0: 颜色跟牌子特别接近的一个那硬质的塑料的一个片子。走的时候到这进行区域的时候，直接就往这一夹，知道吗？有根绳，就是遇到咱们民警检查，直接从驾驶室这样一带。为了逃避现行啊，他们就是在限行路段行驶，为了逃避咱们这个电子警察这拍摄违法。
1: 除了黄色卡片，有的司机还会使用手套遮挡号牌，一旦号牌因遮挡无法识别，司机就容易在侥幸心理作用下降低安全底线，伴随超速、闯红灯等其他交通违法，加大事故风险。
0: 第一，逃避处罚；第二，就是心理上觉得不会被拍了，也是有这种松懈心理，对不对？那你想过没想过，你这种遮挡，你这心理上一旦松懈了，你在这道路上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呀？
1: 除了涉牌违法，执法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这些货车普遍改装了货车篮板，目的正是为了多拉快跑。
2: 目前从实际测量来看，咱们的这个车辆从地面到咱们的上侧篮板高度达到了3.75米，咱们车辆行驶证实际显示车辆高度是3.58米，在测量当中发现车辆实际发现改装超过了15厘米，
3: 包括侧篮板要求高度1.5米，您现在都到1.75米，超磅上还有那么多，这就是造成道路异响的原因啊。尤其是五环上异响车速那么快，极容易引起车辆爆胎。我们对那个车辆改装在专项整治期间罚款金额在19000，还要查它的卫星轨迹，如果卫星轨迹卫星定位系统不在线的话，罚款金额在700左右。
1: 民警现场扣留了该企业名下7辆存在涉牌违法的大货车。
4: 我们刚才经过询问啊，这个车队的这个车队长，然后有强迫指使他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发生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据此呢，我们将对其车队长然后进行行政拘留。
1: 最终，企业负责人任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对该公司车辆所产生的68张违法废片，处以罚款20400元，驾驶证记680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6: 好的，主持人，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15号20时至16号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0毫米，城区平均4.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区小浮沱39.4毫米。今天早晨到下午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出行需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逐渐放晴，气温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山区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未来3天，除了18号白天还有全市范围的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季旅游好去处。
8: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了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9: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 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

0: 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 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 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
1: 此外，俄政治学家民情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的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之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最长纪录。
2: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 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 7.7级地震 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了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当地电视台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坍塌，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大量居民逃至街头避难。Goyang ketepa, tadi orang ini diurukan rekod pun sampai di, eh, itu aja, itu kan rumah sampai, mata di rumah sampai tiga pelan. Kejadiannya kami berada di rumah,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 T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天飞往该省的多个航班被取消。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

0: 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山洪威胁，安置紧张，群众难劝。房山区青龙湖镇漫水河村防汛转移接连受阻，安全底线与群众心结相撞，镇村以温情破难题，用实干护平安。
3: 咱们村这个地势就是低洼地带，是到雨季这个险情肯定是比较严重。咱们现在这容纳这个就这么大地方，40多人。
4: 台风已经转成了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
5: 但您要知道，咱们青龙湖镇历来都是雨最大的地儿。
6: 在家待着有问题不大，
7: 这还真是不能在家待着。
8: 看看这水。
3: 咱们村现在的位置，你看现在上边高，这村里边这地势这么低，所以说呢，有山上这点泄洪这点水，然后再加上大石河往回漫溢，到雨季这个险情肯定是比较严重。
9: 房山区青龙湖镇的漫水河村背靠北山，南临大石河，北边五道山沟的雨水顺坡往下冲，穿村汇入大石河，遇上极端降雨时，山上洪水往下冲，南边河水往上漫，两头夹击，村里的主路直接变成行洪道。
3: 它强降雨，它这沟的这几道沟的水，它存不住了，它就流下了。
9: 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漫水河村也成为了全镇防汛风险最高、转移任务最重的村庄之一。
10: 那就是历史形成问题了。
3: 对，你这个水你没地儿排。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房山区青龙湖镇启动前置防汛部署。8月10号上午10点，房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咱们村这块安置不下，现在这床位有点不够。咱们现在这容纳这个就这么大地方，40多人。
9: 往年启动一级防汛响应时，漫水河村只需要转移山洪河水漫溢范围内的险户，但这次镇村对照雨情预报，结合237防汛经验综合研判，升级防汛处置方案，启动整村转移避险。
3: 发布紧急通知，房山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我村处于山洪易发区。
9: 8月11号早晨7点，漫水河村的村书记吴玉红开始通过大喇叭循环播放拉响防汛警报，镇村干部也同步开始分片包户，逐门逐户上门劝离，争分夺秒推进转移避险。
11: 大妈，大妈，
9: 上午9点半，房山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漫水河村的工作人员必须赶在暴雨前完成转移避险。
12: 我先问问那有充电桩吗？
3: 有充电桩，
10: 就是这个。
3: 哎呀，那屋里的充什么都有。
9: 劝离过程中，村内一处院落大门向内反锁。
10: 家里有人吗？
13: 有老大两口。
14: 我估计是有人，因为门是从里边锁着的。
11: 对，这插着呢。
9: 这个院内居住一对无亲属陪同的老年夫妇，工作人员多轮大声呼喊敲门，老两口才将大门打开。
3: 咱住宾馆，谁也打扰不了您老俩，俩人间。完了以后需要什么，有时候您家里什么情况不好，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那边燕山那边医院也离得近。或者是咱们那个回头，咱们青龙湖这边有点远，咱们到时候你
6: 其实
3: 随时跟我们
6: 待着的，我问题不大。
10: 在家待着，
3: 不敢出去。咱们现在不是问题，是家待着，
10: 不能在家待着啊。
7: 这还真是不能在家待着。
9: 这位家住沟道旁的老人在村内生活数十年，房前菜地种植蔬菜，屋后院落饲养家禽。得知要统一转移到村外安置点，老人有些抗拒。
4: 手机刚广播完了，这个台风已经转成了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
5: 但您要知道，咱们青龙湖镇历来都是雨最大的地儿，咱们是有一个山前的地形，降雨云团会在这儿集中。
9: 一边是干部必须把人全部转移避险的硬任务，一边是老人守家护物的真实顾虑，两边想法对不上，劝导工作一度卡了壳。
3: 那一车人那么热，都等着你呢。
6: 你到宾馆，我也往头扭头，我不。
9: 村里五道山洪沟的水直穿街巷，一旦下起持续暴雨，村子很容易被洪水隔断围困。村级安置点空间有限，遇上极端降雨本身也有隐患。统一转移到条件完善的酒店集中避险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10: 阿姨拿啥呢？
3: 拿钱呢？
10: 不用拿钱，
6: 要买点东西。

0: 需要什么的话，我们那什么，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哎呦，你儿子他们完了以后，我们就上家里给你们拿来啊。行，好，那李书记您上。来来
1: 劝导难题还没完全理顺，另一道难题又接踵而来，高龄重病的特殊群体怎么安全转运？
2: 把我折腾坏了，回来都没法伺候他们。
3: 这就去哪吃的？是饮食不好。
2: 吃一个还是主要是他当然
0: 休息不好。
4: 还用轮椅推，要让他上，他上不去。
1: 房山区卫健部门靠前保障，调配车辆。
4: 哥躺下吧，躺下吧，
0: 躺
4: 在这儿，没事，躺在这儿吧，躺在这儿。
0: 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多方协同发力。当天下午2点，漫水河村村民顺利抵达安置点。
0: 慢点，这
1: 此刻驻村第一书记赵锦辉和书记吴玉红依然放心不下送医的老人，专门赶到医院探望。
5: 踏踏实实的在咱们在这歇着，然后这个预警解除了以后，咱们就回家啊，稳稳当当的。你也别着急，别想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跟武书记和我说，或者咱们就直接跟大夫护士说，好吗？
0: 您这屋子，您这屋几个人？
1: 安置点内，转移群众陆续安顿下来，吃上了热乎饭。
0: 婶，这个啊，这是四个菜，你看看，有西红柿，有豆腐丝，你牙口不好，这个有那、这个什么。有这西葫芦，
6: 家里的什么鸡鸭呀，小宠物我们都负责。没有，行，那个家里边你也放心，我们晚上都有人巡查，这院落呀、房子都没问题。
1: 此时的雨开始慢慢变小，一些村民萌生了回家的想法。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稳住大家情绪，一边马不停蹄赶回镇调度室会商研判雨情。
7: 最新的研判呢，是从今天傍晚一直到13号早晨会有一个降雨过程。目前的降雨量，通过咱们气象部门的研判，总的降雨量预报不变。
1: 夜幕降临，防汛值守丝毫没有松懈，村口专人值守，村级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待命，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闲置院落等风险点位，加固防汛沙袋。
8: 地势低的这些户门口我们都提前放了沙袋，然后这次就看雨，就是咱们现在这雨该来了，咱们就赶紧给堵上，省得老百姓自己家财产受到这个危险呀。
1: 一夜过后，村内的常态化管护和隐患排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0: 吃的。
1: 村干部也定时回村巡查院落，为村民投喂家禽。
0: 来吃的。
1: 为实施紧盯沟道水情变化，工作人员带队沿河道全线踏勘，逐段排查隐患，全程紧绷弦，不存一丝侥幸。
6: 啊，漫水河段的这个防洪措施，整个护坡是1.1公里左右，另外还修建了500多米的这个挡水墙，大概1.2米左右的高度。修完以后，对这个村的防洪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巡查过程中突发新的情况，原来安置点里一名村民昨天离开家时忘了带药，现在着急想要回家。
0: 他钥匙他们已经给我了，
6: 钥匙在呢，
0: 在这儿，我这儿直接带着呢。这个钥匙他们家的，那你赶紧给他找钥匙，让他赶紧给送去。
1: 工作人员代办取药，火速送回了安置点，解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6: 赶紧把药吃了吧，这着急。哎，没耽误着，
9: 给我回来药。
6: 好嘞。
1: 北京市房山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雨，但漫水河村本地实际降雨量不大。8月12号20点，房山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经区防汛指挥部会商研判并报请主要领导批准，结束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部署属地有序组织转移群众返乡。8月13号早8点，青龙湖镇漫水河村组织安置点村民分批搭乘大巴返程。8点30分，在镇卫生院安置的高龄老人也被逐一护送，平安回到家中。
5: 你那儿有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武书记电话、我电话都行。
1: 安置点群众诉求快速处置的背后，是这些年防汛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风雨落幕，全员平安归来，日夜不停的坚守，最终换来了一方百姓的安稳无恙。
10: 2026年上半年各省区市消费数据已出炉，居民消费支出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浙江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超2万元，北京人均消费支出25250元，工资性收入30915元，同比增长5%，服务性消费增4.5%。文旅消费热度攀升，带动

0: 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类消费分别同比增长4%、3.8%、2.9%、0.7%。本市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治试点工作，依法依规界定延包资格，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收益，妥善处置农户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1: 近日，2026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向心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第21批共497个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三新产品。这些产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更好赋能首都科创产业发展。
2: 近年来，门头沟渠大力实施科技强区发展战略，依托精细制骨产业品牌，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素质人才。作为核心载体，北京升腾创新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打造精细制骨人工智能培训基地，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 AI 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基地已与20余所京内外高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高校板块累计服务约10000人次，30多名优秀实训学生进入精细制骨及周边合作企业实习就业。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预计明天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份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目前已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未来一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防暑降温措施仍然不能松懈。好的，主持人，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感谢天阳的介绍。盛夏时节，京城夜色温柔迷人。作为王府井京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这里已经成为了大家夏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4: 晚上5点，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准时开启，伴随着不同的音乐，水柱啊也变化着造型，只要这音乐喷泉一起，瞬间就围满了人。大家在这里感受着夏日的清凉，也感受着无尽的快乐。
1: 时而温柔舒展，时而跃动腾空，高低错落的水柱跟随着音乐节奏灵动舞动，游客们抬手定格夏夜美景，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瞬间。彩色灯光映照着粼粼水花，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
5: 展现我们北京本地的这种特色嘛，
6: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自豪、特别特别骄傲的感觉。
7: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1: 作为市中心核心商圈的免费景观，王府井音乐喷泉承载着不少老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来往逛街的市民、各地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小朋友追逐水雾嬉戏玩耍，灵动水景为燥热的夏日送来了阵阵清凉。
8: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个百分点。
1: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长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 无需预约。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啊，蒲扇！
2: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民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3: 文贤侄，你回来了！
4: 大伯，
5: 这不是文相公吗？
6: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7: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8: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3: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8: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2: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1: 蒲扇。
2: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京，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纯野生的，这还
12: 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1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1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吃。
2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1: 哇，好香。
1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2: 不错了，这个菜。
10: 暖暖的味道。
1: 上菜啦。
2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5: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锅有关系的，比方说呢，打破砂锅问到底，还有呢，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因为砂锅呢比较脆，拿这捣蒜可不一锤子就完蛋了吗？还有这个卖砂锅的料挑子小心翼翼，因为过去啊卖砂锅的都是一个扁担，前后俩筐，里边放着砂锅。这卖砂锅的要想料挑子歇会儿呢，肯定得小心翼翼，劲儿大了砂锅碎了。所以呢，由此看出啊，这砂锅是过去老百姓啊日常的用品，并且呢，过去您像北京啊，这冬天数九严寒，天气冷。你要说炒菜呢，炒完了放在桌上一会儿凉了，但砂锅呀保温性能好，它且凉不了呢，连汤带菜的吃完了，在冬天呢还能够暖身。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介绍的是一家位于房山老街的砂锅菜。要说到这家砂锅菜的味道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吃的砂锅菜的味道。所以说呀，为了这口味儿，这个掌门人那是没少下功夫。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什么呢？
3: 带鱼。
2: 哎呦，那带鱼呢？
3: 那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们尝尝。
2: 嘿，我真的还赖得了。
3: 就按照你们小时候给我炖那个带鱼味儿弄的。
1: 岁月慢慢带走了姥姥的记忆，这些年很多事儿她都记不住了。
3: 你尝尝，是我小时候那味儿吗？
1: 可只要这份糖醋带鱼的味道没变，
2: 那好，
1: 王鹏就觉得家的感觉还在。
3: 我生下来就是我姥姥姥爷拉扯大的，小时候吃我姥姥做的东西可香了啊，炖带鱼、炖肘子、蒸碗嘛，
2: 蒸碗
3: 啊，还有什么呢？红烧肉炖豆角，往后别着点。姥姥现在90多岁了，有点那个。阿尔默兹海默症，好多东西也都吃不动了。这带鱼就是小时候他们老给我做的，现在我给他们做。红叶园的初衷就想把小时候姥姥这个味道啊，这些记忆啊，都给它传下去。

0: 我叫王鹏，通信园的这个老板，今年43岁。我干餐饮10来年了，但是我开始没选择做这个，我先去的东北，看看能不能干烧烤，转了一圈没什么感觉，又往南走到重庆，觉得火锅特别好，当年就做的一个串串香，做了几年以后呢，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干了，就觉得要找这个小时候的味儿，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去干。我就是房山人，做点一是姥姥家，一个是我们房山这边吧，一些山里边的菜呀，炖牛腩呀，炖带鱼呀，又多加了点老北京的东西，一些凉菜呀，还有炸羊肉串啊，都是小时候自己喜欢的嘛，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杏园餐厅。
1: 老北京砂锅菜是红杏园的看家本事，作为北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美味，它以砂锅为容器，凭借出色的保温性将食材缓缓微透。而在各类砂锅菜中，王鹏最拿手的是砂锅肘子。
0: 把那个20个肘子老规矩还给我装起来。
2: 好的好的。
0: 面包料好了吗？
2: 好好好，我给您加工好了已经。
0: 打小姥姥他们就是爱买鲜肉，首先国营的大厂咱吃着就放心，这肉它的颜色啊，红彤彤的，看这五花肉肥瘦相间的，哎，五花三层，切的呀也非常板正，这就是好肉。从我姥姥我妈他们都买那个大厂的肉，
2: 咱是国企老字号，首先呢检疫来说比较严格，绝对没有冻肉。
1: 大红门诞生于1955年的中华老字号，是姥姥那辈人就信得过的老牌子。
0: 酱肘子一定要用料酒、葱姜蒜焯水去腥去血沫，然后咱买这个好肘子呀，它本身血水也少，而且烤的肉血沫颜色发白。咱们家的酱肘子呀，配料很简单，讲究用料越少越好，前面的

0: 步骤非常繁琐了，腥味儿也去的差不多了，所以要突出肉的本身的原味儿，少放八角，少放香叶，辣椒一定要有，花椒、桂皮也是一点点，八角也是三四瓣，小茴香稍微多来一点儿。这个丁香呢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少加一点点，这要配不好就起反作用。看这点料就可以炖两三个肘子都没问题。
1: 在北京制作酱货少不了炒糖色这一步，王鹏没有改动姥姥的独门手法，用清水搭配少量白糖，文火翻炒，还原记忆里地道醇厚的老味儿。
0: 接下来是咱们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给它调味儿了，二锅头，高度二锅头，这也是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一个作用，就是姥姥那边传下来的一个习惯，用这个二锅头增的香和咱们现在用的料酒增的香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生抽，靠生抽、老抽和黄豆酱调味儿，就不用放盐了。
1: 不论是挑选肘子的讲究，还是调制酱料的配比，王鹏丝毫不做改动，循着姥姥的老法子还原独属于王家的味道。
0: 老北京酱肉一定要放一块酱豆腐，就老人一直都是要放这个东西。酱豆腐正经增加肉的酱香味儿，吃不到那个酱味儿吧，你还难受。
1: 早年姥姥去肉铺挑选肘子，最看重实打实的好肉质。如今大红门的肘子承袭的也是这份踏实的品质。传统手艺搭配上乘食材，二者相融，才能做出这一锅醇香浓郁的砂锅肘子。为了重现姥姥曾经做饭的味道，王鹏可没少东奔西走。
0: 现在跟我那个嫂子学点山里菜，也吃老菜，炒羊血、炒羊杂、猪肉炖豆角啊，都是一些偏房山山里的，因为他们山里人。
1: 他明白这口家。

0: 子里边的。那种记忆就很难消除的。
1: 还原姥姥的味道，首先在于食材。
2: 小时候全是这个姥姥家的菜园子，全都吃的自己家种的菜。比如到冬天没有太多的蔬菜了，咱就只能吃白菜、豆腐。小时候的地窖里边能存点什么呀？萝卜，就这种能存住的。以前一到冬天，天天大白菜，天天大白菜。我们爱吃这个豆角焖面，这就是原生态的、原始的，这个也不打什么药，也不是大棚。
1: 村里的长辈乡邻们个个都是藏着老手艺的活菜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王鹏就要进山学的不是某一道具体的老菜，而是山里人做菜的那套讲究。
2: 我嫂子包着饺子，外边都吃不着，蒜黄馅的是吧？
3: 对对，
2: 我得把您那老手艺都学到手。

0: 吃肘子，肘子你就得搂皮，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吃大席，你知道吗？上去先搂肘子，夸夸的。
2: 您最爱吃什么？
1: 汉堡。
0: 不是，那这肘子跟汉堡比？
1: 汉堡好吃。
0: 现在年轻人没办法。我们家孩子对这个说还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现在爱吃冷食，爱吃西餐，爱吃日料。
3: 为了让孩子爱上这口老味儿，王鹏做了不少尝试。
0: 你尝尝，不一样，你得试，知道吗？老的这个味道也让他们慢慢熟悉。现在不是满大街有这个叫猪脚饭那些，然后我又给里边加了青椒酱，终结了一下这个油腻。像十多岁的孩子，真是对辛辣刺激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的。说我年轻人也爱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对于一些平和的这种口味啊，老的味道，小时候也不太在意，也是等到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才越来越想吃老味。
4: 这不吃的也挺香吗？
1: 那是没汉堡。
3: 没准儿长大以后，儿子的口味会变，就像以前的自己一样。王鹏时常这么想。王鹏心里很清楚，所谓姥姥的味道，不止于口味，更在于姥姥本人和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深情。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过了会儿了啊，
0: 我都没看见你呢。对，我你今儿吃点什么呀？我给他。
5: 不用，
0: 我给他拿点好吃的。虎哥，你给炸一个羊肉串，炸一个。
3: 如今在自己的店里，他也要把这份情传递下去。
0: 年龄越高的人越喜欢我们餐厅，就包括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还想回归这个本味。我每天看到这个年龄层在店里吃完饭以后特别满意的那种感觉，拉着你聊天说：“孩子，你这怎么做的这么好啊？”说打心眼里就特别高兴。

0: 好了，啊，看你们来了。
1: 每天中午，王鹏总会单独备好一份热乎的饭菜，送到姥姥家。一年四季，天天不落。
2: 挺好。
1: 虽然回不到过去的时光，但幸好我们守住了记忆中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杏园餐厅北京砂锅菜味道掌门王鹏。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城啊，一条中轴线，东西两边呢对称，它不光是建筑对称的，有的地名也是相互对应的，比方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四个地名的由来呢，都是因为一种建筑，就是牌楼。您像我身后，这是东四，早年间叫东四牌楼，因为啊十字路口每一边各有一座牌楼，所以叫东四牌楼。那后来呢，这牌楼拆除了，就不能叫东四牌楼了，就改叫东四了。要说东四啊，在这个清朝，那绝对妥妥的是老北京的金融街。那会儿呢，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头顶马剧园，脚。

0: 好彩内连声，身穿瑞福祥，腰缠四的横，说明这人趁钱。这前三句呢都好理解，腰缠四的横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年在清初啊，有这么四家银号都带横字，分别是呢恒兴、恒源、恒利、恒和。这四家银号呢是资本雄厚，信誉非常的高，所以当时的人呢以用这四家银号的这个银票为荣。可巧了，这四的横的银号呢当年都在东四附近。您看今天呢东四啊依然繁华，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东四北大街的路边上，而且呢这家店呢名字起得特别有个性，它形容的是一种啊酒足饭饱之后的那种舒坦劲儿，它叫福格。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就是我的精酿实验室，为什么会有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创新的酒，可以让我的客人每个月都喝到不同的新鲜精酿。今天呢，就是把我们现在已经糖化的麦汁放到这里进行煮沸。
0: 每隔一段时间，李萧逸就要到自己的工作室研发几款新口味的精酿啤酒。
1: 喜欢酿酒是因为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酒的风格，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喜欢什么味道，你可以把它加到酒里面，然后分享给别人你喜欢的风格，这不迷人吗？当然很迷人呀。我们做过鼻涕风味的啤酒啊，然后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还做过竹子风味的西打啊，它其实可能更是我想要什么就想做什么，去做一个尝试。
0: 他不仅热衷于酿造口味新奇的啤酒，更沉醉于这种充满创意的生活态度。因为热爱精酿啤酒，李萧逸便将自己餐厅的菜品定位为精致酒肴。
1: 北方方言，啤酒的最后一口叫福根儿，通过这个我们的谐音才叫福格，一个是幸福，同时那种酒足饭饱打个嗝的感觉会非常的爽。
0: 包浆豆腐手撕猪肘塔帕斯，餐厅的招牌之一，菜品以豆腐、猪肘等常见食材为元素，出品形式却是西班牙的。塔帕斯是西班牙饮食文化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菜肴之一。据说过去酒馆会在给客人的酒杯上盖上一片面包或者火腿，防止小虫子落入，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搭配饮品的小食。
1: 其实最开始的定义是希望更适合下酒，然后我们店的整体风格偏适合女孩子，可能跟传统的精酿店不一样，都是大汉堡呀、披萨这样的，更希望女孩吃的时候是可以稍微的优雅一点的，所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好的底托，就选择了一个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拿猪肘，放在豆腐上面，这样的话，豆腐又是脆的，豆腐芯又是嫩的，同时还有猪肘的那种韧糯的感觉，非常适合下酒。
0: 为了做好这道菜，他在食材的选择上没少花心思，对于豆腐的选择尤其严格。
1: 首先它不容易散很重要，再加上希望它的水的含量比较低，当然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它的蛋白质越高越好嘛。
0: 一块豆腐能有多讲究呢？白玉在北京做了70年，这盒白玉一品北豆腐走的是最传统的路数，卤水点汁。黄豆磨成浆，煮够火候，再让卤水一点点融进去，全靠老师傅留下的手艺。成品豆香浓郁，质地扎实，切片不散，炖煮不碎。
1: 主要它的韧性好，然后蛋白质高，含水量低，豆香呢又很重，就非常适合我们做这个菜。炸豆腐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温度跟它的时间，保证豆腐它应该是外焦里嫩的，

0: 首先咱用的就是老汤，每次呢炖至少4个小时，保证它既能卤出味儿，又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散，同时呢还能把它油脂给炖出去，防止过于油腻。
1: 猪肘炖好之后拆成细丝，均匀地放置在炸好的豆腐上，再配上一点点新鲜蔬菜，这道包浆豆腐手撕猪肘塔帕斯就算是做好了。菜品上李霄义不走寻常路，在生活上更是如此。
0: 我当过兵，事业单位上过班，互联网在当年也融资创过业，在2016年的时候开了第一家酒馆，那是鸡尾酒吧，到现在呢又开了我的餐吧还有葡萄酒馆。那我就是一个希望能体验更多新鲜生活的人，所以在美食上也一样，我希望老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有冲突，那就有不一样的好玩的东西能产生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咱们快3周年了，准备点新菜吧。
2: 可以，咱走创新菜还是融合？
0: 创意吧。你想豆腐卖得好，还是以豆腐为方向，比如说麻豆腐呀，豆腐乳呀，什么波浪豆腐呀，这种都可以试一试。
1: 最近福格马上开业3周年了，永远闲不住的李霄义准备再研发几个新菜品。他希望新菜能在口味上有很强的记忆点，同时也保有北京元素。
2: 酱汁，然后咱做一下酱，咱尝一下。
0: 我觉得这豆腐咱已经有一个切片了，然后我们拿它做托呢，可以大块给它掏空，
2: 那
0: 当做一个容器，然后把酱塞进去。
2: 就相当于把这豆腐做成壳呗。
0: 对，因为我觉得这豆腐不错，有一鱼两吃，我们也一豆腐两吃。那我这次想豆腐为容器，做成一个其他的馅料，它是素的啊，然后放在里面，看口感会不会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一些。
3: 我觉得可以多加几种酱，让它口感能丰富一点。
2: 干锅酱吗？是是是。
0: 腐乳酱呢？
2: 腐乳酱可以后期的话可以加一点，是先尝一下味。
0: 我觉得得有点那腐乳酱的味儿，别给盖过去了。因为我是一个北京的小朋友，咱老朋友，对，所以呢，我希望来的小伙伴们能知道我们的在地文化。那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是，豆腐乳是抹在馒头上，大家会觉得很好吃。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想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看有没有碰撞出更好玩的东西。我们先把这个馅料给炒出来，再加入我们的复合的腐乳酱放进去。本身腐乳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家庭化的熟悉的香味，然后我们还加入一些干锅酱，一些沙拉酱，多了一些其他的风味，让大家既有熟悉的感觉，同时有一些新颖的感受吧。这得多炸一会儿。
2: 行。
0: 争取让它外皮比较硬一点。我就先拿刀给它稍微切一下，这不就好掏多了吗？
1: 将炒好的酱料塞进炸过并且掏空的白玉豆腐里，再点缀上少量的鱼子酱提鲜，这道菜的制作就完成了。
0: 那鱼子酱要靠色儿，你得加点绿。
1: 在李霄义的设想中，这道融入了丰富元素的酒肴理应呈现出奇妙的味道，但他也清楚自己对奇怪味道的接受度太高了，所以菜品的口味到底如何，他得让朋友的舌头打打分。
0: 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新的创意菜呗，如果好吃呢就夸一夸，不好吃呢也能骂一骂，就是哦，
4: 倒不是骂，给你们停下一下
0: 也可以骂一骂，没关系，来吧，那就
4: 很诱人，
0: 尝一尝吧，尝一尝吧。经常找朋友试菜，大概一个月有个2-3次吧，至少。有些时候大家就哎，这个创意好好玩，然后吃也不错，大家就觉得很厉害。有些呢就是失败了，觉得哎呀，你这也不太行呀。对，都有都有。
4: 豆腐的嫩的口感还是很好的，就是外面酥酥的，里面嫩嫩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微微的咸，
0: 有点咸是吧？
4: 对，微咸。
5: 我觉得他说挺对的，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咸。
1: 很不幸，这次的试菜不是非常成功。创意虽然足，但是味道可能还得精进。这道菜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店庆3周年的菜单上了。
0: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0: 有些时候我们的创意大家觉得一般，或者是没有到达及格线的标准，但第一这是个经验，第二就是研发它的过程就是有意思的。把这个放那边吧，给它转正，然后往右边一点，水平水平挪回来点，对，就这儿 OK 可以。几件事啊，第一，在一楼的小伙伴来人打招呼，把话说清楚，说慢一点，如果等位的话不要让客人有情绪，客人等位的时候给他们拿杯水，每个客人都要提醒我们是三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杯子这个活动要跟大家推一下。炸鹿现在怎么样？挺熟的吗？现在得腌入味儿啊。
1: 我闲不住，我很多朋友很好奇为什么我这么饱满的能量。
0: 跟客人说可以做露台
1: 啊，但实际上我能觉得探索这个世界不同的好玩的东西就已经能获得很多能量了。我无法接受没有朋友，无法接受一个人在家待着，无法接受我与世界脱轨。
0: 你的呢？
2: 三周年快乐！三周年快乐！
3: 李霄毅认真琢磨过，相比精酿啤酒，他真正迷恋的其实是朋友们相聚一堂的那种氛围。
1: 我是一个特别异的艺人，我享受那种跟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了解他的生活。
0: 大胆干，早点散，好吧。
1: 不断认识新的朋友会让我获得非常大的能量。
0: 见你太不容易，
4: 这可真不是亲哥哥，
0: 不是亲哥哥。
5: 三、二、一，开始。
0: 今天咱们尝试三款不一样的果味鲜啤，能看到它的酒体整体是绿色的，喝到嘴的感觉呢。
3: 三周年店庆后的第二天，李霄毅又开始了作为自媒体博主的工作。
0: 显得绿豆沙的香气，还有，来，又来一遍。虽然它是一个浅黄色的酒体。
1: 自媒体太难做了，就是这又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对我来说，我一直做实体，虽然我觉得我有网感，当我扔在这种自媒体的流量大池子里面，我就是一个小白，我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3: 李霄毅明白，做美食博主光对着屏幕琢磨肯定不行，为此他跑了不少地方。
1: 现在是一点，我们到达了上海。
6: 我已经到青岛了。
7: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必须要打卡的地儿。
6: 兄弟们，我现在在景德镇的窑里，
7: 就是这儿。
6: 看到对面有一个大户人家在办席。
1: 因为餐饮是地缘生意，我只能影响到附近的这些人，那我自媒体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8: 喝了半斤，酒足饭饱。第二了。
3: 李霄毅格外喜欢一句话，唯有真正体验过才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0: 想的一样吗？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格咖啡精酿酒吧味道掌门李霄毅。他把云南山野味道端上京城餐桌，他在百年官府菜里大胆破局。
9: 1999年就开始做厨师了，当时想的话有一门手艺不过肚子。
3: 一个守野趣，一个成雅韵，用创新让老味道焕然一新。下周日味道掌门灶已开，等您来。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妈，又想我爸了。
1: 我回来，擦擦。你去哪儿啊？
2: 哦，我去医院
0: 义乌献个血，正好献完血把彤彤接回来。
1: 你献血去吗？
0: 啊。
1: 这个不能累着，得吃点啊，有营养的东西，妈给你弄去啊。
0: 哎，妈妈妈妈妈，真不用，您就别操心了，西安都准备好了。又是鸡汤又是补品，你说献个血有啥呀，我这体格子
1: 也好，先给你准备了就好。
0: 嗯，
1: 你
0: 嗯
1: 妈想问你个事儿。
0: 嗯，
1: 你觉得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咋样啊？
0: 好啊。咋了妈？
1: 怎么个好啊？
0: 妈好，媳妇儿好，儿子好，咱们全家都好，我周铁民的福气最好。
1: 那你高兴吗？
0: 我高兴啊妈，你咋了？
1: 没事儿，妈就是替你爸问问。
0: 哦，替我爸问问。哦，
3: 爸，我过得可高兴了，您放心，您也得保佑我妈好好的，她高兴我就更高兴
0: 啊。
1: 妈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0: 妈，我走了啊。
1: 哎。

0: 他爸田明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田明说他高兴，夫妻好。菊芳说的没错，我也夫妻好，心眼通通，早就是我们周家人了。血啊，筋啊，肉啊，早就连在一起了。我想明白，不问了，不问了，我不想为难孩子，不想知道了。
1: 哎，护士同志，能不能再通融通融？我家离这儿远，来一趟也不方便，你看行吗？
2: 同志，时间已经够了，下次再来吧。
3: 周铁民，
1: 哎，
3: 事儿啊，
1: 江医生。我报了名，义务献血，但这两天忙，把时间搞错了。护士同事说今天采不了，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说一声？
2: 江副院长，这次采血任务昨天就已经结束了，可他非要今天献血。
3: 献血是有意义的事儿，我们欢迎啊。你急什么？都登记了，下次肯定通知你，把单子留下就行。
1: 哎。
3: 啊 ，O 型血。医院需要，
1: 行，那我下回一定准时。
3: 好，
1: 那江医生，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真的给我。
1: 啊，体重30公斤，血型 AB。
0: 啊，没事了。

0: 从血型看，这孩子肯定不是周天林的。王心言，你真是太过分了。海洋，我这个傻弟弟，这就是你深爱的女人，幸亏你去了深圳。
1: 这铁棉啊，真是个好人。
0: 周铁棉还真是个好人。
2: 我终于能回家喽！
3: 铁棉，你看你给彤彤都买这么多橘子，都出院了，还剩这么多。
2: 这是爸爸前年买的，可酸了，快把我牙都给酸掉了。
4: 都带回去，我吃。
2: 爸爸，你真厉害。
4: 哎，
3: 哎，江医生。江医生，彤彤今天出院了，这些天谢谢您对她的照顾。
5: 都好了？
2: 我全好了，谢谢江医生。嗯，
5: 真乖。出院以后还是要多注意，小心反复啊。哎、咱们还要去血液科呢。
2: 江医生再见。
5: 再见。
2: 妈妈，我们回家吧，我太想回家了，我好想奶奶。
4: 好，爸爸背你啊。
2: 好，
4: 来，
2: 来喽，
4: 走着，走喽，找奶奶去喽。
2: 你就像多年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4: 儿子，你这舞蹈跳的比那个费翔都好多了，跟谁学的啊？
2: 电视上发了好几遍了，我一下子就学会了。
4: 真厉害，咱们以后也上春晚演出去，行吗？
6: 熊熊和王爷，
4: 这歌都火了几年了，你这病刚好，别累着，咱歇会儿再跳，行不行？
2: 我不累，我全好了。
4: 哦，全好了。
2: 奶奶，啊，别做这些活了，费眼睛。证件给我。
7: 哦，好。给你，给你。不做了。这孩子这口气呀，真像我家妮。
4: 妈。我跟心妍跟您说多少回了，不让您做针线活，您都不听，还是你大孙子的话好使吧？
7: 是啊，大孙子说话，奶奶是一直听的，是不是啊？
2: 奶奶，那我还得批评你了。上次你一个人去看爷爷，结果我们都找不到你了，可把我急坏了。以后不管去哪里。都要叫上我，我来保护你，照顾你，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好不好？
7: 好。哟，哟，大孙子真好。奶奶听你的话啊，不管奶奶到哪儿去，我都让我大孙子陪着我，好不好？
2: 嗯，
7: 嗯，让奶奶亲一下。
4: 好儿子，爸奖励半橘子。
2: 嗯，我才不吃呢，太酸了。你流鼻血了，
7: 哟、啊，真的！快快，
1: 真是，
7: 嗯，来擦擦。你看看你吃这么多橘子，那咋能不流鼻血呢？
1: 哎，这橘子是吃多了，上火了。
2: 爸爸，少吃点橘子。
3: 来来来，吃饺子了。嗯，哎，这个你和奶奶一盘啊，这个咱俩一盘。
1: 嗯，
3: 你这怎么了？嗯，
2: 爸爸吃了一大堆酸橘子，就上火了。上了多年里的一把火，
3: 酸橘子以后少吃。
7: 是啊，
4: 酸的开胃，我能多吃几个饺子，我就这么吃。
7: 哎，好，谢谢
2: 妈妈。
8: 嗯，江小薇，你怎么能把我这集给江海洋看呢？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能自作主张呢？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尊重，什么叫隐私吗？
9: 妈，你干嘛呀？

0: 前，我跟干爸说，你可能有个男朋友，写在日记里面了。当时你昏迷了，我们都太着急了。干爸就说，可能你男朋友来了，跟你说说话，你就会醒了。而且干爸还说，你肯定也希望你男朋友来找你，所以我们就找找线索才看了日记。妈，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为什么干爸不让我看日记，还说没有这个人？那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啊，
1: 没有，我没有男朋友。
0: 啊？真没有啊？
1: 不是小薇，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明白吗？偷看我的日记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
0: 后来干爸也这么说了。可是看都看了，当时我们就是太着急了。
1: 下次不许这样了，听见了吗？
0: 知道了。
2: 海洋都看过了，他知道了。可是，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的心里只有心妍啊。
3: 小秋，我跟你说的那个杭州的张琴，是我大学的同学，也是知青，你跟他合作没问题的，
4: 非常靠谱。
1: 谢谢你啊，心妍。又给我介绍这么好的资源，我这次在浙江收获还是不小的呀。
3: 我希望你把这个时装公司啊开到咱们云山来，这样我就天天有你给我设计的衣服穿了。
1: 哎呦，我现在也能给你量身定做的呀。进，你等一下啊。
5: 我进。喂，你好。
4: 呀，这是我们日理万机的江总吧？
5: 方厂长，方厂长好。
4: 我一点都不好，面子都让你丢光了。江海洋，我问你啊，汪林表妹的事情你怎么搞的呀？汪林都说我了。
5: 方厂长同志，我请你以后别再给我介绍对象了，行吗？哎，你一个，梁飞鹏一个，时不时的隔山跨海的给我整这事儿，我谢谢你。听我说，我真不需要啊。你说这一点。秦小秋同志的表现就比你们好多了，是吧，小秋？
1: 哎呦，是你江总眼光太高了呀，别人给你介绍你都看不上的呀。
4: 我可听见小秋说的话了啊，你可太过分了。海洋，我知道你现在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可是咱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了，那除了工作，你还有生活本身呢。你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过得幸福快乐。行不行？
5: 我知道，谢谢方厂长关心。放心吧，我现在呀过得很好，真的过得。什么？彤彤的礼物少买？哎呀，我心里有数。我跟你说，好好好好好，明白了。嗯，哎，替我向家人问好啊。那就这样，好，好，再见。哎，行，他听到了。嗯，再见啊。
6: 这个方兴言都快成地方政委了，
5: 比我姐还关心我的事儿。
6: 那他没办法。
1: 海洋，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没有放下心言？
5: 说什么呢你，猴年马月的事儿还挺什么放得下放不下。心言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替他高兴，就这么简单。
1: 可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呢？这儿有这么多玫瑰，这么好的姑娘，你为什么一个都不选呢？
5: 又取笑我是吧？好不等于合适，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战友。
6: 你跟我是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来这儿打拼的，在这个地方要干出一番事业，那就得拼尽全力呀。
5: 我是真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事儿，你不也一样吗？为了事业一直单身，我们所面

0: 面临的困苦跟艰辛，别人不懂，你应该能理解。
1: 我的情况不一样。哦，我知道，你跟大伙说过，你来这儿是因为你那个香港男朋友。
0: 可惜那香港老兄不靠谱，你来了，他走了，他一个人在这儿，你知道吗？欣妍知道后，特别着急，经常跟我说，在这儿要多照顾你跟小薇。
1: 怎么扯到我了？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要找个商铺吗？我给你找了一个，你看看合适不？
1: 真的呀？

0: 海洋，现在你都知道了，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你呢？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2: 你这跑到火车都追不上了
1: 啊！又让咱家金嗓子笑话了。哎，你不是明天早上要出差吗？你去收拾收拾吧，我这马上弄完了。
2: 行，辛苦你了啊。是真有一份报告要赶，明天出差用的。现在订单越来越少了，我得自己出去跑跑。
1: 还是你辛苦啊，咱厂的老少爷们儿可都指望你了。
2: 你老婆是厂长，这是她的责任。
1: 那也别太累了啊。
0: 哎呀，
2: 甜甜，有你可真好。有你帮着我，家里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就像长了一对翅膀一样，可轻盈了。
1: 那就飞，好好的飞。
2: 遵命，领导。

0: 来啊，啊，晚上上你家喝点去呗。
1: 行啊，你带酒啊。啊，
0: 哎，等会儿，你这流血了呢，流鼻血了。啊，
1: 哎呦我，
0: 没事，伤着回去了，走吧。
1: 你这火上的有点大呀，啊。

0: 医生，会不会搞错了呀？不可能，我再去别墅查。
1: 你们职工医院诊断没有问题，你要是不放心，就再去市医院查一下。
2: 前面的诊断都没错，情况确实如此，我很遗憾。
3: 你说你来就来，还买什么水果啊？
4: 必须。哎呦，看着你是恢复的不错啊，转眼又是条好汉。
5: 啊，这个。哦，拿个花瓶。看看，这个行吧。
3: 这放不下，你给我吧。我给你倒杯水。
5: 哦，行。谢谢。夏秋啊，对不起啊，我看了你的日记。
3: 我知道。

0: 我特别抱歉，我也特别意外，让你见笑了，海洋。这件事儿，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1: 对不起，感受对不起的是我，我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你。更重要的是我。
0: 我把你最好的年华都给耽误了，真对不起。没有，你没有对不起我，更没有耽误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的一厢情愿，就像是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心里面爱的只有心燕，就跟我喜欢你是一样。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我懂。 但是时常，我又在想，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么亲近，又这么熟悉，就像一家人一样，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跟你也没关系。这件事儿，就算我是无心的、无意的，但客观上还是我伤害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除了抱歉，我真不知道该说啥。
0: 海洋，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是朋友，永远的朋友。小秋，你现在好好休养，别的什么也别想，啊，你一定要彻底的恢复。我会像以前一样，替你照顾好小薇。你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你办的，你就告诉我，我一定尽力给你办。小秋。
2: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好，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3: 哎，同志，
2: 啊，
3: 你能把这橘子卖给我吗？我给您钱，
2: 都给你。
3: 谢谢。

0: 周天民，你的家属来了吗？
1: 医生，你跟我说就行了。
0: 病情呢，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要配合治疗，要尽快住院。
1: 我还能活多久？
0: 你有家属吗？
1: 医生，我求你了，你就跟我直说吧，还能活多久？
0: 3个月，也许6个月，你一定要积极，一定要乐观。

0: 我们就是吃你的上火，我们我明明我真的是
1: 我填了就行，弄好了送到我办公室。周铁明，
2: 哎，江医生，
1: 你怎么来了？来看病啊？
3: 我没病。
2: 我，江医生，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啊，好。真没事吗？需要我帮忙别客气，直接跟我说。
2: 真没事儿，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快学，哎呀，妈妈，妈妈，疼疼，哎呀，我的天哪，小妈妈累了，
1: 心妍，恰好你今天累坏了吧？
2: 慢点啊，
1: 这个，挺能的，看妈妈拿东西，
2: 好多呢，
1: 是吗？
0: 赶紧屋看，
1: 好，
0: 快
1: 进去吧，
0: 壮不壮，疼疼？
1: 啊，
2: 让，
1: 哎呀，开门啊，
0: 拿好啊，
1: 这是你的身份证，
0: 黄涛来，妈妈拿，妈妈拿来。

0: 谢，彤彤，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了，再也不能了。
1: 铁明，我看你今天晚饭也没怎么吃，你怎么了啊？我给你买的那么甜的橘子你也不吃，是不是胃口不好啊？啊？
2: 没事儿，我就是这两天吃撑了，胃胀气。
1: 那我去给你拿点助消化的药吧。
2: 不用，我这都快好了，回头我吃那橘子助消化。
1: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这个年纪，你的胃一定要注意，不能伤着了，不能饥一餐饱一餐的。
2: 知道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刚回来肯定累坏了，我这一会儿就弄好。
1: 嗯，我也快擦完了。哎呀，这次终于是把林州的订单拿到了，够咱们厂干两个月的，明天就签合同，
3: 我可以暂时松口气了。
1: 哎呀，坏了，我还欠小美8毛钱饭票呢，我这一出差给忘了，回头你帮我还给他啊。哎呦，你看我这记性。嗯，
2: 咱家以后饭菜票啥的还是放你那儿吧。
1: 哎呀，不用，咱们俩一起吃饭就放你那儿。
2: 姐，咱家的证啊、存折啊、钱啊放哪儿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呀，咱家这些事情你管着就行呗。
2: 我是管呢，但你总得知道在哪儿啊，万一我……我说的是我是一个大男人，每天老管家里这些小事儿，时间长了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你看。

0: 你看看，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一个大男人管这些事情太琐碎了，对吧？行，你不爱管就不管，那我来管，以后这些事儿你别操心了，行吗？
1: 行，我想管，我都想管，我想管你一辈子。
0: 行。

0: 心，我真想照顾你一辈子，可我已经给不了你一辈子的幸福了，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当年继续念大学，海洋也没有出事，也没有坐牢，你会不会跟他结婚？
2: 会，我们曾经说过，一辈子不分开。
1: 江海洋肯定没有忘记，你们曾经是最甜蜜的恋人呢。
3: 爸，这么晚还没睡啊？小心你血压。
4: 我还疼你呢。啊，正好小沃出差，你妈又出去旅游了，爸想找你好好聊聊。
3: 钟局长要找我开会啊。领导请指示。
4: 丽丽，嗯，你能跟爸爸好好说说你跟小沃怎么了？吵架了？
3: 没有啊，挺好的。
4: 不对，自从那天彤彤到咱们家来玩之后，你就和他不对劲。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这件事儿我真得批评你们啊，爸。那我和小波都那么忙，你们还扔个孩子给我们。是，彤彤是挺聪明、挺机灵、挺好玩的，但再好玩久了都烦。
4: 蕾蕾，今天家里就你我父女两个人。你给爸爸说个实话，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孩子呀？
3: 烦啊！
4: 是你觉得烦呀，还是小波觉得烦呀？
3: 您说呢？
4: 小波妈妈跟我们说过，小波以前非常喜欢小孩子，没谈对象之前还经常跟他说，以后一定要多生几个孩子。可自打你们结婚以后，他就再也不提了。那你跟爸爸好好说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呀？
3: 他说他非常喜欢小孩。啊？那就离呗。
4: 什么？你说什么？
3: 既然您今天这么问我了，那我就跟您说实话吧。
5: 其实刚结婚，我就跟许凌波约法三章了，我们不要孩子。
3: 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就继续过；
5: 不同意，那就马上可以离。
3: 结果是他自己同意的。不想告诉你们，也是怕你们天天跟我们讲大道理。爸，人生在世，把自己过好就行了。要不要孩子，真无所谓，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
4: 钟蕾蕾，你太霸道了。是，不要孩子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可你这么做对小波不公平。
3: 怎么不公平啊？我又没强迫他。我前段时间还跟他说，如果你后悔了，我们现在离来得及。是他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幸福，不要孩子也无所谓。
4: 那是小波在乎你。对，如果你们两个商量好了不要孩子，爸爸妈妈不会说什么。可是你这样动不动就对他下个通知，还约法三章，这就是你的态度问题，这就是你不尊重小波。小波到咱们钟家住了这么久，还有这么个隐情不能说出来，他心里得多委屈啊！蕾蕾，爸爸希望你诚恳的就这件事对小波道歉。
3: 我跟他道什么歉呀？我又不是没跟他商量过，没跟他说过。爸，这件事我求您了，您真的不用操心了。
5: 您看，现在许云波事业有成，是上升期，
3: 他高兴得很，根本没时间想孩子的事儿。就这点来说，咱们钟家根本没有亏待他。哎呀，爸，您看您这身体，别老生气了啊！这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行不？我也累一天了。嗯，晚安吧，亲爱的爸爸。

0: 钟磊磊，你不要孩子了，真的是因为不喜欢孩子吗？还是因为许凌波呢？许凌波他到底爱你吗？你又爱他吗？如果不爱，这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爸爸，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妈。
1: 这皮鞋我看张婶、李婶都有，我也给你买出来。
2: 哎呦，你给妈买这干啥呢？我又穿不着。哎，净浪费。
3: 您穿还叫浪费啊？儿子，
1: 比比。
3: 看爸给你买什么了？
4: 正合适。嗯。
1: 哇，是全班的《西游记》，我们班同学只有一两本，谁都没有全套的。
3: 那你现在就有了。
4: 耶！
1: 铁明，你要把它宠上天了。
3: 我儿子喜欢，我就高兴。
1: 姐，给。
5: 雪花膏。
3: 上回去商店，我看你很喜欢，也没买，我就给你买了。这么贵，你买它干嘛呀？浪费。你喜欢就好，用呗。儿子，来，爸抱着。
1: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买这么多东西啊？
3: 我今天临时调班休息，就随便逛了逛。哎，对了。
5: 西安，我得跟厂里请个假，去趟省城。
1: 去省城干嘛呀？
3: 执行聚会，反正我一直想去省城。正好。
5: 大杨树执行聚会啊？那小美艳红去吗？嗯。
3: 啊，他们？
5: 他们
3: 不去，是我另一波的朋友，他们不认识，我也是才联系上的。
1: 那行，那得好好聚，好好玩。
5: 爸爸，我也好想去省城玩，听说那块有个特别大的动物园。
1: 我好想去干浪！行，等放了假，咱们一起去，带你去看大老虎。
5: 太好了，奶奶，你也一起去。
1: 好，奶奶一起去。
3: 啊！我是大狮子，我咬大老虎。

0: 喂，我是周耀光。美娟啊，我还正想着这几天给你打电话呢。玩得开心就好。啊，我好着呢，雷雷也好着呢。那你什么时候回云山啊？不急不急，那边天气好，你就多住几天，好好养养。哎呀，你放心我。好，好，好，行，再见。美娟，咱们的女儿说不要孩子，咱们怎么跟许家母子交代呢？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是我要燃点我的心。等明天就
2: 咱们都搞错了，你妈妈没有男朋友。
3: 没有，我没有男朋友。
4: 怎么可能没有？我张小薇的判断能力一直挺准的呀。

0: 小薇，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上学吗？
1: 张海洋，你太过分了。
0: 你怎么了？
1: 你还装傻？你明明知道我妈喜欢你，你还不理她，你太坏了。
0: 小薇，你还是偷偷看了你妈的日记是吗？
2: 你这孩子。

0: 江海洋，你就是个木头！你每天只知道工作，我们来深圳这么多年，我才知道，我妈喜欢的人原来真的是你。她写的这些日记也都是写给你的，我妈真的太可怜了。
1: 小薇，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不起。你少说对不起。
0: 你现在就去找我妈，找到她你就去跟她求婚。你要跟她求婚。
1: 小薇，你别闹，我跟你妈婉晴谈过了，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有很多情况你不懂。
0: 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在学校做阅读理解总是满分，我都明白了。干爸，你以前喜欢一个叫方心妍的人，后来她嫁人了，你心里一直有她，所以一直就单身，对不对？ 我妈一直喜欢你，所以才编了个理由，什么香港男朋友跑来深圳，默默陪在你身边。干爸，我知道你和我妈是朋友，但是谁说了朋友就不能变成爱人的？而且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有必要在一个不属于你的树上吊死吗？你之前一直忙着工作。 你看不到我妈对你的心，你这就是辜负了我妈。别说是我妈伤不伤心，就是那个方心妍，难道你就没有给她造成心理压力吗？难道你就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吗？
1: 张小薇。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这纯野生的，上海
5: 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太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

0: 别说是我妈伤不伤心，就是那个方心妍，难道你就没有给她造成心理压力吗？难道你就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吗？
1: 张小薇，小孩子别胡说。
0: 这件事，你必须给我妈一个交代，要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干爸了。
1: 小薇，你要去哪儿啊？你不上学了？小薇，小薇这是怎么了？
2: 江总，有人找您。
3: 海洋，
1: 铁明。
4: 小秋，你出车祸了。
5: 你看看你，你也不跟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了？
6: 放心吧，心妍，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7: 咱们上次通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出院了。
5: 那你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一定要恢复好了，啊。
6: 好的，好的，谢谢心妍同志的关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好吗？还有啊，你记得我姐姐的女儿小薇吗？她现在长大了，懂事儿了，已经能学会照顾我了，
7: 所以你就放心吧，好吗？
5: 小薇是挺乖的。海洋呢？
4: 战友当中就他在深圳，有事儿你可以多找他帮忙啊。
6: 他，其实他一直都在帮我，我就是觉得太麻烦他。
3: 高了，高了太多了。
1: 不，烧鹅岭南特色。
2: 点点真的是，这么一见你，你都不知道我多高兴。我真没想到你在深圳还有茶友。你这样，你先跟你朋友去，剩下的时间交给我，我带你在深圳、广州好好玩一玩。
3: 不用，海洋，我知道你特别忙，你不用管我。
2: 那不能够。这要是给方心妍知道我在深圳都没有好好招待你，他指定笑我。
3: 心妍。不知道我来找你。
2: 什么？
3: 哎，海洋啊，你在深圳这么多年也没成个家，现在有对象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忽然问这个，你们两口子真有意思，都喜欢催婚是吧？
3: 其实，你跟心妍以前的事儿，我都知道。
2: 你知道？
3: 对不起，我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2: 是天明，在兵团的时候，我跟星妍曾经谈过恋爱，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而且也不是故意要瞒你，只是那些事儿早就过去了。现在星妍跟你在一起，特别幸福。那我跟方星妍，跟你们一家都是朋友，请你相信方星妍，也请你相信我江海洋。那这事儿。以后咱就不提了，啊！
3: 如果有一天我跟心妍分开了，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其实你跟心妍是最般配，最合适。
2: 不不不，铁明，你别这么想。你说对我俩有什么误会吗？我跟方心妍已经没有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希望你要相信方心妍，也相信我。
3: 我信，海洋，你是一个好人，心妍也是。我就是想说，有一天我跟心妍过不下去了，分开了，你能不能给她幸福？不管怎么说，我都希望她幸福。我知道你一直对他好，你能给他幸福，我这次来就是想当面问个清楚。
2: 铁明，你这是怎么了？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吵架了，闹矛盾了？铁明，你不要这么冲动行不行？两口子过日子肯定有磕磕碰碰的，那话赶话，指不定谁就不高兴了。但是不管什么问题，那敞开了都能说清楚，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嘛，你不能这么轻易就动了分手的念头。
3: 海洋，你就回答我一句，如果我们分开了，你俩能不能在一起？
2: 没有这个如果。
3: 怎么就没有这个如果？

0: 你看你老大不小了，也没成家，也没对象，是不是因为心妍？你心里一直有他，是不是？你能给他幸福，是不是？
1: 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跟方心妍那是最单纯的战友，我现在是没有成家，但是我也不会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一点，周铁面，我希望你无论如何相信我江海洋。
2: 你好，请问哪位是远洋公司江海洋江总？
3: 是我，怎么了？
2: 您有一个电话打到前台了，说是急事儿，麻烦您去接听一下。
3: 啊，行，谢谢。我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你别胡思乱想。

0: 小秋，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1: 你和海洋有没有可能啊？
2: 你说什么？
1: 小秋，
0: 你和海洋在深圳打拼了这么多年，你们肯定有我们无法体会也无法想象的艰辛。
1: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一定会有很多共鸣的。
0: 我知道你是因为香港的那个男朋友才去的深圳，结果那个家伙跑了，
1: 你就一直单身。
0: 小秋，咱们的日子得往前过呀。
1: 虽然你现在事业也好，女儿也好，但是作为女人，
0: 你也应该让自己的感情更加幸福呀。
1: 海洋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对朋友真心实意，充满责任感，可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是马马虎虎，到现在也没成个家。
0: 你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幸福快乐。
2: 心妍，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海洋在一起，你真的不介意吗？你会祝福我们吗？
0: 我当然不会介意了。
1: 我会非常高兴地祝福你们。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所以一直就没有提。
1: 今天一听说你出车祸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太担心你了。
0: 我就希望在你身边能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能够爱护你，关心你，
1: 照顾你。我也希望海洋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关心他，照顾他，给他幸福。
0: 我知道我今天说这话有点冒失，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希望你们都好，你们两个人都好。
1: 小秋，你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吗？
2: 我也不知道。
1: 那回头我问问海洋。
0: 咱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了，有很多事情别再错过了。
3: 厂长，人都到齐了，可以开会了吗？
0: 嗯，好，我马上过来。
3: 好。
0: 小秋，那这件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
2: 谢谢你啊，心妍。
0: 咱们回头再聊。
2: 再见。
0: 再见。
2: 心妍，谢谢，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谢谢。
4: 行，合约就这么签，签完就寄走。没问题的。就这样，再见啊。
5: 如果有一天我跟心妍分开了，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你看你现在是单身，没成家，没对象，是不是因为心妍？你心里一直有她，是不是？
6: 别说是我妈伤不伤心，就是那个方心妍，难道你这样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吗？

0: 不行啊，让你久等了。
1: 哎呀，刚才我问你的话，你能不能坦率的回答我？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管你跟方先言以后怎么样，但我跟他绝对没有可能，因为我在这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感情。
0: 你有对象了？你要成家了？
1: 对，我有对象，而且我们很恩爱，所以无论如何。
0: 我跟方先言都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够冷静下来，跟他聊一聊，说开了，什么都能解决。
1: 我了解星爷，他是一个有责任感、通情达理的人，
0: 值得你爱一辈子。也就是说，不能给他幸福，
1: 能给他幸福的只有你，
0: 周铁民。

0: 这份医案一式两份，你也拿回去一份，科室呢需要存个档。好的。对了，江副院长，有一个叫周铁民的患者，啊，就是上回两口领孩子出院那个，他是您的朋友吗？算是啊，怎么了？还得麻烦您劝劝他，不管怎么样，还得住院，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呢。他得什么病啊？
1: 你好，何重成，我是方新言。
2: 新言，我在省城里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1: 哎呀，铁民，你这两天怎么都没给我打电话呀？你在那边聚会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呀，每天跟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笑>
1: 别喝大酒啊，伤胃的，听见了没有？
2: 好，不喝大酒。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彤彤和妈都想你了，我也想你了。
2: 票已经买好了，过两天就到家。
3: 马上就来，
2: 那你忙吧，我挂了，好，再见。

对不起，星爷，我没想到我还是影响了你的生活。一直以为就这样远远的看着，祝福你，就是我能给予你的最好的爱。那是我错了。小鬼的话，天明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我们曾经拥有的爱情，没得像火一般在燃烧，让我无法忘怀。年复一年，日出日落，日落又日出。星爷，虽然你离我那么遥远，可我还是忘不了你。

0: 这次所有的资料，包括我的这个会议记录啊，全都在这儿了，请您过目。
1: 你这刚下火车，还没回家吧？哎，辛苦了。嗨，
0: 我不累。这次北京的行业会议啊，真的太有意义了，我必须要第一时间把这资料送到局里边来。
1: 来来来，坐下说。
0: 哦，你这么敬业，我很欣慰。 有件事儿，爸想跟你聊一聊。爸，你不是立过规矩，说在单位不让我叫你爸的吗？
1: 是，
0: 规矩是我定的，但是爸还是想在第一时间给你道歉。对不起，爸，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给我道歉啊？

0: 你和蕾蕾不要孩子的原因，我全知道了。蕾蕾告诉我了，是蕾蕾自己跟您说的。
1: 是，这些年您不要孩子，说忙顾不上，你妈是整天唠叨。我嘴上不说，其实心里也不痛快，多多少少对你是有些埋怨的。
0: 因为我觉得是你不愿意要这个孩子，男人嘛，你忙起事业就顾不上家庭。我想问，但是又问不出口，因为你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作为岳父，我着急；作为你的领导，我又很欣慰。可是我没想到这件事全是因为蕾蕾。 我的这个女儿真是太霸道了。你妈妈说，你以前很喜欢孩子，可是后来，对不起，小波，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爸，没事儿。 没关系，只要蕾蕾高兴就好嘛。就算是没孩子，咱们一家人不也照样过得很开心吗？是不是？再说了，我现在这工作啊，确实也是挺忙的。这光辉厂的情况你也了解，我呢虽然只是一个副厂长，可郝厂长啊，到贵州援建已经大半年了，这厂子里边。 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儿，全都堆到我一个人身上，万事出不得半点马虎，必须要我自己亲力亲为。所以说啊，我现在呢就把光辉厂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操心，一样有成就感。
1: 说得好，事业也是你的孩子。
0: 小波，你放心，爸爸一定会支持你的事业，我们齐心协力。
2: 把这个孩子共同培养好。谢谢爸。你把这个带给老刘，你跟他说啊，没商量，我这就这条件。
3: 啊，那个，不是厂长，那现在各厂那都在收缩成本，都没钱呢。那这时候咱说申请一套新的设备。
2: 那局里能批啊？
3: 事在人为吧。
2: 啊！
3: 哎，蕾蕾，哎呦，哎，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啊，你也在啊，张学斌。
2: 啊，你看看，大厂长夫人来了，这云山的中大老板，你早说呀！你早说，我老战友，我这大厂的门口，我就列队迎接你去。
3: 哎，张学斌，你是不是说这类的话都不用打草稿啊？
2: 你说着，我跟你说啊，就这话，天天在他嘴里边彩排呢。哎呀，你看这默契劲儿的啊，这不愧是大厂长、大厂长夫人啊。这说起话来，这心有灵犀，双剑合璧，妙语连珠的。行行行，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那我走了。厂长，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你随招我随过来。走了啊，走了，朱老板，走了。那厂长，我走了，朱老板，回去啊。嘿。
3: 真是千年不变。哎，
2: 你这两口子，你一个比一个难对付，这就我，我脸都酸了。哎呀，
3: 许厂长可真是勤劳无私、埋头苦干呀！这出差回来也不着家，还得是我爸告诉我才知道的。
2: 这没看见吗？还这一堆事儿等着我来处理呢。
3: 哦，那忙的把今天是妈的生日都忘了吧？
2: 那怎么样啊？放下你手头的工作，跟我去接老太太吧。给她庆祝一下生日。
3: 哎呀，我的好蕾蕾，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紧赶慢赶的回来，就是想着给咱妈过个生日。哎，那张学兵说的对啊，咱俩。 这就是心有。

0: 灵犀。
1: 我不是怕你日理万机、一心一意为事业，把自己亲妈的生日都忘了。
0: 那不会，我还是要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能想到我妈的生日。
1: 爸都发话了，做人做事态度第一嘛。那走吧，去接妈，包厢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你少吃点鸡蛋，多吃点西红柿。哎呀，你说我这昨天刚从桂林大老远的回来，自家的闺女就陪别人家的妈去过生日，亲爹亲妈就吃光面条。
3: 美娟，怎么这么酸呢？啊，这哪是什么西红柿鸡蛋面，这你这是醋泡面吧？
4: 琳琳他们去给亲家母过生日，不是叫咱们了吗？是你自己说胃疼，还非要拉我在家里陪你吃面，怎么这会儿你又嘀咕起来了？
2: 我是不想去啊。哎，你说也怪啊，这许菊芳她人不错，我怎么就跟她说不到一块儿呢？哎，这每次见面，哎，她就莫名其妙的紧张，说话都磕磕巴巴的，感觉我欺负她似的。我有吗？
3: 没有。那绝对没有，欺负那一点都没有，但是优越感嘛，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的。
2: 哪什么优越感呢？我最多就是提醒他做人做事儿别那么寒酸，别小家子气。
3: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活法，谁也不是谁的什么人生导师。这亲家的关系本来就微妙，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那小波妈，不贪慕虚荣，艰苦朴素，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啊！不是，你边听边吃，这面都坨了。
2: 哎呀，道理我都懂，可就是相处起来别扭。所以我说，咱家要有个孩子。这边叫着姥姥姥爷，那边叫着奶奶奶奶，哎，这就像一根红绳儿，把两家人穿在一起，大家关系自然就熟络了呀。你看看他们。
0: 是，
3: 哎呀，这孩子的事儿吧，咱们还是应该尊重小波和蕾蕾他们的想法。有，那自然好；要是没有呢，哎，只要他们高兴。那我们就高兴，对不对？
2: 你什么意思？不跟我同一条战线了是吗？
3: 嗯，咱们俩永远是同一条战线。但是美娟，那你觉得咱们最想要的是什么？不就是蕾蕾幸福吗？那只要蕾蕾觉得好，那怎么都行，你说是不是？
2: 行行行，怎么都行。吃吧，哎呦，面都坨了。哎呀，人家吃大席，我们吃面条，艰苦朴素，太可贵了。
3: 来来来来来，你那个，我再给你点醋，尝尝尝尝你这醋啊。酸不酸？
2: 嗯，好吃，
3: 好吃，好吃。
1: 妈，你许个愿望吧。
5: 啊？
1: 许愿？啊？咋许啊？你就说一个自己的心愿，然后把蜡烛吹了，之后就能心想事成了。
5: 这么灵啊？
1: 对啊，可灵了。
6: 妈，你赶紧的吧，你看这蜡烛滴到蛋糕上了。
5: 哎哎，求老天爷保佑，让我的儿子小波 儿媳妇雷

0: 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保佑保佑。我呀，再也没有比这个心愿更大的了。
1: 妈，我给您切块大的，把这块带花的给您。
2: 哎，妈，我想跟您坦白一件事儿。
3: 其实我和小波早就决定不要孩子了。
1: 蕾蕾，
2: 妈，对不起，其实应该早就跟您说的。今天咱们就当着妈的面把话都说清楚吧。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要孩子，我又不愿意生，那咱们干脆离吧。
0: 说啥呀，蕾蕾，你要干啥？你要跟小波离婚？
2: 您先别激动，您听我说啊。我知道您一直都想要个孙子，可是我是不想让您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我钟蕾蕾不是个不知好歹的人，这么多年您对我对我们家都特别好，我就是想成全您。
3: 以小波现在条件，
2: 他要是跟我离了，分分钟能找个贤妻良母给您生个大胖孙子，这不也挺好的吗？
0: 这哪能成啊。
1: 蕾蕾，今天咱妈过生日，你说你提这事儿干嘛呢？啊，妈别着急啊，蕾蕾跟你开玩笑呢。
2: 我没有开玩笑，你知道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想让妈心想事成。雪凌波，要是咱们都那么难受的话，那咱们就离吧。
1: 离什么离？咱们俩不是过得好好的吗？这没孩子就没孩子了，我求你了，别闹了，行不行？
0: 波儿，蕾蕾，你们是不是也早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的？
2: 对，结婚那天就决定的。妈，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
0: 是这样，
2: 您别怪我说话直，我是真的不忍心再瞒您了。我现在提离婚也是为了许家考虑，我不想耽误您抱孙子。
0: 老天爷呀，对不住了，我刚才许的愿不作数，我把它收回，我收回。你把蜡烛重新点上。

老天爷呀，我儿子小波儿媳妇儿蕾蕾，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对我都特别特别好。老天爷，你保佑他们，让他们和和美美过一辈子。只要他们好，他们想干啥就干啥。 我啥也不想要，就想要他们好。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0: 来，蕾蕾，你帮妈切蛋糕。
1: 厂里眼下的困难呢，还得靠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去面对。哦，还有一点，大家要明确啊，

0: 林州的订单只够我们生产2个月的，以后的业务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多跑跑。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了，大家都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都回吧，回吧。
2: 厂长，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我马上就走。
3: 江海洋，他过得怎么样啊？他成家了吗？
4: 心中的海洋，
3: 写诗，写什么诗啊？心中的海洋。
4: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海洋在一起，你真的不介意吗？
3: 哎呀，我早怎么没想到呢？

0: 我怎么这么迟钝？如果真能这样，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多快两勺鸡蛋。
2: 哎呀，知道知道。
1: 哎，铁明和方宁，你最近见着没？
2: 哎，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没见着。最近
1: 好久没见着了都。
2: 嗯。哎，厂长吗？
1: 对吧，
2: 厂长正说你呢。
1: 那个，好些天没见你来食堂了。
0: 嗯，局里最近会比较多。
1: 啊。
0: 要一个炝黄瓜。
2: 好，
0: 炒鸡蛋。
2: 好嘞，
0: 米饭少点。
1: 哎。哎，厂长，铁民最近干啥去了？哎，好些天没见到他了。
0: 去省城参加你们大杨树知青聚会了。
1: 大杨树知青？
2: 咱大杨树知青哪有在省城的呀？不就在云山这几个吗？
1: 对呀、啊。
0: 他说是另外一波朋友刚联系上的。
1: 另外一波？怎么可能？哪有另外一波朋友啊？他认识的人，我跟艳红都认识。
2: 可不咋的。
1: 他参加的聚会，我俩能不知道？
2: 是啊。
3: 你好，我要转锅炉房。你好，我要找周铁明，他在吗？请假了。哦，好，谢谢了。

0: 哎，何仲长，
1: 是方心妍吗？我是江海韵。
0: 江医生，您好，您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要找周铁民，你让他马上来医院。
0: 他去省城参加知青聚会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1: 大概今天晚上能回来吧。
0: 您找他去医院有什么事儿啊？
2: 有事儿。
0: 能跟我说吗？等他回来之后，我转告他。
2: 他病了，
1: 很严重。
0: 您再说一遍，急性白血病。
2: 之前我在医院碰到过他一次，我当时就觉得他不太对，一直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应该是决定放弃治疗了。你劝劝他，让他马上来医院，不能再耽误。

0: 你去哪儿了呀？你去哪儿了呀？
1: 天明，我的天明！

0: 小秋，嗯，这次你能彻底恢复健康，我真替你高兴。哎，真不愧是咱们兵团走出来的钢铁战士啊！
1: 别忘了，咱都是战天斗地、披荆斩棘过来的，我也是优秀的兵团战士的呀。嗯，
0: 咱们都没有给九连、给咱们孙连长丢脸。

0: 你最近跟方心妍有没有联系啊？你知不知道她好不好？她家里还好吧？
1: 小秋，你和海洋有没有可能啊？我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好。
0: 小秋，
1: 啊，
0: 我问你话呢。
1: 哦，挺好的，他们家都挺好的。
0: 哦，没事就好。

0: 妈，我回来了。欣，你回来了。妈带着彤彤去艳红家玩去了。铁明，你回来了。啊？去哪儿了呀？
1: 我去省城了。哦，对了，我给你买了条裙子，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怎么了，心妍？不哭不哭，怎么了？你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天明，你别怕，我陪着你，咱们好好的治病，行不行？抓紧时间，咱们现在就去，好不好？现在去医院啊！去。
2: 去啊！
0: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心妍。去医院，咱们去医院。心妍，你知道了。知道了。铁明，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你要干嘛呀？你不要我了，不要这个家了，你跑哪儿去了？你去哪儿了？
2: 沈真，张海洋，
1: 你这是干嘛呀？你跑去找江海洋干嘛呀？托孤啊！我和江海洋是谈过恋爱，可早就结束了。我和他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跑回去干嘛？如果半路上你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很傻。
0: 江海洋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后能照顾你，我就放心了。不要他照顾，我谁都不要，我有你了，我有你了呀！
1: 可是我生病了，我陪不了你一辈子。天明，我们单单
0: 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就别放弃，行不行啊？没有，家就没有了。
1: 心妍，我生病的事，千万别告诉妈。
0: 不想看到他难过，还有彤彤，别吓着孩子。那你就听我的，跟我去医院。铁明，你忘了是不是？你说过的，你说你要陪我一直到老的，你说话不算数啊。求你去医院吧，好不好？

0: 厂长，哎，厂长，哎，妈，下班了，哎，找我有事儿？啊，也没啥事儿，寻思问问你铁民，昨天我碰见他，光说请假也没说因为啥，我寻思是有啥事儿啊？
1: 我看最近你们两口子咋都不来食堂吃饭了呢？到底怎么了？
0: 厂长，你要还拿我跟小美当朋友，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们说啊。

妈给你新织了一条围巾，来试试。

0: 挺好。哎呀，真的挺好的。哎，你呀，以前妈给你试衣服、试围巾，你总说啊，我自己来，自己来，今天挺听话的。
1: 我最喜欢妈吃的东西，穿着舒服。
0: 那好。哎呀，妈就喜欢给你做，你就天天穿啊，放心吧，戴着老花镜啊，干啥都不费眼。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慢点。

0: 一二十，
1: 左右我们摇一下。
2: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对呀，妈。嗯，咋了？您上回啊，说这个老花镜螺丝松啊，我给剪好了。有事吗？嗯。还有，
1: 挺好。
0: 您房间的抽屉，我也修好了。回头你试试，厨房的电线都老化了。
1: 我也都换了。哎呀，明，行，妈知道了啊。哎，明明呀，
0: 嗯，
1: 你怎么今天还在家里弄这些呢？我之前听新言说，你们锅炉房大修呢，有这么多天了，还没修好啊？没呢，正好我在家，多陪陪妈。
2: 好，哎呀，好啊！哎，之前啊，总加班，挺辛苦的。趁这个档口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哎，对了，妈呀。

0: 要不，你自个儿去看看电影啥的。哎呀，别总在家里捣鼓这个捣鼓那个的，总干活呢。
1: 看电影。
0: 好，答应了，那行吧，去吧，啊。
1: 啊，我去了。
0: 去吧。哎呀，哎呀，这个傻儿子。

0: 哎呀，就是这铁民吧，真是啥也不说，就闷个声儿。你说他连我他都不说，
1: 铁民不就那样吗？甭管多大的事，再苦再难，他都心里闷着。
2: 铁明不想说，是不想让大家担心。现在我妈和彤彤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暂时也别和大家说。我不想让铁明太有压力了。
0: 明白，哎，他不就那么个人吗？
1: 那厂长，你说，咱现在还能为铁明做点啥事儿？你说，不管是啥，只要能为铁明做的咋的都行。咱铁定都给他做好了。
0: 对，厂长，只要是为铁明好，我们做啥都行，真的。你就说吧，你就讲，你说我们能做点啥？你现在就说，厂长。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3: 啊。儿子不孝，不能照顾妈了。对不起，爸，要不了多久，咱爷俩就见面了。到时候，你要是生气，打我、骂我都成。

您老了，啥都知道，对吧？您儿子这辈子过得很好，知足了，求您件事儿。 真到了那一天，您一定要保佑他们，咱们这个家一定要幸福。

我舍不得这个家呀。

0: 签字吧。
1: 什么呀？离婚协议？不是，连连，你这要干嘛呀？在咱妈面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你这又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有开玩笑，是我承认，之前我说离婚，我就是话赶话说出来的。可是我这次是认真考虑过的。那天妈过生日，我看见妈对着蛋糕许愿，我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差劲呢？我让一个老人那么伤心，但是他还一心一意的为我祈愿，我都成什么人了？我就觉得妈特别委屈，我钟伟伟受不住这份情。还有，我不想再耽误你了，我们痛快的离吧。
1: 蕾蕾，我的好蕾蕾，孩子的事儿，咱们都已经说开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不会有人再会提了。这日子呀，是咱们两个人在过，只要我们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就足够了。
0: 相亲相爱，徐连波，你真的爱我吗？
1: 我当然爱你啊。
0: 纯粹的，心无旁骛，死心塌地的爱我。
1: 傻丫头啊，咱们俩都结婚多久了，还没考验够呢啊？
0: 可你都很久没说过爱我了。小波，你敢发誓你娶我真的是因为爱我？我是你唯一的真爱吗？
1: 我发誓，我发誓，我当然可以发誓。我许林波娶你，当然是因为我爱你。蕾蕾，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在感情上会这么没有安全感呢？你现在啊，虽然是大饭店的大老板了，可是，在心智上，还跟个小姑娘似的。蕾蕾，其实我们平常过日子，不可能每天把情啊、爱啊挂在嘴边上，但是这不代表我不爱你啊，明白吗？答应我，以后离婚这两个字，再也不要说了，好吗？你放心，你是我唯一的真爱，唯一的。
0: 波儿，我们幸福吗？
1: 幸福，特别幸福。

0: 陈医生说的进口药基本上都买到了，这个是老齐从北京寄过来的，托汪玲买的，隔两天也能寄到了。我来看看啊，这个怎么吃啊？
1: 行，以后别买这些药了，太贵，浪费。
0: 怎么是浪费呢？铁明。 现在医生让你保守治疗，就说明你的情况还很稳定，药肯定是要吃的，这药价的事情你就别考虑了。
1: 治不好的，你们以后需要钱的地方很多，真的不要再买了。
0: 朱铁明。

0: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以后的事情你别管，你现在就是好好的吃药，好好的治病，其他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
1: 雪，妈，岁数越来越大了，彤彤也越长越大，以后还得上大学、成家，你们以后。
0: 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很多。周铁明，你别说了，你给我听好了，有我方心妍在，妈就一定能过得好好的。你要是真不放心，就跟我一起照顾她。对，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她呀？你就忍心看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你连把手都不搭呀？你给我好好吃药，好好治病，等病治好了。 我们俩一起好好照顾妈，听到没有？一天三次，一次一片。

0: 你们光辉厂要购买这么贵的设备啊？钟局长，这套设备对于我们光辉厂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局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大小小厂家的申请一大堆，红旗厂、机床厂、合众厂，各有各的困难，都是当务之急。这个时候，你们光辉厂要购买这样的新设备，而且又这么贵，不合适，肯定不合适啊！
1: 钟局长，这件事呢，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才向局里边提出了申请，眼下我们这个行业的困境，我跟您一样清楚，也一样着急。那俗话说啊，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光辉厂啊，在局里就是重点龙头单位，我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好几家兄弟单位的生产情况。
0: 这些你说的对。
1: 所以，你们才应该更加谨慎，一分钱都不能浪费啊！那肯定不能浪费啊！但是我认为，越是这个时候，开源和节流就一样重要。钟局长，如果您要是相信我的专业能力的话，那么就请您相信，我们更换了这套设备，不但对于光辉厂来说是有利的，也能给兄弟单位带来更多的机会。您想想。 我们增产增量了，那么其他几家单位也会跟着我们的步调一致前进了。

0: 投入产出的时间太长，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爸，您知道我喜欢孩子，我一直想要孩子，但是我没有。我也跟您说过，我现在已经把光辉厂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
1: 我知道，那么你看啊，投资在自己孩子身上，那肯定是看长远的收获吧。陪他学习，陪他成长，也不要求他马上出成绩啊，但是一定要给他机会。
0: 爸，你也跟我说过。

0: 你会跟我一样，也把光辉厂当成自家的孩子。我很感动，虽然磊磊他不敢要孩子，可我心里边所有的委屈啊，都是因为您这句话，释然了，化解了。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光辉厂这个孩子，能让他变得更好，在将来能有更多的机会。 不知道你能理解我吗？
1: 你说的话，爸理解，理解了。

叶明和星岩，他们和好了吗？他们到底怎么了？哎，还是算了，我就别再添乱了。

0: 江副院长，周建民的情况很不好，那些新药已经用不着了。
1: 哎，请进。江医生，陈医生让我给铁明买的另外一种新的进口药，我今天刚收到，我一看这牌子还有用量都不一样。陈医生不在，您帮我看看这药行不行？
2: 坐坐坐。这些药已经用不上了。
1: 用不上了？陈医生说了，这药对铁明的病情很有帮助的。
2: 周铁明的病情发展得特别快，陈医生刚跟我说这药已经没用了。作为医生呢，我当然希望病人不要放弃治疗，但是我更清楚，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有些病的结果我们没法改变。
1: 什么意思啊？
2: 方心妍，你心里也很清楚，周铁明是个好人，我也把他当成个朋友。那我现在想从朋友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好好陪着他，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让他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3: 九六、九七、九八、九九、100，爸爸，我拍满100个球了。你之前最多拍90个，我现在都超越你了。
4: 儿子，你早就超过爸爸了。你以后啊，会比爸爸强很多。儿子，你越来越大了，以后要学会关心、照顾妈妈。妈妈在厂子里啊很厉害，可是在家里呢，她经常会粗心大意，你要提醒妈妈，知道吧？
3: 对，上次妈妈一边看文件一边把我洗毛笔的水都给喝了。爸爸，我们监督好妈妈好不好？
4: 好。彤彤，还有奶奶，奶奶岁数越来越大了，她现在记忆力不好，你现在长大了，是男子汉，对不对？你要帮。

奶奶做很多事儿，要保护奶奶，知道吗？嗯，没错没错，奶奶忘情失了，昨天可搞笑了，奶奶去买了两回菜，买了一模一样的菜回来，奶奶自己看了都笑了。所以以后我要照顾好全家，爸爸，等我长大了，我带你去体育场看球赛吧，还要去北京的大体育场看，好不好？

0: 姐，夏天的席子我都收在大箱子里了，电风扇也加了机油，用的时候先擦一下。咱妈的老花镜总是找不到，我都配了几副，都在第二个抽屉里。姐，你不要自己去买米，太重了。我跟粮油店的赵经理打过招呼，家里要没米了，你就跟他说，交了钱，他就会派人送来。台灯的灯泡，我换了更亮一点的。你晚上总是要看门键，要保护视力，也不要看得太晚，每天早点睡。柜子最底下有一些盒子，上面都写着日期，这是我留给彤彤每一年的生日礼物，一直到她18岁，你替我给她，那时候她就长大了。虽然我不是彤彤的亲生父亲，但我相信我和彤彤早就比亲生的还更亲。我真想看着他长大呀。姐，我一直是个特别普通的人，从来都没什么大出息，可因为有了你，我的日子就不一样了。方心妍这么好的女人，她竟然能嫁给我，我真的好幸福，真的太自豪了。因为有了方心妍，周天明的这一辈子再长再多都值了，太值了。
1: 铁明啊，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拿到休假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省城玩玩好不好？
0: 省城？
1: 啊，你不是一直想去省城吗？小美艳红也有假，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你猜怎么着？我向局里借了一辆小车，小美会开车，她带着我们四个人舒舒服服的啊，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玩，有什么吃的有什么喝的，咱们就一个个的吃，一个个的喝，最好啊能遇上一场球赛，你最爱看球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个现场好不好？
0: 姐，我不想去省城，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1: 行，不管你在哪儿，我都陪着你，一分钟一秒钟都不离开。

0: 小明，冷不冷啊？
1: 不冷，有你在，我就不冷。你看，这个公园一个人都没有，就咱们俩，多好。你再陪我待一会儿，啊？
0: 嗯。我们去那坐会儿。
1: 好。好美啊！
0: 银装素裹的。
1: 谢。我第一次。见你，在大杨树。那天刚刚下完一场雪，也是这样，银装素裹的，你就来了，站在那里，笑着，唱着，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
2: 叹息下。

0: 这人活着一辈子不容易啊。你说铁明说没就没了，有那么好的媳妇儿，那么好的儿子，那么好的老妈，你搁着我，我不活100岁，得活到99。就这种日子，少活一天那就是傻狍子。
1: 周铁明，
0: 大傻狍子。
2: 咱们平常还老演戏呢。说啥啊？就他周铁民日子过得好，就他周铁民运气好，啥狗屎运都让他遇见了。现在这人说没就没了，太可惜了。
1: 闭嘴吧！
3: 小美，回头把这包子给周婶送过去啊。
4: 现在铁明走了，以后他家的事儿就是咱大伙的事儿，咱反正就多上点心呗。
1: 必须的，这熟悉。

0: 哎呀，哎，彤彤啊，这些天就连做梦都是哭着喊着想见爸爸。周婶儿，就更伤心了，那人都软了。三厂长，里里外外全是事儿，我就是咬着牙的在这硬挺着呢，眼瞅着这人都受一圈了，这一家子太让人心疼了。
1: 家里厂里都靠他忙活嘛，我觉得以后咱就有力出力，咱就多分担一点呗。咱认认真真工作，咱也等于是在帮厂长。
2: 你俩都听着了吧？
3: 嗯。
2: 那行，许厂长，啊，曲厂长，那咱就杯中酒了。哎，行。许厂长，新设备很快就送到光辉厂了，咱们合作愉快。老刘啊，我知道你这会儿掉了一块大肉啊，谢谢啊。不过有句话呢，你得记着，做生意啊，眼光你得放长远点，来日方长，明白吧？
1: 明白，
4: 我必须把许厂长您照顾好，来日方长，来来来，
0: 敬您敬您敬您二位。
4: 那许厂长，我就先回了。
2: 哎，刘总，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4: 哎，我替我们厂长送您。来来来来，那回见啊，许厂长。哎，这位，哎哎，
2: 慢走啊，
4: 许厂长回见啊，回见。哎，好好。

0: 徐厂长，来日方长。
1: 你怎么还自己喝上了？怎么样啊？今天安排的还满意吗？
2: 好啊，太好了，
3: 可以说是宾主尽欢。
4: 谢谢啊，钟老板。
1: 不客气，许厂长。许凌波？
2: 呀，王玲。
1: 哦，真的是你啊，许凌波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跟同事来云山出差，就在旁边的包房请客户吃饭呢。我这出来兜兜酒，怎么还遇上你了？嗨，
2: 你说巧不巧？
1: 哎，这位是？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朱蕾蕾。也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5: 对，
2: 这是我大学同学王玲，在林州工作的。
5: 你好，你好，我是钟蕾蕾。
1: 你好，你好，我是汪玲。上大学的时候坐在许凌波旁边，
2: 关系可好呢。
1: 哎，许凌波，这么漂亮能干的媳妇儿，我怎么今天才看到啊？金屋藏娇，太不够意思了你。
5: 王玲，你太客气了。哎，你刚才说你在隔壁包间是吧？今天的账算我们身上了啊！
1: 你别！
5: 哎，什么别呀？你们老同学，先叙叙旧啊！我安排一下。哎呦，
1: 这都不好意思。
5: 先聊。
2: 哎，王玲，来，赶紧坐，聊会儿。哎呦，
1: 行啊，许凌波，这么好的媳妇儿在哪儿找的呀？大饭店的老板呢？这也太优秀了吧！
2: 还行吧。

0: 楚山，您怎么坐这儿？外头冷，把我陪您进屋。
1: 我等铁明。
0: 山儿，铁明他已经……
1: 别说，别说，我心里啊都明白，可不能说出来。说出来，我的铁明。

0: 那就回不来了。是，哎，我和银金屋吧，啊。我不冷，你看，我都带着挺明的围巾呢，我一点都不冷。啊，对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哦，我来是想跟您说一声啊，冰子带着彤彤去文化馆了，不回来吃饭了。
2: 好，好，什么？周铁民死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我也是这次来云山，哎呀，见了心妍我才知道的，太意外了。昨天我去见心妍了，孩子还那么小，就已经没了爸爸。心妍也是家里厂里两头忙，她现在整个人看起来。
3: 特别憔悴，太让人心酸了。周铁民死了，这我倒是真没想到。
4: 小妹儿，哎，我求你件事儿。
0: 您说。
4: 回头啊，你跟斌子说一声，让他好好劝劝我们家彤彤，别让他劳苦着找爸爸。这人呐，苦是苦不回来的。 我们就得高高兴兴的等，等着等着，就能给他回来。你看我，我再又哭了，我不哭，要不我的迷又该说我了。妈，你别哭。 飞燕，不哭，不哭是。您，妈的眼神好着呢，妈一直给您做衣服，我一直给您做啊，我一直给您做。
2: 哎，三号保险消费记我账上啊！哎，好的，雷总。哎，再送一瓶好酒。
5: 好的。
2: 许林波啊！啊！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大家都觉得你肯定能把心妍追到手的。那个时候，你追心妍追得多痴心啊！我们大家都看傻了。哎，你还记得那次吗？咱们全班拍大合影，所有同学都看着镜头，只有你一个人。 就那么痴痴的盯着心妍看，那张照片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哎，我也留着。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心妍肯定会为你动心的，你们俩肯定会结婚的。
5: 那个时候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事与愿违。 老天爷啊，没有看到我这份痴心。
2: 缘分这事儿啊，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来，喝水。谢谢局长。
1: 小芳，你家里的事儿，我很难过，你也要自己多保重啊。我会的，谢谢你。
0: 我建议你再多休息一段时间。逝者已逝，只有让时间来抚平生者的伤痛啊。我知道。
1: 可是局长，现在我们合众厂真是没时间了。这次我来还是为主设备维修的事情。那份申请报告我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局里能不能尽快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呀？小芳，你们的那个申请报告暂时没有通过，你们合众厂能不能先缓缓呀？ 你们在申请上也说，你们的那个设备暂时还能够使用。
0: 目前是还能使用，但那是带病工作，问题已经。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两个月。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还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它是斜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就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它，我就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好，我感觉还是，反正你自己感觉好。
9: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卫生的。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让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现在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面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

0: 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好针也好，包括唾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这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啊，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3: 嗯，
2: 特别虚的、冷的，
3: 嗯，
2: 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3: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0: 这样成是吧？哦，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0: 我父母随时说啊，
2: 心态也。

0: 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1: 姐，
2: 哎，给你就告诉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2: 你看这个，
1: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2: 这个中叶那个，
1: 嗯，
2: 那个。
1: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2: 对，
1: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2: 嗯嗯，
3: 好事儿，我那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1: 是吧？
3: 哦哦，
1: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2: 嗯，
0: 金盛锦，72岁。
1: 啊，
0: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3: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3: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再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4: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哎，您坐着
2: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它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4: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4: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5: 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
5: 查
0: 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5: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
3: 嗯嗯，
4: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

0: 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2: 没有，从而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5: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5: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拉了，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事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5: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生化补剂，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着，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5: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

0: 这个认证呢是翻了。
1: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搁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2: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1: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1: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4: 啊，
1: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4: 800标兵北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1: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4: 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4: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现在讲1、2、3、4、5、6、7、8、9、10，你
1: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太费劲了，是吧？
4: 不费劲，不费劲
1: 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5: 主要怎么不好呢？
6: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1: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5: 啊，
6: 好，
5: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6: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6: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

0: 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但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和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

0: 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8: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1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楼市。近日北京市出台最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从限购门槛、房屋赠与、公积金贷款三个维度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1: 这其中呢，首当其冲的就是进一步降低了市民的购房门槛，让更多的年轻职场人早日实现安居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初入职场的董女士是如何从差一点的遗憾迎来刚刚好的幸运。
2: 董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运营管理，一年前她从杭州来到北京打拼，一直酝酿着早日在北京安家的小心愿。
3: 工作也比较稳定，想在北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就苦于一直没有购房资格。
2: 近日发布的楼市新政，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个税的缴纳年限由两

0: 年减少到一年。至此，北京全市非经济家庭购房门槛实现统一，只要缴纳满一年社保或个税，就可以在全城范围内选购商品房。
1: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因为之前还想着要等啊等的，现在马上就有购房资格了。第一时间呢，也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他们赶紧来北京陪我看房选房。
0: 新政的出台，让董女士顺利拿到了宝贵的购房资格，从再等一年变成了即可达标，扎根北京的心愿终于有了着落。这几天，董女士已经开始在公司附近寻找中意的楼盘。和过去只能观望不同，现在他可以自主对比五环内外的新房，重点关注通勤便利、总价适中的房源。
1: 这几天我在公司附近看了好几个楼盘，对比了一下户型还有价格，而且我找了一个销售，他帮我算了一下贷款，我感觉还款压力还行，感觉心里越来越踏实了，也希望尽快在北京能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0: 新政落地实施以来，像董女士这样刚刚获得购房资格的年轻人也加快了线下看房的步伐。近郊刚需楼盘、地铁周边的小户型关注度最高，年轻人看房也更加务实，优先选择低总价、配套成熟、通勤方便的房子。
2: 同比我们上周来访量的话能增加一半左右，部分时段的话也能出现排队的这种情况。年轻的这些客户的话，然后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这么一个购买的这么一个欲望。
0: 一个年轻人的幸运是无数新北京人扎根圆梦的真实缩影。新的政策大幅降低了购房准入门槛，精准覆盖入职一年多的年轻职场人。
3: 在二手房当中呢，有60%-70%的比例都在五环内。新房市场呢，其实也能在五环内找到总价500,000-600,000起步的房子，其实更符合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对于地段的成熟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由此也能看出来，新政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活跃度的调度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北京台报道。
4: 买房子要贷款，这可能是很多安家北京的年轻人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难题。这一次新政上调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以低息红利为置业家庭减轻负担，让更多刚需改善群体距离自己的安居梦想又更近了一步。
5: 从资金端降低市民的购房成本，全方位的激活合理住房需求。
0: 最新政策特别明确，夫妻双方正常缴存公积金购买第一套房的基础额度提升到240万元。如果满足城六区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够贷到340万元。
6: 现在出了这个新的政策之后，应该是最多可以支持340万左右，所以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想改善这个房子的话，是大大的能减轻我们的月供的压力。
0: 我们来算一笔账。同样贷款240万元，分30年还清。政策调整之前，公积金最多可以贷到120万元，剩下的120万元走商业贷款，月供接近9900元，30年的总利息将超过116万元。新政落地之后，240万元全部使用公积金的话，每个月的月供降到9600元左右，30年下来，累计可以节省利息超过10万元。
7: 基本上询问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公积金上调这个政策，就包括现在一些年轻小夫妇，比如说符合现在的一个政策条件的，每个月的月供减少了，这样咱们整个的购房压力也减轻了。
0: 随着新政的落地，新楼楼盘的线下看房量出现回升趋势，在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工作日的上午，陆陆续续不断有客户前来咨询看房。项目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客户都是冲着高额度公积金贷款来的，
8: 无形当中减轻了我商贷那部分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考虑改善这种好一点的房子就有利了，真的是差不少钱呢，这里外里。
0: 连日来，售楼处中介门店有关公积金贷款的咨询量明显上涨，原本受资金压力制约一直观望的刚需和改善家庭开始主动外出看房，一部分暂缓的购房计划也重新提上日程。
9: 我们一直也想给孩子买套房，正好这个新政策也出台了，我们准备先给他付个首付，让他用公积金去还一部分，孩子将来的还款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10: 之前一直观望的这部分人群呢，那么受新政的影响呢，现在的出来看房的意愿度也在增加，更加积极的去了解这个房子的信息。
0: 一笔低息贷款圆一个安家

0: 心愿，公积金政策的优化调整，用实实在在的减负举措温暖每一位在这座城市打拼奋斗的普通人，让更多奋斗者能够在北京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温暖小家。
1: 整个公积金政策经历了调整之后，覆盖面呢扩大到了这种改善的房源，也让整个能够享受到公积金低息贷款的家庭呢，由过去的普通的刚需上车的购房人群，扩大到了这种改善换房的这种更多的购房家庭。那么由此呢，对北京市场的这种成交量拉升呢，将会形成一个更大力度的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2: 安家置业、房产的传承，这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民生大事。
3: 是的，从2024年930新政至今，北京先后出台了四轮楼市优化政策，一步一步地降低购房门槛，减轻还贷压力，畅通房屋流转。而最近出台的这次新政，在房屋赠与方面也有了新的调整。
0: 第一轮调整政策在2024年9月30号，也就是业内常说的930新政，重点优化信贷限购方面的规则，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住房，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从5年降至3年，首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15%。2025年8月第二次优化调整政策，明确具备购房资格的家庭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不再限定套数，同时规定成年单身人士按照居民家庭标准执行限购政策。同年12月再次做出优化调整，将五环内购房社保或个税年限缩短至2年，五环外降至1年，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可以在五环内多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同时商业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利率，由银行自主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4: 我觉得现在买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于孩子的压力也会减小，这个家庭的幸福指数也会提升。
5: 我们有好多业主的话也都会过来说，把我们这个商业贷款的额度部分给它降低，然后适当的提高我们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啊，然后甚至有些业主他符合条件的可以完全变成纯公积金贷款的方式来进行购房。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就是他之后的这个还款的利息部分就会有一个相应比较大额的一个减少。
0: 近日出台的第四轮新政惠民力度更大，除了非经济购房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放宽，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之外，还进一步完善了房屋赠与政策。按照原来的规定，父母想把房子赠与成年子女，首先要看子女有没有购房资格。不少家庭有资产传承、房屋调配的需求，却因为子女购房资格受限，没有办法直接办理过户，难以实现房屋的顺畅流转。
6: 本次政策的调整呢，非常的人性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政策仅针对父母赠与成年子女，其他人、其他亲属之间的赠与还是需要核验购房资格的。
0: 此次楼市新政出台后，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办理过户时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只要备齐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需要注意的是，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这套住房将计入子女名下住房套数，会对子女后续五环内购房套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法律人士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新规只是取消了购房资格核验，并不代表房屋赠与没有相关限制与税费成本。
6: 赠与的房屋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这套房子将来再对外出售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建议家庭啊，对比赠与、继承、买卖三种过户方式，提前做好税费测算，避免后续产生大额支出和财产纠纷。
0: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一系列精准落地的调整政策，托举起众多年轻人扎根北京的安家梦，让奋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新市民心有所属，梦有所依，感受城市给予每一位追梦者的善意与温暖。北京台报道。
7: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8: 来，宝贝。
7: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

0: 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充满正义感而且非常警惕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前不久在通州，这位师傅啊拉了一位乘客，哎，这个行为有点诡异，对方全程遮遮掩掩不肯露面，更奇怪的是上车之后他始终不说具体要去哪儿。
3: 觉察到一系列的反常举动之后呢，这位司机师傅凭借着自己多年跑车的直觉和经验，果断向警方报案。那最终呢，协助通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运赃。
4: 这是什么？
5: 这是钱吗？
4: 谁包里的？谁包里的？
5: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4: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5: 不是不知道。
4: 那是什么？
5: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6: 2026年5月29日，通州官分局次徐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7: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6: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7: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里也空了。
6: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7: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4: 来，下车。做什么呢？
5: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7: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4: 包里有什么呀？包里有什么？
5: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
4: 书包，这个。
5: 哪个？
4: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5: 没啥东西。
4: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5: 这是钱吗？
4: 谁包里的？谁包里的？
5: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4: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5: 不是不知道。
4: 那是什么？
5: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6: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7: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6: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7: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6: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7: 直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失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6: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区派出所，成功领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7: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车回家的途中遭到了意外，被撞倒地受了伤。
3: 身体上突如其来的剧痛呢，让她既慌乱又无助。可就在这个时候，将她撞倒的骑车人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8: 我被撞了，我是电动车，然后另一个电动车的人跑了。
9: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傍晚6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10: 通过电话核实呢，确定了大概的事故时间、事故地点，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电动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9: 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镜头拉近，这起两车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
10: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行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9: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11: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等他，他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他就走了。我倒的时候他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9: 后经医院诊断，伤者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10: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9: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民警沿着骑车人逃逸的方向沿途追踪，调取公共视频，逐段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的一处监控录像内捕捉到了肇事车辆的牌照信息。
10: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9: 民警核查发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韩某的确在多年前就已经将车辆卖出，事发当天他也并未外出。追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一边继续扩大排查范围，试图锁定骑车人的住所信息，一边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10: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他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9: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人杨某。
10: 通过那个照片去比对，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9: 办案民警核查发现，逃逸的骑车人杨某目前正在昌平区的一处工地打零工。得到这个信息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湘塘镇的工地现场，
12: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

0: 我就是他那个反光镜给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1: 你呢？你干嘛去了？
0: 我想着我害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2: 面对民警以及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杨某的态度软化下来，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
1: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对不对？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2: 在杨某看来，事故不严重，自己骑的车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民警找到他并非易事。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0: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今天你们给我打电话，我都懵了。
2: 惊讶过后的杨某依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否认就能逃过处罚。直到民警找上门，他担心的也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0: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凭良心说，我也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我说实话，
3: 怕赔偿就走了。
0: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3: 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0: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3: 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2: 事发时，杨某所驾车辆上安装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而且这面号牌与车辆本身也并不对应。
3: 你车是不是改装过啊？
0: 我也不知道，
3: 看电池都对不上。
2: 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
0: 我以前买的那车子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
3: 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啊？
0: 当时我就想着我的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车，电动车换电动车。
3: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2: 杨某解释说，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
4: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2: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0: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1: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给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那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会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从我的名上边过到你的名上边。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2: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5: 昨天北京多区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提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冰雹。那一夜过去之后呢，有些车主可能发现自己的爱车有的被砸了坑，有的玻璃可能破碎了。
6: 是的，那这种情况车损险到底赔不赔？48小时内必须做什么？无痕修复是否靠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冰雹过后，不少车主的爱车受损严重，市民李先生的爱车就不幸中招。
8: 我就停在这清河这儿了。当时啊，正好我在那儿吃饭，然后那个说下冰雹了，我说下冰雹了，那怎么办呀？那就只能是眼看着被砸，别提了，都是太心疼了。那没办法，那也得修呀。
7: 保险公司理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冰雹导致车辆受损后，要在48小时内完成报案，有条件的话，事发当时应用手机拍好4类照片：车辆全景、冰雹现场环境、车身受损特写、清晰车牌。
9: 针对冰雹群体性的灾害，我们人保财险开通了专属便民的

0: 赔政策，大幅简化了车主的理赔流程。只要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并且在保险期间内冰雹造成的车身凹坑、玻璃碎裂、车灯损失等这些损失呢，全部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2020版的车险条款及新能源汽车专属条款里面，冰雹是属于自然灾害的保障范围，不需要额外的购买附加险。
1: 冰雹理赔虽然已经简化流程，但维修质量关乎行车安全。那么具体到车辆修复层面，不同损伤程度又该如何处理呢？
2: 小的凹痕5毫米以下呢，首选是无痕修复，物理修复不用喷漆，能100%的呢保证原车的漆啊。二是大的凹陷或者是这个伤到底漆的，采用钣金喷漆的方式修复。三是玻璃有裂纹的，如果超过3厘米，建议更换原厂玻璃，确保新车的安全。另外呢，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送修时尽量的选择保险公司直赔的网点，这样呢无需车主垫付，维修好之后呢直接提车，同时要警惕市场上过低的报价维修方案，防止被使用了这个劣质的副厂配件。
1: 此外，提醒广大车主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防范。如果遇到冰雹天气，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者是有遮挡的区域。如果只能露天停放，可以提前盖上防冰雹车衣或厚实棉被，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北京台报道。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后来这里成为了一处多户居民混居的公房文保院落。为了实现文物的活化利用，2026年东城区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启动，婉容故居就在其中。
5: 腾退工作开始之后啊，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局面，交道口街道也针对婉容故居的腾退工作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6: 不是我们家人住啊，找你
7: 别瞎说，
6: 所有人。
8: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
9: 当时因为老家说了，一人一间，我们哥三个分。
10: 别人家的事儿跟我们也没关系，
11: 我们该得到的我们肯定不会少。
9: 我们的权益肯定不能跟这自建房混在一起。
12: 我现在有点寒心。
6: 不是我们家人住啊，找你
7: 别瞎说，
6: 所有人。
13: 这样一家人针锋相对的场面，在帽儿胡同37号腾退项目的调解室里，已经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让这一家人争执不休的是这座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1984年，这里被评为北京市第3批文物保护单位旧宅园。2004年被认定为婉容故居。末代皇后婉容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16岁出嫁入宫。
8: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京，4块英国进口的玻璃砖的。现在北京市一共4块。
14: 哦，这是咱其中一块。
8: 哎，这都是红色。
13: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座大宅院后来成为了公房，分配给职工居住。如今院里一共居住着14户人家。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帽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帽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能够住进安置的楼房，大多数住户欣然接受，但是也有几户居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不肯松口。
15: 儿子没房，我没房，
9: 够我们买房子就行，现在买房肯定是不够，
16: 真的也有点舍不得。
17: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睡桥洞子去。
13: 这也导致婉容故居腾退工作陷入僵局。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

0: 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1: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腾退那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下，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0: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三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三个弟弟各得一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三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三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她希望也能分得一份。如果兄弟三家坚持不同意，他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看着王阿姨哭红的眼睛，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另一边，杨广平老人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2: 84年立个牌子叫旧宅院，我81年来嘛，我立即千千万万把那个婉容的弟弟找来了，
3: 郭乐润奇，
4: 这是
3: 婉容的亲弟弟。
2: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5: 就是那镜子，
2: 上下都是这
4: 个。对，
2: 这是接纸时候的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4: 是，
2: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再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七八九十的老头，在家里头照模画，画了七八块。
0: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6: 是
2: 就得保护他，
6: 对
2: 啊，要不都裂了。
6: 没错，
2: 全粉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7: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他也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8: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部来说判断，那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了，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 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3: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4: 是啊。
3: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4: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5: 东转弄一饭馆。
6: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几个房子买吧。

0: 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1: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
2: 说还让他舍不得，是不是？
1: 帮你
3: 退一退。
1: 我
3: 万一这里再修复好了，
4: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5: 对，
6: 迁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7: 作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是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
8: 北京企业星海图带着两款主力机器人亮相了。
9: 100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S 绕杆、双向斜坡、螺旋台阶、独木桥、跨栏等10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视觉识别、地形自适应、毫秒级姿态矫正、动态平衡提出极高要求，任何一个算法环节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卡顿、摔倒、超时出局。
8: 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它其实可以非常考验啊我们的这个双足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9: 如果说竞技赛比拼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上限，那么办公综合服务场景赛则检验人形机器人商用落地的能力下限。赛事1:1复刻真实办公环境，串联门禁通行、文件分类、打印服务、饮水服务、设备巡检、桌面整理、闭环离场一整套长流程任务，要求机器人全程全自主完成，不能跳步，不能识别出错，不能操作失误。
8: 大家都采取的是全自主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全程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类的干预。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它需要连续完成大概5到6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去保证长程任务的完成啊，不卡顿，然后不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考验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9: 赛场之上的技术试炼，也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积累宝贵经验。随着运控算法与大模型能力持续迭代，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写字楼办公服务、物流、工业生产、酒店家政等场景落地，承接大量重复性劳动。
8: 那机器人肯定会进入到千行百业，那所以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家政，包括在一些酒店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都会逐步的过渡到这个机器人去替代人的这样一个阶段。未来它一定会是帮我们从实际的这些复杂的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然后来去帮我们真正的提供生产力价值。
9: 北京台报道。
7: 红墙映月，古殿藏灵，玉猫手灯，中轴长鸣。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今天晚上开启试运营。
8: 活动呢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注入灵活鲜动的文化新意。
10: 3、2、1，
11: 喵！
12: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5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13: 我觉得这个演出和平时的演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是在剧场里面，对方演我们在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14: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12: 让游客深度融入剧情，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跳出文博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以灵猫手灯的奇幻传说串联主线，构建专属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体系。

0: 游客可以借助设备虚拟观赏中轴线标志性古建，在虚实交织间感受千年中轴的恢宏格局。游览沿线还设置了多处隐藏互动点位，可以解锁灵猫族群支线的彩蛋，增添夜游探索感。
1: AR 的体现，那么是在我们古建筑上做了一个现实增强。那么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以这个古建为基础，那么再通过我们的整个灵猫首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2: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0: 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打造适合亲子家庭、年轻情侣、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北京台报道。
3: 继续带大家感受迷人的京城夜色。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
4: 那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5: 晚上五点，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准时开启，伴随着不同的音乐，水柱啊也变化着造型，只要这音乐喷泉一起，瞬间就围满了人。大家在这里感受着夏日的清凉，也感受着无尽的快乐。
6: 时而温柔舒展，时而跃动腾空，高低错落的水柱跟随着音乐节奏灵动舞动，游客们抬手定格夏夜美景，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瞬间。彩色灯光映照着粼粼水花，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
7: 展现我们北京本地的这种特色吗？
8: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自豪、特别特别骄傲的感觉。
9: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6: 作为市中心核心商圈的免费景观，王府井音乐喷泉承载着不少老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来往逛街的市民，各地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小朋友追逐水雾嬉戏玩耍，灵动水景为燥热的夏日送来了阵阵清凉。
10: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
6: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长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无需预约，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让我们一起沉浸其中，感受光影流转下的传统商街新活力。
3: 昨天晚上在龙潭中湖公园还有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那我们也进行了网络直播，现场相当精彩。
4: 是的，那没能去现场的朋友也不用遗憾，接下来啊，我们就带着您去感受一下音乐、晚风，还有这个浪漫的夜晚。

0: 少些心，其实我很想走。
1: 昨天晚上，当摩天轮的彩灯在暮色中点亮，当草坪上响起吉他与歌声，属于东城区龙潭中湖公园的夏日浪漫《摩天轮之夜》如约而至。乐队歌手轮番演唱，一首首经典老歌，勾起大家的时光回忆。无需购票，草坪只能坐下300人。龙潭中湖公园公众号开放预约时，58秒就一抢而空。但是大家依然非常想听，怎么办？摩天轮广场外围围了上千人一起听歌，
2: 不拘泥形式吧，只要能听到。
3: 这边环境感觉也非常好，这些歌曲也都是很有代表性。
2: 现在天气也没那么热，就我们在站外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公园这个氛围，然后听着歌也挺好玩的。
1: 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已经有4年历史，在龙潭中湖公园里，不仅能听到经典老歌，沿着林荫道还有120个闲置好物摊位，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这座新开园不到5年、面积仅39.6公顷的公园，还陆续开放了水上运动休闲体验、岛上未来美学馆等多元业态和品牌。
4: 现在的这个文旅的空间也很多，其实竞争也很激烈。那我们如何能让中湖公园保持活力？通过这些手段呢，其实是保证客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现在中湖公园呢，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还能保持在日均客流在15000人左右。在我们这种区属小公园算是一个不错的流量了。
1: 这座爱玩的显眼包公园正在用一场场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止于绿树和长椅，它可以是音乐会现场、露天影院、市集、舞池，更可以是城市里人与人重新连接的温暖焦点。北京台报道。
5: 换个话题，我们要关注老年健康。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家人发现他走路啊越来越慢了，这步子迈得越来越小，后背也越来越驼。以前还能自个儿去赶公交车，但是现在呢，黄爷子走远一点就说太累了。
6: 是的，家属啊也带老人来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肌少症门诊，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都会这样呢？
7: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
8: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嘛？
7: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那就没有以前的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8: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7: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8: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9: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8: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7: 28，
8: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9: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8: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9: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7: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能
8: 将将及格。对。
9: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 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10: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9: 北京台报道。
5: 医生说了，存钱不如存肌肉。那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其实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6: 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教大家两个方法。

0: 法，5分钟咱们就能完成。
1: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2: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1: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2: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这个片子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要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是。
3: 现在说要去增肌，要做好储备。确实，这个到了老了以后啊，我们肌肉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肌少症能不能够逆转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早期和中期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5: 其实核心就2件事儿：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
1: 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尤其要注意叫优质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饮食，经常呢是看到我们老年人说吃饭挺好，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吃淀粉类的食物、碳水类的食物和喝粥啊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有没有含有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啊，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鱼虾海鲜，这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啊。我们正常应该是每天摄入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这个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2: 光吃不动，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的王鑫治疗师说，平时散步是有氧运动，不能有效增加肌肉，要对抗肌少症必须做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运动。
6: 我们靠墙站立，然后我们向前走出大概1.5米的距离，然后双脚分开，然后我们身体扶住墙之后慢慢向后靠，然后双手放在两侧，保证我们整个身体的背部都贴紧床面，然后我们慢慢向下坐。坐的过程中不用很大的一个角度啊，大概达到一个30到45度就足够了，保证我们的膝关节跟脚尖处在一个方向上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往外展，跟我们的脚尖顺着一个方向，且同时我们的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啊，保持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脚掌微微抬起，这样的话大腿的发力感会更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
2: 上肢训练可以用弹力带或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代替哑铃，侧平举、上举都可以，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动。肥胖但是胳膊腿细的老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这叫肥胖性肌少症，也需要干预。
1: 肚子大但是胳膊腿瘦小，这样的病人呢，他也是有乏力的情况，没法提重物，上台阶也累，然后也容易有跌倒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肌少症的风险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瘦子才有肌少症，肥胖也存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需要及时来我们肌少症门诊就诊。
2: 北京台报道。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上发布的最新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5: 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2: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国家警察已向灾区部署人员协助疏散、搜救、医疗等灾后工作。
3: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止到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5: 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7: كان واحد قرية جديدة عملته المغرب مزيانة في مصلحة المغرب باش هاد المشاكل اللي واقع هنا ما يزيد احنا واخا خوتنا وداك الشيء وبغينا الخير كل واحد الحمد لله.
4: 此前摩洛哥方面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摩洛哥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很多人死于偷渡途中。
3: 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下午因有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延庆、门头沟、密云等区降水相对明显，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注意防范。
5: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还显年轻。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400-8000

0: 988-1988。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9: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2: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刘毅，
1: 哎，先生怎么了？收拾东西走。啊，这深更半夜的，往哪儿走啊？
0: 本来想上哪儿就去哪儿。
1: 这石马毁田的案子您不办了？
0: 不办了。
1: 为什么呀？
0: 让你收拾就收拾，哪儿那么多废话？
1: 可是，
0: 什么呀？
1: 先生。 这案子您已经报给皇上了，您不办，朝廷也得派别人接着办呀。

0: 刘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今天没什么刘大人，宋师刘伯温，代名告状。
0: 您这是唱的哪出啊？这，拿他。

0: 刘大人，下面何人？所告何事啊？
1: 大人，
0: 啊，
1: 咱们就这么站着审案呢？啊，落座，落座，听刘某细细禀来。
0: 本县还是站着听吧。
1: 大人，自古过堂都是官座名贵，洪门弟子免跪站立。本宋师是个读书之人，今天我就不跪了。你一个朝廷命官，你为什么不落座呀？
0: 本县最近痔疮犯了。下面的宋师，
1: 刘某在。
0: 本县看你年长，特许坐下说。
1: 谢大人。
0: 来人，看座。
2: 是。
0: 大人请。
3: 请。
1: 大人，你不落座，刘某如何敢坐呀？坐下，坐下。
0: 那好，就为了朝廷的法统，本县就忍痛而坐。坐下。敢问宋师，那谁是原告啊？
1: 原告拒在堂外听传。
0: 来呀，宣原告上堂。
4: 喂。
0: 你等俱是原告。
5: 回大老爷，我等俱是原告。
0: 那谁是被告？可有状纸？
1: 有状，刘爷。
0: 啊，快快呈上来。

0: 怎么，你们竟告石马？
1: 呼！
2: 石马并非活物，这让本官如何审理呀？
3: 大人，石马不是活物，那他怎么能知道夜入良田祸害庄稼呢？
0: 下官哦，本县也曾告诫下面的渔民，不要听信谣言，要好生耕种。
4: 可来年种子播下，青苗依然被毁，还是白种啊！
0: 大胆！本老爷问你话了吗？
5: 小民请老爷做主。
0: 本县此前就与你们说过，此等怪力乱神之事，应该去找巫婆神汉或是和尚道士做法扶除，这不在本官的职责之内，懂吗？
3: 你大胆！你身为一方父母官啊，在你治下大片良田废弃，民无以为生，国无以为税，怎么就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呢？
2: 下官才疏学浅，实在不知如何审理那石马。久闻大人有狄公包拯之才，何不亲自审问，也让下官长长见识。
3: 大人，狄公包拯我也不敢当，试试或许可以。
2: 那好，大人请。
3: 刘烨
6: 在，
3: 官服官帽后堂伺候。
6: 是。
2: 大人请正坐。
3: 暂借公堂一用。
2: 哎。
3: 升堂。
5: 威武。
3: 原告。
4: 小民在。
3: 被告是谁呀？
4: 领导石马。
3: 所告为何？
4: 霸占土地，糟蹋庄稼。
3: 出票，即刻传被告上堂。哎，这底下为何无人接签呢？
7: 回大人，那石马聚众无比，一时搬运不来。
3: 哦，搬运不来，他知道出去祸害庄稼，怎么就不能签到堂上来呀？无用的东西，一边候着。原告，你们说那石马祸害庄稼，那你有何证据？
4: 小民开始也不知道，曾告到了县里，太爷先说这事儿不归他管，后来他又说要管他也管不了。
3: 那这么说是他告诉你石马成精的？
2: 大人，下官只是猜测。猜测啊。
4: 是他让小民去那玄天观找了张天师，结果花了一大把的银子请那天师做法，通了神之后才告诉小民的。
3: 那张天师又是如何告诉你们的呢？
4: 天师说是石马来吃的青苗，还说我等都曾犯过天条，这是天法，无法攘解，只能认命。
3: 玄天关设在何处？
4: 就在县城西关。
3: 好，传张天师即刻到堂。
7: 小的就去。
8: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7: 我哥哥是个聪明人，什么事能瞒得了他？
8: 就算让他知道又如何？你们俩不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吗？
7: 是亲兄弟才不能瞒他。
8: 外面如何？
7: 二位大人，没想到刘大人还真把这个案子审起来了。
8: 坏了，怕是真要出事。
7: 我们大人的意思是要你们两个先回去一个，把这里的麻烦

0: 都指挥使。
1: 傅大人，您走不得，还是让兄弟我走一趟吧。
0: 要走尽快走。
1: 好，你去吧。
2: 你就是张天师。
3: 正是贫道。
2: 石马毁田一案，你就是被告啊。
3: 贫道不解，如何就成了被告？
2: 石马不能上堂，你能换来；石马不言，你会说话呀。你不是被告，谁是被告啊？
3: 贫道又不是那石马，如何能替那石马成为被告？
2: 我来问你，是不是你说这个石马祸害庄稼是追讨孽债？
3: 是啊。
2: 哦，你既然不是石马，那你如何能替那个石马代言呢？
3: 那是贫道的法术。
2: 哦，那好办，请你再做一遍法术，本官有几个问题要与石马对质。来吧。
3: 回大人，这做法岂能是说来就来？
2: 还缺什么法器？桃木剑、照妖镜还是朱砂水啊？本官这就差人替你去取。
3: 再回大人，道场法器只是术，有术无法不通灵，故而还得讲究个法。
2: 好，那你说说看，怎么个法？
3: 道可道，非常道，法乃玄机，不可言说也。
2: 既然是天机不可泄露，那我问你，那又是谁把石马成精祸害庄稼这事儿给说出来了呢？
3: 这个嘛，依照奇门遁甲所言，成一事或败一事，皆乃天数所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2: 好，好，好，这个也好办，本官这就把你拴到石马边上，咱们一块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一应法器你都给我带全了，一日三餐肯定有人给你送去，什么时候石马说话，本官什么时候放你。
0: 大人
2: 休得啰嗦。
0: 大人，大人
2: 退堂。
0: 大人，贫道冤枉啊。

谁？谁呀、啊？别跟我装神弄鬼的！你找错人了，我是玄天观里的天师，大名鼎鼎。见了鬼，我就是捉鬼的钟馗；碰见妖，我就是降妖的真神。

0: 请问是哪路神明？弟子实在不才，弟子这厢有礼了。
1: 贼道士，吾乃你身边的千年石马，你勾结歹人霸占田地，却要嫁祸于我，你该当何罪？
2: 我真没有，
1: 还敢强辩！
0: 再不从实招来，今夜就收了你的小命！孽障，
1: 难道你就不怕朕这么长心？
0: 弟子院长，弟子院长，
3: 说，
0: 占那田地，并非弟子的主意，只是受了人的钱财，待人说了几句话而已。
1: 谁是主使？
0: 曲木所的千户，
1: 还有谁参与？
0: 本县知县。
4: 其余的堂上说去吧。这从何说起呀？休得废话，有你说话的地方。来呀，绑了。
0: 大人，大人，我冤枉啊！
4: 下来吧，也让天师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1: 见识见识我这真武大您的掌心雷！压下去！先生，我这大仙儿演的还行吧？
4: 你也就能干点这个？
1: 这能耐也不一般呀！装神弄鬼可是我的看家本领，这是他招了，要是不招，我好几手等着他呢。
5: 你等还有何话讲？无话可说。范官只认受贿和协同占地，其余无干。
4: 占地作甚？
5: 放牧官马。
4: 放牧官马每年都有专门的布批经费，为什么还要强占民间土地？
5: 罪职，只是听从上峰命令，其他一概不知。
4: 上峰是谁？
5: 主管此事者，通知

0: 指挥使通知傅长柱投案自首。哎，干什么呢？
1: 去，傅长柱，因何投案？ 傅长柱，因何投案？不想让哥哥为难。
2: 住口！
1: 犯官傅长柱，这是公堂，只有王法，没有私情。我再问你一遍，因何投案？
2: 行贿地方，霸地官木，
1: 岂止如此？你们春天买来官马，秋天再卖给你们自己，从中赚取差价，有此事没有？
2: 这事实在没有，官马都有注册，匹数都在本上，大人可查？
1: 还敢狡辩？
2: 每年买马都是户部拨款，再由院马司正卿亲自督办，再分派于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四省分办，各有额度。最之所管不过是军马的寄养，又如何能染指马匹的买卖呢？
1: 如你所说，报上马匹数目。
2: 犯官所知。 不过200余匹，具体可查册簿。
1: 各犯受监，容后再审。退堂。

0: 镇元守备都指挥使钱大壮、陆营钦差胡惟庸大人，
1: 恭迎大人。
2: 都请起来吧。
0: 胡大人风雨兼程，一路辛苦，末将已为大人备好了轿子。
2: 哈哈，
0: 身负圣命，岂敢投安？精忠报国，为秦示好。
2: 早闻胡大人有八斗之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末将佩服。
0: 钱将军谬赞，胡某人愧不敢当。
2: 敢问钱将军露营所为何事啊？
0: 啊，大人到此之前，小弟曾发出600里军情加急，将有关案情呈报给了李丞相，丞相也有给胡大人的回书在此。
3: 胡先帝见字如面，亲命所查关马一案，据报乃刘伯温表兄弟参与主谋。

0: 兄弟，恨哥哥吗？
1: 不恨。
0: 以后每天想吃什么，我让他们给你送。
1: 多谢哥哥。哥哥不用担心，兄弟来时就已经想到结果了。
0: 那你还来啊？
1: 一是怕哥哥为难，再就是真的还想再见哥哥一面。
0: 常住啊，你怎么就不早跟哥哥说句实话呢？
1: 你我兄弟多年未见，我实在不知如何开口。我又怕官马事发牵连了哥哥的名声。
2: 糊涂！
0: 常住，
2: 此事你早跟我说句实话，或许有补救的机会。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常住啊，哥哥这两天也在想，
2: 以我过去对你常住的了解，你可不是这样的人呐。你
1: 哥哥也知道兄弟这点本事，除了上阵厮杀别无所成。如今皇上得了天下，这仗越打越少，本来兄弟打算凭着军功混个出人头地，可这下子绝了念想，就连南面换来的官职也变得不稳当了。
2: 可你已然做到了同知啊。
1: 没有这个官，也就没有这场牢狱之灾。如今天下一定不比从前了，将士有力，不论军功，只论谁能讨好上司。算了，杜指挥使对我说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干嘛还要牵扯别人？如今兄弟难逃一死，对哥哥只有一事相求。
0: 你说兄弟，
1: 你的弟妹还年轻，我死后随他改嫁，不要耽误了人家。
0: 兄弟，
2: 你已然是有了家室的人了。
1: 上个月
0: 如何？
1: 上个月兄弟得知妻子给我生下一个儿子，苍天有眼，让我有后了。
0: 你放心，兄弟，
2: 无论案审结果如何，哥哥即刻把你的孩子接到身边，我当我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一定让他长大成人。
1: 多谢哥哥。兄弟，这下可以放心的走了。
0: 常住啊，案子刚刚开始审理，别想太多啊，想吃什么跟他们说。
1: 哥哥，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
0: 此案是我主审，你我又是这样一个关系。
1: 明白，明白。
0: 兄弟体谅。
1: 兄弟明白，哥哥不要牵挂。
0: 那我就……
1: 哥哥，哥哥，兄弟拜别哥哥，来一声再见。

0: 圣公万福。
1: 圣公安好。
0: 臣送万福。等等，
1: 还有何事？
0: 胡大人，作为皇帝的钦差，公理已毕，可你我之间的官谊却还未行啊，你就这么进去了啊？
1: 下官见过刘大人，
0: 一路辛苦。
1: 刘大人请。
0: 请。
1: 刘大人，本官身负清命，这次就不客气了。
0: 胡大人请。
1: 呈上本案案卷。本官这两日先研读案卷，择日会审。刘大人意下如何？
0: 细听尊便。
1: 本官也知刘大人此行另有公干，不过大人既已插手此案，就请再多留几日，以备本官询问。正所谓一事不烦二主，
0: 这个自然。请。

0: 二叔一定要尝尝这个哈，这可是小的亲自给你做的。
1: 哦。嗯，果然不错。小兄弟，你都把后厨的手艺给练出来了。
0: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小的什么都不灵，还就是热脑瓜子可以。什么红案呀、白案呀、灶头，只要看过的都不在话下。
1: 嗯。嗯，味道还真不错。
0: 不错呀，那你多吃点啊。
1: 哎，你说这皇上他长什么样？
0: 你没见过？
1: 当年呢，我在陈友谅军中卖过命，曾经跟皇上对过一阵。可当时
0: 怎么了？
1: 当时啊，他吃了败仗，正骑马逃跑，我们追了小半天，他连头都没敢回，
0: 扑棱棱如脱笼燕雀，泼呲呲似漏网鱼鳖。
1: 后来啊，他当了皇上，想见更见不上了，还真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0: 什么样啊？细高个，大驴脸，一双大眼珠子滋溜溜乱转，要是不坐在奉天殿里，还真没人会把他当皇上，怎么着都看像是个拦路大姐的奴隶。
1: 小兄弟啊，你是个爽快人，咱俩对脾气。
0: 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什么意思啊？
0: 哟，什么意思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是听先生吟诵过就记下了。
1: 两情就是说这两个人情投意合，用在这里大概不错。
0: 哎呀，管他什么意思呢，反正就是心里惦记着，朝朝暮暮。
1: 对，朝朝暮暮。
0: 先生叫我告诉二叔，皇上派了个专查此案的钦差，他在朝里就跟先生是对头，您怕是得吃些苦头了。
1: 不怕，大不了

0: 设了这副皮囊，绝不给哥哥丢脸。
1: 臣汪广阳应召觐见。
2: 乖乖的，吃税赋，吃火耗，吃空饷，吃漕运，上下勾结，吃里扒外，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如今竟然吃到了官马的身上，这群王八蛋
1: 都应该把脑袋砍下来。
3: 哼，皇上息怒。
2: 我大明出力啊，原本该是气象万千，如今却是脏水遍地，朕如何能够不怒，如何能够不杀？
3: 臣听说原是刘伯温经手此案，皇上为何又派胡惟庸去了？
2: 是李善长给朕推荐的。
4: 前审得有关官马自买自卖、强占民田、上下勾连、贪污公帑一案，在下人犯可都认罪？
5: 大人，我冤枉啊！
6: 屈打成招，冤枉！
5: 哎呦，我都快被打死了！贫道有请钦差大人验伤。
7: 胡闹！
4: 本官这有刘大人移交卷案，此时反口，罪加一等。
5: 钦差大人，钦差大老爷，我真的是……
4: 住口！问道再答，不然掌嘴。犯官傅长珠。
8: 傅长珠在。
4: 你有何话可说？
8: 无话可说。
4: 怎么个无话可说？
8: 该说的都说了，全记在问状里，犯官已经画押。
4: 说起这官马买卖，你是直官专管，应算是主犯，怎么案卷中却如此轻描淡写？
6: 钦差大人，他与原判刘大人互称的是那啥兄弟。
4: 啊？有这事儿？啊，
6: 所以重罪才全推到了犯官身上。
5: 也是这人，让兵士先将贫道拘起，然后威逼利诱，他们还装神弄鬼吓唬贫道。
4: 刘大人，
6: 他们胡说八道！
7: 跪下。
8: 我与哥哥虽是姑表兄弟，但已20年未曾见面。事前，哥哥根本不知
6: 犯官是我。
8: 如有隐情，我今天也不会跪在堂上了。
7: 大胆傅长珠，竟敢咆哮公堂！我问你了吗？我问你了吗？来人，
9: 有
7: 众家家齐，以示惩戒。
9: 是。
4: 刘大人，得罪得罪啊，国法如此，不得不为。
10: 涂大人，请请请请。
4: 此案既涉亲属，按律刘大人理当回避。
10: 哦，胡大人这是要轰我走啊？
4: 哎，岂敢，本案如果没有刘大人见证，本官无论如何了断此案，怕是以后都说不清楚。还望刘大人每次出堂旁听，以证本官秉公执法。
10: 胡大人，本官从未想隐瞒，你可以问问他们，我与我兄弟相认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此事我将奏明圣上。
4: 你和傅长柱的事，本官听从皇上处置。
11: 来来来来来，方才刘毅小哥从里面传出口信，说那几个狗官正在串供犯案，那钦差又是刘大人的死对头，看来这案子对我等不利呀。
8: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11: 那我等就在衙前等候刘毅小哥的消息。如果那钦差真的为难刘大人，大家就去击鼓鸣冤，跟他们上堂对质，绝不能让那几个狗官翻了这案子。胆小怕事的，要走现在就走，老汉我一不拦着，二不笑话。
9: 您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这个官司大家应该共进退。
8: 对
12: 对，
8: 大家共进退。
10: 好，副场主，我问你，下跪三人同犯之中，谁的品级最高？
13: 范官的品级最高。
10: 涉案官马的四脉，谁的职权最大？
13: 范官职权最大。
10: 如此，说你是主犯，你倒是认还是不认？
13: 认了。
10: 所获赃银几何？
13: 千亿供认，接手此事两年有余，所获赃银1200余两。
7: 一派胡言！会计筹算，两年间至少出入20000余两，你只承认区区小数，
10: 是不是想蒙蔽过关呢？
13: 确实到手只有此数，这20000余两从何说起啊？
10: 还敢狡辩？
13: 不是犯官狡辩，每年从先户手中买马再收取的回扣也就5000两上下，本县县令还要从这笔银子中提钱，剩下的大头都要交给上司。
7: 住口！你既已承认是本案的主犯，又哪来什么上司？切莫胡乱攀咬。
13: 没有上司认可，犯官如何谋得这份差事啊？再说犯官接手这份差事也就两年有余，之前他们一直在做。
7: 你且住口，问你再答。
10: 尔等勾当此事多久了？
9: 也就这两年，最迟是在副城主的授意之后才这么干的。对，就两年。
10: 副长主，你还有何话可说啊？
14: 胡大人，我插你一句啊，您为什么不问问这道士，他借石马装神弄鬼，这是哪年开始的？这个，
10: 刘大人，这是教我如何断案？
14: 没这个意思，给您提个醒，断案切不可先入为主。
10: 刘大人才学出众，能言善辩，本官不敢攀比，唯独这听讼一事，本官自认并不弱于大人。大人早年出仕前朝，也不过高安县丞，下官本朝吉安县令，明正律正独挡一面，也断过那么几桩轰动一时的疑难大案，这些想必刘大人有所耳闻吧？
14: 知道知道，说这干嘛？胡大人，给您提个醒，继续继续。
7: 你说，
15: 两年前，贫道受县令之托，故有石马一说。
9: 是，那块地原本就是牧场，被刁民们结伙开发，群牧所找到地方索要故地，但刁民们拒不退还，有道士法不责众啊，大人。犯官也是出于无奈，出此下策，搬出石马，只为安抚民众，退田还牧，以利国家。
10: 如此一说，你倒是个好官啊。
9: 不，犯官还是有罪的，比如贪图小利，比如收受贿赂。
14: 胡大人，这刘某又要插一句了，那块良田可撂荒了3年了，现在在堂上的所有被告只认良宰。
10: 率先指认良宰的却是傅长柱。
14: 没错，胡大人，傅长柱到任时间是有案可查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2年罪期可证不误。
10: 刘大人，既然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为何干扰本钦差办案？
14: 胡大人，这叫什么话呀？知道您断案有私，怎么不许别人说一句啊？
10: 说我有私有何凭据啊？
14: 胡大人，如果说一堆人一块说一件事你就相信的话，那只能说你相信走在前面了，这是断案大忌。
7: 刘伯温狂妄，目无钦差就是目无皇上。

0: 胡大人，管子曰，不为爱人而枉其法，故曰法爱其人。
1: 刘伯温欺君罔上，本钦差要与你面见皇上。
0: 我告诉你，胡惟庸，你敢徇私枉法，我御史台专章弹劾你。我
2: 哥哥，莫要因为兄弟与日狗官斗嘴，要杀要剐，兄弟担当便是。
1: 傅长柱，你竟敢辱骂本官钦差狗官，你
2: 傅长柱犯罪认罪，自有律法处置，我心甘情愿。你这狗官却因此事羞辱哥哥，你着实该骂，老子就是骂你了，你咋的？狗官，狗官，狗官！
0: 你住口，兄弟，不可自讨皮肉之苦。
1: 好一对哥哥弟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如何骨肉情深。来人，难道都要造反不成？来人，来人！
3: 有，
4: 我们又要你大人为我们做主。
1: 堂下何人喧哗？
5: 回大人话，一群农民在外击鼓喊冤。
1: 今日暂时休庭，下次再审。退堂。

0: 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觐见。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呀。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路。

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4: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案犯傅长柱，见到本官为何不跪？
1: 哼，你跟我哥哥作对，不跪！
0: 笑话！你一个重犯也敢蔑视本官？
1: 要杀要剐，傅长柱愿赌服输。
0: 今日堂上，你好不嚣张啊！
1: 是不是由你哥哥给你撑腰啊？
2: 我哥哥要是徇私情。
0: 傅长柱今天就不会再死了。有人揭发，正是他指使你买卖官马。说说吧，你给了他多少银子？哥哥和我已经多年未曾来往。<笑>谁信呢？
1: 信不信由你，我却不能胡说。你是说，本案牵扯之人到你为止了？如果这样，本官……
0: 还真佩服你是条汉子，傅长柱上面还有渎职徽使，怎么着？临死你还想拉个垫背的？
1: 哼，傅长柱悔啊！我是替那个贪官垫了背。
0: 大胆！你以为本官打你不得？你就是打死也是你话！哼！今日堂上的衙役们。 惧怕刘伯温，不敢出力。你现在看看，本官带的手下都是谁呀？我一进来就看见了，是都指挥使司里的士兵。明白了？明白什么？都指挥使，听说你攀咬他，非常生气，
1: 所以派他们来，想打死我灭口。嘿嘿嘿。
0: 那可要看你的了，本官断案从来不牵连无辜。如果你不攀咬别人，本官不追究你其他。
1: 哼，没攀没咬，实话实说，
0: 还嘴硬，皮肉硬不过板子。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画个押。 大家都相安无事，本官保证不再为难你，如何？我呸！你个狗官，今天就是打死老子，老子也绝不改口。我倒要看看，一个时辰以后，你到底是老子还是孙子？哼！
3: 狗官！
4: 绝不改口，打吧，来呀，狗官，
5: 长柱。

0: 先生，您这是？
1: 哎，我那个兄弟呀。
0: 您是说二叔？
1: 我心里怎么这么乱？
0: 我也担心二叔。
1: 那个胡惟庸，他奈何不得我，可是。
0: 是啊，二叔那个脾气。
1: 刘毅啊，明天一早就到牢房里去看看他啊。
0: 您放心吧。
1: 去睡吧。
0: 那您。
1: 我一个人站会儿，去吧，睡去吧。
0: 哦。
1: 真是失算呐、啊！我那兄弟竟然落到了胡惟庸的手里。早知如此，我就是顶下私放要犯的罪名，也得让他远走高飞呀、啊。为兄，为兄，这都是干了些什么呀？我刘伯温实在是无能了。
2: 刘大人。
1: 老伯，
2: 小老儿给您添麻

0: 我和那几户农户都商量过了，如果那几十亩薄田能换回大人的兄弟，这官司咱不打了。
1: 老婆，您放心，这官司咱打定了。
2: 喂，哎，我倒要听听，你的嘴还那么硬吗？

0: 二叔，人是你们打的？
1: 不是，是钦差大人找来的兵士。小爷，这药能拔热止痛。
0: 二叔，
2: 水来了。
1: 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告退，走吧。
0: 二叔，哎呀，二叔，
1: 告诉刘大人，让他赶紧想办法，他们这么打就是想要他的命。
0: 二叔，哎呀，这二叔，
3: 二叔，
0: 二叔，
3: 我刘毅，我是刘毅啊，
0: 二叔，我是刘毅，
4: 小兄弟
0: 啊，
4: 你救我干什么？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呀？咱就算死也不能这么死啊！
4: 死了倒好啊，死了倒。
0: 二叔，二叔，哎呀，二叔。二叔，
3: 来人啊！来人啊！出人命了！
1: 什么事？
3: 人都这样了，还能跑了吗？还不快打开家！
1: 这个……
3: 什么这个那个的？他要是死这儿，我就告诉刘大人是你逼死的。
1: 这又不是我们给带上的，万一胡大人那边要是怪罪下来，
3: 天大的罪过我担着。
1: 你又没有官身，
3: 我。也罢，我不连累你。喊，
1: 喊什么？
3: 喊呀，笨，劫狱呀，喊呀！
1: 你劫狱？
3: 笨蛋，我劫狱，喊呀！
1: 劫狱了，劫狱了！
0: 二叔，
1: 劫狱了，劫狱了，
5: 劫狱了，
6: 劫狱了！
3: 哎呦我操！

0: 胡大人，县上来人有急报。
1: 急什么呀？没看老爷忙着吗？
0: 哎，
1: 早饭准备好了吗？
0: 哦，回大人，都准备好了。
1: 那就端上来吧。
0: 啊，好。
1: 等等，
0: 哎，
1: 顺便把那个报信的人带来吧。
0: 是，大人。
1: 什么事儿啊？这一大早的。
2: 启禀大人，傅长柱跑了。大胆刘毅，胆子太大了，这是杀头的罪过。
3: 他把傅长柱弄哪儿去了？
4: 这老汉我也不知道啊。
3: 老人家，他在此地人生地不熟，你们不帮他，谁帮他呀？
4: 这
3: 行了，带我去吧。
4: 哎，好。
5: 你轻点儿。哎，二叔。先生。
3: 怎么样？
0: 也没啥好法子，多找些薄荷叶，再捅起来，捣碎了，敷在伤口上。
3: 兄弟，
5: 兄弟没给你丢脸。
3: 兄弟，这是谁干的？
5: 还不是胡优那个王八蛋。
3: 混账，就该早早告诉我，怎么能擅作主张去劫牢狱啊？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这是
5: 天大的罪过，小的也认，小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叔被他们活活打死。
6: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我不能连累了哥哥。
3: 兄弟，这哪是你连累了我呀，这分明是我连累了你呀。
5: 一不做二不休，我
3: 哪儿去？
5: 小的去投案自首。二叔有家有界，经过这番波折定能改过自新。先生您就救救他吧，小的无牵无挂，就让小的替二叔去死吧。
3: 胡闹。
6: 好兄弟，好兄弟。
5: 二叔，跟先生论，我得喊您二叔。从朋友论，您是我哥哥。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都是多余，谁让咱俩对脾气呢？您要是认我，明年此时你就再来一趟，在兄弟坟上烧出高香。爹，请受不孝义子刘毅一拜。您之前打我骂我，我都不记着。我心里明白得很，小的知道您那是疼我护我呢。只是小的以后不能跟在您身边了，就请先生再找个跟班吧。只要别像我这么顽劣就好。
3: 住口！刘毅。呀，这是我刘伯温家事，死谁也不会死你。起来吧。
5: 我这
3: 起来呀，去上老伯那儿拿些纸笔过来。
5: 是。
7: 都给我出去，四门设卡，挨户搜查，抓不到人谁也别想回来交差。
8: 是。
3: 抓谁呀，这么兴师动众的啊。
7: 刘大人，您这是明知故问吧？
3: 胡大人，你凭什么说我明知故问呢？
7: 哎，你，
3: 我问你，胡大人，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傅长柱往死里打呀？
7: 哼，问官打人犯天经地义。
3: 问官打人犯通常是索取口供，傅长柱的口供记录在案，你还动大刑，分明就是想杀人灭口。
7: 你胡说你。
3: 傅长柱人活着呢，这就是证据。
7: 难不成你是劫狱的主使？
3: 胡大人，那个刘毅是本官的一个小厮，我不开口，他敢吗？
8: 按大明律，破奸劫狱，无论何故，一律凌迟处死。
3: 哎，这条你说对了，胡大人，本官今天就是来入狱的。胡大人，吴钦差。 刘伯温，听候发落。好，
7: 按大明律，入罪即斥责官身。
3: 哎，胡大人，您错了，应该是定罪斥责官身。虽是一次之差，可谬误千里啊！身为钦差，可不该有这么个失误。莫不然还对刘伯温另有企图？
7: 强词夺理，污蔑本官。
3: 那倒不是。
7: 大明律啊，是本官亲自参与修订的，就你刚才说的那条，跟诸位大学士反复推敲过好几遍呢，所以我记忆深刻。哎，刘伯温，现在是我审你呢，还是你审我啊？
3: 有胡大人，难不成还要对刘伯温动那五毒七伤之刑？我可告诉你，胡大人，皇上有令，这条刑罚。 只能是金吾卫再审钦定的谋反案才能用，就你这衙门，不能使。我问你，胡大人，你昨天晚上对傅长柱动那么大的刑，你是不是得了皇上的亲授啊？
7: 哎，
3: 你说你是不是啊？
7: 行了，
3: 本官巨打怨诏，赶紧，赶紧啊，录写口供啊，赶紧。
7: 说的有理，此案重大，本官亲录。
3: 然后速呈皇上。讲，你就写查，犯官刘伯温。哎，对了，你这空一格啊，
7: 这也用你教本官？
3: 你看这是为你好啊，胡大人，你这状子是要给皇上看的，错一点儿，欺君之罪。
7: 肃静！你接着说。不是你空了没有啊？你空出来了。肃静！谁敢扰乱公堂，乱棍打出去。刘伯温，你戏弄钦差，其罪大不敬，这条也得记录在案。
3: 胡大人，一状二事，你得另起一行，你又给写一块去了。
7: 刘伯温，你作为纲纪总宪，目无国法，纵仆劫狱，游戏公堂，蔑视钦差，你罪不容赦啊！你，本官我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刘伯温，你倒。
3: 当着皇上的圣旨吧你，胡大人，你还没摘了本官的官帽呢。哼！来吧，各位辛苦一下，走个过场来。
9: 小的们不敢。
3: 不走过场，你们也不好交代。来吧，来吧，来。
9: 多谢大人关照，小的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10: 可不能昧了良心，
11: 自当是为了救我的命啊！来吧，
12: 那小的得罪了。
10: 刘伯温，衙前投案，自请处置。
11: 咦，我这是官役，不接待平民百姓，
10: 你可认得这个？
12: 上差，有何吩咐？小爷打尖，好酒好肉，
10: 马上就办。
12: 再备快马，饭后上路。
10: 是。
12: 今天还走啊？
10: 就。
12: 多谢关照。
10: 哎，
12: 兄弟告辞，
10: 上差，慢走。
13: 正所谓官绅不由己啊！
10: 驾！
14: 吁！
8: 好酒好肉，换马再行。
9: 哎，这位军爷，
8: 你可认得这个？
9: 认得认得。
8: 钦差胡惟庸大人的600里加急，有要事禀报皇上，耽误了你吃罪不起。
9: 今儿怎么了？这是？嘿，

0: 哎呀，有劳老伯了。老伯呀，下次送饭呢，千万别这么铺张，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你说这不是浪费，多可惜呀！啊，
1: 这些酒饭呢，可不光是我老韩一个人操办的
0: 啊！啊，
1: 我们这几家除了与这事有关的农户，还有众多乡亲的馈送，都敬重刘大人您高风亮节。老韩送的每顿都是百家饭啊！
0: 老伯，一定替我谢谢诸位啊！
1: 是非曲直，大家心里有数。
0: 嗯，老伯，我那位兄弟现在如何呀？
1: 大人放心，已经见好了，只是常常喊着要来投案换出大人，再就是要见那个刘毅。
0: 回去一定告诉他，千万不可妄动。你就跟他说，说我一切自有安排啊。
1: 哎，
2: 吁，我来找宋大人，刘伯和刘大人要事呈报。
3: 皇上，这事儿好像有点闹大了。皇上的意思是，
4: 再等等，朕估摸着这李善长快来了。
5: 臣李善长求见皇上。
4: 哎，把折子收起来。
6: 哦，臣恭请圣安。
4: 什么事儿啊？
6: 臣刚接到胡惟庸举报，那刘伯温目无国法纲纪，劫狱放亲，咆哮公堂。
4: 是吗？
6: 啊，
4: 据朕所知，这刘伯温一向是老成持重，这次怎么一反常态，撒起野来了？
6: 啊，是这样，臣以为。
4: 你接着说，广阳又不是外人。
3: 李大人密奏，臣告退。
4: 你留下。哎，你说不说，朕还有事儿呢。
6: 臣以为刘伯温为人专横跋扈，其实早已尽人皆知，只不过平时惧于皇室的威严，时时抑制而已啊。
4: 你有什么凭据吗？
6: 刘伯温恃才傲物，尽人皆知，自以开国元勋自诩，又把哪个放在眼里啊？
4: 他当的那个官管的那些个事儿，就不应该和朝里的重臣们拉拉扯扯的，否则朕还信不过他呢。
6: 自从他执掌御史台以来，借以打击豪强为名。
4: 你少扯这些没用的，先跟朕说说他犯了什么王法。
6: 胡惟庸奉旨查办官马一案，因为牵扯到刘伯温的亲戚，他就处处作对，竟然纵仆劫狱。
4: 嗯，就这一项罪名就够他。

0: 死两次的了。
1: 还有呢，据胡惟庸说，刘伯温还大闹公堂，欺辱钦差。
0: 要说起这嬉笑怒骂呀，胡惟庸还真不是他刘伯温的对手，当时的情形啊，一定很狼狈。
1: 臣以为胡惟庸身为钦差，受命于皇上，刘伯温不敬钦差，那就是不敬皇上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0: 哎，那你跟朕说说，朕应该如何处置他胡啊？
1: 皇上，他这是大不敬之罪呀。
0: 朕在问你，该如何处置刘伯温？
1: 当然，也不能光听胡惟庸的一面之词，也还要等等刘伯温刘大人的说法，是吧？只可惜这路途太遥远呐，皇上。
0: 真是巧啊，就在你来之前，那刘伯温的折子也到了，是由宋濂转呈上来的。广牙，
2: 在，
0: 给李丞相看看。
2: 是。李大人，请。
3: 李善长肯定在皇上面前告我的黑状了，对他来说，这可是报复我的天赐良机啊。不过，他表现得越激烈，皇上越会反应冷淡。皇上不可能轻易打破我们之间的平衡，让他李善长一家独大。况且我已经让宋濂抢先递了个折子上去，占了先机。哎，虽然这事儿的结果会是有惊无险，可我还是讨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太被动。
4: 刘大人，狱中安好？下官特来问候。大人，有件事我忘了，您家中是否藏有皇上赐的铁卷丹书啊？我记得徐达徐大将军有，李善长李丞相也有，好像您没有吧？哎，这次我真是为大人担心呐。
3: 我都不担心，你跟着瞎担什么心呢？
4: 嘿，这不是拜您教诲吗？本官这几日正在研读《大明律》，你看，贪墨、劫狱、渎职、枉法，这数罪并罚，死字怕是逃不掉了。
3: 胡大人，生死有命，你盼着我死啊？我未必死得了。
4: 哎，不是我想盼着你死，
5: 这律法条条都摆在那儿呢。
3: 律法条条之上还有天理昭昭。
4: 好一个天理昭昭！既然天理昭昭，为什么刘大人坐在里面，而下官却在外面呢？
3: 天机不可泄露。这事儿说出来你也不懂。
4: 我却懂得，除非迫不得已，没人愿意自己作奸。刘大人，您这是又想戏弄本官？
3: 胡大人，刘某今日无事，心情又好。我给你算一卦，你看怎么样？
4: 哟，刘大人，您都这步田地了，还有这心情？
3: 你看，
4: 行，都说您神机妙算，那您帮我算算，是不是你死了以后，因为我办案有功，要连升三级呀？
3: 胡大人，我死不死单说，但从面相上看，您这人还真是一脸官相。
4: 哼，
3: 日后飞黄腾达，能做到丞相也未可知。
4: 再说一遍，
3: 做到丞相也未可知啊。
4: 往下说。
3: 哎，把手伸给我。左手，别老吃那梨。胡大人，可有一样您记住了，
6: 您这人啊，不得好死。
7: 你这，
6: 而且像您这样株连九族，全家都得死绝了的，还真不多。这点您记好。
7: 你大胆刘伯温，你敢咒我？你这混蛋！来人呐，打！动手啊！
6: 胡大人，圣旨到了没有？圣旨没到，你敢打我？我告你犯上作乱！
7: 你别急，圣旨这三两日便到。你的死法多了去了，斩监后，斩立决，赐药，白绫，砍头，凌迟，要你怎么死你就得怎么死。哼，我告诉你，到时候你的人头，你就等着吧。你
6: 胡大人，记着我的话啊。
1: 臣以为这刘伯温身为朝廷大员，竟然不顾法度，主使劫狱，成何体统啊？
0: 哎，那折子上写了，胡惟庸重刑拷打傅长柱，目的是置其于死地，让官马一案无法深究，故而出此下策。然而他自己也投案入监，看来是事出有因呢。
1: 这是他强词夺理啊，皇上。自古贪官问案，哪个不答不加呀？难道都是为了不留活口吗？臣以为这件事的蹊跷之处就在于那个傅长柱，如果不是他的亲属，怎么会生出这么多枝节来呢？您瞧瞧，您瞧瞧，这上面写着，什么叫此案根基在上，什么叫扑朔迷离，一个同知，一个县令，还有一个千户，这几个主犯不都抓住了吗？
0: 哎，那些可都是刘伯温抓住的，而且刘伯温说了，他抓住的只是一些小虾米，真正的大老虎还在后面呢。
1: 他那是唯恐天下不乱，借机铲除异己。
0: 据朕所知，你跟刘伯温一向不和呀，你算不算他的异己啊？
1: 臣与这件事毫无干系，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 朕也恰好留意到此案中另一处蹊跷。
1: 皇上是说，
0: 那个主案傅长柱的上司，镇远军守备都指挥使钱大壮，原来是你家乡的部曲吧？
1: 啊？
7: 朕问你呢。
1: 啊？
7: 是不是啊？
1: 为皇上不提，臣几乎忘却了这个人。对对对对，臣是有这么个老乡，不过已经多年未见了。
0: 那朕就让你们见上一面，叙叙旧如何呀？
1: 臣着实愚钝，不懂皇上的意思。
0: 汪广洋听旨。
2: 臣在。
0: 宣刘伯温、钱大壮即刻进京，胡惟庸留守当地，全力缉拿越狱逃犯及协同人等，归拿缉案后严加看管，后旨处置。
2: 臣遵旨。
8: 一切就按先生的吩咐，速去办理哈。
9: 马上就办。先生哪天回来啊？
8: 多则七八日，少则三五日，他要的东西也得备好哈。
9: 哎，知道了，你到那边以后一定要侍奉好老爷
8: 啊。
9: 哎，这干粮带着，路上吃啊。
8: 行，
9: 自己小心。
8: 知道了。

0: 这位小哥擂鼓干嘛？找死啊！还不快走！这位兄弟，你那好心我心领了。不过今天这蛊我擂定了。
1: 你怎么这么犟啊？听人劝吃饱饭。
2: 我来替我家先生，我不能让他为我坐牢。
0: 哎，小哥非要如此，那我可传了。
2: 快快有请。
0: 里面的听了，外面有人投案，自称劫狱人刘毅，传老爷升堂。
3: 大人，您慢点。大人。堂下何人？小民刘毅。
4: 刘毅，你是刘毅？
3: 劫狱私放副常住，就是你？小民前来认罪。
4: 先打他20板子杀威。班头，
5: 小的在。
4: 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5: 是。传老爷令，当堂放走。
4: 20大板，是。
5: 等等，这声音不对，尔等是想糊弄本官？大人，小的，本官是做过县令的，以为听不出来？把裤子脱了。是。
4: 臭！哎呀，哎呀，哎呀！大人，怎么样？你这小厮，也敢戏弄本官？波光重打，加罚10板。等会儿。
5: 开打！
4: 这回声儿就对了。狗官，你打我不得！你竟敢辱骂本钦差，加罚10板！
5: 加罚！只要你打不死小爷，小爷我明天就让你死！
4: 呀，我说你们姓刘的，说话口气都这么大。
5: 你家主子都自身难保了，你这小厮还敢在这儿胡闹？好啊，本官今天成全你，凑个整数打50板，看看你这嘴硬还是板子硬。我实话告诉你，当今皇上和小爷我的关系不一般，小爷我这个名字都是我那皇上哥哥亲赐的。 我皇上哥哥还说了，只要我遇到难处，就让我去找他。哎呦，皇上哥哥，弟弟命苦哦，居然有个小王八官敢打我。呵呵，你打吧，只要你今天打不死我，日后在奉天殿上说话，打吧，打我。
4: 你。
3: 你吹牛吧？
5: 不信你就先问我皇上哥哥去，如果我是吹牛，你再来打我也不迟啊。反正我人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3: 嘿嘿，你这话有理。你这小厮，本官暂且记一下你这顿板子。如你所言不实，50大板之外，本官再送你一家。切！夹不断你的狗腿，就算本官食言，哼！此犯收监羁押，严加看管。
5: 我等着你。
3: 退堂。
5: 好酒好肉也是有的，不 不然我告你虐待皇亲国戚。哎，
0: 还不把衣服穿上。
5: 今天要不是小爷我急中生智，屁股不得开花呀。
0: 见过堂上耍光棍的，可没见过你这么耍光棍的。
5: 你还不信啊？我们读书人从来不打诳语。哎呦，
0: 你唬谁呀？
5: 你们几个还真使劲儿啊。
1: 小的见过先生。
2: 你怎么进来了？不跟你说别露面吗？
1: 我来替您呢，哪能让您替我坐牢啊？
2: 糊涂，你进来了，胡英能把我放出去啊？
1: 我是主犯，一切与您无关。我都进来了，他凭什么压着您呢？

0: 刘毅啊，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挨打没有？
1: 先是20板子，后来50大板。
0: 胡说，50大板跟没事人似的。

0: 电节上亮出来吓唬人，太他娘管用了！
1: 又说粗话！
0: 哎呀，你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我这才几日没跟着您呀，就又像是回到以前似的。先生，你赶紧再教我几句诗吧。
1: 还有心情念诗，快给我讲讲，经理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傅长柱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呦，这，
2: 看来这药真管用，眼瞅着你就能坐起来。
3: 喝下这药总想睡觉，
2: 郎中说睡觉就对了，这伤筋动骨一百天静养才好恢复啊。中午啊，狗娃他娘还说给你送吃的来，说是大补的。
3: 这些日子全凭老伯照应。
2: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这不都看在刘大人的面子上。
3: 傅长柱愧对老伯。
2: 哎，不光是老汉，还有那些被你们欺压的乡亲。
3: 自从见到哥哥，傅蒙已幡然悔悟，决心以死谢罪。
2: 哎，认了错就好，何必去死呢？
3: 我之所以苟活世上，主要是还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为哥哥脱罪，让那些更该受罚的高官入罪；第二，就是看看我那未见面的儿子。
2: 可刘大人说了，要你在这儿安心养伤，他自有安排。
3: 我哥哥现在还好吗？怎么？
2: 那钦差不让我们往牢里送饭，说是为了刘大人的安全。
3: 这个狗官一心想跟我哥哥作对，等我伤势好些，亲自手刃了那厮，替哥哥出这口恶气。
2: 哎，这可万万使不得，你这不是帮忙，这是给刘大人添乱。
4: 来人，
5: 大人，
4: 六百里加急递送，不得有误。
5: 是。
6: 禀大人，圣旨到。
4: 快快摆案牌箱，本官更衣后接旨。
6: 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吃，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7: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1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9: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瞧见没有，接着皇上照我的圣旨了。刘大人果然神机妙算，那就请吧。
1: 好吧，刘毅啊，安心在这儿待两天，我过两天就回来。啊，
2: 先让您就放心去吧。见到皇上，记得替我多多拜上，就说我刘毅想他了。
0: 这你不必嘱咐，见了皇上，我不说，他也得问起你啊。
1: 那是，
3: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呀。
0: 刘大人，要不把他一块带上，移交大宗正院。
1: 大宗正院，那是干嘛的呀？
3: 管你们皇亲国戚的呀，不过被管的都是国姓，还没听说过有姓刘的呢。
1: 我
0: 刘毅，记着我的话，安心在这儿待两天，听见没有？胡大人，请吧。
3: 等一下，来人，大人，一律。 您得代家出衙，大明律缔结罪犯，代家贴封，更何况您是钦犯？你放屁！我家先生可是皇上跟前一顶一的大红人，您羞辱我家先生，就等于羞辱皇上。哦吼，
1: 好大的帽子呀！我怎么是羞辱呢？我只是依法行事。嗯，要不你问问你家大人，他亲自参与过大明律的修订。
3: 你跟他解释解释，
1: 犯了法了那是没得说，可我家先生没犯法，你凭什么给他代驾？
3: 他纵土劫狱，
2: 监狱的是我，小爷我就在这待着呢。
1: 我的口供是我家先生没有纵土，是你栽赃陷害。呵呵，
3: 这回你可真吓着我了，栽赃陷害。哎呀，
1: 您那京城里的好朋友皇上可能会罢我的官呐。
0: 刘毅。
2: 胡大人既然坚持，没事儿，我刘伯温代家面圣，来，
1: 戴上，来轻点儿，别把刘大人弄伤了。
4: 先生，
0: 刘毅，起来，别人笑话。
1: 大人，到了京里，还望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
3: 就说我胡某人不负圣命，办案铁面无私。
0: 好说，胡大人，请。

0: 我们家了，是啊，就是刘大人。地界侵犯，一定要出告示。看看，来了这么多人。哼，胡大人，你可真是用心良苦。
1: 公事公办。哦，忘了拿着家上的贴封，下官这就去取。刘大人稍候。
2: 刘大人，是我的连累了。各位，是我刘伯温无能，到现在未能为各位讨回公道，惭愧，惭愧。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啊！
1: 请起，老人家，请起。
2: 各位父老乡亲，惩戒贪官乃是我刘伯温分内之事，个人荣辱，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来来来，大人，这是两位忠实可靠的后生，一路陪同大人回京，以防不测，同时也在照顾大人路上的起居。来，快见过刘大人。
3: 见过刘大人。
1: 请起，请起。
0: 诸位乡亲，我刘伯温在此谢过各位父老乡亲，多谢多谢。来，本官亲自为你沾上。嗯，刘大人，恭请上路。
4: 刘某，就此别过各位父老乡亲。刘大人是个好人。谁在喊？造反吧！有种的给我站出来！禀大人，自古刑不上大夫。
0: 刘大人乃开国之元勋，诗文之泰斗，如此对待，怕是会伤了天下士子的心呐。你想怎样？
4: 学生全代本县世子，恳请大人法外开恩啊！
0: 本案主犯依然逍遥法外，刘伯温九族连坐，故此代价。如若放开他，全县你等学子愿意入监为质吗？
4: 这。
5: 各位父老乡亲，听刘某说两句啊。各位好意，刘某心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各位请起，请起。
6: 刘大人，请安吧。都把他们给我轰走！
7: 有人拦住前来投案。
8: 有官，
7: 给我哥哥开交！
8: 你的伤还没好呢，
6: 城主，
7: 城主。
5: 你怎么让他跑出来了？
6: 哥哥，兄弟，
5: 兄弟，拜别哥哥。
6: 你我来世再见，狗官，开始不开，我杀了你！
9: 兄弟，不能乱来。
10: 刘伯温，快让他住手！
6: 这么胡闹，一直到后果，
9: 横竖都是死，杀你不多。
6: 不能乱来，兄弟，你真不能杀他。为什么不能杀他？杀了他，为哥哥在朝廷除去麻烦。
9: 如果你把他杀了，愚兄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
4: 胡大人方才说刘大人是九族连坐，所以代价。现在主犯归案，胡大人应该开家才是啊。
6: 刘伯温，你教唆刁民，胁迫本官，本官要据实上奏。
9: 你开始不开？我府上住是个粗人。
6: 大不了鱼死网破！
9: 别！
6: 兄弟，
9: 开开开家！
6: 是，
9: 快呀！
6: 快走！刘大人，兄弟，好自为之啊！等着哥哥回来，
9: 给我押起来！是，
6: 等等，我要送送我的哥哥。哥。

0: 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臣有本奏。
2: 说。
1: 启奏皇上，进屋未报，刘伯温于三日前已经回到应天，既不前来面君，今日又不早朝。
2: 那你要参他一本了。
1: 臣参刘伯温狂悖无礼，其罪大不敬。
3: 啊！臣附议同参。臣以为，刘伯温身为免冠涂显戴罪之臣，自回京之日，即被金吾卫羁管在家。皇上不招，他自然不敢轻易面君，更不敢早朝。
1: 既是戴罪之臣，就该主动向皇上述职请罪，难道还要皇上用八抬大轿抬他不成？
3: 请丞相听仔细了，臣说的是戴罪，而不是戴罪。
1: 什么戴什么不戴的啊？你什么意思？
3: 臣说的这个戴罪是等待的戴，而不是张冠李戴的戴。
1: 别跟我玩什么辞藻。官马一案，刘伯温涉案很深，纵仆劫狱，事实俱在。
3: 官马一案，刘伯温有本上奏，自有皇上明断，皇上不断，李大人先断，似有僭越之嫌。
4: 臣附议同参。
2: 你又附议同参？
4: 臣附议同参。
2: 那好，那你跟朕说说，那你为何附议啊？那为何同参呢？
4: 臣以为，启奏皇上。
2: 啊？
4: 大人，您刚才说了些什么呀？
2: 胡闹！连话都没明白，就附议同参呢？我这朝堂上是你们随便儿戏的地方吗？
4: 皇上息怒，臣实在是儿辈。
2: 把他的手本给朕拿上来。
5: 领旨。

0: 你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1: 蝇头小楷，晨曦照孟府，兼顾米元璋。
0: 朕问你，这板子上写的是什么？给朕。

0: 皇上，臣老眼昏花。
1: 你老眼昏花还写什么狗屁蝇头小楷？朕让你念。念，你快点念。今天不念，朕砍了你的脑袋。
0: 殷殷寄予小桃红，争风吃醋白牡丹。
1: 没有学校，你给朕记着，有孝者记录在案，朕罚他三个月的俸禄。
2: 领旨。
1: 你继续。
0: 皇上开恩，臣
1: 朕还真没想到啊，你竟然还有礼度之才。齐文共赏吗？念。
0: 皇上啊，我
1: 来人。
0: 念，老臣就念。你俩老夫都最爱，左拥右抱花下眠。
1: 朕是真没想到，朕只知道你是个人才，真不知道你还是个淫才啊。
0: 臣是淫才，臣是淫才。
1: 好了好了好了，笑吧笑吧，朕也忍不住了。哎，还什么左拥右抱花下眠？哎，你也不看看你都什么岁数了啊？哎，还什么小桃红、白牡丹？哎，你们家有没有狗尾巴花啊？你笑什么？
0: 皇上开心，老臣自然就笑了。
1: 都别笑了，还傻站着干嘛？还不把他给朕弄出去？
3: 是
4: 是，
0: 臣是真心话呀，皇上，臣是真心话。
1: 李善长。
5: 臣在。
1: 念他是故旧，朕赐他衣锦还乡，现世离京。
5: 谢皇上隆恩，臣遵旨。
6: 我已经回来三天了，皇上一直避而不见，今天突然传召，一定是要我与那镇远军都指挥使钱大壮当朝对质。我有把握将这钱大壮定罪，却不知能否因而减轻我兄弟的罪责，救他一命。
1: 谁还有本要奏啊？
7: 臣启奏皇上。
1: 刘伯温那件事啊，朕自有主张，你就不要多言了。
7: 臣遵旨。
1: 李善长。
5: 臣在。
1: 镇远军的那个钱大壮到了吗？
5: 回皇上，已经到了。
1: 朕今天要亲自审理一桩贪墨大案。
8: 刘伯温殿外候旨。
9: 罪臣刘伯温面君见驾。
1: 宣。
8: 宣刘伯温上殿。
10: 刘大人怎么这身打扮的？要是刚从牢里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9: 罪臣刘伯温恭请圣公万福。
1: 伯温，你三日前就已回京，为什么不来见朕呢？
9: 戴罪之臣不敢贸然进见。
1: 起来说话。
9: 谢皇上。
1: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9: 微臣有罪，罪该万死啊。
5: 刘伯温有罪，应该着有司勘问。
9: 罪臣有话，面圣陈情。
1: 讲。
9: 启禀皇上，罪臣察得镇远。

0: 军都指挥使钱大壮，伙同下属买通属地知县，又强占民间土地，还通过倒卖官马赚取躺银。皇上，这可是动摇我大明根基的一桩窝案。
1: 朕远军都指挥使钱大壮朝觐。
2: 宣。
1: 宣钱大壮进殿。
3: 臣钱大壮叩见皇上，愿皇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起来说话吧。
3: 谢皇上。
2: 哎，你是？
3: 回皇上，太湖一战，末将曾为皇上断后。
4: 孤舟陷敌，身中五箭。
2: 朕想起来了，你是原来李丞相的部曲，人称钱小七的那个。
3: 正是在下。
2: 那身上的箭伤，现在怎么样了？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3: 托皇上的鸿福，末将的身上又多了五枚肉钱，这是皇上赏赐末将的荣耀。
2: 好啊，会说话，朕爱听啊。钱大壮，
3: 臣在。
2: 知道朕为什么选你来吗？
3: 末将知道。
2: 那就别跟朕绕弯子了，说说你有没有贪污。
3: 没有。
2: 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朕再问你一句，有还是没有？
3: 回皇上，末将没有。
2: 那好啊，你站在一边吧。刘伯温，你说。
0: 皇上，这乃是钱大壮下属傅长柱签字画押的供状，请皇上过目。
2: 呈上来。
4: 刘伯温，我问你，你既然已经取得傅长柱口供，暗设钱大壮，为何不急报朝廷查办？
0: 此乃大案，是涉要员，自当仔细核查，慎之又慎。
4: 大案隐瞒不报，私自核查，其中又牵涉至亲，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啊。
0: 李大人，刘伯温乃御史中丞，皇上的耳目，科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去伪存真才是职责。至于我的兄弟傅长柱，罪臣为亲不曾忘义，于公不曾枉法。皇上，状纸之上事实俱在，请皇上明察。
4: 你隐瞒不报就是欺君，
0: 口是心非，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那才叫欺君。我罪赦哪条啊？还望李丞相明示。
4: 你看你这个样子啊，你披发醉衣，游戏朝堂，目无君上，这就是欺君啊。
0: 我问你，我一个戴罪之臣被皇上从狱中招进京城，我不穿这身我穿哪身啊？有什么不妥？搁着胡惟庸的意思，我这还得重加陈料呢。
4: 你纵不劫狱，事实俱在。
0: 启禀皇上，臣从狱中救出傅长柱，实在是为了皇上将来看这个案子的时候留一个活口，除此之外绝无二心。今日面圣之后，臣即刻回到监狱，是死是活全凭皇上圣裁。
4: 律有明文，劫狱者死。
2: 刘伯温，官马一案你可证钱大壮有罪？
0: 罪臣愿证。
2: 如果钱大壮无罪，那你这罪过可就大了。
0: 臣死而无憾。
5: 你说先生这会儿干嘛呢？
6: 这我哪知道，我只知道哥哥受了我的牵连，正蒙受不白之冤呢。
5: 你也真是，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你都劫出狱了，你又回来自投罗网，白让我和先生落了个劫狱的罪名。
6: 让你们担了这么大的罪名，我在外面待着也不踏实。
5: 咦， 现在该是上朝了，可能先生现在就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呢。
6: 我这个罪啊，怕是免不了了。只要哥哥和你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
7: 咱们仨都会平安的。
0: 简大壮，我问你，关马一案，你一点都不知情？
3: 回皇上，末将确实不知情。
2: 你回朕干什么？你要回的是刘伯温。现在啊，是你们俩的事儿，你们一辩一驳，让朕听听到底是谁在理。
3: 回刘大人，末将不知情。
0: 一钱赃银都没贪污？
3: 一钱未收。
0: 户部拨的躺银全都用于正途？
3: 末将武职从未经手，都是下面的职官办理。
0: 这么说你是个清官啊？
4: 哎呀，清与不清，每年户部兵部都有案可记，有案可查。
2: 你先别插嘴啊，听他们说。
3: 关马一案从头到尾都是你家兄弟一手操办，
0: 可是傅长柱的状纸上写着两年以来所获赃银1200余两。
3: 没错，那就是1200多两，这些银子都让他一个人贪了。
0: 你确定？
3: 确定。
0: 好，据钦差胡威庸审计，账目上光这两年出入的数目就有20000余两。我问你，这么大一笔银子都上哪儿去了？
3: 这我怎么知道？
2: 都竖起耳朵听着，别在下边瞎嗡嗡。
1: 肃静。
3: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有多少银子都被你家兄弟一个人贪了，你为了给他开罪，自然要少说被贪的银子了。
0: 大明律规定，官员贪银1000两以上者即是死刑。我既要为我家兄弟开脱，我为什么不把这数压在1000两以下呀？1200两刚够要了他的性命。
2: 对呀。
0: 钱大壮，你说躺银不经过你手，那马匹买卖总经过你手吧？
3: 蒙皇上厚爱，我身为一方总荣，马匹我当然经手。
0: 好，我来问你啊，案发所在地寻木千户所马匹总数多少？
3: 大约200余匹。
0: 200余匹？201匹还是299匹？
3: 210匹。
0: 210匹全部造册登记。
3: 哼，刘伯温，末将是个武人，说不过你也绕不过你。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少在这里说这些废话。
0: 哎，钱大壮，你不是要赃证吗？我就给你个赃证啊。自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千户所偷偷运了50多匹官马至深山牧养。我问你，你既然说这官马数目全部造册登记，这50来匹你查查账上有吗？
3: 刘伯温，你血口喷人！
0: 50来匹官马值多少银子？这笔银子哪儿去了？
2: 刘伯温，你说的这些可有实证啊？
0: 启禀皇上，臣早已派当地农户日夜监视，皇上可随时派员前去稽查，就会明白。
3: 这李丞相最了解末将的为人，李丞相，你为末将说句话。
4: 皇上，这个，哎呀，哎，皇上，肚子突然不适，到家去方便一下。
2: 憋着。
4: 皇上，这实在是，
2: 朕让你憋着。你接着说。
0: 皇上， 如果说诸位

0: 还认为钱大壮不是这桩贪案的主犯，那罪臣还有疑。
1: 说，
0: 皇上，镇远军都司衙门下辖有三个渠幕千户所，现在这一个事发，那两个也脱不了干系。只要皇上肯派人稽查，真相即刻大白于天下。
2: 好啊，那朕就即刻下旨。
3: 哎呀，哎呀，哎呀，皇上实在是……
2: 看来李丞相是真的憋不住了。退朝。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万岁。
0: 樊劳回禀，就说我回府换完衣服，马上穿戴整齐，就去紧身殿觐见。
6: 那可不成啊，皇上有旨啊，立马召见，容不得您回家换衣服。皇上啊，正等着您呢。
0: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啊，这身行头……
6: 皇上知道，已将一件龙袍啊，要赐予刘大人，皇后娘娘着宫女呀，一会儿就送过来。

0: 臣见过皇上。哟，朕的这件长服，你穿着还挺合适的。臣
1: 下见阅皇上的衣服，臣实在是穿不得。
0: 哎，我说穿的就穿的，起来吧。臣谢皇上恩赏。其实啊，谁是什么样的人，朕心里边清楚。官马一案，既然由你而起，就由你而终吧。
1: 朕打算收你钦差，去替换胡惟庸。是。
0: 哎，你那个亲戚打算怎么处置啊？
1: 按律当死，可是……
0: 那就按律执行吧。
1: 皇上，
0: 哎，朕知道，要说起来，他只是个从犯，罪不当死。
1: 是。
0: 但是朕要借他的脑袋用一用，以儆效尤。
1: 臣知道你舍不得，但是你要好好想想，这天下的人可都看着呢，不光是看着朕，也是看着你，这个御史中丞刘大人。你还有话要说吗？臣无话可说。
0: 哎，对了，你那个小厮，
1: 启禀皇上，劫狱一事确实是微臣主事，他一个跟班不敢不从。现在皇上赦臣而罪他，这让臣心里实在是于心不安呢。
0: 要说起来，他也是个义仆啊，单枪匹马竟敢去劫狱，也是个胆大包天的角色。
1: 这个小子是一直把皇上挂在嘴边，说皇上人好义气。
2: 这小子救过朕的命，还替主子结大狱，够义气。他的罪朕赦免了。
3: 臣谢主隆恩。
4: 叫李斌来。
5: 是。
4: 冰儿见过姨父大人。
3: 你回去换上便服，连夜出发，马不停蹄将这信交到胡大人手上。
5: 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大事了。
6: 那这样，给老爷备个轿子吧，你可以在轿子上打个盹啊。
3: 这骑马都不一定赶得上。赶紧，哦，对了，如果说刘芳回来，接了副常住的家眷，先留在府里好生照顾啊。
5: 是老爷，您请放心。
3: 快快快快快快！
6: 老爷，接回来了，路上发水桥断了。
3: 耽误了一天，就别停了。上马跟我一块儿走。
6: 好。
3: 天大壮案，皇上震怒，一概派刘伯温为钦差彻查，不日道歉。为防事态扩大，凡羁押涉案。

0: 王当在刘伯温到达之前一律处死，傅长仲有恙，不可使其再见刘伯温，切切。
1: 你我受死，先生却还在京城，咱俩就在此别过先生吧。
2: 好。哥哥，大恩不言报，傅长仲，只愿来世再为兄弟。兄弟，该你了。
1: 先生，刘毅先走一步了，到了那边还当您能跟班。哎，不是，这话说的不对，该说什么呀？
2: 想说什么说什么，没人会怪你。
1: 先生，您平时没少教我念诗，可现在脑子懵了，一句想不起来，都是小的不争气，辜负了您。如果还有下辈子，小的一定还跟着您好好读书。哎呀，不说了，再说就该哭了，算什么好汉？
2: 哭吧哭吧，伟大英雄，真本色。
1: 是吗？那我就哭了啊。
2: 哭吧。哭吧哭吧，你要是哭不出来，我这心里也难受。小兄弟，你如果不死，将来定有一番作为。来，都是我害的你，哥哥敬你一碗。
1: 好酒上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怕什么？
2: 朋友，
1: 怕什么？
2: 给我个面子。
1: 你怕谁呀？
2: 他呢，年纪还小，让我先走，过去也有照应。
3: 高仗义，
4: 青山不改。
3: 刘明银，你可怪不得我，念你是条汉子，一会儿我给你来个痛快点。
2: 谢。
5: 哥哥，
2: 兄弟走了，
5: 来世再报。
6: 钦差有命，贪官枭首，示众时日。
3: 哎，醒醒醒醒，该你了。
1: 真傻呀。
3: 哼，这是行刑，不是儿戏。
6: 来吧，起来。
1: 哎，我二叔呢？
3: 在那儿呢，在奈何桥上等你呢。哎呦，来吧，还救我报爷吧！
1: 哎呀，等等，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娘教我唱的调调，您让我再哼哼两句。
3: 好吧，

0: 这，咦，兄弟，哥哥来晚了，没能让你们父子见上一面。
1: 先生，多谢您救小的，您要是晚来，我可。

0: 你不是我救了你，皇上开恩，特赦了你。啊，
1: 皇上还记得我呢。
0: 什么味儿？是小的拉了，做工的说了这长剑不丢人。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0: 食马无辜，除去锁链，昭雪其屋，还其守墓之责。到世时到，受大杖八十，罚3000里外。
1: 嘿，汉家好，
2: 铁骑，
3: 好，
2: 杀了他。
0: 千户不仁，七天以田私欲，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财产伐没，秋后问斩。
4: 枭首以快民心，
5: 好，
4: 杀了他，
5: 杀了他，
4: 杀了他，
6: 杀了他，
7: 杀了他，知县不义，昧心而占民田，不罚不能彰显国法，杖八十，号家3个月，徒留外省，永不叙用。
8: 汉子好，
9: 汉子，
10: 轻
9: 了，
10: 打死他，
9: 注意内伤，
11: 没错。
0: 另外，同犯傅长柱，系本官亲属，在此，本官替他向各位百姓致歉。令。
12: 交赃银并罚金共3000两，已入内库，且其罪身已死，不再追罚其他。同犯钱大壮羁押京城，交有司严办。
13: 刘大人，执法无私，秉公办案，我等百姓全部看在眼里呀！
14: 刘大人，你真是好官，
12: 讨回公道。
0: 经查，被告何某藏匿官马52匹。
15: 现以人赃俱获，本官呈请皇上，以官马补偿各户田产备战之损失，数量多寡，详见造册。老汉我的乡亲们，谢过刘大人，什么也不用说了，都在这碗酒里。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长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先生，这顺天府还多远呀？
1: 过了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啊，就是顺天府的地界了。
0: 这前朝大都可真够远的。
2: 先生，快让我看，快让我看，前面好像遇到劫道的了。
1: 刘毅啊。你不是老惦记着落草为寇吗？行，这回赶上了，来，我领你。
2: 不，我那是说。

0: 着玩呢。再说了，要真是落草，那也得投奔劫富济贫的好汉呀，哪能干拦楼抢劫的勾当？先生，这荒郊野地的，咱有些银子，还是躲躲吧。
1: 你看，赶上事儿你又害怕了，你看见没有？
0: 不是怕了，这
1: 好汉吗？好汉你不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啊，要不然你自己过去。
0: 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咱躲躲吧，先生。
1: 你看你还是害怕了吧？你
0: 不是怕了，我主要是我没来过北边，我听说这民风彪悍。
1: 走吧，那不是劫道的
0: 啊？不是劫道的？
1: 不是。
0: 等我。
2: 哎，上个月嘛，有酒有肉的，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吗？
3: 哎呀，从上月开始都不管了，上头有人来查，查着了，不光罚我，也罚你，知道吗？
2: 这个不管吃不管喝，你还要这么多银子，你少要点吧。
3: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啊，我们可是顶着风险给你带路，还讲价钱呢？
2: 进城的路我也知道，用不着你们带。伙计们，从这儿走。
3: 哎，等会儿，别动。
4: 这边
3: 。哎，你还想走上回那条道啊？
5: 怎么讲？
3: 早让官军给封了，今儿个咱得改道走了。
6: 疯了，
3: 啊！
6: 这
3: 赶紧的拿来吧，
6: 啊！
3: 哎呀，你看看，哎，
1: 走了。
3: 哎呀，跟着，赶紧的，跟着，快走。哎，那俩人不是你们一块的吗？
2: 啊，不是的。
3: 哎，这年头挣点钱真不容易。走吧，
2: 走。
1: 停了，就这儿吧。
0: 小心，就这儿啊。
1: 就这儿。
0: 呵呵。门上的，知会一声，就说有客来访。
7: 你谁啊？
1: 哎，不懂规矩，拿我的片子用拜匣说拜会徐大将军。
7: 你说拜会就拜会啊？你又是谁呀？
0: 就不告诉你，待会儿拿片子出来吓死你。
1: 哎，快着。
0: 切！哎呀，先生没了。
1: 什么没了？
0: 名次这一路上用完了。
7: 哎，我还在这等着被你们吓死呢。
1: 烦劳这位啊，借笔墨一用啊。
7: 哟，这位您就别麻烦了，认字吧，看看招牌，大将军府。能来这儿的哪个不是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最不济你也得骑匹马驴。
0: 我
1: 哦，骑驴的不能来这儿。
7: 那你说说，你是来这儿投书送信呢，还是探亲访友？
0: 你
1: 哎，行。算是探亲访友
7: 哦。那二位顺着墙根走去后门，这儿可不是你们出入的地方。
1: 哦，你都不问问我们找谁？
7: 厨子奶娘、杂役花匠啊，东兵西袭、孔木丈夫，这府里人多了去了，我还真认不全。
0: 哎呀呀，豪门深似海，狗眼看人低。
1: 放肆！
0: 我作诗呢。
7: 呀呵，你这人不大，口气倒不小啊！敢在这儿骂人撒野，
0: 谁骂你了呀？有捡银子、金子的，头回听说还有捡骂的呢。这我说他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怎么越看越像条狗呢？
7: 嘿，你这拐着弯还不是骂我呢吗？我想你
1: 等，不必动气，他就是个小厮，不必动气。
7: 是，你们从山沟里刚出来吧？没到过大地界，这是哪儿啊？啊？原来的元大都，今儿的顺天府。
0: 我呸！太湖洞庭大不大？可住的全是鱼虾王八。庙里供着的爷爷奶奶大不大？可那身子都是泥堆的。
1: 行了，
7: 来人！
8: 何事，薛华？
7: 快去拿住这小子，在大将军府门前寻衅滋事。还有这位，一并拿下，送地方治罪。
9: 是，
10: 走，
0: 我敢走。
1: 这位，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前来觐见，你是个门子就该通报一声。 哪能这么飞扬跋扈、无端刁难呢？
4: 刁难你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来了，本大爷就得进去给你通报，懂不懂规矩啊？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吏银子？一文钱没见着，还管我借笔墨纸砚，亏你说得出口啊！真是山沟里出来的，没见过世面。
1: 我们那儿还真有山，哎，
4: 我就说吧，穷山恶水，

0: 还真是刘大人。哎呀，那年巢湖一战，在下也曾见过大人，只是这岁月沧桑，大人确实变了不少啊。在下真是失敬，失敬失敬啊！
1: 就太刘大人，
0: 还不快给刘大人赔罪？
2: 原来是刘大人，失敬失敬。
3: 原来真是玉皇大帝失敬失敬。哎呀，
2: 小哥哥还真会开玩笑。
0: 啊，刘大人，您稍等，在下这就进去通报。
4: 先生请便。
2: 小的方才多有得罪，还望刘大人开恩啊。
1: 哎呦，刘大人，小的生有80岁的老母亲，下有没断奶的孩子，一家的生计全凭着小人这份差事呢。刘大人呐，
3: 起来吧你！我家先生还能和你这小人一般见识？
2: 谢谢刘大人，谢谢小哥哥。
3: 不过我还真得说你两句。哎，你怎么能这副德行呢？狗眼看人低。
2: 是是是，小的狗眼看人低。
3: 还什么大地界？你去过紫禁城，上过奉天殿吗？你？哎，
2: 小的哪能跟兄台您比呀？您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
3: 小爷我也没去过，不过我家先生倒是常来常往。
2: 那是那是。
5: 哎呀，刘大人，久违了。
4: 刘伯温，拜见大将军。嘿嘿，
5: 不必行此大礼。屈尊来访啊，就是贵客，你我就敬宾主之礼吧。
4: 恭敬不如从命，见过大将军。
5: 见过刘大人。啊，请。
4: 请。
3: 哎，我呢？哎，
2: 我，你有小的招待呀。请。等会儿啊，先给您端盆热水，先烫烫脚，再给您温上一壶好酒。咱这顺天府的烧肥鹅吃过没有？
3: 行了行了，别废话，你再啰嗦，小爷我可又要作诗了。咦，
2: 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哥哥，你的诗做的也这么好，简直就是出口成章。
3: 小爷，我的诗又岂是你能议论的？
2: 哎呦，往牵驴了，
3: 还不快牵去？哦，
2: 哎，马上去，哎，马上去。
3: 没眼睛，
2: 居然我来了。哎呀，我来了，我来了！走，跟我走啊！
5: 请坐。

0: 刘大人知我为人，咱就省去那些虚文浮礼吧。
1: 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徐将军还是那么爽快啊。
0: 那我就直截了当了。
1: 好好好。
0: 皇上这次派您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对我徐达手握重兵，独居着前朝大都，有点不放心呢？
1: 嗯，这茶不错呀，别有一番风味。
0: 大人别打岔，有话直说。皇上的脾性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没有大事他派大人来干什么？
1: 徐将军啊，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就是想重新规划一下顺天城，没有别的意思。
0: 啊，原来是这样。哎，这前朝的土城啊，久经风雨，早已成了残垣断壁，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其实我也早就想重建了。
1: 哦，那将军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
0: 这个
1: 怕皇上多心，说你兼程兵力，独霸一方。
0: 名不虚传。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徐达一介武夫，还请先生指点迷津嘛。
1: 将军明言，
0: 今年刚封了燕王。

0: 这顺天城是不是为燕王所建？要不然，皇上怎么会动了这个念头？徐将军啊，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皇上的意思，大概啊，就是要在顺天城动些土木，改一改前朝留下的格局。
1: 明白了，明白了。多谢先生点拨。这里没什么变化。先生，您当年来这儿赶考的时候有多大年纪？
0: 和你现在差不多，可能呵呵，跟考试那会儿啊还没你现在大呢。<笑>
1: 啊，不会吧？您这么年轻就高中进士了？哎呦，人比人得死啊！
2: 也不知道那家鲍云轩的书肆还在不在了。爹爹，那爷爷骑的是什么呀？啊，那是毛驴儿。
3: 他怎么不骑马呀？
4: 他去世没钱买吧。
2: 哎呦，客官，哎，客官，您来了。
0: 哎，
2: 您是刻书呢，还是买书呢？
0: 哦，我呀，随便看看。
2: 哎，当年啊，我进京赶考的时候，这个书肆的掌柜啊，也就跟你这么大，是个爱读书的本分人。我们谈得很投机。哎，您这边请。
0: 好好好好。
2: 哎，客官，您看这本，这本，这是本最新翻刻的《宋版十三经》，考功名的人手一部，卖的可俏呢。
0: 嘿，
2: 您老翻翻。
0: 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进京赶考啊？
1: 哎呀，李江儿。
2: 那您再看看这部《前朝官汉卿的遗稿》，这都是未曾面世的文字，可是我们掌柜花大价钱才淘回来的。关汉卿，您知道吧？以斋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
0: 嘿，真会做买卖。
1: 我听过他那出《窦娥冤》。
2: 您看看。
0: 算了算了算了。
2: 哎，这还有一部。 这是袁吏部主事洪大人自刻的诗集，不过这都是一些官渔的闲吟、饭后的风雅，想必也不入您大人的法眼。
5: 有眼无珠的东西，行家面前都什么伎俩？这位可是？在下刘伯温。
6: 哎呦，原来是尊驾，我说听着这么耳熟呢，
5: 正统一别。 不觉已经30年了，除去多了些虚染，依然是风采依旧啊！先生安好，老喽，
0: 掌柜的安好，好，
5: 哎，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只要书一上手，便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神人呐！
0: 嗨，
2: 他就是您总说的前朝进京赶考的那个年轻人，就是看一遍旗帜谋略就能当场背诵的那个人。
5: 哪儿啊？对对对，就是他。
0: 他就是刘伯温，
5: 真没规矩。刘大人面前怎么能没大没小呢？还不磕头赔罪？
2: 刘大人说的。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人家都说刘大人是个活神仙，可我这么一看，怎么一点也不像啊？
5: 我还真得给这位兄弟说句公道话，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就这样。
2: 二郎神还长三只眼呢，是吧？
5: 咱是一只两朵花，各家收各家，不是？去去去，赶紧下去。
0: 哎，是，
5: 让刘大人见笑了。<笑>大人请。
0: 啊，请。
5: 刘大人光临小店，不知想找些什么？我后面还藏有几部不错的真本善本，大人要不要看看？
0: 哦，这次就不看了。这次来啊，主要是名字用完了，想在您这儿刻印一些。
5: 内容和款式我都写好了，来留意。
0: 嗯
5: 啊，这个交给小人，请大人一定放心。
0: 嗯，
5: 小人一定找最好的刻匠，保证大人的书法原汁原味。这纸嘛，咱就用最好的梅花洒金剪，紫红的套封，宝蓝的宽边儿。
0: 不必了，还是素雅些好，素雅些好。
5: 这个大人放心，银子一总算在小人身上。
0: 哎，这怎么可以啊？
5: 小人想求大人赏幅墨宝，也壮壮小店的门面。
0: 这个
7: 掌柜的，书印好了吗？
5: 啊，各位，请再担待几天。
0: 加印的集子还没有到。
1: 本来说好的初四就能印好，推到了今天，今天还没印好。你能不能有点准儿啊？
0: 新印的100册被各大内卷给包了，小店实在是开罪不起呀。
2: 我们你就得罪得起吗？
0: 诸位都是衣食父母，恭敬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得罪呢？等书一到店，我立马送去。
1: 要是再耽搁的话，我就到别家订去。走。
0: 齐公子您说笑了。慢走。
3: 掌柜的，什么好书啊，这么多人抢着要买。
0: 怎么您没听说吗？
3: 听说什么？
0: 几年前咱大都这地方，哎呦，瞧我这嘴，现在应该叫顺天府不是？咱顺天府这地界降生了一颗文曲星，14岁就刻印了诗词集，了不得那些少男少女们啊，发疯似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这不，每隔1-2年，最多2-3年，他就再弄些诗词出来，有时啊能印到版坏了。
3: 那想必一定是曹冲、骆宾王之类的青年才俊啊。
0: 他叫金兰心。听说祖上是契丹的耶律氏，后来改成这个汉姓。
3: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文才啊。
0: 这好办，过2天我就把他的集子和大人的名次一并送到府上。

0: 先生，您到底在看什么呢？
1: 你说呢？
0: 不就是星星吗？至于看这么长时间吗？
1: 你看见的那是星星啊，我看见的这叫星宿。
0: 星宿？
1: 哎，
0: 哎呦，那您慢慢看吧，我眯一会儿去了。
2: 大人早来了。
1: 哎呦，酒后将军不到就先上来了。
2: 嗨，我在哈德门等，你从奇化门入，这不两岔了。
1: 有劳将军。
2: 什么有劳啊，我是来长长见识。哎
1: 嗨，
2: 先生请坐，咱们边喝边聊。
1: 好，多谢多谢。
2: 先生请坐。
1: 哦，
2: 早知先生能马前克，只推背图，观天于地，前知后推500年，今日还要有劳先生啊。
1: 哪儿啊，徐大将军，那多是坊间传言。
0: 我还听说我家先生能呼风唤雨撒豆成钉呢。
1: 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就随便说说，又没什么外人。
1: 小孩子不懂规矩，让徐将军见笑。
2: 哎呀，哪里哪里，这小厮啊还是挺有意思的。来，先生，你我先干了这杯。
1: 请。
3: 黄金榜上，偶是龙头望。
4: 爹，爹，找我何事啊？
3: 嘿，不长进的玩意儿，整天就知道吃花酒闹事。你看，这是打坏杯盘桌椅的清单，老鸨子，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哼，有爹在，我怕个球啊！
3: 哎呦。我在县衙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4: 那个知县不也是听你的吗，是吧？
3: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哎，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啊？那知县会听我的？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听钱的。哎呀，
4: 管他听谁的，给面子不就行了吗？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经不住你这么糟蹋。
4: 哎，爹，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3: 没花我的钱？你吃铁鹅银子？
4: 我这不刚刻了布吉子吗？这一布就能卖到1两，加起来那也是几百两的进项。
3: 哎呀，行了行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能以卖文为生啊？

0: 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啊？哎，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呢？你，哎，
1: 爹，你扯哪儿去了？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我跟一帮哥们还喝着酒呢，我去了啊。
0: 你等等，你听我说啊。我听府学里传出个荒信儿来，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鸿词科，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
1: 爹，你在说什么呢？孩儿连个秀才都没考过，我怎么去考这个博学鸿词科？这什么玩意儿啊！烦死人了！
0: 哎呀，我的儿，博学鸿词科不同于考秀才，名头很重要。这，啊，儿子，哎，儿子，你看。这是爹刚刚改写的宋代刘永的一首词，哎，很适合你的现状，拿去多找些人传颂啊。
1: 爹，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还不够响吗？哎，这一点爹爹你多虑了啊。
0: 哎呀，光在坊间流传不行啊，还得想办法呀，多拜会一些文坛上的奇老名宿，那才成呢。
1: 爹，我只听说过天坛、地坛、设计坛，这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在哪儿？在哪儿？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0: 你个蠢蛋呐你！
1: 我先走了。
0: 我让你跑，气死我了你！
2: 大将军。这要不是你叫我，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您说我又不是司天监，这司观天象，这也犯忌这个。
3: 让您多担待了，先生，您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2: 哎，大将军啊，怎么说呢？皇上的担心呢，还是不无道理。您别说，这前朝大都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不过。那也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了。
3: 先生接着说。
2: 这个呀，这从天象上说啊，这叫子微暗而天已无光，天强天背以现微茫。
3: 这是什么意思？还要请先生明言呢？
2: 哎，有些事儿啊，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 那就说是好是坏吧。
2: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3: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2: 哎，大将军，您是聪明人呐，人呐，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弄那么明白。您说的，
3: 先生，你我相识多年，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2: 哎，大将军，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
3: 啊，
2: 天已，太已。星已袭，王位更立，庶子求。
4: 让进去！让
5: 进去！让进去！让进
6: 去！不服的就说严重处罚！
7: 大王，大王，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让进去！
8: 快拿来！快拿来！
9: 我已在和议门备下了茶水点心，先生还是先歇歇。再行巡视吧。
2: 哎，什么巡视啊？看看风景。
9: 那风景如何呀？
2: 徐大将军，我呀，23岁来此会试，一转眼30余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啊。
9: 是啊，人生如梦。
6: 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启禀大将军，
9: 有军情？
6: 不是军情。
9: 不是军情，你慌什么？
6: 是水情。
9: 水情？刚刚入春，透雨还没有下过，哪儿来的水情？
6: 不是雨水，是井水。
2: 有人投毒？
6: 不是投毒，是全城的井水突然都变味儿了，苦得没法喝呀。
9: 竟有这事？
6: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说瓮城的水是甜的，结果也是苦的，现在士兵们也没水喝了。将军请。 大将军请尝。
4: 呸！
3: 苦得麻舌头。
4: 不，
3: 怎么会这样？这倒真是怪了。
2: 徐将军，这也没什么可怪的。依我看呢，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文条件发生了变化，甜水流走，苦水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3: 水文？是个什么东西啊？
2: 我问你，去年入秋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3: 是啊。
2: 入冬以后又大雪寒天。
3: 对啊。可这跟井水是苦是甜有什么关系？
2: 这就对了。地面的积雪雨水未及渗透，它就被冻住了。这几日艳阳高照，大量融水渗入地下，这就像江河春汛一样，它把甜水给冲走了，就这么回事儿。
3: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2: 以地势看啊，徐将军，这几日您派人巡访，不出几日西边会有甘泉涌出。
3: 我想把这甜水啊引回来，还要请先生多帮忙啊。
2: 哎呦，这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哎，现在城中百姓传言很多，说是有人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得罪了龙王爷，结果这龙王爷就带着龙王奶奶出城奔西去了。您说我这个大将军可担不起这个恶名啊。
2: 哎呦，大将军，你这是要我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3: 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2: 徐将军，开河引水，入殿存积，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呢。
3: 先生放心，财务的事情我会知会地方，至于人力嘛。来人呐，
5: 末将参见大将军。
3: 这是我行营里的偏将高亮，拜见刘大人。
5: 参见刘大人。
2: 见过见过。徐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从今天起他就归您调遣
2: 啊？
3: 开河引水除了有地方上的民夫，我再给大人拨派一些兵士，由你调用。
2: 徐将军，合着你这差事我还非接不可了。
3: 这是兼差，主要工作还是修城啊。能者多劳嘛，多劳。
10: 先生，鲍云轩书肆送来的印好的名次，
2: 你收下就是。
10: 还送来这个了。
2: 哦，这两天忙，倒把这个天才少年给忘了。
10: 那金兰心还递了拜帖。
2: 哦，嚯，好大口气啊！举目四顾皆茫茫，500年来无文章。
10: 500年来无文章，这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呀，这500年来没有他看得上眼的文章。
10: 嚯，这大话说的，不怕把舌头闪了？
2: 年轻人嘛，年轻气盛，说两句大话难免。
10: 那不行，我得回两句灭灭他。当今我家先生在，谁敢动笔写文章？
2: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这个。
10: 秀才的徒弟会研墨，诗人的娘子家具多。先生，小的这几句诗还行吧？
2: 行了，别耍贫嘴了，去吧。
10: 哎，对了，那个伙计还说他们掌柜的为了感谢您给他题字，要请您吃酒席，到时候再亲自过来送帖子。
2: 啊，知道了。
10: 秀才的徒弟会研墨，诗人的娘子家具多，当今我家先生

0: 谁敢动笔写文章？哎呀，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1: 里面有人吗？来个应门的。
2: 谁呀？大呼小叫的，
0: 一点都不文明。
1: 啊，这位兄弟，我找刘大人。
2: 来将何人？竟敢犯俺山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个玩笑，发什么呆呀？进来吧，先生等你呢。
1: 啊、
2: 哎，我刚才做了首诗，我跟你说说哈。
3: 唧唧复唧唧，
4: 木兰当户织。
5: 好诗啊。
4: 这也叫诗？俗，这不就是一句大白话吗？
5: 不是，《木兰辞》它是一首古风叙事，它
4: 古风就可以不讲究了，诗就得讲究。诗者，言志也，心苗也。
6: 莫非金兄这是暗合于老杜？
5: 哦，
4: 你是说杜甫？
6: 啊，
4: 哼，他也不怎么样，就知道用典。掉进故纸堆里，而且文字也不怎么漂亮。原来兄台迷度啊。
6: 金兄不读古今诗论？老杜那可是一部诗史啊。
4: 不读不读，在下开风气之先，读那些糟粕干什么？来，喝酒。
6: 好，来来，
2: 也就金兄敢这么说，当代第一才子吗？
6: 对对对对对，
4: 来。
5: 以在下看来呀、啊，金兄的诗文可算是独步当代，冠绝古今了。
6: 是啊，说得好。
4: 我就是诗史，50年内无人超越。
6: 这话有气势。
5: 是啊，是啊。
6: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舍我其谁呀、啊？我说这话，咱是不是得记下呀、啊？
2: 记下，记下，
6: 殿下。殿下
2: 来了，
6: 各位听点什么？我说，笔墨伺候。
2: 这个，
6: 我说了你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2: 不瞒各位，我们掌柜的说了，咱这儿刚刷的墙面，不让再写写画画了。
6: 我说，这诗酒诗酒，这都不让提诗了，谁还来你这儿喝酒啊？
2: 是是是，
1: 知道他是谁吗？
2: 知道，
5: 知道不就解了？
2: 这也怪不得小的，我们掌柜的说，诸位要是觉得不便。就去别处吧。
6: 嘿，你这不是往外撵我们吗？
2: 小的可不敢，这都是掌柜的意思。
4: 他说什么？
2: 掌柜的说，你们每次来，吵吵嚷嚷的，一坐就是大半天，还从不肯多花银子，还总在咱们墙壁上涂鸦。我们再来的客人，都不好意思往里面招呼。
4: 岂有此理！哼，
7: 这是在和谁生气呢？
4: 哎呦！哎呦，魏掌柜啊，久违久违啊！
7: 今日宴请一位故人，不期在这里巧遇。这位是顺天才子金兰心是吧？
4: 正是在下，
7: 还不快来拜见！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活诸葛刘伯温大人。
4: 原来是刘大人啊！失敬失敬，赶紧搬把椅子。让刘大人坐下，我要拜他。
5: 哎，对对对对对，
8: 不必客气，不必拘礼，不必拘礼啊！
4: 刘大人乃前辈高人，晚生一定要拜的。哎，
8: 不必不必，你我非亲非故，不必行此大礼，不必不必。
7: 大家都认识了，刘大人年长，又是文坛泰斗，受他一礼还是担当得起的，拜就不必了。
8: 哎，这就可以，这就可以了。
4: 如此，晚辈这厢有礼了。
8: 久仰久仰，
7: 遇见就是缘分。既然大家都见过了，还不凑在一块热闹热闹？
4: 刘大人如果不嫌弃，晚生还有事情要请教，请。
6: 刘大人请，刘大人请，请请。
8: 您好，来请请。
7: 小二，哎，还不快去张罗起来
2: 啊！既然你们凑了一桌了，那小的也没有别的什么说的了。魏掌柜，这高家本来就是给你留出来的，可他们一来，问也不问，就进来给占了。
7: 哎呀，你哪儿那么多话，还不下去忙活？
2: 是。
7: 刘大人，请。
8: 老魏啊，你算计我，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你今儿这是一局， 安排我跟金才子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啊？
7: 刘大人恕罪，刘大人亲赐墨宝，在下是真心要谢。金才子听说以后，一定要和您当面讨教，小人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还被刘大人一眼识破，告罪，告罪呀！
9: 哎，告罪，告罪呀！
10: 告罪，告罪。
8: 行，那大伙儿坐吧。哎，
9: 好，
10: 行，
9: 坐，
10: 坐，坐，坐。
2: 许久不见，
11: 您慢用。
1: 进来，来了，客官。
10: 生意不好做啊。
9: 哎，是啊。来碗面，一盘鲜牛肉，再烫壶好酒。
2: 好嘞，这就给您上。
9: 哎，
10: 伙计。
2: 大爷，您是要来点什么？
10: 来碗面汤，再上盘瓜子儿。
2: 面汤我们吃有，可这瓜子儿可得自个儿掏钱呐。
10: 瞧你那样，拉了个脸子，跟谁欠你八百吊钱似的。不知道我谁呀？
2: 知道，在咱们这饭庄子里，谁不知道您呢？
10: 知道还跟我甩脸子？以后不来照顾你们生意了。
2: 哎呦，我谢谢您照顾。哎，一桌四人席，你们八个人吃，教条的吃花酒，我们这当伙计的连赶脚钱都没有。就这样，哪次结账您不挑点毛病啊？人家客人结账二一天做五，到您这儿全是三下五除二，还老是挂账。哼，
12: 这种人啊，确实可气。
10: 哼，嘿，我说你谁呀？也敢坐这儿？
12: 这儿是哪儿啊？怎么我就不能坐了？
10: 这是专座，你知道吗？
12: 哎呦，还我不知道，在我们应天都管这叫窝脖子座，是专供长随和下人们等主子的地方。你们这叫什么呀？
2: 这儿叫下旮旯，坐的可都是大爷。
10: 这，
12: 你等谁呀？
10: 你等谁？
12: 我等我家先生。
10: 我等我家儿子。
12: 占我便宜是吧？有等少爷、老爷、先生的，哪有老子等儿子的？
10: 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儿子。
12: 再不一般，那你也是他老子不是？
10: 嘿，哪来你这么个嘎杂子？
12: 这，
10: 算算算算算，跟你也说不清楚。伙计，上面汤瓜子儿，快点。
2: 我们掌柜的可交代过了，以后跟包的可只管面汤，不给瓜子儿。
10: 瞎了你一对狗眼！
13: 这什么人呐？
10: 就我这穿着打扮，像跟包的吗？
2: 哎呦，大爷，您就多担待吧。我们掌柜的可是烦了您这一家子了。
13: 这都惹不起的人，
10: 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真以为我顺天府衙门里就没人怎么的？
13: 衙门
10: 惹急了我，一张片子递进去，
12: 那也得先拿了你儿子。
13: 对，
10: 你。
12: 天底下怎么能有这等不孝顺的儿子？自己去上面吃香喝辣，让老子在下面喝面汤嗑瓜子儿，这不是忤逆吗？
2: 瓜子儿可没得嗑了啊！
12: 这位老哥，不是我说你，瞧您这身穿戴打扮，应该也是个读书人，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不通事理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呀！
10: 我说你谁呀？你敢教训我老金？哼，瞧你这倒霉催子的相，
12: 我
10: 不过就是个堂官模样，车行垫脚丫，无罪也该杀。
12: 给脸不要脸是吧？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我好心给你讲道理，你不领情就算了，怎么还骂人呢？
10: 你这厮好生可恶，再不住嘴，拿张片子送你去兵马司里长长见识。
12: 哎呀，
10: 几个板子下来，叫你小子知道知道谁是真神，
12: 是吗？你那破骗子对别人也可能管用，对于我就没那么灵光了吧？
10: 怎么不服？想试试？
12: 我告诉你，听好了，等哪天得了空，这顺天府里大大小小的衙门，小爷我陪你溜达一个遍，看看是你破骗子管用，还是小爷我嘴管用。小二上酒。
2: 得，
12: 哼，
2: 针尖对上麦芒了。

0: 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2: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2: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2: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0: 很少。
12: 慢走吧，
13: 慢点，慢点，慢点。
14: 一二十，
15: 左右我们摇一下。
1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酒过三巡，言归正传。刘大人，诗坛奇老就不必说了。金才子，青年俊杰，诗灵怪才。今日相逢，自然要谈谈诗文。日后传出去，也算是一段佳话。
1: 哎，对对对对，我等恭逢盛会，际遇非常啊！聆听教诲，当是醍醐灌顶。
2: 想见二位当发珠玉之言，经纬之论，晚生不由心驰神往啊。
1: 对，
0: 必当深明吾内，深明吾内呀。
3: 哎呦，我说各位，咱们这儿可越说越玄乎了啊。这当今诗文呢，首推宋濂、高启、倪瓒之流，我呢不过是混迹其中，侥幸得名而已。
1: 哎，刘大人您过谦了，当朝谁不知道诗文三大家呀？依晚生看来，刘大人当推三家之首啊！
3: 哎呦呦呦，这就更不敢当了。宋濂、高启各具擅长，我呢，刚刚登堂，还未入室。
0: 众人抛砖引玉，金才子有何见教啊？
4: 所谓三大家嘛，晚辈愚见。除了刘大人，其他那两家是完全可以不读的。哎，
1: 这啊啊，
5: 完全可以不读的。
1: 哎，那这惊世骇俗，惊世骇俗啊！这是一语惊破长生天，独见风骨立千年呐、啊，对不对？
3: 哎呦，看来今天咱们这场相逢还真不是偶遇啊。金才子，你托老魏找我来跟你一块儿坐一坐，一定是想让我说点什么吧？说点什么呢？敢问金才子啊，你最属意谁的诗文？
4: 审视古今，只有在下。
3: 你呀、啊？哦，也是也是，举目四顾皆茫茫，五百年来无文章嘛。我一开始啊，还真是以为这是少年才子的情绪宣泄，不想还真是直抒胸臆的告白，真是目中无人，失敬失敬。
4: 愧领愧领啊，看来晚辈的诗大人认真读过。晚辈的诗里字字透露着我的才气和我的智慧啊。
0: 喝酒。
1: 对对对，
0: 喝酒喝酒
1: 喝酒。
4: 刘大人，刚才您没来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木兰辞》。哎，方才说到哪儿了？啊，
6: 唧唧复唧唧。
1: 啊，对对，唧唧唧唧。
4: 啊，对，唧唧复唧唧。唧唧者，鸣叫也。鸣叫者，促之乎？促之者，蟋蟀也，蛐蛐也。
1: 哎呀，金兄一开口便引经据典，足见胸中翰墨呀。金兄看的书我等连名字都没听过呀。
3: 敢问金才子，你平时都读点什么奇书呢？
4: 奇书嘛，这说出来就不奇了。
1: 对，
4: 都是家里祖传的秘籍，不便外泄。
3: 连书名也保密。
0: 再饮再饮。
1: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1: 对对
4: 晚生也就是常翻看一下连山
7: 归藏。
4: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3: 哎呀，金才子啊，你这还不够特别呀？
4: 这有什么特别的？家里传下来的嘛，是吧？
1: 是是是。
3: 连山出于夏，归藏成于商啊，早已湮灭吴文绝技失传了。你们家藏着两本，敢问金才子，你们家的出身家世是？
0: 哎，刚才不是在说《木兰辞》吗？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1: 那就是就是。
4: 对对对，
1: 提提提提。
0: 刘大人诗文大家，你们就别在这儿云山雾罩的瞎说了，还是聆听

0: 刘大人教诲吧。
1: 是
2: 是。
3: 刘大人，这促织入诗，据我考证，除了木兰辞之外，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4: 哎，你啊，翻翻古诗19首，杜工不及，以促织入诗，太不新鲜了。
3: 谢大人赐教，谢大人赐教。

0: 你盯着我干什么？
1: 眼睛长我身上，我爱看哪看哪，管得着吗你？我盯你怎么了？心虚啊？
2: 哎，二位二位，
3: 和气生财，嘿嘿，这是您的面，
2: 这是煮面的汤，
3: 这是您的酒，这是您的切牛肉，
1: 好嘞，
3: 您慢用啊。嘿嘿，
1: 哎呀，香！
0: 我
2: 啊，好酒。

0: 小二，
1: 哎，来了。
2: 哟，
1: 金大爷，
2: 怎么着？打算添点什么？
0: 照他那样，烫壶好酒，再来盘牛肉。哼，
2: 得，
1: 一壶好酒，再来盘牛肉，得嘞。
0: 今儿我带银子不多啊，待会儿一块结账。
1: 后边听着，牛肉慢切。
2: 这可不成，
0: 瞧你那样，我也没欠你多少银子。
2: 您倒是抠抠缩缩的，来我们这儿就是喝碗汤，嗑盘瓜子儿，可架不住您那少爷敢招呼啊。
3: 他家少爷谁呀？
0: 大诗人金兰心，听说过吗？
4: 没听说过。
5: 今日刘大人能赏光赴宴，皆是我等荣幸
3: 啊。是，
5: 酒过三巡，菜添五味，刘大人公务在身，不好耽搁太久。我提议我们大家共同敬刘大人一杯，也好添汤上饭。
6: 太好。
7: 且慢，我等来此岂是为了口腹之欲？实乃是向刘大人讨教如何作诗而来。怎么才刚刚开始，老魏就嚷嚷着要散去呢？实在是扫兴啊。
8: 好了，各位真是言辞奇绝，高论迭出啊。刘某今天也是长了不少见识，下午还有公事要议，就不再奉陪了，告辞。
6: 哎，刘大人
7: 慢走啊。
9: 不就是印了几本破歪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说话呢？你还印了几本歪诗？不懂就别瞎说，没文化。
9: 您有文化，您多有文化呀！您是大明第一文化人，我呸！也不自己撒泡尿照照。
0: 我这
8: 刘毅又惹是生非，
9: 不是小子惹事儿，是实在看不惯这种势利小人。
0: 势利怎么了？那也得有势利，才势利得起来呀。
9: 你不就是个破诗人的爹吗？要说起来，我也算是半个读书的主，三字经、千字文那可都是读通了的，文章能写上两笔，诗词也能转上两句。可我怎么来这顺天府之前就没听说过您的宝贝儿子呢？
0: 说明你狗屁不通，还是个未入流的小混混。
9: 哎呀，对，说得好。既然连我这未入流的小混混都不知道您的宝贝儿子，那人家那些入了流的读书人肯定就更不知道了呀。

0: 瞎了你一对狗眼，不知道大才子金兰心，当朝的大国师刘伯温刘大人，你总该知道吧？
1: 当然知道啊，怎么了？
0: 连他老人家对我儿子也佩服得紧呐！哎呦，
2: 哦，是吗？嗯，
0: 那当然了。你说，不佩服？
2: 文化人，大文化人，咱俩到底是谁下了狗眼啊？啊，谁的势力大呀？饶命啊！饶命！哎哎哎哎，
3: 小哥，你还没给饭钱呢！
2: 别起来了，人都走了。啊！哎呀，你是不是这？行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谁拦得住你啊？
2: 回家。
3: 啊！
2: 你丢不丢人了你？
3: 你跟他斗这么半天嘴，没觉得这人眼熟啊？
2: 啊，不能吧？我又没来过顺天府，他怎么会眼熟呢？
3: 那天在城外官道上，有一伙本地人拦截外地商队。
2: 先生，您是说？
3: 跟那商队领头的讨价还价就是他。
2: 哦，想起来了。 就那小子呀，
4: 刘大人，徐将军有请。
3: 哦，就来。
4: 是。

0: 启禀大将军，刘大人到了。
1: 哦，快请。
0: 是。刘大人，
1: 请。
0: 刘大人，
2: 大将军急召，肯定是有什么要事吧？
1: 皇上有旨，询问修城的进展情况。
2: 从目前情况来看，饮水之事重于修城啊。这古代先哲经常以水育民，以君育周，在周覆周，可都凭这个水字啊。
1: 是啊，现在城中百姓喝的都是苦井水，长此以往，我是怕他们心生怨气，所以想请教先生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办法呀。
2: 啊，将军，下官这倒预备了一个方子，将军呢可依照方子剂量配药，用碎布包裹，沉入储水的缸底，一天以后苦味可去大半。
1: 好，我马上派人多誊抄几份张贴出去。
2: 可是将军啊，这终非长远之计啊，还是得引水入城。你看啊，这顺天城啊，南有滹沱河、永定河，东有潮白河、通惠河，北以大小清河，这不能让城里头没水吃啊。
1: 那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
2: 哎，引水修城尽可能两头兼顾吧。
1: 啊，大人来之前，我也正在观看您绘制的顺天舆地图，有几个问题还要向大人请教。
2: 哦，这个前后海子和积水潭，这是顺天城的命脉啊。前两天本官还去看了一下，那儿现在啊，不仅是泥沙淤积，而且沿岸的居民围网捕鱼、拦湖种藕，早已不见往日烟波浩渺的迹象了。
1: 哎，听说这几十年前，积水潭直通大运河，当时是竹炉千里，旗帆蔽日。
2: 是啊，所以眼下当务之急呢，是引西北长河河水入淀沉淤，然后改变城中的水质。

0: 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就依大人所言，我们再说说这修城的事吧。
1: 你看这里，大人为何要把这北城墙后移五里呢？哦，这个旧城外啊，一片沃野，而积水潭往北呢，它多是沟渠、水洼和农田，前为一马平川，后无地势一拓，前朝留下的这道土城，反而成为守军之险了。
2: 将北城墙后退五里，就将积水潭守于城内。
1: 对呀，这样。
0: 新城外面就多是水洼、沟渠、农田，这样他不利于骑兵驰骋。然后新建两座城楼，左右呼应，有利驰援。
1: 嗯，这真是个大格局呀。只不过这么一来，哎呀，要多费些银两。哈哈，
3: 大将军，顺天毕竟是前朝古都，商贾云集。再说大将军又身兼行辕主管。
0: 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光是这课税就够你支撑一大半的了。其余的，等本官回朝，我再向皇上进言吧。说起这税收，一言难尽呐。
1: 哎，说到税收啊，我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件怪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0: 您是想说卢沽桥外有人私设关卡，接收税银吧？
1: 嗯。
0: 这种事情从前朝就有，而且屡禁不止。啊，刘大人请。闻听人说，自从有了这卢沟桥，也就有了这门营生，开始是由官员派人查收，当地的大户和豪强协助，双方各有好处。卧槽改为兵士收取，以补军费不足。这当地人断了财路。
1: 自然是
0: 心有不甘，所以，可是只凭个地方豪强，恐怕没这么大胆子吧？哎呀，他们背后应该有当地的政府官员撑腰。
1: 哎，
0: 哎呀，可我一个朝廷驻军的将领，也不好和当地官员搞得太僵。再说，我也没有抓到什么证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4: 我劝你呀，这事儿你也别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只把修城、引水这两件事办好，也就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了。
5: 借顺天府衙御史北部河工征本县丁壮六百，是个。 村街保甲与十日内出具一夫姓名，申报有司备案，宛平县正堂。
6: 金叔伯，你相可好？哎呀，
7: 好你个张四，吓我一跳。
6: 许久不见，在哪发财呀？啊，既不说话，就是有林哥在呢，不怕什么不怕。
8: 哎，我也看钱。
6: 小哥哥。 咱从卢沟桥转到官道，又从官道寻小路进城里，这都寻摸了大半天了。你到底要找谁呀？
8: 一个姓金的家伙，说了你也不知道啊。哦，
6: 小哥哥就是有本事，这才刚到顺天府几天呢，就结交了不少朋友。
8: 什么朋友？一个死对头。
6: 啊？哎呀，不过找不着也没关系，就当小爷我游山玩水了。<笑>
8: 小哥哥，在卢沟桥还玩得尽兴吧？
6: 卢沟桥啊，不就是一座破桥吗？还尽兴？<笑>那可是顺天府南边的第一门户。哎呀，各路商贾络绎不绝，河中莲藕鱼虾，河边暗流酒家。哎呀，哥哥，你可真是小庙的鬼，没见过什么大神仙。 你哪天也去南边走走，兄弟，我带你去看看水，看看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水乡人家。
8: 哎呀，那是那是，谁不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水花流光，扬州姑娘。
6: 哎呦，苏，也就你说这样的话，像我们读书人从来不说水花呀、流光呀此类。

0: 语，不雅不雅。
1: 那是，那你们怎么说呀？
0: 桃花，桃花潭水深千尺。

0: 来几个弯儿，不能够直来直去。
1: 我懂了，不能直来直去的说那姑娘长得溜光水滑，那该怎么说？
0: 那词儿不多的是吗？啊，
1: 比如
0: 白白嫩嫩，
1: 白白，
0: 还是有点直来直去啊。有了，
1: 你怎么说？
2: 一掐一股水，一按一个坑。
0: 这是不是让你觉得粉白鲜嫩、吹弹可破？
1: 哎呀，绝了！
0: 绝妙好词啊！哈哈，绝了！
1: 一掐一股水，一按一个坑，这不是长疮了吗？
3: 这茶算是喝透了，哎，不知张四哥请我来有何见教啊？
4: 哎，这见教可不敢呐，我想送您一注大财，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3: 开什么玩笑？真有那白花花的银子？你自家放着不赚，还跑来送我？
4: 这银子缺你缺我，那就不是银子了。
3: 怎么讲？
4: 这银子就在您刚才看的那张告示上。
3: 河工水利历来都是官府操办，层层克扣不提，就是真有银子也轮不着你我呀。
4: 金叔伯，您说笑了，谁不知道宛平县里的差官衙役都握在您老人家手里啊。
3: 抬举我。这次河工是大将军府直接督办，咱顺天一府两县以及各司各道都要各领河段分段施工。
4: 我听说咱宛平分包的是河义门外的一段水道，那段上不是有座石桥吗？
3: 你是说长河桥？你能打他什么主意？
4: 这县里的工房的典吏还兼着钱粮，除了爱钱还懂什么？还不都是您这个大叔办说了算。这河工咱不管，那没多少油水，想发大财呀，就得借这个机会把长河桥拆了重建。
3: 啊，拆了重建？那桥好好的把它拆了，这不瞎折腾吗？
4: 这不折腾怎么来银子？这一拆一建，咱不就有机会下手了吗？
0: 掌柜的，上壶好茶。
5: 哎，好嘞。
6: 哎，快点快点。哎，
3: 哟呵，这是谁呀？
0: 哟呵，这是谁呀？忒巧了，
3: 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却来，知道吗？这可是大爷我的地盘。
0: 你的地盘？我呸！小爷，我告诉你，这是大明的地盘。
3: 啊？
4: 怎么回事？
0: 真是冤家路窄。找茬了吧？小爷，我找的就是个老东西。
4: 怎么回事啊？
3: 这小子当着好多人的面羞辱我。
7: 跟小哥哥你过不去，那就是跟老哥哥我过不去。你谁呀？
8: 桥东网不会知道吧？我是张把头。
7: 没听说过。
8: 你谁呀？
7: 城中大将军府你知道吧？我是管门禁的中军。
8: 知道知道。
7: 这位是我们大将军府的贵客，刘伯恩刘大人的长班刘小哥。刘大人是我们大将军府的贵客，他就是大爷我的贵客，知道了吗？
8: 知道知道。
7: 还不赶快倒茶赔礼。
8: 哎呀，这位小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一活稀泥砌石头的，眼拙不懂事儿。
7: 这位小哥哥不但是刘大人的亲随长班，

0: 道是位诗人呢，出口成章，让人佩服得紧呢、啊。
1: 哦，我知道你的诗名，那可是名扬四海啊！
2: 啊，哼，我谁呀、啊？你就听说过我的诗名？
1: 这不管你是谁，那好诗都是长着腿的。我没吃过猪肉，还没吃过猪跑吗？我是肯定听过别人读过你的诗。
2: 嗯，可小爷我到现在也没做出一首完整的诗来呢。走吧走吧，我跟他的梁子我俩挤，你甭趟这浑水，走吧。
1: 哎，我
0: 还不快走，等落踢你屁股才走啊。
1: 哎，那得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告个假。
2: 走吧走吧
1: 啊。我先走了啊。
3: 不是，茶钱。
2: 哥哥坐，咱喝着聊着。
0: 对，喝着聊着，我看谁还敢欺负咱爷们儿，还反了他不成？
2: 咱聊点什么呢？
0: 小哥哥，你说聊啥就聊啥，你说话我爱听。
2: 那咱就接着辱辱斯文聊诗吧。嗯，
4: 黄金榜上，偶诗龙头望，
5: 偶诗龙头望，龙头望啊！
4: 明代赞尼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正不自狂荡。
5: 自狂荡，四呀自狂荡。
4: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5: 今朝是白衣，明朝当宰相。大才子金兰溪，清流变宰相。
1: 哎呦喂，金大公子啊，您还笑得出来呀、啊？你爹现在可笑不出来了。
6: 哎，江父怎么了？
1: 他呀，在那儿让人挤兑的够呛的。
6: 让人挤兑？哎，这可是咱们的地面，你怎么不揍他呀？
1: 就是。我今天身体不适，要不然准让他好看啊！我先去看看能不能叫几个帮手过来啊！回头准打他个屁滚尿流的啊！
6: 赶紧去呀、啊！
1: 快去！哎，好，
0: 走。乌龟球，王八蛋，狂啊，咋呼呀？把我送衙门了呀？不是挺牛的吗？啊？跟我斗嘴，你是王奶奶碰玉奶奶，还差那么一点儿。哼！茶房，天水，来了您呢。
7: 切，还真是啊！从咱俩一见面，我就发现你这嘴可不是一般的能说啊。
0: 我不单能说，我还能骂呢。想不想试试呀？我保管把你骂个一佛出窍，二佛升天，三天都不带重样的。
7: 那是，骂人都不带重样的。你说你这嘴皮子怎么这么利索呢？
0: 是。
8: 哎，这位小爷，咱少说两句吧。
0: 这不是茶馆吗？茶馆不就是让人说话的地儿吗？
7: 那是啊。
8: 这金太爷可是咱们这街面上的老户头了，又在衙门里面兼了个书办，我们这小商业可惹不起他。
0: 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冲着小爷我来！
8: 哎呦，不是，小哥，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就是
0: 什么呀？到底哪头的？粮食也是他先结的。
8: 嘿，你这人怎么这样？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不说了，这要小金爷来了，可有你好看的了。
0: 那什么破金爷我也见过，不就是个草包诗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8: 也就是你敢这么说，虽然小的我不懂诗，可也知道这小金爷可是当今天下第一大诗人呢。
9: 这是谁在说我呢？
8: 得，说曹操，哎，曹操就到。你们二人慢用，慢用啊！
10: 看来今儿这茶杯大了。
0: 怕什么？小爷是下大的，什么阵仗咱没见识过？
9: 谁呀？
8: 就少说两句，没见他们人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9: 谁呀？
2: 你放心吧，他们没一个是好汉。
9: 谁呀？
11: 有种的站出来！
0: 我，
12: 见过乃翁。

0: 混账东西！告诉你别轻易掉书袋，你怎么就不听呢？走走走，快走！
1: 怎么，陆游失约，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典故还是又用错了？
2: 哼，
0: 乃翁是陆游对儿子们的自称，哪有儿子管父亲叫乃翁的？不长进的东西！
3: 方才孩儿在街上遇上张四伯，他说：“爹爹，你在这儿被人挤兑。”
4: 哼！算了算了，秀才见无赖，开口身份坏，为父饱读诗书，怎么会与这些人一般见识啊？啊！
3: 爹爹教诲的是，我们这种读书人不和这帮人一般见识。
2: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们要是好汉，我就是好汉他爹。
5: 那是。
3: 你，
4: 哎，
3: 爹爹，既然咱们茶下的差不多了，要不就启程回府吧。
2: 哎呦喂，喝茶就喝茶呗，还什么虾呀？拽什么词儿啊？您那茶里是不是除了虾还有王八呀？
3: 你们
6: 茶坊
7: 来了。
0: 哎，这茶钱记在张四爷的账上，今天是他请我。
7: 是嘞，您那，
0: 咱们走。
2: 走了？不送。
0: 哎呦，
2: 您是不是瞎王八瞎多了啊？
0: 走。
8: 哎呀，爹，你慢点。别再摔着了，
0: 那快走吧，
8: 咱们就这么算了呀。
0: 什么？算了，在这地界上，咱们什么时候吃过这等间大气？
8: 就是，
7: 哎，
0: 怎么了？
7: 怎么了，金爷？
0: 怎么了？还问我呢？一眨眼的功夫，你们跑哪去了？你们？
7: 哎呦，金爷，是可忍，孰不可忍？
0: 这，
8: 哎，况且这是咱们的地界，这有几个人知道他刘伯温是谁啊？何况还是他一跟班。是不是？
7: 哎，是。
0: 不过，你我还是不能出面。这样，你们几个在这给我盯住了他，我去城隍庙再找几个花子来。等这小子出来，你给我往死里锤他！出什么问题我盯着。
1: 哎，要不咱走吧？
9: 啊，是。小二结账。
7: 哎，好嘞。
10: 招牌那是给认字的人看的，他要是连字都不认识，你就是把字写成斗大又有什么用？
7: 那是。
10: 看来今天这一顿胖揍是跑不了了。
7: 凤姐，撤货，
10: 这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0: 查房，查房！哎，来了！哎，小哥，这街上怎么这么安静啊？啊，这不是听说要打架了吗？这小贩们都怕磕碰到自己的货物，收摊了。那怎么也没行人啊？
1: 怎么没有啊？多着呢，都在两边的铺面里面躲着，等着看热闹呢。哎，他们这帮人看热闹根本不怕事儿了。不就是打个架吗？至于这么大动静吗？
2: 那也得看你惹的是谁呀、啊。那金家父子俩，
0: 老子是笑面恶虎，小的可是混世魔王。咱们这宛平县，一霸就包括官府，还得给他们三分面子呢。
2: 那个诗人怎么还这么霸道啊？
0: 哎，你别说，金家的老爷以前是个读书人，后来听说考举人的时候作弊，被褫夺了头巾，从此愤愤不平，
1: 就想培养儿子出名。
0: 不是这个意思，小金爷跟小的一起读过书，连千家诗都没读，因为他一直老是逃课，被先生劝退了，
2: 没想到后来却成了有名的诗人。你说这事怪不怪？
3: 小哥，敢问咱这店可有后门吗？后门倒是有一处，可是小的知道的，那金家父子必定也知道啊。
1: 哎，老哥，动不了了。
4: 吓得？
3: 心里还明白，可腿脚不得劲儿啊。
1: 瞧您这点出息，哎呀，哎啊！
3: 我这哥哥可就交给你了，等街上平静了再让他走。
1: 不是，什么叫交给我了呀？他们要是闯进来了，小的可担待不起。
3: 兄弟，哥哥，我跟你一块儿。这，哎呀，我这腿脚不跟劲儿啊！
1: 哎，县衙门在哪儿？
3: 出了门向东走，街尽头向北拐就是。
1: 啊，
3: 兄弟，哥哥让你见笑了。
1: 说什么呢？师兄弟就别说这话。
3: 等会儿我先出门往东，把他们引开，你再出门往西去卢沟桥。守桥的都是兵马司的吧？兵马司的是不是都得听大将军府的？
1: 是啊，高将军还在那等咱呢。你让他带人去县衙救我。
0: 啊，哟，
3: 这位兄弟人不大，却又有勇谋，一看就是个跑码头的吧？
1: 嗨，那是，兄弟，你带上这个。哎，这个不能拿。 再被人告个持刀械斗的，
0: 哎是，
1: 哎，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
3: 哎，是啊，我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 哎呦，赶紧再坐下吧，再累着你啊，哥哥。
3: 啊，是是，
0: 赶紧坐着吧。
3: 哎呀，
0: 哎呦。

0: 害怕了。
1: 是啊，那吧，
2: 兄弟，我是尿裤子里拉还是拉裤裆子里拉？
3: 给我打住他！
4: 赵哥，
3: 打他！哎呦！
5: 人呢？
6: 啊！我追
7: 追
8: 追！
9: 站住！
10: 站住！
11: 站住！
12: 站住！
13: 站住！
14: 站住！站住！站住！
15: 干什么去？
16: 干什么的？
15: 找你家太爷。
16: 找我们家太爷？有事吗？
15: 公干。
17: 哟，穿这样公干？你小子脑子长包是吧？走出去。
15: 我真是公干。刚才我被一伙花子打劫了，所以才成这个样子的。再说了，事情发生在你家地界上，不知道你家太爷找谁呀？哎呦，本差是当朝国师刘伯温刘大人的密差。哎呦，连给皇上的密信都被那伙人抢走了，还不快把我接进去？耽误了大事，你们吃对得起吗？这，
6: 你先带他去穿点衣服，我去禀报老爷去。啊，
15: 还不快走？
6: 里边请。
18: 干什么？干什么？
15: 别说了，你别跑了！
19: 有本事在家里待一辈子，出来！
15: 出来！
19: 出来！
15: 快出来！要叫
20: 出来！
15: 你们就是
20: 快
19: 出来！快
15: 出来！
20: 出来！
15: 出来！
20: 出来！
15: 堵个衙门里算完事儿了？
20: 不行！
15: 你给我出来！
19: 你给我出来！
20: 把我堵住了！
21: 你们要出来就是袒护凶犯！
15: 快出来！
20: 出来！
21: 抓你了！
6: 金大爷，
21: 有本事出来！
6: 你们这么多人，
20: 快算账本事啊！
6: 这人他给跑了！
21: 出来呀！
6: 平时白吃白喝我们家了是吧？
21: 出来！
6: 你们怎么就那么没用啊？
15: 不是我。
21: 出来，
6: 你们这么闹是没用的，
15: 那该怎么闹啊？金大爷，
21: 快出来！出来呀！
6: 哎，这样，
21: 出来！
6: 我跟你说，
15: 还不出来？
22: 一派胡言！如果要真是有刘大人给皇上的密信，你应该奔东出张家湾去应天府啊！怎么跑到我宛平城来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是保定府还是大同府啊？哎！说呀，
15: 太爷，实不相瞒，本差去见皇上之前，还有另一件密差要办。
22: 竟然假冒公差，欺骗本县，给我拿下！
23: 是，
15: 不是不是，
6: 哎呦，跪下！
22: 怎么回事啊？
15: 打人！
21: 有人去！

0: 太乙，您真是有所不知啊！花子都是这帮秀才花钱雇的。嘿，
1: 胡说八道！
0: 你认识这些花子？
2: 我就是我，就什么呀？你知道
0: 我叫什么呀？我
2: 哪的？你知道我哪的吗？
0: 白行，我想你。
3: 我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就是无赖。更可恶的是，你今天居然敢到本衙耍赖！ 今天要是不给你点苦头尝尝，本县就辜负了大明王法。金太医为你投名黑幕了。先打他50大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哼，
0: 小爷我明跟你说了吧，我可是打不得的。
4: 嘿，
0: 你还站起来了？谁让你站起来的？给我把刀按下。
4: 哎，哎，什么？
0: 那您这是什么意思？待会上手，望兄弟们架膀子立起。打完了以后，在堂上候着。老爷，我先去更衣。
2: 是，昏官糊涂官，今天你要是敢把我打了，小爷我明天就要了你的乌纱。
0: 哟呵，好大的口气呀！老爷，我就是丢了这顶乌纱帽，今天也一定要打你。给我退了裤子打，我要板板见肉。
2: 哎呀！你这人呐！哎呀！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称什么密差，你倒什么都敢说你。
0: 小的这不是想替先生分忧吗？这次明察暗访，虽说没有抓住他们什么证据，可那老金头的底我是摸清楚了。那个老金头在宛平县衙里任个书办，是当地一霸。
2: 用不着你管，老金头底细我清楚。你现在怎么办呢？县令气不过，告到顺天府去了。
0: 怕他个鸟啊！小的谁呀？一没名，二没事，三没有失明，告我他有个屁用！依小的看，因为上次酒楼那事儿，那姓金的爷俩早就对先生您心怀不满了。
2: 你看，你看，你看，有别脏心眼子吧？你少拿我跟他们拴对儿。
0: 这还用得着我拴对儿吗？你想啊，他们想见您扬名呢，谁寻思反而跌了面，这怨气能不大吗？
2: 行了吧你，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这，小的看不出天高地厚，还看不出个眉眼高低？那是人家的地盘，他们人多势众。我是条龙也得盘着，是只虎也得卧着。小的真就是低头喝茶，一句话都没说，就听那老金头嘚吧嘚嘚吧嘚，嘴巴巴的，话里话外全冲着先生你。
2: 行了吧，不许耍小心眼儿，耍小聪明，明白吗？你那点机灵劲儿差远了。
1: 县里的正堂已将此事上告，知府大人也是知道的。你等进去，走个过场啊，里面的毅力也都打点过了，不会为难诸位啊。
3: 得嘞。哎哎，金太爷，
4: 怎么
3: 您不进去啊？
1: 哎呀，今天是你们秀才告状，我这顶头巾早就没有了，怎么告状啊？
5: 哎，金太爷，那金兄呢？
6: 金兄方才跑肚，找地方去解手了。
5: 原来是这样。
7: 听学兄这么一讲，我这肚子也有点不舒服了。
5: 哎，我这也有点这哎呀！
1: 少来这套，平日里傍着我金家蹭吃蹭喝，一到关键时刻就想溜，给我进去！
5: 不，
1: 进去！
5: 别，
1: 走！哎，快点！
5: 这
1: 都进去！
5: 哎呦，
1: 进去！
8: 哎呀，大老爷！
1: 走，走啊！
2: 有人在顺天把你给告下来了，你这回嘴皮子管上用了，上堂上跟人说去吧。
0: 什么？他们还真把我告了？
2: 那怎么着？
0: 不知道我刘姨是谁？
2: 你谁呀？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虽然他们告的是我，可打的全都是先生您的脸呀。
2: 那我就更不好出面了，是吧？
0: 不，您不管我了？
1: 怎么样？这桥还好好的，结实得很呢。瞧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放心吧。明日府县两级的官员啊都要过来勘验，我这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
4: 那你是怎么向上头报的？
1: 自然是腐朽老旧，拆了重建呢。
4: 这不得了，他们勘察肯定也是腐朽老旧，拆了重建。
1: 哼，你就那么有把握？哎，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嗯，
4: 都安排好了。再说了，那些庸官他们又懂什么呀？
9: 小五，

0: 这儿啊，这些地方都给我记住啊，就照我说的做。
1: 好嘞。
0: 哎
1: 哎，
0: 等天黑了再干，别弄出太大的动静。
1: 好嘞，
0: 去吧。
2: 嗯，
3: 这下你放心了吧？
2: 哎呀，都说你张思黑心，没成想啊，你连肠子都是黑的。
3: 金叔伯，这些年您老也没少从我这儿拿钱，不是？咱俩是老国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
4: 小哥，打官司的？
5: 废话，吃茶有来这地儿的吗？
4: 状纸写好了没有啊？小老儿可以代劳。
5: 哎，我大字儿都不识一筐，还写什么状纸？
4: 不是说诗也能拽，文章也能写吗？怎么又大字不认识一箩筐了？
6: 哎呀，先生，您怎么来了？
4: 我看看你怎么挨打，怎么充军呢？再说您这都吃了官司了，不得请个送诗舞的？
6: 我就说嘛，先生不可能扔下我不管，只是您这身儿，
4: 别落在人家嘴里头留口实。再说我营私舞弊，人家再参我一本。
6: 对对对，还是先生想得周全。
4: 这案子呀，你过来。
7: 来了，
5: 来了。今日我挂了牌儿。
7: 你这个被告倒是挺有意思，不拘不传，就提前点卯报到，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4: 哼，是不是没吃上送票的酒饭，没接着打点的银子，这心里头有点儿啊？
7: 你是谁啊？跑这儿来多嘴？
5: 哎，他是我姑子的宋师。
7: 宋师？就是请玉皇大帝也没用，有这钱，你还不如买个铁裤衩穿上呢，实实在在。
4: 哦，这案子还没审呢，你就知道他肯定挨打？
7: 打是轻的。
8: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9: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8: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9: 对，
8: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其实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10: 凝固了。
8: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10: 油血管。
9: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8: 对，而且你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9: 对，
8: 都是这个问题。
10: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8: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9: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10: 哇，冒烟了，
9: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10: 嗯，
9: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 8到9勺的油。
8: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
9: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8: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9: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8: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1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一日三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10: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8: 做出烤鸭味儿。
1: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9: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1: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9: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1: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3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8: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啊。
1: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10: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9: 鸭胸肉没皮是吧？
10: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9: 确实是减脂菜。哎，
10: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9: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存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10: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 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到2个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血水。

0: 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
1: 酱香味来了啊。
0: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1: 鲜味的灵魂，蚝油，
0: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的酱汁，三合一秘制酱汁。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1: 干黄酱一勺，
0: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2: 那他们
0: 两勺
2: 比例是什么呢？
0: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三勺，
1: 好，
0: 一二三，
1: 老北京甜面酱，
0: 对，
2: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1: 一二三
2: 好鸭味啊。
0: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2: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一二三，一份干黄酱，两份
1: 豆瓣
2: 酱，三份
1: 甜
2: 面酱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
1: 哎，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三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2: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三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火候怎么样？
0: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2: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的？
0: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儿，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2: 炸熟了。
0: 对，
2: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0: 对，
1: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2: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0: 对，
1: 是
0: 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了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2: 明白了，
1: 咬不动。
0: 嗯，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的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酱汁儿。
2: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1: 对，
2: 一份的
1: 干黄酱，
2: 两份的
1: 豆瓣酱，
2: 三份的
1: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2: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啊。
0: 对，咱们用这个

0: 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临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1: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所以彻底的给它去腥。
0: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2: OK， 准备出锅。
1: 这小鸭片，片片饱满啊。
3: 但看起来很 Q 弹，
1: 一会儿尝一尝就得了。
3: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1: 好，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3: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4: 上菜啦。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2: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天涯共此时， 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老年人膝关节疼竟然和一根看不见的线有关。
1: 就这个舞我一跳我就会疼。
2: 不良姿势不良习惯慢慢会导致这个力线有偏移。
0: 老年人最喜欢的散步竟然也存在意想不到的伤膝误区。
2: 五六十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的特别节目。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中国骨关节领域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林建浩，欢迎林主任。还有一位呢，是同样来自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凯医生，欢迎。讲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关节科，我想如果去那儿看过病的叔叔阿姨都会知道那里有多厉害。我今天上场前专门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给了我两个最顶尖的回答。比如说他说是中国人工关节外科的发源地和天花板，它又是国内关节置换领域的黄埔军校。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那我非常自豪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科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我们是全国第一家从骨科拆分出来的一个专业，它在我们骨关节炎的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慢慢我们从外科治疗就是往前端延伸，我们疾病的预防变得非常重要，不要等到大家骨科关节出问题了再去做手术。那么我们每年的门诊量现在达到5万多例。哇，
3: 这个数字说明患者的认可，也能够说明在咱们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医生的工作量有多大，有多么的辛苦。而且今天呢，不仅仅林主任带着他的权威团队来，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展示一个绝活，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器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捕捉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步行的一些仪态和动作，帮助我们发现有没有一个部分在走路的时候偷懒，那我们的膝关节一定因为它的偷懒而受到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两位现场的权威观众。一位是本身就是运动健将，国家一级运动员，同时也是教练员的，来自原国家女垒科研体能教练王燕，欢迎王教练。王教练一看就是练家子，笑容都让大家觉得满满的安心。还有一位是乒乓球运动达人董盈君，欢迎董姐姐。其实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场前，我们请王教练、请董姐姐还有现场的一位特殊的观众已经提前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录制，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他们走路的步态。先请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能测出来什么呀？
2: 步态分析呢，那么以前是我们靠肉眼去看，那么肉眼去看它对于步态的这个异常它的敏感性就会差。那我们如果要讲究疾病的早期预防，那也是希望说有更先进的技术吧，能够早期发现它的走路的姿态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它走路姿态的变化去推算说哪块肌肉出问题了，哪个关节有问题了，那这样呢就可以争取时间给病人做到早诊早治。
3: 就是有可能我们的膝关节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没有报警，但是步态已经说明那个部分在偷懒了，如果我们还不纠正过来，我们未来的膝关节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需要有后期非常强大的运算过程，所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接下来呢，我就请现场的所有观众都有哦，请你们拿起手中的小提板。我的问题是，请问你们每天都做运动吗？请问如果你们运动的话，你们会做什么运动？啊，请大家写下来。好，阿姨说散步、广场舞、走步、跳舞、散步。踢毽子、散步，哇，徒步、爬山，这阿姨好厉害！打羽毛球、做家务。来，阿姨，请问您是每天都散步吗？
4: 我每天都在散步和快走。散步的时候轻松，快走的时候微微出汗。
3: 微微出汗，大 大概时长
4: 大概两个小时吧。
3: 散步多长时间，快走多长时间？
4: 一个隔一个小时。
3: 各一个小时哈。好的，阿姨真的很爱户外运动，而且很坚持，谢谢您。为什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的阿姨们，包括有年轻人都会说他们一个能够坚持的运动方式都是散步，会被我拎出来说，是因为今天林主任要说啊，我们老年人的散步可能存在着误区。
2: 散步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它简单易行，
3: 是
2: 你推开家门你走到外面那就可以开始你的锻炼，这非常好的活动。那么这么好的活动为什么还把它说成是误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老年人锻炼的几个要素，就相当于你要炒菜，油是好东西，但你不能光用油做菜，还得有其他的调料。
3: 你看86.3%都是散步和跑步为主，还有健身器材24.1%，广场舞健身舞23.3%，爬山有9.5%，然后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太极、游泳、其他。
2: 那么这个题板上亮着散步啊、跑步啊，还有广场舞啊、健身舞啊，我们叫有氧运动。
3: 嗯，
2: 有氧运动更多的我们是在提升你的心肺的功能。如果要科学的锻炼，应该还得加入肌力训练。肌力训练是给你一定的强度，你去抗阻训练。
3: 嗯，
2: 我这个比如说我能拎5斤，我让你5斤锻炼锻炼，慢慢让它变成拎6斤，是这个力量的训练。
3: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练有氧，对心肺功能当然是有好处，但不能只练有氧。那我想问问王凯医生啊，如果说我们锻炼下肢的肌肉对于我们全身都是有好处的，和膝关节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5: 肌肉其实对我们骨骼肌肉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天然就在慢慢的流失，
3: 是
5: 过了50岁可能每年都在慢慢的减少，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会慢慢感受到一些肌肉无力的表现，包括爬楼梯啊、蹲起啊这些相对比较负重的动作感觉不舒服，有时候走走长了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更有严重的可能翻身起床都会比较困难，这就是一些肌肉力量流失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也觉得是对于这种肌肉力量锻炼咱们可能要早一点，不要等你有了症状再开始练，在相对比较中年的时候早期开始做一些肌肉力量锻炼，为你以后年老做一些储备。
3: 跟膝关节健康相关的两个重要的肌肉是什么？来，请大家看我这个题板啊，上面写着两块很少有人知道却决定膝盖能用多少年的肌肉。决定就是如果我们这两块肌肉够发达，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膝盖的问题出来的晚一点。一个是下肢运动的发动机，还有一个是下肢运动的地基，分别是什么，怎么锻炼，一会儿我们就请林主任和王凯医生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不要着急，电视机前的观众你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说到这儿好了，问问王燕教练啊，因为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王燕教练的时候，他是原国家女垒科研体能教练，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注重练肌肉吗？
6: 我认为肌肉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主任也说了，我们有很多的骨头和骨头是不会自己连在一起的，所以它韧带连在一起后，它要用肌肉来保证它的动力来源和功能。所以肌肉力量一旦下降，关节失稳和你的动作控制能力下降，你就有可能摔倒。所以我是非常注重肌肉力量训练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教练的立身之本
3: 啊。那我想问问您，无论是您还是您的队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膝关节受到影响的？
6: 原来我就有一个运动员，他练习非常努力，他对于专项技术动作他抠得很细
3: 啊，
6: 但是他就是不注重我给他讲的你应该练习的几个肌肉，待会儿主任和王大夫都会讲到。那么他不注重这个肌肉力量练习的话，你在超过自己范畴使用这个关节的时候，他最终他的膝关节是半月板的一个撕裂
3: 啊，
6: 不是个案，是很多的运动员的一个问题。太追求专项技术训练和更多的时间花在打乒乓球、跑垒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专项技能上，

0: 但是对于身体需要的肌肉力量的相关的专项训练不够。
1: 王教练，您说到这儿又点到了打乒乓球，怎么听着打乒乓球有可能会伤膝盖？我们先请董姐姐来介绍一下您的运动情况吧。
2: 我是从30岁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纯业余的。
1: 30岁才开始学？
2: 对对对，从30岁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打。
1: 您现在有40几？
2: 不好意思，我58岁，已经退休3年了。
1: 58岁，天哪！
2: 我30岁开始的时候就每周打2到3次，一般都是中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跟同事们一起学习打，后来就参加我们单位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拿到最好的成绩嘛，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乒乓球比赛的团体冠军。
1: 哇，好厉害。那您现在还在坚持练对不对？每天大概练多长时间？
2: 我现在也还在打，每周打也是打2到3次，每次打2到3个小时。
1: 好厉害。那您的膝关节怎么样？
2: 膝关节不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年的时候，可能那一段时间打的比较多，膝关节就受疼痛，水肿，完了一检查有积液，后来也是半月板损伤，完了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还有1个多月的休养，才慢慢恢复的。
1: 那您后期知道膝关节不好，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运动保护一下膝关节？比如说下肢的肌肉训练，您有开始练习吗？
2: 没有过。
1: 没有。
3: 王教练刚才提到的肌肉训练，你要有一个耐力。
1: 对，
3: 耐力就是你的肌肉让它重复做某个动作能做多少次，这是耐力。还有一个肌肉的训练是力量，我一次性能给你
1: 拎起来
3: 多久，拎起来。
1: 对，
3: 还有一个敏捷性。敏捷性是什么呢？我比如要摔倒了，我啪这个脚马上能伸出去。这个敏捷性小孩子就非常好的敏捷性，小孩子不容易摔倒，
1: 就是我们说灵活。
3: 对，快速的这个爆发力吧，你就把它想象成爆发力。小孩子不容易摔倒是因为他很快能够有这个爆发力量，摇摇晃晃到最后能站住。那么到一定年纪以后，他的敏捷性就会，爆发力就会下来。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肌肉的训练实际上你如果按科学去讲，大家也别千万别理解我去健身房撸铁，爆发力、耐力，还有个肌肉的力量。
1: 对于董姐姐来说，肌肉的训练还是得加强一下，对不对？
3: 再微调一下，加强肌肉的训练。对，
1: 怎么微调呢？我们就得知道跟膝关节健康相关的2个重要的肌肉是什么了。在此之前，还是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请你想一想，请问大家每天坐在那儿，无论是刷手机、看电视、打麻将，这个时长大概有多长？阿姨说看手机和看电视4个小时啊，斜靠手机1个小时，斜着看手机啊，就瘫在那儿看手机，明白？小朋友写的在图书馆学习几个小时？12个小时。哇，看电视4个小时。来，我来问问看电视6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阿姨好了，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是每天吗？
4: 看电视，看念书剧的时候。
1: 看电视剧的时候。
4: 念书剧的时候
1: 就恨不得一口气看完。
4: 就是啊，我一集接一集，接一集就一直坐着看。
1: 那平均每天大概几个小时？
4: 平均每天最低4个小时吧。
1: 最低也4个小时。明白了。好嘞，谢谢您。所以林主任，你看静止的状态更多，要么就是坐着，要么就是躺着。
3: 从我们就是健康上来说哈，大家都尽量减少长时间的坐，倒并不是你不可以坐，只是说坐的时间不要超过45分钟。对我骨科来讲，它会影响很多肌肉，但有一块肌肉，我们说下肢运动的发动机吧，
1: 发动机。
3: 对，那这块肌肉呢，平常我们维持我们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日常生活什么动作呢？你想坐要起来吧，你要爬楼梯吧，你想腿伸出去又能收得回来吧，那这块肌肉如果静坐时间长了就会影响。
1: 发动机跟这一块肌肉有关。而且在今天开场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已经提前给董女士、给王教练还有现场的一位神秘的阿姨做了步态的视频分析， 此时此刻导演告诉我们的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先看看董女士的步态吧，请大家认真看大屏幕，我们一起自己先从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看她的步态有没有问题，我们再听王大夫给大家分析啊，我们来看大屏幕先。走过来的姿势其实是蛮优美的，

0: 现场只有6个人举手觉得有问题，黑衣服的阿姨，因为你是第一个举手的，你能告诉我你觉得问题在哪儿吗？
1: 我觉得他的右腿有问题。
0: 右腿有问题？
1: 嗯，对，而且那个尤其是小腿嘛，他往外甩，
0: 往外甩。
1: 嗯，对，你看，而且还身子有点挺。
0: 那你觉得
1: 往这边？
0: 我们说到的那个肌肉，
1: 嗯，对，
0: 是哪一块？
1: 我觉得应该是小腿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吧。
0: 小腿，你能在您的腿上比划一下吗？是小腿腓前肌啊，还是？
1: 我觉得是小腿的这个，
0: 小腿肚子的那块肌肉，
1: 小腿肚子这个肌肉，
0: 您觉得是那个问题？
1: 没有劲儿，我觉得
0: 没劲儿哈。
1: 对，
0: 好的，谢谢阿姨哈。你看阿姨看得很认真，阿姨说比较而言，右腿好像往外甩了一下，左腿不是很明显，大家都有点看不懂。我们来比较一个相对来说肌肉比较均衡、比较健康的他的步态，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区别。到底应该怎么看啊，王凯医生？
2: 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一个肌肉可视化的一个技术，那通过这个录像可以转化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激活的情况啊。因为肌肉刚才提到了，对于我们下肢做一些动作，特别行走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不同颜色代表这个肌肉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紫色呢，就是相对比较放松时候的样子。那红色呢，就是我们激活，就是我们在发力时候的样子。那走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不同的肌肉需要相互的配合，才能完成咱们走路这么一个活动，它是完整的一个步态的周期。那前面大家可以看到，最前面这个红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过，这个对我们深吸啊，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力量都非常的重要。那小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小腿前方的肌肉。那小腿前方肌肉呢，对我们走路也很关键啊，就是我们走路，我们的脚得能勾起来，要不然就拖着地走，容易绊倒啊，这叫胫骨前肌。那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后面的肌肉其实也非常重要，包括这几块肌肉啊，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肌肉。那这臀部的肌肉其实对我们走路整体的骨盆的稳定，还有下肢力线的维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臀部肌肉没劲儿，走路就会晃，就会不稳。晃了以后呢，就会导致下肢出现一些受力不均匀，还有疼痛的症状，包括后方这个肌肉啊，我们叫腘绳肌。那这个腘绳肌就是我们大腿后方的这些肌群，它跟我们前方的四头肌呢是要协同作用的一个肌群。那有的时候我们前方后方的肌肉不协调，发力不均匀，也容易导致一些受力的一些异常，还有受伤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关节步态的一个肌肉的发力的情况。
0: 好，董姐姐，请你记住这个位置，然后会动的这个红色的肌肉，然后我们再倒回上一个您的视频，您比对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
2: 对。
0: 来，董姐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有可能在偷懒的肌肉是哪？
3: 那么到底是哪块肌肉偷懒会损伤膝关节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

0: 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董姐姐，请你记住这个位置，然后会动的这个红色的肌肉，然后我们再倒回上一个您的视频，您比对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
2: 对，
1: 来，董姐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有可能在偷懒的肌肉是哪？
3: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臀部下方那个到大腿后侧那条肌肉叫什么？我也
1: 左边还是右边？
3: 好像是左边稍微弱一点，右边稍好一点吗？
1: 左边和右边，好像红色在左边的多一点，
2: 对，左边
1: 右边的少一点，所以是不是说右边的发力其实是有问题的？
2: 对，您说的对，就是右边，大家可以看到它后方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在整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没有红起来的，都是一个紫色的状态。
1: 哎，我觉得这个阿姨很厉害，她找到问题了，是右边好像不太对。
2: 就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后方的臀部的肌肉基本上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呢都没有明显的激活，那么如果臀肌不好的话，刚才提到第一个呢，你的骨盆就容易晃，容易倾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有点这个像这个左偏的这种感觉，它右边是高的，左边是低的，它骨盆是一个偏斜的状态。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臀肌不好，走路呢就感觉动力不够，它是一个推动的装置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这个步子迈不开呀，步子迈不大呀。同时呢，臀肌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是对我们关节是一个缓震的装置，就是我们迈步着地的时候，地面对我们的关节是有冲击的。当我们冲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腿前方肌肉、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肌肉都要同时的发力，去对抗我们地面对关节的一个冲击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关节不去硬着陆啊，减少这样的一个创伤。
1: 明白，所以发动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揭晓答案的臀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臀大肌，是不是？
4: 对，臀肌、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它是三块肌肉，
1: 是一大个群体。
4: 对，我们最外层那一层，大家摸的就它骨的那一块是臀大肌。
1: 这是我们讲到的董姐姐的视频。那除了董姐姐之外，王教练还有一位神秘的阿姨也做了这样的步态检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臀肌怎么样。先看王教练的。哇，王教练您自己说说，好像红的也，
5: 这个图上面我的右侧的臀肌好像也没有启动。
1: 对，好像也跟董姐姐差不多，您的那个蓝比她稍微红一点，但是并不是跟那个特别正常的相比一样的那种鲜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场观众的情况。哦，就是这位阿姨王老师，他们三个的问题都很一致，都是右侧的臀大肌。
2: 这几位走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些臀肌的一些激活不足的这些情况。这也跟我们临床当中观察到现象也是特别的相关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咱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的臀部并没有很好的去利用起来，导致我们步态会有些不稳呀，然后乃至出现一些关节疼痛的一些症状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啊对臀肌的一个锻炼的一个原因。那既往我们对这个肌肉了解不深的时候呢，就觉得那你膝关节光练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就够了，但随着我们研究深入，会发现这个臀部的肌肉对我们关节的整体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阿姨，您之前知道自己可能右侧臀肌相对来说力量欠缺一点吗？
6: 我那个腰托得了二十多年，从去年七月份，我有个朋友发现说的，姐你的腿怎么一边一细了？我说的我没发现呢。完了呢，那个我就搁家没事就拿那个弹力带，就锻炼一年多了。以前走道都不行，
1: 现在呢？
6: 现在可以，没事。
1: 我们听听王凯医生的分析。

0: 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他有腰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本身这种腰椎的神经压迫对下肢肯定会有影响的。神经被压迫以后呢，第一个你会感觉一些麻木的症状，走路会有点疼啊，椎管狭窄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跛行。同时呢，这个神经受压对于这种肌肉的营养也会有影响，肌肉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状态，天然就会容易出现这种萎缩。通过这种锻炼可以改善我们这种下肢的力量，特别臀部的肌肉力量，我觉得您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我们一会儿林主任和王医生要教大家的方法，您也可以学起来，对您的这个改善萎缩的情况会有好转吧，一定会有的哈。我也送给这位阿姨一份礼物，我们鼓励您让她情况变得更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阿姨，希望阿姨继续坚持锻炼。谢谢您，谢谢。阿姨请坐。那我们也请王老师点评一下，王教练他非常注重肌肉的训练，包括平衡啊、柔韧性。怎么它也会有点问题啊？
0: 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它测的不是一个绝对值，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发力的情况。我相信王教练他的右侧好像没怎么激活，但是跟一个正常人比可能还是要强的，但是跟他左腿比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2: 但我觉得这个呢，它里面有一什么东西我感悟到了，就是任何人，你不要以为我自己有锻炼，但是你一样有可能没有启动你的臀肌，这是第一个我认同的。第二个就是简单的散步，我这个放松走跟董姐一样，放松走呢不能作为膝关节锻炼或臀肌锻炼的方式。就即便我这样锻炼的人，你放松走你依然锻炼不到臀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对，王教练总结得真好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两位老师要教给大家的真正锻炼臀肌的方法就很关键了。还是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提前在家里练起来。先向林主任请教一下，如果我们的臀肌跟刚才我们的测验结果一样，它要么在偷懒，要么就躺着装死，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3: 臀肌只管一个髋关节，就这么来讲，我举个例子，这个人小组长他只管这个组，大队长是管很多小组，那么如果你这个小组长不把你这个小组管好了，我大队长来管，我忙得要死，我那么多组，一定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会出乱。所以呢，你如果说臀肌功能不好了，它是应该是最有用的，它只管一个关节，它都管不好，剩下的让跨两个关节的肌肉去代偿它，时间长了你的膝关节都会出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很多人髋关节疼，有些老年人髋关节疼跟你的臀肌力量弱有关系。
1: 而且大家请看大屏幕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它叫死臀综合征，它会引起我们体内血糖的波动。
3: 这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哈。但是老百姓呢，为了加强这个综合征对你们的冲击力，那么前面加个死臀综合征。肌肉可以促进身体内的这个血糖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你如果不动，这个胰岛素打进去，这个控制血糖效果也不会那么有效。但是如果活动肌肉的这个丰满性，肌肉的力量如果很好的话，胰岛素就会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是说你身上打一颗你就起效了，那么有些人可能打两颗打三颗，这是一个很有关系的。所以死臀综合征引起血糖升高，我觉得可能跟它不活动，那么导致个体对于血糖控制的敏感性丧失了有关系。
1: 有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通过一个道具来演示一下，我们准备了两个馒头，大馒头，这个看上去白白的，发得特别的软和，非常的有弹性，然后对比而言，这是一个扁塌的死面的馒头。您看我们这道具准备的是不是大概那个意思？
3: 很好，就是你做的呢，做着以后，它一个是挤压，一个是拉伸，它会导致臀肌里面的血供会受影响。血供一受影响，时间长了以后会对你的臀部肌肉的这个柔韧性、弹性也会受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时间坐长了以后起来觉得哎呦这个腰臀打不开，那是因为你坐的时间长影响它局部的血供，一定关系。 所以这两个面团呢，我觉得一个是有血供的。

0: 一个是没学过，还挺形象的。
1: 嗯，
0: 那大家都说了，我为什么臀肌力量弱？因为臀肌，刚才王老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如果一会儿站起来走路，两个手摸着屁股，你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屁股后面是软的，软的说明什么呀？说明臀肌没有很好的激活，所以走路不是一个锻炼臀肌的有效方法。
1: 这就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散步不能够锻炼有些肌肉？
0: 那么第二个呢，你又平时长时间的坐着，长时间坐着这个肌肉一直处于一个拉伸状态，你就相当于皮筋一样，皮筋你拉了应该放松，拉拉放松，你死活长时间给它拉着，时间长了皮筋就没弹性了。所以这两点会导致很多老年人髋关节疼痛，大部分原因是跟臀肌有关系。 X 光片子一看挺好的呀，那是臀肌的问题。所以臀肌要去解决它，一定是要针对性的锻炼，而不是说我走路。
1: 但是我想在这之前我们还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不像这三位观众一样那么的幸运能够录下步态，然后有专业的团队帮助我们分析。更多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我的臀肌有没有瘪下去，是不是躺平偷懒呢？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他在偷懒，我们得激活他？
2: 几个方面的感觉。第一个呢，就是直观的痛处，你可以感到你的这个臀部啊，不像原来那么的翘了。可能
1: 坐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2: 啊、对对，但你站起来会发
1: 现，得站起来是吧？
2: 啊，对，就
1: 站起来感受一下，
2: 就它有点软塌塌的感觉。
1: 哦。
2: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你久坐以后，你会觉得屁股周围呢觉得酸胀啊，不舒服。
1: 酸。
2: 站起来呢，头两步也觉得挺不舒服的，但走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走走，你的臀肌可能又活动开了。但头两步会特别不舒服。这就是一个臀肌的一些，
1: 我就是这种
2: 不舒服的感觉。
1: 对，坐久了很酸。
2: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你腰部下腰部也会出现不适的感觉。有的人反复出现腰背疼痛。很多人也是由于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力量不好导致的。
1: 那具体是哪里出现了扁？刚才林主任和王凯医生都说，我们站起来摸一摸屁股就能知道。现在我们就站起来教教大家怎么来检测，最重要的是怎么练，通过什么样的走路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练到我们的臀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林主任带大家动起来了。首先您教教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摸，摸哪儿，摸到了什么感觉就说我们的臀肌不够有力。
0: 就是你手摸臀部这两块隆起的地方，那就是臀肌了。如果你们在走路，走路你们可以摸，边走边摸后面，你会觉得这个走路好像整个过程这个肌肉还是
1: 软软的
0: 啊，软软的、哦、软软的说明肌肉没有绷紧，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大家刚才我说的锻炼的时候走路实际上不能很好的锻炼到臀肌、
1: 哦、
0: 臀肌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些姿态，
1: 对，
0: 一些动作去激活它。那你在家里非常简单的，你不是有桌子吗？桌子两个手趴在桌子上、然后呢这个腿呢弯曲九十度、膝盖一定弯曲九十度，然后再往后抬、就这么来练、就这么练。但这么练你觉得没有太多的力量，你可以绑点东西，
1: 弹力带、
0: 对，弹力带也行、或者绑点重量也行，这么来练、但腿呢一定不是直的哈、一定是膝盖曲曲九十度这么去练。一般的人你这样做三十次，你的肌肉就会很烫了，这个地方会发热。你可以在床趴着床，可以厨房的灶台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比较简单。
1: 对，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如果我们在家操作起来更方便，林主任教了我们很好的方法。但是同时我们还有王教练呢，我们如果在小区的健身器材那儿有一个特别适合大家锻炼臀肌的器材，我们有请道具老师把我们的器材端上来。
3: 椭圆仪呢，其实它天生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天生减少你膝关节的冲击。就是我们走和跑有什么区别，和跳就是你双脚离地落地的这个腾空和冲击比较大。椭圆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你的脚和这个接触面它是不分开的。另外一个它有一个手的用力，我现在这个手来使劲儿，它可以减少你的下肢的负重。所以这是它的两个优势。我教大家一个臀肌练习方法，不要看屈的这个腿，看我现在直的这个腿。当你充分的伸直，看到这儿的位置，这个腿落地开始变直的时候，就是你臀大肌发力的时候。你看这个过程就是我这个臀大肌发力的过程，这样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臀大肌发力的过程，这个伸直了，这就是一个臀肌训练。这个腿屈下踩的时候是什么？是股四头肌和臀肌的训练。而且

0: 还有一个要领，我觉得这个做得很科学，它限定了你脚尖的方向，这个脚尖的方向一限定，就避免了我们在屈腿的时候的大小腿之间的旋转磨损。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在走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位移的变化，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臀肌不稳导致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步态脚乱晃。椭圆仪的锻炼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半屈膝的状态的，这也是一个把臀大肌和腘绳肌大腿后侧的肌肉和前侧的股四头肌把它很好的协调的一种锻炼方式。所以椭圆仪在我们普通人训练的时候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可以去感知你的踝关节、膝关节、臀部整个用力的感觉，可以用这个直的这个过程感受臀肌的发力。第二个呢，就是它决定了你脚尖的方向，它不容易让你产生这个髋关节、膝关节的一些扭转产生的运动损伤。第三个呢，就是它练了你全身的肌肉。
1: 那您建议大家每天练多久，练几组？
0: 这个我觉得刚才主任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国际标准每一个人呢一个礼拜呢锻炼的时间大概是150分钟，这150分钟呢你的心跳或你的呼吸感觉应该是微微气喘，不能连续的唱歌，但能断续的说话，哎，我今天锻炼的好开心啊，啊，这样就不行，因为你能连续说话了，你要，哎，等一会儿，我现在锻炼呢，这个感觉就比较对了。所以只要掌握到这种中等偏下或者是偏上的强度的运动时间加起来是150分钟，不要超过200分钟，这样的话你就每次30分钟或50分钟的锻炼就行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分成3个10分钟或者是5个10分钟行不行，也是可以的。你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肌肉酸痛了，第二天你就练过了，千万不要追求肌肉酸痛，它实际上是练过了。
1: 好，谢谢、啊
0: 就这个、
1: 谢谢王教练。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如果我踩得比较快，其实我是大腿比较酸，但如果踩得相对慢一点，我会发现我的臀肌比较酸。
0: 对，
1: 所以如果在大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稍微慢一点，可能效果更好哈。
2: 袁老师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一呢，当我脑子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1: 对，
2: 大家看过脉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说你瘸了，
1: 你
2: 再过几个地方又有一个人说你瘸了，连着3个人说你瘸，你走路肯定瘸，这就是一种意念。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说，我给你锻炼这个肌肉，有一个人会帮你摸在这里，说你感觉一下这个地方已经发紧了，然后把你的感觉联系起来，脑子跟这个肌肉的情况联系起来，你的锻炼效果会非常的好。这个是个神经肌肉训练，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你刚才还点了一个点，我速度慢的时候，哎，我觉得是锻炼哪些肌肉。我们锻炼的时候，比如说这动举起来不是蹦放下，让你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就是延续它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维持它的一定的时间，不能咚咚咚咚，看起来次数很多，但是效果不见得比我做得慢的要好。
1: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除了我们下肢力量的发动机是臀肌之外，还有一个下肢力量的叫什么基石，那个基石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请王教练带着大家做一个我们每天每个人一定都会做的动作，然后来测测你的这个下肢力量的基石这块肌肉怎么样。我和王教练在现场找了一位他的瘫坐时间最长的阿姨，她自己写的是6个小时啊，因为总是爱在家看电视剧，所以阿姨，我们接下来就请王教练带您来做这样一个每天都会做的动作，请您先躺平啊。假设现在呢是早上7:30，阿姨要起床去做饭了，闹钟响了，阿姨请起床。哎，好，阿姨起床了，再走到我们的中间来。一个起床的动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至少做一次，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动作当中。
0: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人体重心如果在这儿的话呢，你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腿越来越细，那么你在做这种动作用臀部为支撑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腿如果没有人压着，你的上身是起不来的。如果你肌力不够呢，即使压着你也起不来。我做一个示范呢，就是我们平时有的人这么躺着，我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测试，就是你这样然后能坐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还更有能力的话，你就这样能够起来，你再有能力的话你这样还能够起来，但是最大的特点是你看我的腿没有翘起来。 如果一个人人老先老腿了，他的腿变轻了，他不管怎么使劲，他最后把腿抬起来了，说明你下身的重量变轻了，上身的重量变重了。刚才这位阿姨测试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她起来的时候她起不来，她这样撑了一下她才起来，
1: 对
0: 对吧？还有人都可以来试一下。你看
1: 阿姨，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2岁。
1: 62岁，林主任，62岁起床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撑一下扶一下，算正常的衰退吗？
2: 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力量好的不需要撑的。
1: 对
0: 对对，
2: 你先试一下能不能起来，
1: 不撑好不好？你试一下完全不撑，可能就是费劲一点，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试一下。来，
2: 对，手摸在大腿前面，手放在这儿，然后顺着下去，
1: 不用胳膊的劲儿。
2: 也基本上还可以，锻炼锻炼。
1: 节目行进到这儿，我们的第二个悬念也可以揭晓了。说了半天，下肢运动的地基基石是什么呢？
4: 下肢运动的地基指的又是哪块肌肉呢？如何锻炼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核心肌群，
2: 刚才王老师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核心肌群的肌力的测定方式，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有腰椎骨质疏松的病人呢，还是得注意。正常起床的时候该用胳膊支撑就胳膊支撑，那么避免导致腰椎的一种压缩性骨折。
1: 谢谢，非常温馨的提醒。我们今天只是带大家做测试，我们的腰，也就是那个重要的那个基石，下肢力量的基石有没有退化。但是还是强调，不要每天都照这种方法起床，这只是个测验，
0: 对，这是个测试，不是锻炼方法。
1: 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锻炼，一会儿继续向林主任和王教练请教。我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感谢你帮助我们做这个小测验。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您，一会儿学着怎么练一练好不好？来，阿姨请回到座位上。核心要怎么练，今天我们把王教练请来了，请他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老年人也能用的锻炼腰腹的方法。王教练，我们也坐下教教大家怎么来锻炼核心肌群吧。二位老师，我们也请坐。 电视机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

0: 测试方法呢，测试一下就行了，它不是锻炼方法，因为它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下面这个锻炼方法非常简单，我们用臀部为基础，我就做一个，看，就类似的这样原地踏步走。哎，别同手同脚啊，刚才有很多人同手同脚这样的啊。这个动作呢，大家首先分解一下，这样会吧，摆臂的动作，
1: 摆臂，原地摆臂，
0: 对吧，原地摆臂的动作，嗯，做的时候肩膀放松，不要耸着肩做，嗯，这个学会了以后呢，你就看对侧的腿抬起来就行了，嗯，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会很大的感觉到你的腰腹在用力。如果你做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以做到更慢，看，把这个肘关节和这个膝关节碰一下，然后再回来放下，
1: 那个腰腹有感觉，酸酸的，
0: 这个手碰一下，然后再回来，做上五六个这样的动作。
1: 是阿姨说她够不着，阿姨你试一下。阿姨很费劲，
0: 她很费劲。
1: 我先问林主任，阿姨的这个动作，其实她整个扭了。
0: 这也有安全提醒在这里面。
2: 我们老人分两种，一种活力老人，一种体弱老人。体弱老人，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以后。他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适合的，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主要是锻炼核心肌肉，那你就完全做好了，保持上身直立，肩膀呢往上放下去，你先撑起来，肩膀再慢慢放下去，完全放松，你先撑起来再放松，就知道什么是放松。那这个情况下两个肘关节啊90度，那你就这么做就行，保持上身直立，你会做起来，所有的锻炼是在髋部，对，你不需要非得我去练这个动作你们在座各位都是活力老人，
0: 对，
2: 有些还没老呢，
0: 对，
2: 所以你们是可以做的，
0: 对，
2: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合适，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我说呢，大家在座的，你们如果可以练的话，你可以先这样，这起到一个热身的作用，
2: 很有效，这效
0: 热身几个以后呢，你做几个这样的动作，你的核心越好，你就感觉扭转的就越少，
2: 对，
0: 你也越稳定。
1: 不要，
0: 那如果说刚才主任说的年纪比较大的，然后非活力老人呢，你就正常的这样做，腿能抬多高，甚至有扶手的，双手扶住扶手，只抬腿也是可以的。把抬腿和摆臂分开做，1、2、3、4，扶住扶手，1、2、3、4，这就适合腰不好的人，或者是活动能力下的降的人。所以这个动作呢，坐姿就可以练腰腹核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一个谁都可以练的，第二个如果你很牛你就做这个动作，第三个如果你真的很差，双手拿扶手先做腿然后再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个练习方式。
1: 那我们要建议大家做多少下，
0: 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的，我们可以用10次或者是5次做一个参考如果你觉得已经累了就不要坚持，就立刻停下来就行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人随着年龄增长，他一定会衰老的，这个是不可逆的，所以你不要去拼命啊，适可而止就行了。
1: 所以那位阿姨，你不要把自己扭成那样，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慢慢来，5次1组，多做几组，当你自己发现核心的力量起来了以后，你再尝试着加大难度，它是有一步一步又一步的，不要把自己扭成那样，其实那个反而会让我们的关节受损啊。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已经发现膝关节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开始锻炼一点都不晚。但是请大家一定记住，今天无论是林主任、王医生还是王教练，包括董女士，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们帮您总结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都发给您，希望在家练起来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3: 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喜欢散步这个锻炼方法，那么如何散步可以事半功倍呢？今天林教授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越走越长寿的散步方法，具体怎么做呢？
1: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400多位74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通过运动训练，使步速提高0.1米每秒，8年后会发现全因死亡率减少50%。这65岁以上，每秒是1到1.2米，80岁以上0.8到1米。
2: 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走路的速度在减慢。你如果年纪不大，50、60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那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但是这里面在操作过程当中，你很难说，哎呀，我走1秒钟都走多少步，这个很难操控。我的建议呢，就是你们在练习走路的时候，不要太在意我1秒钟走多少，真要快了你也走不出来，你就跟自己比，说我走路。

0: 路是快走。什么叫快走呢？就是这个走路的方式能让你迅速的呼吸有点快了，你的身体发热了，微有微微串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行走。走路要走这个速度，要让你能够出汗，能够呼吸，能够轻微加快，这个强度就够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训练的标准，成年的训练标准呢，中等强度每天我们是一个星期150分钟，每天30分钟。你可以再偷懒一点，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这样会比较好，但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就不好了。怎么算呢？就是我微微开始出汗了，计时间啊，15分钟那就够了，这是国际标准。
1: 当然我们还知道增肌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增强肌肉，但是既然要吃蛋白质会有一个很麻烦的计算公式，对于我来说算起来都很头疼，怎么办呢？教给您一个最简单的2121饮食法，让您一看就会，一学就能做。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想要保护关节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清爽版的佛跳墙。这佛跳墙好吃哈，但是为什么能保护关节呢？因为里面有牛蹄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牛蹄筋富含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膝关节，但是您吃了牛蹄筋可不等于这个胶原蛋白就能给它补充上，如果少了另外一种营养元素的加持的话，这个牛蹄筋可能就白吃了，是不是这样沙老师？
3: 没错，咱们都知道这个蹄筋中啊富含胶原蛋白，但是这胶原蛋白不可能进入人体立刻就吸收就成胶原蛋白，它是分解成小的氨基酸，进入人体以后呢再合成胶原蛋白。这一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营养成分吃进来吸收，慢慢的再合成咱自己的胶原蛋白。
2: 明白了，所以想要保护膝关节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呢，不仅得有牛蹄筋，然后还得有促进这个胶原蛋白合成的营养元素。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个蹄筋和今天推荐的这个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哪些食物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可以护关节的食材了。膝关节不好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清爽版，有什么讲究吗？
4: 没错，在酒店里做佛跳墙，您光吊那汤啊，就得没个一天半天出不来。
2: 对，
4: 然后再处理食材很麻烦。今天呢，咱就用家里常见的食材。
2: 什么？
4: 第一个，这是咱们新鲜的牛肋条。
2: 好的。
4: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蹄筋了，但是有时候处理起来这个异味不好去。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这个像我这个呢，是用的是生蹄筋，给它简单的焯了一下水，再加上那个肉，咱们一块揉洗，第一去腥味去异味，第二呢还能让它起到一个松软松弛的效果，
2: 都靠刘大厨今天的这一碗宝贝。哎呦这一碗
4: 夏天必备，
2: 太香了。
4: 是的，
2: 很多人喜欢喝冰镇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啤酒。
4: 今天咱们拿这个啤酒啊，咱们去浸泡这个肉，我们排出这些血污啊脏气味。小苏打稍微的捏一点，再来上一点点的盐。你看就像这样的简单的抓一抓，有个一两分钟的样子，抓起以后啊，
2: 什么感觉？
4: 肉变成粉嫩的状态了，而且松弛下来了，松软了。咱把它给头洗两遍清水，给它控干了啊。下锅先煸一煸，煎一煎，香味更浓郁，来一点点的油。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4: 油的温度呢，咱们大概烧一个3到4成，4到5成都行。好，直接下入。
2: 牛肉跟蹄筋儿对于咱们保护关节，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尤其是不是他们都各自有贡献的？
3: 没错，你熟悉的这蹄筋啊，它富含胶原蛋白，蹄筋中的胶原蛋白啊，咱们人体啊吃进来以后呢，它会迅速变成呢甘氨酸和脯氨酸这两种氨基酸，这两种氨基酸呢是合成咱们软骨组织，也就是膝关节上头那层白白的那个的关键成分。
2: 刘大叔，你这一锅也忒香了。
4: 是的。其实呢，一会儿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这表面麻麻咧咧的，一会儿还容易挂汁儿，也是非常的棒。当这个肉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姜、葱，还有咱们的一些小的香辛料，比如八角、桂

0: 调味儿，首先来一点咱们的黄酒、酱油，再来点老抽，一点点的蚝油，
1: 好，
0: 白糖要搁稍微的来一点点，一点点的胡椒粉，把酱香味炒出来以后，嗯，大家记住了，先搁调料，再搁水，这个水呢，咱们没过这个肉料。咱们先保持这个大火，开个3分钟左右，您就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炖1个小时到1个半之间。
1: 这边我们炖着牛蹄筋还有牛肉哈。今天之所以清爽版的佛跳墙能特别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据说里面贡献蛋白质啊，贡献胶原蛋白的食材还不仅如此，是不是沙老师？
2: 没错，我还跟大厨推荐了要用一些瘦肉，有一句通俗的话叫强肌护膝，尤其是咱们腿部的就股四头肌，如果呢它十分强劲有力，它呢就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它就相当于一个以减震器、稳定器，使得我们膝关节呢，减少震动的损伤，又能维护它的稳定。
1: 还得加好吃的猪肉，是不是也能增香啊？
0: 没错，其实呢，在我们传统做这种佛跳墙啊，或者是一些煲汤里面，都会加上一种猪肉。那到底是哪个部位呢？来，我给您看一看啊。
1: 好的。
0: 哎，今天呢，咱们选用的中粮加拉康亚麻籽猪的猪里脊肉，那么它呢这个吸收率高，而且呢是优质蛋白，最主要呢还可以这个修复咱们的大腿肌肉。
1: 这个肉选得好啊，中粮加拉康的亚麻籽猪里脊肉采用获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式，营养优势突出，猪肉里天然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3，脂肪酸配比更优，入口弹嫩一点不柴，还带有一股清新的谷物的香味。家里老人牙口不好，孩子天热不爱吃饭，一款优质好肉，怎么做都好吃，全家都能吃得满足又放心，这是好吃安心的代表。
0: 没错，根据咱们今天这个大小来说，切成这种宽条。
1: 刘大师，你这材料是不是备的差不多了？
0: 备的差不多了，咱们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里脊肉，咱下锅先给它煎一煎，稍微一煎，两面微微焦黄，咱们的这个笋片、香菇片，其他的一些配料，
1: 白玉锅，
0: 都可以下锅一块儿去煎。刚才咱们炖好的这个牛肉也可以下锅了，
1: 蹄筋牛肉，
0: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调味儿啊，来点蚝油，一点点的咱们的黄酒，生抽酱油一点点，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胡椒粉，盐的味道呢少来一点儿。接下来咱们加入一些清水，姜姜呢与咱们的料齐平，然后呢咱们给它一个5分钟左右的一个烧制时间，让所有的味道都充分的融到这个汤汁中。
1: 到底我们的胶原蛋白想要合成的更好，想要真正做到吃得着补得上的话，另外一种加持的营养元素它是什么呀？沙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加加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加加康一口就爱上，
6: 加加康。
2: 它就是咱们最后加的这味小青菜，因为青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1: 这说话的功夫，咱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
0: 稍微的咱们给它勾一点点的芡汁儿，汤汁儿更明亮，而且呢也能挂得住，这样呢吃起来滋味更加的均匀。记住了，一定是让它开锅保持个几秒钟，这样呢淀粉才能充分糊化。
2: 这时候我们再加上这小青菜，是胶原蛋白满满，维生素 C 充足，协同作用把我们的膝盖保护好。
0: 来，关火出锅。
1: 出锅喽！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大家看我手里的湿度计，现在的湿度还有70%-80%，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但是您家里是不是还觉得闷乎乎黏乎乎的？湿没走，燥又快来了，这个时候最难受的就是脾。 脾怕湿，被困了一夏天，刚缓口气，燥气又到了，脾胃容易出问题。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集合多位专家，结合古方和医学经典，专门针对这个时期配了一个代茶饮，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长夏安中饮，专门叫醒这一夏天被泡在水里的脾，层层把湿化掉。方子里几味药各有各的活，从不同方向给脾解围，白术燥湿，把困在脾里的湿燥化，薏仁利湿，把湿从小便排出去，一燥一利给湿找出路。生山楂化肉疾，麦芽化食疾，一个管肉，一个管米面，把积住的东西化开。山药补脾养胃，给脾加把劲儿。你看，祛湿的、化积的、补脾的，各管各的，方向还不一样。怎么能让他们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各干各的？靠的就是方子里的最后一味，它是中药里有名的和事佬。《伤寒论》里十个方子有七个用到它，自古就有十方九草的说法。它一进来，前面这些药各干各的活，互不打架，还能护着胃气不受伤。这六味药具体的用法用量是什么？什么人不适合喝？赶紧扫码了解一下。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8: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0: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6: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实施满一周，七项举措通过降门槛与提额度双向发力，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开赛，以赛促产新模式，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
0: 北京持续优化医疗器械进出口检验服务体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出海。
1: 中轴线文旅夜游持续上新，王府井音乐喷泉点亮百年金街，首都夜经济再添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建设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已经实施满一周，政策围绕限购调整、公积金支持、房屋赠与等推出七项举措，通过降门槛与提额度双向发力，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2: 董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一年前从杭州来北京打拼，一直想在北京安家，却苦于没有购房资格。近日发布的楼市新政，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个税的缴费年限由2年减少到1年。至此，北京全市非经济家庭购房门槛实现统一。
3: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因为之前还想着要等啊等的，现在马上就有购房资格了。第一时间呢，也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他赶紧来北京陪我看房选房。
2: 新政的出台让董女士顺利拿到了宝贵的购房资格，从再等一年变成了即刻达标，扎根北京的心愿终于有了着落。新政落地后，像董女士这样刚刚获得购房资格的年轻人也加快了线下看房的步伐。
4: 在二手房当中呢，有60%-70%的比例都在五环内。新房市场呢，其实也能在五环内找到总价5-600万起步的房子，其实更符合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对于地段的成熟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由此也能看出来，新政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活跃度的调度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2: 有了购房资格后，买房还贷是很多安家北京的年轻人绕不开的现实难题。此次新政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以低息红利为置业家庭减轻负担。新政特别明确，夫妻双方正常缴存公积金购买第一套房的基础额度提升到240万元。如果满足城六区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够贷到340万元。随着新政落地，新楼楼盘的线下看房量出现回升趋势。在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工作日的上午陆续有客户前来咨询，很多客户都是冲着高额度公积金贷款来的，
5: 无形当中减轻了我商贷那部分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考虑改善这种好一点的房子就有利了，真的是差不少钱呢，这里外里。
6: 我们一直也想给孩子买套房，正好这个新政策也出台了，我们准备先给他付个首付，让他用公积金去还一部分，孩子将来的还款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2: 最近出台的楼市新政在房屋赠与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调整。按照原来的规定，父母想把房子赠与成年子女，首先要看子女有没有购房资格。不少家庭有资产传承、房屋调配的需求，却因子女购房资格受限，没有办法直接办理过户，很难实现房屋的顺畅流转。此次楼市新政出台后，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办理过户时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只要备齐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需要注意的是，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这套住房将计入子女名下住房套数，会对子女后续五环内购房套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法律人士也提醒，新规只是取消了购房资格核验，并不代表房屋赠与没有相关限制与税费成本。
7: 赠与的房屋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这套房子将来再对外出售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建议家庭啊，对比赠与、继承、买卖三种过户方式，提前做好税费测算，避免后续产生大额支出和财产纠纷。
2: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一系列精准落地的调整政策，托举起众多年轻人扎根北京的安家梦，让奋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新市民心有所属，梦有所依，感受城市给予每一位追梦者的善意与温暖。北京台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今天上午部分场景赛开赛。
8: 在场景赛酒店场景的赛项中，机器人正在模拟宾客服务的作业流程。在3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要按顺序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个作业任务。
9: 我们是酒店场景的这个任务，然后针对这个任务呢，我们去主要分为那个去做了一些任务的一些拆解，主要分为那个导航和一些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任务里面，我们也分析了它的一些难点吧，然后就比如说它的一些操作的通过性，然后以及操作的复杂度，然后针对这一些两个方面去做了一些特定的一些优化。
10: 去年是得参加这个比赛，去年我们主要是摇操，但我们今年主要是基本上是全在做自主，希望它是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的。
8: 比赛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具身智能，包括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不同软硬物体的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以及长链条多步骤任务规划与流程执行能力。
11: 比如说现在在客房打扫方面，之前我以为只能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机械的一些服务，但直到我看到它机器人已经可以开始铺床，可以叠被，未来我觉得可以，他们可以提供更人性的服务，可以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真正的让客人在酒店感受到科技与服务的并存。
12: 真实酒店环境开展实战比拼，把赛场和产业应用场景打通，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商业服务环境下的实操能力，推动技术研发直面行业真实需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缩短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的周期，探索以赛促产的新模式。
8: 此次场景赛分为酒店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赛项，在真实环境中练就机器人的18般武艺，让他们在应对复杂任务时更加从容精准。
13: 今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设置了很多这种实操实训的这些场景，其实都是在推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向着这个具体的比如工业、服务、生活这样的场景当中去落地，去不断的去打磨，去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提升，然后呢让我们的机器人的性能更加稳定，技术更加成熟，然后也更能够更好的落地。
8: 实景化的赛事比拼持续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积累实战数据，而赛事再次落地北京，也将助力北京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应用标杆。北京台报道。
2: 在即将召开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各类文体项目也备受关注。作为体育竞技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北京企业星海图带着2款主力机器人亮相，100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S 绕杆、独木桥等10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提出极高要求。
14: 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2: 本届比赛中还有一支来自北京的企业赛队跳出传统竞速比赛，解锁人形机器人文娱应用的全新可能。北京天九领航赛队是第二次登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今年队伍把参赛重心放在体育、拉拉操两大表演类赛事。
15: 就是今年整个这一年的这个机器人行业的都处于一个高速的爆发期，就是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这些机器人本体厂家和一些优秀的创意团队，所以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杀手锏的节目，想在现场去争金夺银。
2: 天九领航并不生产机器人本体，而是深耕机器人文娱场景解决方案。团队除技术工程师外，还集结导演等文娱专业人才，走技术与艺术跨界融合的路线。此前团队曾在鸟巢完成32台机器人适配歌手演唱会的大型表演，还在多地举办多场 AI 机器人文艺晚会。
15: 就是未来我们的这些机器人不光是走进工厂，走进生活，它在舞台上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呈现，而且我觉得在下一步肯定会走向国际更大的舞台。
2: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北京持续优化医疗器械进出口检验服务体系，深化国际检验领域交流合作，聚焦高端创新医疗装备发展需求，为本地医疗器械企业的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医用手术机器人等高新产品出口保驾护航，以专业技术和优质政务服务助力国

0: 的创伤降到最低。
1: 传统的手术方式呢，需要在患者的颅骨外打入骨钉，然后去做定位。那我们现在的通过这种无接触式的方式呢，通过我们 3D 结构光的扫描的技术，可以帮助医生最快30秒锁定手术位置。
0: 作为医疗器械质量检验的核心技术平台，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全面承担全国及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核心工作。
2: 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医疗器械的第一个10米法的电波暗室。那在这儿呢，也是对我们医疗器械进行电磁兼容检测的一个主要设施。我们可以模拟复杂的电磁环境来验证这个设备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带电设备正常工作，同时呢也验证它是不是能经得起外部设备的干扰。在这里做的实验呢，也是我们出口检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目前检验研究院或国家授权检验项目达1663项，可适配1964项国内外行业标准。检验覆盖领域广泛，涵盖医用机器人、医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多个高端细分赛道，为医疗器械创新研发与国际化出口筑牢质量技术根基。
3: 目前呢，我们已经为品池、智染、华科精准等企业涉及到的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还有医用机器人等产品出具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英文报告15份，为产品出海提供了保障和服务。
0: 为进一步畅通本地医疗器械企业出海通道，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北京市药监局出台《北京市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并于今年5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细则结合北京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和监管工作实际，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的核发管理全流程，精简办事环节，优化政务服务，为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4: 今年截止6月30日，已办理出口销售证明325张，助力北京市医疗器械产品出口至欧洲、中东、拉美、亚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北京台报道。
5: 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共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就在近日，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成功帮助旅客找回了装有14万元现金的背包。
6: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在通过安检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后续被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
7: 好多钱？
8: 简单数一下。
7: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8: 这都是包。
6: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检查，随后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丁先生。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9: 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8: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
9: 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8: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9: 行，好嘞，好嘞，
8: 感谢感谢啊！
7: 没事。
6: 民警介绍，暑运每天都会在工作中接到大量的遗失物品类求助，绝大多数旅客都是因为粗心大意导致的。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10: 上车后，行李物品不要随意放置，特别是装有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的小包或者手提袋，最好随身放置，贴身保管。在列车到站前，务必提前检查并清点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免丢失遗忘。
6: 北京台报道。
0: 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将从今晚开启试运营，活动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注入灵动鲜活的文化新意。
11: 3、2、1，
6: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5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11: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12: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6: 活动中还设置了 AR 观赏设备、隐藏互动点位等，增添了夜游的探

0: 所感。
1: 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2: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0: 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至周五晚间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北京台报道。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整点喷泉准时随着经典曲目灵动起舞，斑斓霓虹水柱层层翻涌，与百年商业街灯火相融碰撞，引得海内外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场独属于王府井的浪漫夜色。
3: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
4: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5: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
0: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间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北京台报道。在北冰洋毅力园区亲手烘焙面包，调制汽水，沉浸式触摸百年工艺的温度，在烟火气中感知首都历史文脉。
6: We have 120 years around.And I think like along the time, work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well to make the products like be appreciated by the population.
0: 从果子面包到维生素面包，从经典橙味汽水到康普茶等新品，这些承载着北京记忆、拥抱创新的老字号，通过活动正向世界讲述着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台报道。
7: 有这样一位科创先锋，他深耕汽车智能研发与职教育人一线，在创新研发与产教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匠心攻克技术难题，用初心培养科创人才。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
8: 很多人都问我，你设计车的智能解决方案研发中心在哪？我说我的研发中心就是我的课堂，我的生产车间就是学生的实训室。来，给我来，在这找到技巧。
9: 技术专家，大学教师，这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的多重身份。多年来，他瞄准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教研融合之路。而这份清晰的赛道选择源于2011年，还是学生的他参加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8: 那会儿不会设计，不会使用三维软件，然后加工厂说我们做不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钢管，这么一个形状，我们大概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才突破。
10: 今年刚第一次做纯电动，我们要稳定电池，现在都多少度电？
8: 这个极致是要
9: 经历过学生时代自主研发的重重难题。留校执教的王磊深耕学校赛车工坊，积极推动传统机械技术与智能网联技术深度融合。十几年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能力。
8: 第一台赛车做出来，我记得当时第一年做出来是240多公斤。我们自主研发的变速箱、减速机构，然后我们的四驱系统降到了170公斤左右。比如原来的大概开发一台车得7-8个月。我们现在缩短到3周就能完成一台车的这个生产。
9: 十几年的时间，让这个当初只能靠比划做钢管的工坊蜕变成了具备各类线控底盘定制化开发能力的实战研发平台。

0: 这里诞生的不只是一台台越来越轻、越来越快的赛车，更是一项项实打实的专利技术。
1: 2020年，王磊带着学生们顺势创立了研创公司，实训室就是公司的研发中心。课上课下，孩子们直接参与企业级开发。王磊还先后主导研发了20余款智能网联汽车科研与教学平台。
2: 比如说我的无人农机，第一个难题呢，就是我要跟得深，比如说传统的农机能跟到15公分到20公分，啊，然后呢，我现在要求我的农机呢，要跟到40公分，整个土翻过来以后，害虫给它覆盖住，防止这个土壤板结。第一是动力性，第二部分呢，难点呢就是定位导航。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练习场，大概有14、1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轴，走过来，确实培养出了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一些孩子们。
1: 对大多数人来说，研发、教学是完全不同的赛道，但在王磊这里，这些融为了一体，让技术扎根在最需要的地方。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今年1至7月，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131015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0.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同比增长50.2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2026年8月21日20-30日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2026多彩世界中非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暨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毛里求斯、津巴布韦驻华外交官、在京非洲友人等150余人出席活动。本次绘画展共征集非洲31国、中国27省市自治区青少年作品3364件。北京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西城区联合举办的悦动西城情定七夕青年联谊活动举行，活动创新打造年轻化、潮流化的交友场景，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优质、健康、真诚的交友联谊平台。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出现分散性阵雨，空气质量指数19，优。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弱高压叠加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度迎来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延庆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4毫米。今天夜间天空晴朗，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北京是风轻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外出请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夜间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影响，天空云量会再度增多，后半夜

0: 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上下。后天白天，全市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入夜后，降雨明显减弱，山区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19号白天，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山区还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而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山区降雨比较频繁，请尽量远离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1: 东城晴间多云，22到32度。西城晴间多云，22到32度。朝阳晴间多云，21到32度。海淀晴间多云，20到32度。丰台晴间多云，21到32度。石景山晴间多云，20到32度。门头沟晴间多云，21到32度。房山晴间多云，19到32度。通州晴间多云，20到32度。顺义晴间多云，21到32度。昌平晴间多云，20到33度。大兴晴间多云，20到31度。怀柔晴间多云，18到32度。平谷晴间多云，18到31度。密云晴间多云，19到31度。延庆晴间多云，17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5: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

0: 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

0: 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1: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的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2: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3: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4: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呢，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5: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6: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7: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建

0: 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4: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4: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0: 晶圆的那个秤，
4: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1: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2: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3: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4: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5: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6: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5: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0: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六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1: 请你把这个交给钱老板，让他好好经营，祝他生意兴隆。
2: 得嘞，谢。
3: 蓝军说就是这儿。哎，石德哥，
1: 啊，
3: 人呢？
1: 什么人啊？
3: 收你布庄那人呢？
1: 啊，走了，钥匙都拿走了。
3: 哎呀，你说你把布庄卖了，这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1: 哎，自家的生意跟你商量什么呀？
3: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我就靠大生了呗。
4: 大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 哎，几只几只，你这是干什么？快快坐一说，坐一说。哎，几只啊，我也不是全为了帮你，大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是股东啊。我对了布庄，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4: 大哥，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
1: 你傻话，吉之，只要咱们过了这道坎，生意做大了，以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时候，我还怕你嫌我拿得多呢。
4: 就是，我们跟着你干，无怨无悔。
1: 我知道你是替我心疼那个铺子，可是你想想，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儿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吗？我相信，咱们大升旗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能够迈过这道坎。
3: 没错，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
4: 大哥，孟生，咱们的沙场一定能办起来，而且必须办起来。
1: 我信你，
3: 我也信你。

0: 其实啊，我这个身子，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圈儿，大惊小怪的，还劳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1: 四嫂，您这就是兄弟之政，娶婿雪域，虽没什么大碍吧，但这个，几时不在家嘛，身边又没个女眷。
2: 确实不太方便。怎么没有女眷啊，沙伯伯？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又没事，我能照顾四婶。
3: 这两天呀，多亏了这兰儿，别听说我病了，这几天天天过来，又是炖汤，又是熬药，把这姑娘啊，辛苦坏了。
1: 没事，四婶，应该的。

0: 赶快趁热喝吧。
1: 景福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嗯。哎，你爹这布庄生意现在怎么样啊？啊，
0: 挺好的，就还是老样子嘛。还是我爹让我来照顾四婶的呢。
2: 哎，还说呢，我这身子啊，就是不争气，帮不上四哥不说，还要劳烦沈大哥和兰儿也跟着操心费力。
0: 四婶，

0: 四哥，
1: 老周，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哦，沈大哥说沙场工地有点急事，暂时赶不过来。啊，不过他已经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咱们联系好了一个杨机匠，说是这个洋人呐是个懂机器的行家。啊，我已经让易红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快快快，四哥坐来。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易红。
2: 好好好。
0: 哎呀，你这从江宁一路赶过来，真是舟车劳顿呐。
1: 四哥，孟生，
0: 听说你找到了纺纱机，我高兴得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今天天一亮，我就过江来到了上海，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批纺纱机。现在好了，有了这纺纱机，这些户董们不可以放心地把古金给他们投进来了吗？
1: 只是啊，这些机器置放得太久了，不知道成色如何。
3: 哎，江爷，
4: 四先生，杨机匠接来了。
3: 孟生，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懂机器的行家。
5: Hello。
4: 是的，在上海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纺纱机，因为我曾经是伊和沙的首席机械师。
5: 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4: 请叫我汤姆斯先生。
5: 哦。 汤先生，不知你是否娶妻，家住何处，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
4: 我本为我们已经熟悉到可以闲聊的这种程度，赶紧去看机器吧。
5: 不急不急，老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可是礼仪之邦。
4: 这样子，
5: 在这里咱们吃顿便饭，以后旁边找一家小饭馆，四菜一汤。
4: 我相信你们来上海。
3: 不是为了喝茶吃饭，而且这次的工作我是按时间收费，是从我上人力去开始计算。好，我欣赏您务实的态度，我们先办正事。
0: 哎呦！
6: 大概。

0: 还有救吗？还好，但只有几百钱资金，可用。去打小村人家，可以联系山上公司，也可以不去。
1: 太好。

0: 真是谢天谢地啊！段
1: 公，前面咱就到了。哦，啊，
2: 这就是郭董给咱们找的这个大生住户公所。
1: 哎呦，这地方可敞亮啊！哦，全靠我们老爷的面子，要不然这司马路上的门面还真不好拿下呢。哦，
0: 行行行。

0: 哦，正好我们请来了通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高清补齐，眼下又找到了大生户所的落脚处，这算是双喜临门呐。
1: 郭董啊，哎，你看啊，咱们呢一共是六位股东，现在高清先生加入。
0: 我们通董啊，就占了四席了，这个是大大减轻你们户董的招股压力了。
2: 这招股又不是打群架，不是哪边人多就能赢啊。
1: 是是是，哎呀，
0: 上海这些大商贾啊，一个个眼高于顶，生意小了还真是瞧不上。
3: 郭董，眼下还真是有一桩大生意，我们查出了几年前张之洞大人买进的一批纱机。
0: 贵大人答应错价50万两卖给我们。这官机入股，那状元公您这纱厂到底是官办还是商办呢？
1: 郭董，如果官府从中作梗的话，我一定会一律承担，不会难为户董的。可真要是官府干涉的时候，就怕您也是无能为力呀。哎，郭董，你们户董啊。
0: 倒是如数把这古今纳齐了呀，别光说不练呢，是不是？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挑明了吧。古今呢，我会竭尽所能去筹集，但若力有不逮，还望状元公莫怪。再有，我想重申的就是，这沙场绝对不能官商合办。
3: 丑话说在前面，方为君子。

0: 英儿，这一大早你忙啥呢？
1: 您起来啦？啊，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好一点了。嗯，我刚才去山上采了些野菊花，准备跟这个十大功劳业一块熬点水给您喝。
0: 英儿有心了，在爹心里，你就跟爹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呀。
1: 这我知道呀，怎么还突然说这个了？这外面人都在议论，说张继直为沙场炒股，在上海四处碰壁。哎，
0: 我早知道还是要嫁作商人妇，我又何必去高攀张家这门亲呢？哎，爹。 就算您不相信继侄，您也应该相信您女儿的眼光吧。放心吧，您女儿的眼光差不了。
1: 你呀，哼。

0: 张杰，叩见督帅。不必多礼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1: 元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你可别忘了，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
2: 如今你御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
0: 显帅，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官机入股，官不献上，由商自办。
2: 这不是开玩笑吗？也无此先例呀。显
0: 帅，沪东实在是被官商怕了。
2: 那照你这么说，盛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他哪家沙场？
0: 不是官办起家呀，先帅，盛宣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他是官股起家，吸收商贾壮大，后来结果又怎样？官商巨亏。
2: 坐吧，
0: 谢先帅。

0: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生实际招股情况如何？先生呀，大生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嗯，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纱厂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必花的钱。 您说我得花多少？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1: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
0: 怎么，还不走了？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1: 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云我的请求吗？
0: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1: 先帅，官机入宫，不惯官商合办之名。

0: 本部堂答应你，这官机入股，只取官吏，沙场还有商董经营。多谢现帅体恤。 此次拜谒一喜一忧，喜的是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是一进步，由官督商办改为申领商办是一大进步；忧的是50万官机入股超过10万商股，甚多，商股仍被官股撤出，何谈申领商办？为今之计，只能分化官股，促成。
1: 商股控权，以保大圣之经营在民而不在官。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吉侄啊，许久未曾谋面，还是老样子。哎呀，
1: 盛大人，我还能是什么样子？只是不知盛大人还是不是老样子。
0: 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哎呀，盛大人太健忘了。我冒险问，哎，壬午年啊，我有位老恩师孙云锦先生，当时蒙难呢。 您还记得吗？记得，
0: 当时是多亏了盛大人慨然出手，我老师才逃出牢笼啊！这份恩情，我至今不忘啊！哎呦，
1: 不得了啊，壮阳公，您这经了伤以后，兄弟我是刮目相看呐！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可是您这。
0: 求起人来都是啊，出神入化。哎呀，佩服佩服！黄茂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
1: 盛大人，黄茂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
0: 对吧？
2: 对，
0: 你看看，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
2: 季侄啊，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那时候硬气得很呐！哎呀呀！

0: 少年气盛，少年气盛，
1: 就是华茂，你十个都赶不上一个张继直。
0: 哎，那是那是，
1: 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盛的原因。
0: 多谢盛大人。
1: 啊，哎，闲话不多聊了，继直啊，我帮你想个办法，啊，把作价50万两的47,000余锭官机，从中分开一半，作价25万两，你我各领20,000多锭官机。那么，你们的25万两，你们通户董，啊，如何办，我就管不着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盛大人？我认为可以，不知华茂贤弟如此甚好啊？那华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
2: 彼此彼此，
0: 多谢盛大人，
2: 多谢盛大人。
1: 好好好好。
3: 江宁商务局今与通州大生纱厂官商会议合办，议定各条，开列于后。一，商务局将湖北纺织官局现有纱机47,000余锭。连同锅炉引擎全付，作为官本，官商永远合办，逐年获利，按股均分，如有亏折，亦按股摊认，利害相共，两无一说。二，厂中用人、理财各事，全归商董经理，永远共守者为正约，一时共守者为副约，恐日后口说无凭，立据合同为证。总办，江宁商务局，署理江宁布政使，前淮阳海盗桂松庆，通海一带商务，翰林院修撰，张俭，通海大生纱厂商董沈进夫，蒋梦生，郭华茂，郭勋、高清，居间候选同知崔鼎，光绪22年11月初2日。

0: 哎呦，正好介绍我去的那个人，他跟我一起认识，我们看到了，就行。哎呦，我瞅瞅吴姑娘打扮的怎么样了？哎呦，大姐，沈老爷恭喜！棒音姑娘，哎呦，这身新娘妆穿在您身上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
1: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2: 蓝绿箭上，你要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这还有纸，把这些也剪了。哎，这有点太粗了，再剪细点儿。
3: 多剪点啊！高点儿，不能再高，汉姐。
4: 再高点儿，再高点儿。
3: 哎，对，跟那个球找齐了。哎，看好了，看好了。嗯，哎，往两边，往两边，往两边。
4: 低一点，低一点，太高了，这球来了，
3: 高低了，
4: 球来了。
3: 这个我给你搭把手。
4: 没事，
3: 拴在那柱子上，
4: 来，
3: 拴的。
4: 哎，当心那花盆啊！
3: 好，好。 再上去一点，好绑。
4: 行了，就这样就行了。绑结实了。
3: 对，
4: 来，张大哥，
5: 四先生在哪儿呢？
4: 后院梳头呢。
5: 哎，
4: 什么事儿啊？
5: 有人找他，
3: 来帮我弄弄这花来。来来来来来。

0: 四爷让夫人外边来了个日本人，说要见四先生。
1: 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让他进来吧。
2: 哎，好，我们不想大操大办，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他来的真不是时候。
0: 哦，那我让他走。
1: 算了，把他请到书房吧，我一会儿去见他。
2: 哎，好嘞。谁？不知今天是吉吉先生大写的日子，突然造反，实在是冒昧。
1: 哪里，不知者不怪。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
2: 请吉吉先生同意，让我入阁大选。
1: 这既是帮你，也是帮我。
2: 西村先生，大生沙场是有通户六董的，凡事不是我张謇一个人一言堂，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
1: 这我知道，我这老许是最容易承受的，就是刘翔知道，
2: 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西村先生。 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沙场把持，另有盛宣怀的华盛沙场异常强势，日资沙场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西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是这样吧？
1: 确实是这样。
2: 但是西村先生，现在日本入侵华夏，我救国图强，你我之间。 确实是道不通，不相为谋吧。
3: 可是，
4: 什么时辰了？不能进去，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这比京师重要是吧，四先生？
3: 不是你这个还叫不？吉侄啊，不能再耽误，再耽误吉时都过了。
5: 是吗？
3: 新娘子等不及了呀。
5: 是吧？
3: 不好意思啊。
4: 啊，那我就告辞了。
2: 怡红啊，送一下西村先生吧。
3: 哎呀，快快快快，
6: 低头，快，免礼，快，嗯，
3: 吉侄，快着吧，抓紧吧。对呀，来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6: 时辰已到，准备迎亲。

0: 迎娶吴氏道音之后，恰逢为先父守制三年期满，遂于文昌诞日补办状元开贺之仪。回首来路，大声沙场历尽千辛，初见成效，一言难尽。个人精力耗费于官吏交涉者十分有七，尽职于大声经营者仅占三成。半生奔走，终得家业两立，兼悲心交集。
1: 季侄啊，你这办贺一步摆个酒席，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啊。
0: 应德兄，身着官服出入酒肆总是不好嘛，改日摆酒赔罪。
1: 哎呀，好，就依你。季侄，虽说我们之前呢有意见相左，多有局语，但毕竟同朝为官啊，又都在通州，还是得多亲近亲近。
0: 应德兄所言极是，今后我在通州办沙场，还要仰仗应德兄给予支持。
1: 哎，这就对了嘛。季侄啊，坐。你是通州的状元，我是通州的父母官，我们两人要势同水火，不仅让人看笑话，连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0: 应德兄，诫勉之言，季侄记下了。应德兄叫我来，一定是有事啊，但说无妨。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季侄。翰林院长院写的信，说你已丁忧期满，催你回京销假，多次催促你拒不服从，这才给我写了信，让我督促你回京。
0: 应德兄，季侄有两句心里话，发自肺腑，并无冒犯之意。我早就说过，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乃季侄素来志向。
1: 好，那这么说，季侄你是铁了心要办沙场了。好，既然贤弟矢志不渝，那我就当没看过这封信。啊，季侄啊，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非你莫属。

0: 回来了，爹。哎，饭好了，准备吃饭吧。哎，
1: 我给您等等。
0: 怎么了，爹？有心事儿啊？哎，
1: 有什么心事儿？
0: 厂子里头又缺银子了。
1: 嗯，先吃饭吧。

0: 大生建厂以来，一直缺银子呀。可是你季支书总能想出办法来，也算是绝处逢生啊。
1: 是啊，谢谢爹。
0: 可眼下这招不来工人，我是万万也没想到啊。
1: 有银子赚都没人愿意来吗？
0: 咱这地方跟农村差不多。甭说工厂，他们连机器都没见过，没听说过。甭说女工了。
1: 连男工都招不上来，他们现在不知道工厂是什么，那咱们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口头上说不信，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榜样看看。我就不相信了，这么好的事儿都没人愿意来。
0: 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
1: 没事儿，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2: 我亲手做的，
1: 厉害吧？
0: 哟，这是给张家吴夫人做的？
1: 是啊，她不是快生了吗？我提前准备着。
0: 好，状元宫后继有人了，我想一定讨人喜欢。
1: 我也这么觉着，爹。

0: 导演，你去睡吧，别陪我熬着了啊。
1: 是，我也不困，正好把这棉衣缝完，你能带到京城去。哎，
0: 丁忧期满，回京师销个假，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你看现在是初春，顶多仲夏就回来了，带一堆厚衣服反而累赘。
1: 你怎么还在写信呀？你人到了京城，跟他们面谈多好啊！写这么多信，这些信笺万一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倒就成了攻讦你的凭据了。
0: 导演啊，你还有这份境界啊？哎，宦海无情啊，确实要小心经营。
1: 但是现在国家危难，有些话我还不得不说。哎，反正我就这么瞎说的。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0: 你也是，你现在有身孕，不比从前了呀，要多休息才是。
1: 放心吧，小家伙乖得很，知道心疼他娘。
0: 不过你还别说，最近还真是不一样。我发现有点调皮了，我猜啊，他是想赶在你走之前着急跟你见面呢。我比他还急。行，我扶你去睡吧。啊，来。
1: 哦。
0: 怎么了，导演？
1: 哎，不会吧？不会说来就来吧？
2: 啊！哎，怎么了，
0: 玉皇？快来快来！怎么了，
2: 玉皇？快，夫人要生了！
0: 啊？那我？你快去请沙先生。哦哦哦，好。导演。
1: 哎呀。
0: 导演。啊。
3: 四哥，你别紧张。
4: 当初我们家秀琴啊，生知礼的时候，我比你还紧张呢，结果不是还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吗？放心，没事啊。你紧张，要不是我把你从戏楼里拉回来，你还不知道你当爹了呢。
3: 哎呀，沈大哥，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别提了。
4: 恰逢我此次回乡，哎，你怎么就慌张成这样啊？进京赶考，我都没见你这么慌乱。
0: 你们有所不知啊。 夫人婚后5年产下一女，不到百日便夭折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未能身孕。我是担心，如果这个孩子在……哎呀，没事儿，稳住，稳住！
5: 听这哭声。 我们赶紧去看看，
6: 自杀怎么样？
7: 四哥呢？
6: 啊，是个儿子。啊

0: 导演，我婚娶25年以来，终于有后了。
1: 那四哥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叫遗祖。这是我爹在世时留下的。
1: 遗嘱。

0: 鱼组这名字好，我喜欢。别人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四哥希望鱼组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现在太小了，想不了那么远，平安就好吧。生逢乱世，心安、身安、平安就可以了。

0: 陆大人，请。哎，
1: 好，四爷来了。四爷上，陆大人来了。
0: 拜见陆兄大人。哎呦，岂知兄多礼了。你我同属丁酉亲满，朝廷上为授予新职，大人二字，不敢当。
1: 哎，
0: 因翁常熟的缘故，我便不同你见外。仗着自己年长几岁，托大。
1: 称一声兄如何呀？陆兄啊，您是同治十三年状元，丁酉前任国子监祭酒兼南书房行走，又年长我一计，一声大人，当得的。既然蒙兄不弃，简恭敬不如从命。哎呦，
0: 戚志兄啊，现在是我搭你的便船取到上海，你要是这样客气，这船钱我可不敢省了。
1: 哎呀。
2: 陆兄还要付船钱呀？嗯，那我这个办沙场的真经也就不敢取了。咱俩空坐一船，岂不可惜呀？玩笑，玩笑。
0: 好，
2: 陆兄请，
0: 请。
3: 哎，孙先生，船家，开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陆兄啊，您是有所不知啊，通州办沙场筹款一事何其艰难啊！你看眼下大部分款项没有着落，开车无望，不瞒陆兄说，心急如焚呐，还望陆兄以苏州办厂成功之经验点拨小弟一二。哎呀，
1: 何谈经验呐，苏京苏伦二沙厂虽已开车，只算是有个交代罢了。我与你一样，本意不在此，只是受了张之洞所托，不得不尽心竭力。要说到前期筹款之难，我与你同病相怜呢。哦，
0: 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1: 当初朝廷为了甲午之战，从苏州五府数十家典当行借用白银本息54万两，到了要清还的时候，正好成全了沙场的启动。
0: 哎，鲁兄啊，这笔钱来的倒甚是时候啊。那您是怎么说服那些典当行的呢？
1: 哎呦，哪有说服啊，这笔钱就算他们入股沙场，但是苏州商务局又坚持沙场官办，这点上啊

0: 恐怕舍本，哎呦，天天来给我讨说法，闺兄我真是焦头烂额，哎呦，各种滋味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1: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0: 不行，好，好，好，
2: 哎，
0: 小轩啊，
2: 哎，
0: 蓄水。
2: 哎，好嘞，三爷。
0: 这最后啊，还是刘都县上书，朝廷作保，这才暂时安抚住众人。 如今沙场算是开撤，但还没有利润。加上商贾招募不足，建厂严重超支。三爷，水好了。
1: 好，
0: 这上人啊，股东，哎呦，翻天四起，为兄真是心力交瘁呀。
1: 不急不急，陆兄，好在现在沙场已经办成。
0: 将来会越办越好啊！不急不急不急。哎呀，这好不好的呀？以后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哎，
1: 这是为何呀？
0: 趁着丁有期满，朝廷召回，我便卸下了沙场的差事。如今经纶二厂租给了苏州身上朱成贵，我也是功成身退了。
1: 陆兄啊，可是京城二厂已然办成，这就算是有所建树了。此时放弃，岂不可惜吗？
0: 我家家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万没有从商这条路。若是我们状元都跑去经商，那天下的读书人日后该何去何从呢？
1: 陆兄，圣人有云：“君子读书之目的，在于求道。”
0: 弃之兄所说的道，是什么道？
1: 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

0: 怕是难做呀，怕只怕皇上变法心切，手段过于激烈，翁师裹在其中，很难全身而退。
1: 来喝茶。
2: 好，
3: 给。
2: 你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去敲锣，你想都别想。
3: 你要是能招来10个工人，我就请你吃饭。
1: 小意思。哎，你等着。嗯。
0: 我们招女工，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管吃管住的。哦，
4: 不多不欠，还真是好。哎，
0: 真是。你老婆，九金。
1: 来来来，
0: 九金。哎，我们大生纱厂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
4: 对啊，现在就能登记。
0: 九金。
4: 啊，我们九金啊，是不会来厂里做工的。
0: 为什么呀？哎，
1: 李大伯，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0: 城里都传开了，说厂里有洋鬼，专门吃小姑娘。
1: 咋？
0: 就
1: 有洋鬼？啊？
5: 冯师兄啊，先将就一刻，一会儿上路。哎呦，别那么客气。季军先生，冯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6: 李村先生，
5: 司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
6: 请自便。谢谢。啊，起得很清淡嘛。
5: 徐村先生，我们这不是偶遇啊，您这是有备而来。是的，我是奉李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阁下的委托到这里来，邀请两位去领事馆。小周。
6: 西村先生，我们只是途经上海，一会儿还要乘船去天津，今天时间不凑巧。
5: 对，这次时间太紧，与小天总领事的会面，还是下次再说吧。这次不仅邀请了两位先生，还有文门六子之一的文廷熙、南洋工学总理何世坤、韩阳铁厂总办金冠印的。
6: 他们都是两位的好朋友吧？他们都去吗？他们不得不去。
5: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董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得不去，是这次所商谈的事情，关乎中国乃至亚细亚的未来。这也是小国。
1: 也敢妄谈亚细亚的未来，真是笑话！冯师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走。
5: 司
1: 先生，没事，你们就等在这里。
5: 放心，我们会保证季之先生的绝对安全。请吧。

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叱咤于商界的精英。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让诸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戴庆变得像你本一样强大，你们才能够生存。甲午一战，你们败。

0: 签订了马关条约，你们很生气。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中国可以和日本联合在一起，雄踞于东亚，那么还有谁可以与我们抗衡？可是你们的朝廷没有这样的远见，你们的官员昏昏噩噩，你们的皇帝。 甚至都没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所以，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在商业上通力协作，希望你们可以和大日本帝国一起携手共荣。
1: 久吉吉桑，你要去做什么？
2: 我要去赶船。

0: 我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这十几天了，我就一直没吃饱过。
1: 你这么说的感觉，四先生亏待你。
0: 哎，四先生怎么可能亏待我？
1: 你身子骨不行，缺练。
2: 行了，赶紧吃，吃完咱们去通州会馆，赶紧安顿下。
0: 哎，好。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司马光，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马光，司

0: 恩师，弟子张俭见过恩师。真没想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现在有些人唯恐被老夫牵连，都避而不及呢。翁门六子谁人不知啊？我还怕这次送行啊。
1: 为师没有看错你啊，老师。原以为恩师会有些落寞，没想到恩师如此洒脱，弟子放心了。嗯，不是洒脱，是轻松了，轻松了。哈哈哈哈哈！恩师，圣人以正以宽为本，而今反义欺言。
0: 帮有道得志，帮无道则愈。恩师能够全身而退，或是福，不是祸。哎，
1: 最近呢，城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恩师，张俭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就平，可耻之过。嗯，也好。
1: 以免像为师这样，宦海一生，最终呢，囊括萧然，指琴书啊！来，啊，哎，这个咸丰六年，敕封状元及第，同治四年，谕令洪德典行走。 这是光绪二年，命授读御寝宫。这。

0: 恩师，记得壬辰年，会试结束，我来跟您辞行。您跟我说，如果圣意放归，你我师徒可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恩师，这六年前的故约，如今终于可以践行了。好，咱们江南再见。
1: 江南再见。有人吗？有人吗？来啦！
2: 您老伯，
1: 哎，夫人，
2: 您来啦！哎，快请进。哎。 坐坐坐，哎，您坐呀，啊，坐着坐。
1: 刚刚干完活，身上太脏了。
2: 不脏不脏，坐着说话。
1: 哎哎哎，
2: 我给您倒水啊。
1: 您喝水。哎，夫人，
2: 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不让九斤进厂做工啊？
1: 哎呦，夫人，这别的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个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
2: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像传说中的厂里的洋鬼会吃人？
1: 我只是听说，可大家都这么传。
2: 我看您没跟我说实话，今天您就实话实说吧。如果真的为难呢，我绝对不勉强您。我只是担心啊，日后大家都去厂里做工了，唯独你们家九金没去，那你们家可就少了一份进项了。哎，
1: 夫人。 我就实话说吧，这九金啊，还是个黄花闺女。这进了厂做工，男男女女会在一起抛头露面的，这以后怕是不好嫁人呀。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你们俩出来吧。
4: 哎，来了，
3: 九金，
4: 哎，快出来呀！
3: 你老伯。
4: 来句小姐，爹，
3: 九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跑到四仙人家里来捣乱了，看我回家不揍你！哎，你老伯，是我叫九金来的，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照您这么说，男女在一处做工，将来就嫁不出去了。那你看，我能嫁出去吗？
1: 这不一样，这不能比，
3: 不能比是吧？
2: 那这样吧，九金，过来，我决定了，从今天我就跟九金义结金兰。九金，往后你就是我姐了，行不？行，我看行。
1: 哎呀，
2: 按照辈分呢，兰君算是我的侄女，那今后九金也一样。待她出嫁那天，我跟四先生为她主持婚礼。
1: 哎呀，夫人，兰小姐。
2: 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汉，
1: 我怎么敢高攀呀？那怎么算高攀呢？以您跟四先生的关系，我们算是九金的娘家叔婶，正好合适啊。就是啊，
2: 你老伯，九金都是我姐了，往后她不管在哪儿做工，我看哪家的小伙敢瞧不上她。
1: 哎呀，我今天真是接住了天降的福气呀！
2: 行。 那明天我们九金能去厂里报名了吗？
1: 哎呀，行行，明天我推着车去送他。

0: 自签订官商合同至今，盛宣怀、鬼松庆皆未履约，致使大圣沙场再现自尽困境。原来鬼松庆早已领受恶毒之命，脱手搁置关机是真，资助大圣沙场是假，此人是绝无指望了。而盛宣怀已经投资别处，无心他顾，看来也是指望不上，简只能奔走沪上，重新募股，为安定大圣主国度。此事需保密，简只能报喜，不能报忧。
1: 来，你们俩也是，轻拿轻放啊！
2: 哎，小心点，这个得小心一点啊！
3: 沈大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3: 这次啊，真是辛苦你了。哎呀，
2: 总算不辱使命啊！
3: 是啊，是啊。
1: 没事，不着急。哎，
3: 这批机器在仓库里吃了几年灰，成色怎么样啊？
2: 大的零件还能用，那些小的细密的部件吧，有的老化了损坏了都得更换，
1: 好的，
3: 又得花不少银子。
1: 轻拿轻放啊，
2: 开工没有回头见啊，一直给我消息说，
1: 来这边
2: 说他已经请了外国的工程师来安装调试了。
3: 是啊，
2: 这几天就要到了，在他到来之前咱们一定把这些机件全都到位。
3: 明白，您放心吧。
1: 一定要小心啊！
3: 慢点，慢点，轻点放，轻点放，
2: 轻拿轻放，轻拿轻放。
1: 大家加把力气啊！
4: 好，小心啊，别碰着。
5: 哎，小心，小心，坐啊！
4: 小心，小心，别别别！哎，椅子啊，你小心。对对对
2: 对。自从这大楼落成以后，孟生是天天来啊，喜欢看不够啊，比自己的新媳妇儿还喜欢呢。
3: 子哥，这是呢总接待，西边那间呢是账房，东边那间呢是议事厅。
2: 哎，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咱们看看去。
3: 子哥，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建厂房、堆栈、公示厅。哎呦，尤其是搬运那批英国机器啊，卸船的时候那一箱箱铁疙瘩，搬得我老腰差点折了。
2: 每一样孟生都亲力亲为啊。哎
3: 呀，沈登也是啊。
0: 孟生啊，当时发牢骚最多的是你，真干起来最勤力的也是你。哎，
3: 子哥，要说这勤力啊，我可跟沈德哥没法比。哎，
2: 你可。
3: 哎呀，咱们这公示厅一办好啊，我往跟前一站，我还真找到了点股东的感觉。那天我往账房那椅子上一坐，哎，激动的我手心直冒汗。我说句心里话，跟着二位哥哥干，我江梦生也算是出息了一回。来年祭祖我可有话说了，江家传到我手里，除了开当铺，我还真办上沙场了。
0: 哎，听两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是喜是悲。这次回京销假，本来是想多方联系，给咱们大圣拉一部分资金，没想到呢，赶上康梁之变，连我老恩师翁同和先生都开缺回家。哎，时局多舛呀。
3: 四哥，你别这么想。你说翁师回江南多好啊，不比北方又干又冷又没好吃的强啊。我的意思是，是福不是祸。嗯，
2: 孟生说的对，你不必想太多。不瞒你说，这几年这股东们心里都打着鼓呢。自从咱们的厂房一点一点成了规模，他们的心气也上来了。都说还是你这个状元公敢为天下先啊，都说要跟着你好好大干一场，大圣沙场要办就办成办好，将来让通海两地的老百姓一提起大圣沙场来都得挑大拇指啊。
3: 没错啊，四哥，咱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看啊，厂房也建好了，机器也到了，好多个家具都是我跟沈德哥从家里搬来的，现在可是不干也得干了。
0: 对。

0: 饭也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1: 纱厂开办以来，用钱量太大，眼下就急需6、7万款子。
0: 那你都给谁写信了呀？
1: 该写的都写了，张香帅写了，刘宪帅写了，连盛宣怀我都去信了。现在是投告无门，就剩下着急了。
0: 那谁给你回信了呀？
1: 回倒都回了，那张香帅啊有心无力，刘宪帅不置可否，盛宣怀爱莫能助。
0: 不急不急，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你先来把饭吃了，别担心啊。
1: 导演，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了。我担心张香帅会不会对我失望啊？刘宪帅会不会责备我？盛宣怀会不会瞧不起我呀？还有我同甘共苦的兄弟怎么办？我甚至于担心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0: 你瞧瞧你，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是担心太多了。我问你，这沙场是谁让你办的？
1: 张之洞大人呢？可他调任湖广总督了。
0: 那现在谁管呢？
1: 刘坤一大人呢？
0: 那你找他去啊。
1: 我给他写信了，他不置可否啊。
0: 对呀，不置可否啊，人家没说不行啊。没说不行，不就有希望吗？过来把饭吃了，明天找他去。

1: 现帅七十寿辰，既知敬献迎莲一副，望现帅笑纳。知道你的大生事务繁忙，不必如此多礼。
0: 哎，现帅，比起这些劳力之事，各方承诺的古今不到，更让我揪心的。啊？
1: 官商合同之约签了许久，古今还未到位吗？多
0: 是口惠无实，眼下大生开车在即，危在旦夕。现帅，您得帮我想办法呀！哼，我知道了，你这是借着给本部堂贺寿为名，来给我添堵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
1: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先帅，我现在是枯毫无果，黔驴技穷啊，本不想为这种事情麻烦您，可是事已至此，只能证明在下无能啊。所以，先帅，在下向您辞去通海商务局总理一职。
1: 开什么玩笑？不允！
0: 在此
1: 不允！
0: 即此。
1: 你从通州跑来，是来要挟本部堂吗？
0: 现帅，不是我来要挟您。那陆润祥在苏州办纱厂，一年得到2次朝廷拨款，各10万两，这尽人皆知吧？

0: 同是半沙场，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一些聘用呢？这叫厚此薄彼吗？这是想不通啊！哎，
1: 显帅，看在季直办厂三年未去兴收分文，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商务的份上，切莫动气啊！
2: 是啊，
1: 张季直，我告诉你，苏厂、通厂本部堂一体爱护，绝无厚此薄彼之说。 这样吧，我修书一封给盛宣怀，替你向他讨要些银子救急。但是，他给与不给与本部堂无关。
0: 季直，带大声谢过县帅。
1: 那你还辞吗？
0: 回大帅，不辞了。

0: 詹姆斯先生，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你怎么有心思喝酒啊？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是我休战的时间。
0: 你能不能加一加班？你放心，你加班的时间我们会付你工钱的，但是一定要把机器安装好，保证我们如期开车。
1: 下周我要回国了。
0: 回国？
2: 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有合约的，你要把20000定机器全都安装完才能回国的，你不能不遵守合约啊！不尊重的合约是你们，
3: 是我们。你签了合约，你不能不认账啊！
2: 你们没给我工钱，差很多。
3: 没给够你工钱，这怎么可能啊？
2: 江东说他没见，所以我要到江宁上我去。
0: 告你们的状，江董说的。汤姆斯先生，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放心，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给你的。求求你就加加班吧，辛苦一下，把这些机器全都组装起来，保证我们按时开车。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如期开车，那我们大生麻烦就大了。
1: 多辛苦辛苦，帮帮忙吧。
2: 好，我再提醒你一次。
0: 好，谢谢你。
2: 那事今天我不干了，我累了。

0: 啊，季直兄，让你久等了。
1: 沈大人，来坐坐。我正在喝您的英国茶呀。哦，但是我总觉着呀，这个英国茶它不如我们狼山桂花茶。下次我给您带些尝尝。
2: 季直啊，什么桂花茶就免了，以后只要不给我出难题，我就少高香了。
1: 沈大人，不是我给您出难题呀。
0: 我们大生现在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口，那我才舍下脸来再次求您呐。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啊，当初你要办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啊，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可你不听啊。你要杀鸡，可你自己吃不下来，我帮你领走了一半啊。你要脊骨，我要将 郭华茂介绍给你，可以说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吧？
1: 多谢盛大人，您领走一半杀鸡的确不假，可是剩给我那一半多有损耗。您也介绍了郭华茂入股，可是郭华茂的股金至今没能到账一半。

0: 您说我现在再来求您，让我脱困，也不为过呀。您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盛大人，事急之前，我至少还缺20台粗砂机。
0: 这么多？嗯。好，我借给你。
1: 多谢盛大人。
0: 那您看，郭华茂这个古今呢？至于你跟郭华茂之间的事情啊，还有古今的事情，你自己跟他去谈。在商言商，如果我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恐怕有些不妥。你说呢？
1: 盛大人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讲。
0: 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我还在开会，就不留你了啊。

0: 先生，您的馄饨好了，慢点。哎，吃饭。永红，你干嘛呢？
1: 数钱呢。
0: 四先生，咱钱不够了。
1: 放心吃你的饭，明天啊，你去报馆登一则告示，就写“状元张俭要卖字，有缘者来求”，不到二十个字，100文钱够了。
0: 那咱房费就不够了呀？
1: 放心，告示登出去，自然有人会上门求字，银子就有了。
0: 哎呦，司先生，这太冒险了，那咱住哪儿啊？
2: 一点不冒险，十拿就稳，吃吧。岁在己亥，沙场资金困局仍然未解，万般无奈，简致函盛宣怀择期失信，复求5-6万斤周转。盛某虽再三承诺，但不见分文。
1: 简再托刘坤一转还，盛某仍百方推脱，近日竟渺无音讯了。简于沪上奔走日久，旅费耗尽，无妨，那就登报卖字。哎，这幅还可以。四先生，何止可以呀？您写的字好。
0: 那就是便宜了那些买字的人。哎，一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啊，
3: 我没有，我说不出来什么文绉绉的门道。但是啊，我这一晚上我看得出您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幅，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
0: 哎，那是自然，人家花钱买字，咱们岂能对付？
3: 哼。哎。
0: 不对，一红，你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啊？哎，
3: 先生，那您就莫怪我多嘴了。您堂堂一个状元，干沙场看那些富商的嘴脸还嫌不够，您还在客栈里边卖字。哎呀，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0: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3: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商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0: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股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3: 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
4: 哎，
3: 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你跟沈大哥呀？
4: 我们俩。
3: 对呀、啊。那倒忙呢？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煤油灯一律不行。
4: 四哥。
3: 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煤油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0: 明白了，好，我的倒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
3: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0: 明白了。
3: 你是
0: 不同意留后生留下是吧？
3: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100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
0: 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 可是我们是工厂啊。
1: 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
0: 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1: 陈默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厚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0: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1: 哎，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厚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0: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1: 按你说的办，
0: 就这么定。
1: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支点钱，让他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生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
0: 哎呦，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季芝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
2: 司先生，
1: 胡成，你看看，
3: 汤姆斯先生，我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生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
4: 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是什么意思？
3: 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
5: 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
3: 大家请看。
0: 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
5: 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地了，
3: 绝无可能。
1: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织机，对吗？

0: 这片幽静美妙的小花园藏在陶然湖景小区南侧的一扇铁门之内，一墙之隔的就是陶然亭公园。这里没有喇叭声，只有虫鸣鸟叫，没有汽车尾迹，只有草木花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边，这是20余年来湖景小区200户居民自己养出来的绿园。
1: 这个绿园做好以后呢，大家反馈非常好，所以他们每天早晚在这儿都是休闲啊、聊天啊，挺好的一个环境。
2: 大家维护了20多年，我们特别爱护这个环境，它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
0: 但有些安静注定要被打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片环境优美、陪伴了湖景居民20余年的绿色小园林，竟然是条规划道路。如今面临落规通路，一纸通告在居民中掀起了波澜。
3: 邻居们，我说几句。我们居民没有得到任何的关于民意、民生等等各方面的测评，只是一纸通知贴到那南门了，就告诉我们要干这个事儿了。这个程序都是不对的。
4: 这个道与街道与区政府没有关系，我们的陶然湖景全体业户
5: 了。这个20多年的规划了，你再重新确定在这修路，你要征求居民的意见呢？
1: 你现在对树能砍伐吗？老百姓揪个叶子都不行，你说上来我就把树砍了。那个森林保护法、林林保护法是给谁写的？给我写的。
6: 整个这个小区啊，里边都没有什么树，就这块有这么点树。你再把这点树弄了以后，这么多的老人、小孩躲阴凉的地方都没有。
3: 没有。
6: 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赞成，要算算这个账啊！你说什么呢？不知道是
7: 破坏
8: 呀！如果真要立起来，
0: 为了不让质疑在图纸和情绪之间空转。节目组搭建平台，邀请各方当面沟通，但录制前不少湖景居民却不愿露面了。
1: 20年前那个老黄历来强行的要在这修路，维系这个园区的本来面貌。
9: 我是咱街道的工委书记梅慧勇，我恳请邀请您一下，这么多业务部门都在，对于这个路的这想法啊，能真实的让我们

0: 人相关部门专家们能了解，然后咱一起拿一个公事公办到底怎么办。
1: 我跟你说啊，本来就非法，这里有刺猬，三有动物，这不能动它栖息地。
2: 你现场说，
3: 走，咱们过去。
1: 这我这有保护动物，你都违法，
2: 是是，
1: 就是我都同意。
2: 你为了刺猬也得参加。
4: 在法定路权与既定事实之间，在城市微循环与社区情感之间，这条通往人心的路究竟该怎么通呢？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西城区的陶然亭街道陶然湖景小区。在这个小区里面有一片特别美丽的景观，但是最近传来消息，它要作为市政路，要通路，要通行，那居民有很多反对意见，来说说是不是不同意。我听说打了几百个一二三四五的热线了，
6: 副区长还没到吧？
5: 没到呢，
6: 等丙副局长来了我一块儿来说。现在的暂不回答你这问题。
5: 为什么非要副局长来了才说呢？
6: 因为我这个就是给副局长来陈情的，我待会儿要念的是一份陈情书。
5: 您这个陈情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6: 核心内容就是破坏了现有的微生态环境，不是小区，而是整个这一片，它已经栖息了很多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包括黄鼬、戴胜鸟、刺猬、松鼠，这都是他们的栖息地。
5: 知道它是一条路吗？
1: 不知道。我们认为它是我们跟公园之间的隔离带，
5: 只为本小区居民服务，是吧？
1: 这倒没那么想，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
6: 这块地原来是荒地，小区的业主入住以后，一步一步的自己掏钱把它绿化了，种了树，后来社区又出了钱，底下又种了草，而且它存在了23年。
7: 其实我刚才去了，就觉得真特别美，那个地方像个小园林一样。其实今天来到这儿，陶然亭你知道吗？中国四大名亭之一，醉翁亭、爱晚亭、西湖湖心亭，咱们现在来到陶然亭。这个陶然亭最早是清康熙年间建的，52年就是个大公园了。陶然湖景小区就在这个西北角，真的是楼下上个江南小园林，推开窗就是湖景，按理说就是一个陶然自得的一个小区。但是我刚才去现场看的这位大哥也见到了，咱们不是陶然自乐，现在是怅然若失，每个人都是很失望很着急的。
1: 对，我们小区总共200户，167户反对。
6: 这样一块已经成既成事实的绿地，我们的规划部门不知道在规划的时候他来看过没有，他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把城市的现有绿地减少，把它根除，到底对生态有什么样的破坏？你们环评了吗？你这条路的修建影响了小区居民的生活，那么你听证了吗？我现在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丙区来了以后我会向他陈情。
5: 您留着您的陈情，等区长来了以后跟他说。
4: 现场李叔叔不再开口，他执意等待丙浩副区长的到来，这份执拗要从录制前一周说起。
8: 等于这儿有一个门，只有小区居民，
9: 小区居民进出是吧？
8: 可以刷门进出、哦、等于就一直封闭。
10: 走那边，那边那个胡同是一直是个死胡同，
9: 龙泉胡同一直
8: 是一直死胡同，打到头就是停车本来紧，怎么开进来怎么倒出去。
4: 副区长了解到，绿园东头连接着龙泉胡同，被几间未拆的平房阻断；绿园西头连着里仁东街，被一扇铁门锁着，中间长成了承载湖景居民心血的绿园。
11: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真的是我在这睡得好，买了这个房子来了，刚我说这要拆得吓死人呢。
12: 前排的就认为，那噪音太大呀，开了以后。而且这个路开路有什么意义呢？
13: 你没有调研，如果就在办公桌上拿笔画的话，我这个地方是路，那我就要给他开了。你这个是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14: 20多年了，你现在非得罚了他，你就为了一个车位360块钱一个月？
9: 这个事儿，
14: 你在这儿污染环境，这个、
9: 这位叔，这事儿咱们可以商量。您放心，将来这边修路，
14: 是啊，
9: 这个路。是设停车位，还是做绿化，还是比如给咱弄一个小绿心的公园，听居民意见，大家一起商量。
4: 这是那一丝倾听，让李叔叔觉得这位副区长是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此刻，丙浩副区长刚结束上一项工作，正在赶来的路上。 在区长到来之前，我们先把时间往回拨。20年前，绿园这片地到底是如何规划的？为什么好好的后花园就突然变成了要开通的道路了呢？
5: 陶然湖景小区大概哪一年建成的？
15: 2003年。
5: 当时这条路或者这块绿地是什么样的规划和性质？
15: 和小区同时规划的一条，道路。有规划图。
5: 为什么23年了没有落规？
15: 因为当时这个开发商在即将完工的时候，开发商灭失了。
5: 你的意思是这条待征待建道路就搁那儿了？
15: 对，就搁在那儿了。
16: 20多年前的规划，5段的贴了一份公告，就说我们要修路，你听证了吗？
15: 咱们贴了那个公告之后，一直说没有征求意见。其实我们那时候贴公告，就是对这件事儿征求意见的一个启动。
1: 那也不对啊，通知我要开路不是征求意见。
15: 我们一直也本着充分听取大家意见之后，然后再去建。
1: 我这儿可有公告的照片啊，这可不是征集意见稿啊，这通告啊。
17: 以什么形式征集到的同意意见？
15: 我们是下面走访的。
16: 你们走访我们了吗？
15: 胡姐，
16: 走访谁？
15: 我们贴出公告之后走了。
5: 这是6月22日，也就是一个月前发的通告。为落实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打通断头路，便利市民通行，现计划收回该道路用地，拆除道路规划范围内全部地上物，恢复道路通行功能，特此公告。
1: 是征集意见吗？
17: 这叫通告式的。
15: 客观地说，是。首先，它是一个合法合理这么的一条规划的道路，在通路的基础之上，再研究怎么通、怎么建，后续的方案我们会依法依规和各位居民再沟通。
18: 刺猬、黄鼠狼，包括那些喜鹊，这不是鸟的事儿，这本质上是人的事儿。就是现在居民有一个深刻的焦虑，他不是不守法，不是不懂法，不是阻挠咱落规，但是这个规划迟到了20多年，他们的生活已经紧紧地跟这条路联系在一起。那我们在修这个道路的时候，要谈什么？沟通什么？让他们生活怎么样受到最小的影响？我们在想啊这个问题，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利益怎么得到尊重？
4: 正如石树斯所说，居民想要的不过是充分沟通的尊重。而就在录制陷入僵局之时，副局长秉浩赶到了现场，为的就是把尊重两个字当面交到居民手里。
5: 李叔叔呢，有一份等您来了才能读的陈情书，
16: 您愿意听吗？
19: 我愿意。
16: 我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要摘了口罩可能鼻涕眼泪都下来了。
5: 哦，行，那您带着吧。
16: 近期接到你将我小区南侧23年前居民自建的原生绿化园林城市小微生态绿地拆除改建为双向车道一事，郑重陈情，恳请审慎复议。一，绿地的由来，居民自发共建，是政府与群众携手美化家园的鲜活成果。第二，是西城核心城区极为稀缺的原生自然绿地，生态价值无可替代。三，民生价值，便民宜居空间承载着居民日常美好的生活，拆绿修路弊大于利，违背城市建设初心。若确有交通的优化需求，请另行科学论证，优选替代方案，坚决避免以毁绿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推进道路的建设。谢谢。
5: 您听完了第一个回应，是想说什么？
19: 有道理。我跟李叔是第二次见面啊，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美好，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境里面，人之常情。我们做这个事儿，打通断头路，核心是让大家出行更安全、更通畅，而不是说添堵。所以这点，政府和大家是一致的。由街道社区组织我们小区的居民，包括胡同里的居民，大家一起来商量，大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16: 好。
4: 副局长的一句“商量着办”稳住了人心。 他们接下来的沟通会顺利吗？一切还是未知数。
5: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画红线的这条规划路，这路是谁的？
20: 对，全部是谁的？
1: 现在不无主，也不能说是区里，也不能说我们的，现在就是无主。
21: 肯定有主，怎么可能没主啊？
1: 即使是你的，你干什么东西？农村你建房还得问我邻居意见呢，对吧？我说一下，那个道路属于政府的，政府替全市老百姓来保障它通行。
5: 这道路是在小区红线内的吗？
1: 不在，不在它建的用地范围内。
5: 待征待建要通路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1: 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明确了超然富景小区南侧的待征范围，南侧待征道路是20米宽，这是最就说基础的法律依据。
5: 这是在他开发商开发的时候的规划图上的路，
1: 规划图上有影响。
5: 现在就是你们所说的绿园，
1: 当年因为开发商灭失了，后来就导致这个道路移交啊，
5: 就没完成，
1: 没有完成。所以说今天跟居民朋友们在一起啊，咱们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5: 它本来就是规划路，
1: 它就本来就是规划路。
6: 现在不再讨论这东西是谁的，我看到文件了，我也认为它是规划路，
5: 是规划路。
6: 我是讨论的它修这条路的合理性问题、必要性问题。
5: 为什么23年之后现在要把它打通？
15: 首先它一直在规划上是有这么一条路，之前的时候没有具备条件。龙泉胡同里有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然后在这个龙泉胡同和陶然亭路交叉口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少年宫，所以每天上下学的时间是水泄不通的。这一条龙泉胡同最窄的地方应该只有4.多米，是一条死胡同。在所有上下学高峰时间，我们是既有派出所的同志在，也有咱们大量的保安在这块儿进行疏导，勉强维持支撑了这种通行。一个是学校跟学校混行，一个是住在这里的平房区的居民，那个车怎么进去怎么倒回去，是这么一情况。所以呢，打通这条路对于打通片区的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5: 所以你的意思，现在要打通这条路是落实规划，但更重要的是打通这周围的交通状况，是吗？
15: 对，这个首先这个必要性是在这儿。
4: 据街道董主任所说，绿园东侧本应与龙泉胡同连通，但至今未能实现。胡同内400多户居民以及陶然亭小学和育才学校近2000名师生的进出都压在龙泉胡同北口这一个点上，导致胡同北口连接的陶然亭路路段经常发生拥堵。记者记录的上学早高峰以及公共画面记录下的放学晚高峰都展示出各种车辆人流交织下拥堵的一幕幕。
6: 刚才这个副主任说的，说这条路打通就会缓解
5: 周围的交通，
6: 这个交通你论证过吗？你就不堵了？这条路都堵死了，你这段能不堵？这个地方主要是送小学生上学，把车停在这儿让学生走进来，这个车停在这儿造成的拥堵，而不是说你打通了这条路它就不拥堵了，你这个你们论证过吗？是吧？没有仔细论证过的事情不要武断的在那儿下决心。
1: 我觉得打通之后哈，原来车是不进来的，打通之后车进来它反而会更堵。
21: 你好。
5: 哎，你好，
21: 我是陶然亭龙泉胡同38号，在这儿待了67年了。
5: 您同意还是反对？
21: 反对。因为人我们的龙泉胡同啊停车难，我们那两边全是汽车，你得把龙泉胡同得和杨家坪打通了，怕堵怕滑车，本来胡同是少，再过汽车，这更麻烦了。
1: 社区是打龙泉胡同要求打通的名义说要开这条路的，像龙泉胡同说不同意开啊。
5: 来，虽然接下来这问题有点得罪人，但是我得问一下，现场有没有觉得该通的？
22: 喂喂喂，我先说。
5: 来来，阿姨您说。
22: 我代表个人，现在孩子1年级在少年宫，3年级就要过来这边上学。
5: 陶然亭，
22: 如果这条路打通了，我就接送孩子特别方便。
5: 您是电动自行车还是？
22: 不是，就是人走着接去。我就是姚家井小区的。
23: 我呀是那个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学生家长，每天走这儿吧，这汽车呀、电动车呀什么的，对，全都是一锅粥。然后我的孩子年龄比较小，有这个安全隐患。要是他那条路能打通了呢，我就可以那么着直着过去了，我就不用那个什么了。
0: 而且它的能缩短它的路程，它能多休息，而且还能少走路。
4: 沉默过后，周边其他小区的居民

0: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诉求。绿园这段未打通的路连接着李仁东街、龙爪槐胡同和龙泉胡同，不少家长接送孩子需要绕道而行。以姚家井小区为例，他们需要从龙爪槐胡同北行，绕到陶然亭路这条大路上，再拐进龙泉胡同将孩子送到学校。而如果绿园这条路打通了，他们就可以直接穿行。
1: 如果打通了那路，打车什么的比较方便了，没有路宽了，是不是？
2: 能开通以后，那当然也不错了，就起码方便点。
3: 肯定方便呀！
1: 这个门开着，上那个北门不有个超市吗？花墙超市特别方便，外边那个公路不好走。
0: 录之前，国际观察员马奥尼也实地测试了绕行路段和直通路段的步行时间。
4: I'm going to take this walk. How much time it takes to transit from here to the end of the alley?Now here we stopped it at 2:14. I really got here right at 2 minutes. So 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take the detour and time that and see how long it takes us to walk it. Clearly this way is a lot more complicated. Obviously if you're on a bike or on an e-bike, there's a lot of flow through traffic.Actually, it'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than 2 to 3 times. So we just finished the walk, and we can see that it's 10 minutes and 44 seconds. This is more than 5 times as long. And that really adds up if you think of grandparents bringing their children or their grandchildren to and from school, right? That's what, 2 trips a day, winter, summer, cold, heat. So I can see why people would want to have that access and why it would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0: 几分钟的差距对成年人也许不算什么，但对赶着上学的孩子来说，每次都是一场额外的奔波。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湖景居民有着不同看法。
5: 我来补充一句啊，就是你们上节目之前知道这条路原来是通的，你们知道吗？
6: 您说这条路本来是通的？
5: 对，有通那条路，你们知道吗？
6: 我不知道，您说。
5: 我来帮你画。
6: 这么通的，
5: 对，
6: 不是直线通，是拐弯通的。
5: 对对，就这么是通的，这周边居民都可以作证，对吧？
0: 张先生所说的那条可以通的路正位于绿园南侧。节目录制前，评论员石树斯跟随居民一起穿行的这条已经存在多年的小路。
7: 什么公园路？之前这都是通的。
8: 你了解情况还是比较全面的。
7: 我来了20多年了，
8: 就是啊，
7: 你看着啊。那边是我们那条路吧？
8: 我知道，
7: 原来这都是通的啊，这条门是开的，这就通了，这就是龙泉胡同。现在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我告诉你，这是常开的。现在呢，只是上下学，小孩上学期间。
0: 这条小路可以直接连通龙爪槐胡同、李仁东街和龙泉胡同，接送孩子的家长完全可以从这里穿行，减少绕路。让湖景居民不解的是，既然已经有了可以穿行的小路，为什么不直接改造这条已有的道路，而偏偏要用绿园的空间呢？
6: 这儿是不是有条路？有吗？
9: 您说的那是公园西门吧？
5: 对，是能过来的。
9: 那公园西门不关吗？那不是那公园内部路吗？
10: 听着，听着，我来说这件事。
9: 我经常去陶然亭公园。
10: 是，你多大岁数？
9: 我没事，我40多岁
10: 啊。对，
9: 我在这工作了20多年。
10: 我71岁。嗯，坐下，我来说这件事儿。这条路，我从5、6岁就开始走。
6: 嚯，
10: 这条路一直是不属于陶然亭公园的。
6: 哦，
10: 什么时候属于了陶然亭公园，我不知道，而且我没见到他那个土地使用证和规划方案。52年建成的那个陶然亭公园，这条路就是通的。根本就没有说是这块路是陶然亭公园的。
6: 您的意思是已经有一条路通了，
10: 对，
6: 干嘛还要通一条路？
10: 哎，
6: 是吧？
10: 52年就通了。
11: 这件事儿我们之前都了解，也都去实地走过很多次了。这个路确实是这样开通的，但是呢，这个目前这块是穿越的公园里面。那您指的那个位置，它现在是一个铁门，它是分时开放的。
10: 现在呢，它是定时开，就是早晨和晚上开，但是原来是一直开着的。这条路52年的时候，它就不是陶然亭公园的，这肯定可它不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变成了它陶然亭公园的了？这要找相关部门说清楚。
0: 湖景居民口中这条可以穿行的小路到底是不是陶然亭

0: 公园的内部路呢，街道调取了龟兹维的档案资料。
1: 龙泉胡同以东，陶然湖景这个戴正路以南，从这张图上能看出来，规划上都是陶然亭的绿地，要把它恢复绿化功能为主的。这个范围我们也核对过，
0: 资料显示，这条小路在1999年至今的核心区控规中都属于陶然亭公园，但该区域一直缺乏整治完善。这条小路虽然能让周边居民穿行，却每天限时开放，无法做到24小时贯通，给不少居民带来了不便。
2: 热，要是从这块的话，就是得往前走，这块特别方便。
3: 对啊，就从这儿哈，
2: 这块特别方便。
0: 暑假到社区参加活动的学生，由于公园小路关闭，只能绕道而行。住在龙泉胡同的赵阿姨也有着同样的困扰。
4: 门吧，就是到点儿它就关了，我走不了，我只能从这边绕到公交站去。我平时走的还算比较快的吧，怎么着也得15分钟左右。就是我个人。特别期待赶紧开了，
0: 通行现实已是不便，而街道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又让这条小路的通行有了更大的变数。
5: 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消息，公园内部是不再让通行了，他们有项目已经申请了，就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进场施工了，所以本着这个时间段打通这条路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6: 陶然亭这个路是陶然亭的地，这条路就说是戴正地，那为什么不能在原有的这个路，我就找陶然亭来争这条路，为什么不行啊？是吧，非要挤我们居民这块已经绿化了的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的路，你又把它破坏了有意义吗？
7: 公园要关，你跟公园沟通过没有？为什么它要关呀？它凭什么关呀？所有公园按道理它就不应该关门。
5: 所有的依据还是依据咱们那个规划图定。
6: 你老我没我说了，我们承认你那规划，你就不要再讨论规划。
5: 所以我们跟公园商量过，然后
6: 讨论什么规划呀、啊？那我就不讨论了，走了。
8: 哎，李叔，别着急。
6: 你要讨论规划，你
8: 不讨论规划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再坐会儿。
6: 我今天来不谈法律，
8: 好，
6: 我那个一句也没犯律，我只是说，能不能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就是我们来找一条更好的路。
7: 就规划咱做了。几年不执行，
8: 23年没执行，
7: 他有没有作废一说？
8: 过期能不能作废？是吧？
9: 到点子上了，
6: 这个问题非常棒。
10: 这个问题我多给你讲几句啊。规划过期作废这事儿啊，这个要从规划的编制的历史来讨论这个问题。北京市编制了7次总体规划，当年第一版规划的时候是1953年编的，那会儿对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和工业中心。但是现在第7版北京市的总体规划，我们已经不需要在城里头做工业中心了，定位是有变化的。有没有作废这说哈、啊？得看作废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城里头这些工业就需要作废，我们工业需要外迁，但有些是不能作废的，比如说路网、长安街、中轴路，甚至二环路、三环路，这些从第一版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城市路网是不能作废的。说是20多年的规划，那仍然就是20多年，甚至50年、70年的规划都要延续使用。如果您认为那说这个规划过时了，那咱们陶然湖景小区这个20年规划过时吗？咱也不能说咱把陶然湖景小区这个过时的规划给掀掉吧，对吧？咱这楼房也不能拆嘛。
6: 如果要谈规划的话，你当初规划这是一条路，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政府和开发商，他并没有把它最后变成路。小区居民自己把它变成了一块绿化地，
8: 对，
6: 那你这个规划是不是应该适时的改变你的规划，修改你的规划？过去20多年前的规划，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它改变掉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于情于理都不符。
11: 您说的特别对，20多年不动，这个规划是不是还有道理？这是不是最新的规划？这不是最新的规划。核心区控规是最新的规划，所以这个叫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然后这条路跟之前20多年的规划是一样的，都是个蓝色的叫城市之路。所以这条路如果没有的话，那规划里面写了这一片是一片死胡同，就是龙泉胡同也好，还是里仁东街，只有一群死胡同，它的规划是要打通所有这些死胡同。
0: 根据现场规划师田深深与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早在2000年陶然湖景小区建成之前，绿园这片地就已经被规划为城市之路。2018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这条路的规划属性再次被确认，具有法律刚性，落笔成规便不可随意更改。湖景居民要求停止落实绿

0: 原规划路改到公园内部的提议，恰恰绕不开更改规划的硬门槛。而更棘手的是，消防安全的隐患也紧随其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防人火警，小区安全问题的一条生命的通道。我再回答您必要性的问题啊，这个建筑当时批许可的时候，建筑距离道路的红线距离只有3米，这个3米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按照设计规范来讲，任何建设项目都要在自有用地内形成消防环路，现在这个楼距离道路红线只有3米了，它形成不了消防环路了，怎么办？这个开发商想了一个办法，他借用城市道路来做消防环路，来做他的消防铺就面，这也是规范允许的，也是大部分开发商都会去这么考虑，都会去这么做的。实际上这条路解决的除了说是落实城市规划、落实环境、落实通行的问题，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陶然湖景小区消防的问题。所以这条路通行的必要性是解决陶然湖景小区安全问题的一条生命的通道。
2: 你知道陶然湖景有消防通道，你知道吗？就在这儿，这就是消防通道。
1: 南边还有个门洞呢，西边有个门洞，南边还有个门洞。
2: 它是俩啊，这俩有一个通就可以，消防车是可以开进去的。
1: 锁着门的怎么开进去？
2: 不反对你拆门啊。
3: 实际上伸手就把它能拔开，这个道路仍然可以过一辆消防车。
4: 一般情况下，小区是有两个主要出入口，其中有一个出入口是用于我们日常通行的，另外一个主要出入口是用于紧急救援的。而我们现在冲的南边那个门通的那条路，虽然那个门是有，这条路基础也有，但我们两头是断头的。打通这条路的通行最大的意义在哪儿？是我们的消防救援车进去以后出不来。如果不通，我们的消防救援车进去了，请问怎么出来？掉头是由于转弯半径的，那更打不到。所以说它肯定是这头进那头出，从那头进这头出。所以说学校也罢，周边的居民也罢，周边的单位也罢，都要用这条路作为一个消防救援路，且这条路定义为城市之路，城市之路必须要具有消防功能。
0: 在反复沟通中，打通绿园这条路的必要性逐渐清晰。落实规划，打通道路微循环，保障消防安全，于法于理都说得通。但如果居民执意反对呢？如果情感无法被说服，信任尚未建立，现有规划到底有没有更改的可能？
5: 能不能改？
1: 有程序可以改。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48条，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第50条，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有关部门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原审批机关同意修改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修改，并依照法定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5: 谁提申请？
1: 谁都可以，所有人都有权利。
5: 居民能提吗？
1: 规划是大家的。
3: 我现在就要那个下一步提起行政复议，我要把这个问题重新议。为什么呀？你们现在规划的这条路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
5: 您觉得合法吗？现行法律。
3: 我认为合法。
5: 现行法律。
3: 法不容情，但是法执法是有情的。您练的这一条我以前确实没注意到，喂，我现在知道了，我回去我们就走这条路。
5: 难度有点大。
3: 我不管它难度多大，我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为了维护生态的平衡，为了维护这些小动物的生存之地，我就要把这件事办到底。
0: 李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不管更改规划的路径有多难，他都会坚持到底。
3: 我们的利益，
0: 这份对家园的执拗与守护，应当尊重，也必须面对。
3: 为了维护这些小动物的生存之地，我就要把这件事办到底。
0: 而在所有争议中，居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眼前这片绿意。20余年的维护相伴，一园风光已不只是景观，更承载了湖景居民的心血与情感。
6: 后边这个绿地都是咱们小区里这么多人业主，然后这些树都是有人认领的。
7: 这么多的老人 证明
8: 这个院。

0: 个小孩出来连个躲阴凉的地方都没有。
1: 那么道路要通，绿色也要省，两者之间真的没有余地可寻吗？政府又该以怎样的诚意做出平衡？
2: Now, as I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 here today, this land, this road belongs to the government, it belongs to the people. And I think we all recognize that. And I think we all recognize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returned a long time ago, and it wasn't. And this is a legacy issue.
3: But in United States, if you have same situation, some people don't like you build the road, what you do, what government can do?
2: In certain cases, the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take, okay? We know that Beijing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improve its ecological well-being. We know that Beijing now has more trees than any other capital in the world, and that's a good th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should tear down trees, right? So have we fou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lanning? That for me is the key question.
4: 园林局，
5: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康新。树按照北京市绿化条例的相关规定，树木移植是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的，不是任何人随便想伐就能伐，有相应的规划文件我们才能去审批，要保证后续树木的成活，保证它不失去它的生态作用，也会要求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去落实道路的绿化，尽量能保持咱们这儿的生态效果和道路的景观效果不降低，在满足以上的这些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依法进行审批。
3: 这保护动物你只要动了它就不合法，不许动的栖息地啊。
6: 我住一楼，我推开门，我们小区也有刺猬，但是这确实它不是它的原生栖息地。如果因为我是一个不合规的营建行为使得这里吸引了野生动物过来，我的这个不合规的营建就合理化了，其实这个道理说不通的。但是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居民们投入这么大的心血，这么大的努力在里面，就像捡了一个孩子，我养了20多年，突然你说这不是你的孩子，你得还给我，这心里确实是接受不了。我们居民在这个路开通之后一定会有所失，但是同时能不能让我们的居民也有所得？我们的消防通道的打开是不是一种德？我们周边道路的畅通是不是一种德？我们周围邻里空间的这个更加和谐是不是也是一种德？这个工作可能还要更多更细致的给我们居民做下去。
7: 正如评论员李岩所说，绿园里的刺猬、黄鼬并非在此土生土长，他们有着寻找下一个家的本能。而对于绿园的植被，园林局也表示会严格审批，确保其生态价值。接下来发改委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居民开始思考另一件事，有些失去或许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8: 各位居民大家好，我是西城发改委王红。发改委从争取市级资金的角度，我们为陶然亭这个片区的发展申请了市级书整促整治提升项目资金。那打通之后呢，首先有一个大绿化的角度，改善道路的同时把陶然亭公园、街景公园和道路更好的连接起来，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走出家门口就能够近绿亲绿，就是更好的能够享受到公园的景观。
4: 谁来跟我说说你要打通这条路怎么打算修成什么样？
9: 经过跟街道多部门进行沟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设计方案，沿着这个道路的北侧就是贴着咱们小区围墙保留2米宽的一个绿化带，这边是2米的路侧停车和3米的人行
4: 不道，
9: 然后这是一个12米宽的一个路面宽度，
4: 双向车道，
9: 双向一上一下，
3: 北边都是人行道，南面都是路，不设停车位，行不行？
4: 您上来说，
3: 把这块贴到这儿来，你把这停车位去掉，就是不想你停车，停车一是到尾气各方面污染，二是说。他停车有时候半夜那种叫啊什么的，他最噪音了。
10: 我支持这个先生说法，保留1米1。
3: 你人行步道
10: 一的人行步道，
3: 你一条你总人总不能没必要分上下行吧？
10: 对，所以这儿就很窄，人行步道，其他绿化什么都在这边。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接驳行不行？
3: 不行，现在本来也不齐啊。
9: 就是张大爷、李大爷，就刚才我也坐着2小时了，大家这诉求我也听明白了，可能大家对这个我们这个方案有点不太满意。我们可以把这个绿化一直给大家保留5米，保留到就是取消北侧的这个路侧停车，直接保留到人行道的位置，然后这个现有的2米路侧停车改成我们的人行步道，这样就像刚才您二位说的这个，就这边基本上就是。

0: 绿化以及这个人行步道，
1: 我们的诉求是：第一，最好所有绿化都不破坏。
2: 我觉得更关键问题啊，你说的是方案嘛？方案是可以调整的。
3: 对。
2: 更关键的是，你修通了之后。

0: 由北向南进行单行，
1: 那我们要出去呢？
2: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二三十辆车，还有这边十多辆，你怎么处理？
3: 这车你没地儿放。再一个，你就本身就这么窄，这儿还有两个学校，我们上下班，他们放学，而且他们是错峰的，他一放学我们出不来，我们得等着下了班，我们还得等着他。不要说汽车了啊，行人都很难。
4: 你先把停车位都解决了，你再通马路。那我也不解决，你永远通不了。
0: 来，丙区您上来吧。
5: 这条路打通以后，刚才我觉得大家提了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块地法定意义上它不是小区的用地，而是整个陶然亭街道是这个区域每一个居民公用的用地。路板是靠咱们的居民楼还是靠陶然亭公园可以商量，是单行还是双行可以商量，包括绿化怎么保留也可以商量。我觉得通不通是规划问题，怎么通需要老百姓居民和咱们部门和咱们街道
6: 对
5: 一起商量，
7: 有水平。
5: 第二个，这条路通了会不会让龙泉胡同更堵？上次我去现场调研的时候，龙泉胡同里面现在停车确实很多，因为胡同居民也有开车的需要，但确实没地方停，只能停在胡同里面。现在区里面和街道也在商量，看能不能在周边找合适的区域建立体停车楼，系统解决龙泉胡同停车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可以先承诺，龙泉胡同停车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不会让大家没处停车，至少这点我们先承诺。八月底之前，我们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包括这条路怎么通，交通微循环怎么设计，包括涉及学校的区域上下学高峰怎么管控，在确保安全、有序、通畅的前提下，我们来打通这条路。
0: 刚才丙区说这个八月份出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方案，再征求居民意见，这个您能接受吗？
7: 我可以等到这个看看这个方案，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讨论。
0: 好。
8: 就在沟通落项具体方案似乎要画上完美句号时，意外发生了。
9: 是啊，咱不用讨论，咱还讨论能不能修别的路，而不是非讨论修这条路，好吧？
10: 能。
0: 张先生，我跟您说实话，
10: 那是产权的问题，
0: 没戏。
10: 啊，对。
0: 你那路是市政路，公园再让出一块自己的红线内给你市政路，不可能的。你就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把道理、科学性和人情温暖都照顾到，是这道题唯一的解法。
11: 我说话直接哈，是这么回事儿。
9: 好，谢谢。
0: 这真的。
7: 走吧。
11: 你要听实话，就是这样。
8: 马丁的直言让湖景居民一时难以接受，起身离场。
10: 您先等一下，您等我说完了您再走。您等一下，别着急。是这样，
12: 我们来之前都说不用搭的，如果是就讨论怎么修这条路。
10: 不是，您等一下，您等我说完您再走。
13: 说
10: 这个，马上
12: 没问题啊。
8: 节目组紧急上前沟通。
12: 没意见，
10: 不是
12: 修了。
14: 世间最难打通的路，根本不是物理的断头路，而是老百姓的心路，城市更新以人民为本，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今天是一次崭新沟通的开始，崭新机制建立的努力和尝试。
8: 沟通已过去5个多小时，现场争论的早已不只是一条路的去留，而是归结与情感、蓝图与生活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一场录制也许无法兑现所有人的期待，但至少能让每个决定都听见居民的心声。遗憾的是，在最后跨线前，张先生和李先生还是选择了离开。
15: 留不了，谢谢。
8: 短暂的沟通告一段落，相信未来的长期沟通会依然继续。那么留在现场的居民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在丙区的带领下，西城区的相关部门的同志和街道的同志会在接下来的八月份出台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以解决周边交通拥堵的这个问题，也解决打通断头路的问题。如果您愿意持续保持沟通，拿到方案之后积极参与，促进这一地区交通状况的改善以及 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0: 我们看到大多数居民都跨了线，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居民心存疑虑，没有跨线。为什么不跨？
1: 方案没下来，我能同意吗？
2: 哦，我明白了，
1: 我就是这意思。对，
2: 看行动，行动，
0: 看行动是吧？
2: 看行动，
0: 行动好，哎，方案好，咱再说。
1: 对，
0: 明白了，
1: 好了，我就当然同意了。
0: 明白了，就是您这样最好，咱就实话实说。
1: 我就实话实说。
0: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期向前一步，录制的并不容易，这不是一个句号，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着方案出台，也期待着这个片区幸福顺遂的样子。
3: 两周过去，最新的通路方案终于浮出水面，街道再次邀请周边居民征集意见，
4: 把这个市政道路路侧的这个人行步道挪移至绿地内，往绿地宽度呢增加到7.5米，在绿地内呢设置一个1.5米宽的这一个绿道。
5: 这一块到这儿现在设计的是保留7.5米，基本上所有的树不动，我们也尽量的跟上级设计反映了，这块的大树基本上都不动。
3: 方案最大程度保留了7.5米宽的绿化，在绿域之中规划出一条蜿蜒小路供行人穿行，但新的分歧也随之而来。
6: 不增设停车位，
7: 完全不增设停车位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咱们这边心情和感受，但是确实，我不是大的时候，有居民确实跟我说过，但是我们有居民跟我说，他们还是有就是停车需求的。
8: 我们小区有好多是车辆已经在这小区里边停，但是来说已经不够用，所以来说扩大这个。各方面停车位这个也是一个是周边居民的需求，停车位咱们可以互相商议一下的事儿。
3: 绿色停车怎么安排，各方居民仍有不同意见，还需要坐下来继续商议。与此同时，绿园东侧与龙泉胡同的断头位置相关测量和拆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
5: 现在主要堵着这条路的就是这几间房了，这个两侧的道路两侧的红线都已经确定了，离老百姓楼比较近啊，拆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做点保护。
3: 路是一米一米量出来的，共识也是一轮一轮谈出来的，从争吵到对话，从僵持到让步，方案的变化见证了沟通的力量。这条几百米的小路放在北京打通断头路的棋盘上不过一子，但却必不可少，因为每一条断头路的打通，疏通的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流动起来的则是整座城市的血脉。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老店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呢，你闻着，啊？
1: 嗯。

0: 后着袋子香，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妻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哎呀，太香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咋吃？哎呀，等着吧。
1: 哎呀，我咋把燕马先生人给忘了？七队，有个哈库的叫顾生，以前跟我干过一次，年前我喊他出来告一票，他说他老公要给人在原上弄一票。七队，这个顾生平时做大大零活，最近是农忙，都一直在家。
2: 丁总，啥人接触？
1: 挺村里头干部活，这顾生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七队，这就顾生他屋。

0: 去人口普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哎，你弄啥了？哎，你干啥了？高僧你，叫啥来？我在的，这是打工去了。去哪儿了？
0: 南方。哪个南方？好，屋里没人。
1: 区队这边有没有？
0: 做啥呢？咋了？啊，我身上刚才这双洗了下衣裳，啥的事？
1: 没这衣裳啊？咋没亮呢？
0: 咋？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拿出来让你都看哈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
0: 我来还是你来？
2: 我说的这里面干啥事？

0: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好什么？专业。我真没干过事。啊，对了，慢慢骗。
1: 你还能行不能行了啊？
2: 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3: 哎哎，
1: 你俩弄啥去？哎，
3: 老陈。
1: 我你连我都不认得了，你让我花了你？
3: 啥？你个花！哎，你不在鸟好好巡逻，你跑我第几站就送来了？啊，
1: 神叨叨呢？
3: 神叨叨呢？你这话意思我真没到量。我跟你说，你说话不够胡咧咧的，有凭据呢。信不信我到唐僧那揍你一顿？
1: 不，这是这儿的门保员老陈。啊，你好，你好。啊
3: 你又是个弄啥的？
1: 我是学考古的，我跟守村处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
3: 明明的，没有盗洞。这凤凰山我都寻了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一乡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查密度真的狠着呢。我可以拍着胸膛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有。
1: 嗯，
3: 我看老陈说的像真的。
1: 俺屋就在街边庄长府这呢，在这自打1956年被圣上评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会儿到现在，还就没有出现过贼呢。哎，
3: 你娃还是考古的呢？难道你都不清楚这紫林的墓道口在哪儿呢？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吗？
1: 可是文献上有记载，西晋时期紫陵就被长安饥民盗过。
3: 你看，也没盗过。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但最近的事情我可以一大包票。 他绝对没有盗洞。
4: 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
5: 啥事情没干？

0: 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见那个人，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见那个人。
1: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人心里都害怕吗？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0: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有没有？
1: 没有，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你还问我要的，你也气来吗？对吧？我那无论咋的，我如果再干了这种小事情。 那个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0: 好，那么把证人交来，当面对质。
1: 啊！我真的是实话，原上我事情我真没掺和嘛。
0: 把话讲好好说。
1: 我是年前来，我认得了一个下库，还让我去原上干票打的，说是一个大坑，能赚不少，我没去。
0: 我人叫啥？
1: 不知道。
0: 俺这行恁俩都不说真名嘛，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恁俩都叫他大痦子呢嘛。
1: 那的人咋联系你？那人也不知道，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哦，我还问了，我留了个信，我问恁咋的干？人家也没头地儿，我连我就没去嘛。
0: 你为啥没去？
1: 俺妈不让去嘛。
0: 忽然的，哥哥。
1: 你爹妈早死了，我去坟上问的。俺妈不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灵的很，灵的很。
0: 啊，反正呢，给你送点纸来，不要舍不得花啊。
1: 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年后我要干一票大集。妈，你保佑我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0: 妈，那就到了，这次闹不成。咋？嫌钱少？
1: 哎，不是，我是真不想干了。
0: 大过年的，弄我是，咱万一要是沾着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戴思江，哎，你能弄啥？
1: 这大同志，俺俩得是出事的。那我这算不算离工？哼，
0: 离工啊！
1: 这要是离工的话，也是你妈的。
0: 要我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领你很，领你很，领你很。这屋子是你那天干活正月初九。

0: 我们这里有处旧，俺们村闹社会的问题。你是怀疑他们在印城附近动的手？
1: 他们选择危险动手，鞭炮人手，锣鼓喧天，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市找狗剩，花一张大屋子画像。
2: 新房口的吧？就新的。咋的？黑啥丢的问题？啊，那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
1: 我黑啥不是丢了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啥，我就去寻嘛。结果就碰到俩人，我就问他们：“
3: 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4: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的。”
1: 喂，两人啥样子？嗯，我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5: 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
1: 天太黑嘛。
5: 哎，我是没事。哎，你看一下啊。
1: 嗯。
5: 这啥？这个人？
1: 哎呀，还整，找啥整？快走！

0: 别的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这个人。
1: 有这人。
0: 嗯，就记得这个屋子。
2: 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0: 那天啊，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的。
3: 那边。
0: 对，就是这儿。

0: 我就没动他们，你们都看见了吗？是不？我没动他，你弟也不让我，我咋弄啊？赶紧去找他！哎，来，徐哥，他咋了？徐哥是咋的？我告诉你，你看这边地，就这边地上不长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盗洞的。那狗啥东西？知道了吧？自己倒了，他咋了？他在那讹我。小把刀，你这关系都没有。来，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你们怎么对人家？这多人看。哎呀，大三哥，嗯，哎呀，真小子腰弯我的弟，还把我打了呀，难受的很。哎呀，
1: 你吃饭了吗？
0: 哎呀，我没有吃呢，地都抱不住了，还吃啥嘛？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呀！
1: 这大南门的麻花，全是花椒叶，美的太。哎，我办案子，那洞是腰挖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0: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嗯，你说人我咋种地？你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说
1: 这成不成？这是。 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啊，我保证。我就这走不了嘛。
0: 那行，那你挖是这看。 哥，这是看你面子呢，你说话要算数呢。
1: 你算算，还是弟妹讲理呢，小王。嗯，大哥，
2: 来，你选。来，小王。快点，快点。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
0: 怀疑啊，这个刀东就在咱印城，所以你跟村里说一声，帮着一起啊，寻下刀东。哎呀，
1: 你真是吃了文化小众话，啊？像啥呢？
2: 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你还想咋？让全村人把你行刀东，俺是不吃不喝的，不中庄稼的。
3: 不是，那是这样，那我先去找，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行不？
0: 你宝七，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
3: 好，哎，俺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地主情绪是有点不能拧来，要不你先回。
0: 我不走，我走不了嘛，我还找到洞呢嘛。 是这，我跟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3: 你要是热了事情，我跟你说，
2: 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0: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

0: 让种地了。地照种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啊，啥不长庄稼，及时汇报就成了嘛，是不是？嗯，还有个事哈，就是每天耍社火的人，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
1: 我啥？我电脑。我忙2000多人，你我能记得住？
0: 那不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嘛，就是村子的名字，是不是？来，
1: 滚！我记不住。
0: 哎呀，你是叠了个冲锋枪吗？
2: 哎，大侄子，大侄子。我都懂得是在咱银川呢，
3: 很有可能。啊，哎呦呦，叔，你干啥呢嘛？干啥呢嘛？这是，啊？
2: 严叔子，严叔子，我都是手的撒马，我天天巡逻，巡你连个东头我都巡不着。
3: 哎，叔，你先别着急啊，现在只是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你回去画个图，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哪个地是谁家的，你给咱画出来，咱慢慢找一下，你看行不？
2: 好。你俩先走起，
3: 好，
2: 慢点，
3: 好，慢点，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喂，咋了？
4: 这么大早回来？
3: 这事儿还没办完呢嘛。哎，不是，你今天咋有时间了？
4: 咱老师忙得很，我可就不放羊了。
3: 哎，正好，来趟园上，给我带点东西呢。
0: 这是每天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我想把这些村子里都排查一遍。
5: 嗯，我把人调过来，跟你们一块调查。
0: 啊，这是大屋子画像。
5: 这人我没印象啊。
0: 这是，我问过很多地老说，也说不认识。
6: 应该不是老说，还有啊。狗剩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画的像不像也两说。
5: 对，石正，咱把画像发去，啊，抓住大屋子这个特征，把所有名单上的过一遍。
0: 得成。
7: 嗯。放羊，你大爷。
8: 啊，放羊。啊。
7: 哎。等会儿，大爷。哎，给你打听个事情啊。
8: 啊，你说。啊。
7: 哎，你看一下，
9: 这个人认得？
8: 不认得，没见过。
5: 哦，那咱村上有脸上长痦子的吗？
8: 来，你往这儿看。咋了？脸上长个痦子，还犯了法了？
10: 主任，主任，
11: 哎，主任，你寻我有事呢？
12: 你村到我能生活，你去吗？
11: 去了吗？
12: 跟谁去的？
11: 俺爸、俺妈，还有俺媳妇吗？
5: James Weaver 那边。是毛爷爷。
13: 嗯啊，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
14: 哎呀，婶儿忙着呢。
15: 啊。
14: 哦，你儿子是技校吧？
15: 是啊。
14: 在吗？
15: 你谁呀？你找他做啥？
0: 他朋友嘛，找他吃饭耍牌的。
15: 出去打工去了。
0: 哟，啥时候休息？
15: 过两年都走了。哎，我咋看你面熟？你得是我身后打工的。
0: 对嘛，见过的。
15: 哦，看着看着。
0: 那天他去了吗？
15: 去了，
0: 啥时候回来？
15: 不知道。

0: 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你咋才来了嘛？啊，哎呀，莫老师倒也来了，这么多东西，问一个人能拿多？人罗子好心帮忙你，哎，你弄这么多东西都啥嘛？
1: 你不管，走走走，进来。
0: 那给我送，拿好了。
1: 哎呀，没看出来陆老师人还挺好的嘛，啊？
0: 我可不是特意来给你送吃的喝的的，也想看看你这么久在白鹿原有啥新发现。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呢嘛。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
0: 那凤凰山的资料离这隐村几公里远，杜陵更远，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咋可能是这儿？哦，
2: 所以，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吗？哼，
1: 又咋去？东西给你放过去，我们就回来啊。
0: 好，好，好，好，好。
1: 不是，你有啥打算？
2: 啥打算？
0: 继续找嘛。花儿，非得斗这个七只鱼。老郭啊，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
2: 是吧？
0: 错了啊！之前我是因为斗七，那现在不是吗？黑陶俑那是啥？高等级陪葬品，如果真的出自隐村，这咋解释呢？技术上那句"道发汉，资度二陵，多获珍宝"，把我引到这儿。 那我走的路越多，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那古人诚不欺我吗？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呢。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呀，我对还是我错？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哪怕错了又能咋？我是个成年人，错了后果我能承担的吗？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一辈子都后悔。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就这么简单。走。
1: 他说的有点道理。嗯，嗯，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
0: 走，你真的假的？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0: 你要留下来，那你我。嫂子，闲着呢。
3: 你咋可来了？
0: 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吗？
3: 这我不干，你干啥呀？
0: 那天是我不对，齐队已经说过了，你拿着吧，拿着。
3: 你看你那天要是这拍肚子，啥事都没有了，对着吗？哎哎哎，哪来的狗啊？哎，你是因为我到洞里死的？
0: 姐，那有线索吗？
3: 拿我。
0: 方
3: 块，你快来救救我！这哪来的狗啊？
0: 哦，就是你看，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
3: 哎，你对象教你，
0: 没事，让他自己想办法。亲戚啊，朋友家的那种有没有？
3: 呀，你对象害怕狗，我就跳墙上去了。
0: 啊，那不是我，方块，
3: 你快点来呀！哎哎，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
0: 方块，你听不见？个见死不救的东西！我停，咋还生气了吗？啊？
3: 看我出手，你是不是特别美？
4: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啊，卑鄙算不上，但拿别人缺点捡乐，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5: 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你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次我在，我可以帮你赶走。那如果下次我不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4: 我还离不开你了。哎，慧姐。
6: 喂，好啊，这个人你见过不？静子，了解情况。啊。呀，念叟可能是在集上，不是，想不起来了。
7: 哎，
6: 胡姐，哎，再问你一下啊，正月初九，你有没有去盐村看过个社火？
7: 没有。
6: 那你叫个啥？
7: 烟笑雾。
6: 烟笑雾。嗯。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7: 我真没去。
6: 哼，那能行。是这，你要想起来啥的，跟村回汇报一下。
7: 我妈的，哎。

0: 大晚上的，你咋来了？
1: 你昨儿来公安了吗？
0: 没有嘛。
1: 我昨儿今天来公安了，查收货那天去印村的，尤其是仗着大屋子的。
0: 不会藏了吧？
1: 你个直锤，出来你还能？

0: 飞。
1: 我看你先出去躲躲，等死过了再回来啊。
2: 往前一点点。
3: 啊，不行，我怕它咬我。
2: 不怕下，不尿不尿。哎呀，乖得很，这黑嘴乖很，没事。哎呀，
4: 对，往前往前。
3: 还有多远呀？
4: 远得很着呢，你往前先，没事。
3: 我决定放弃了。
1: 哎，这黑嘴乖得很。
3: 够到了吗？
1: 一点点，一点点。
3: 哎呀，
1: 没事没事，往前。哎呀，往前先。
3: 快，快摸到了吗？
4: 马上马上。
3: 守村叔，还有多远呀？守村叔，还有多远呀？
5: 再往前一点就到了。
6: 这就放弃了？我陪你练吧。
3: 自己练得好好的。
6: 他这样咬不到你的。你再试试。
5: 你不要突然这样摸它，你就轻轻地放在它身上。
3: 你抱住它了？
6: 我抱住了，相信我，行不？放松。
3: 哦。
6: 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3: 好像还挺乖的。
6: 多乖呀，是不是？
3: 还真是。
1: 这娃得是喜欢我娃，
6: 你要
1: 两个孙子互相喜欢，
3: 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6: 老秦，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
3: 黑嘴，黑撒的娃。
6: 黑撒的娃。
3: 嗯。
6: 你让守尊叔抱回来的？
3: 嗯，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不想让你笑话我。
6: 哎呀，来，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
3: 嗯。
6: 你看。
3: 嗯，
6: 你再摸摸它。
3: 黑嘴，你别咬我啊。
6: 摸吧，没事。
3: 呀，太乖了。
6: 你看，我不弄它。
3: 嗯。
6: 他也不会咬你。
3: 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7: 孙哥，我是首哥，请爷不要大受惊啊。
8: 哥，发达了。
7: 咋？
8: 警察在新王太平呢。
7: 啥？警察咋能找到他？
8: 我不知道吗？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胡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警察，就是警贼呢。都怪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事都让你逮了去了。
7: 你疯了吧？谁让你喊他跑的？
8: 不跑，那敢等着被抓吗？
7: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长痦子的，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我们都长痦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8: 那咋办呢？
7: 赶紧叫他滚回去。
8: 好。
7: 叫他把胆子压稳，哪怕被叫去问话了，也不用怕。警察啥都不知道。
8: 知道了。
7: 我要用手机。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啊，
1: 出来了。啊，正月除旧，参加赊货的，一共有8个村子。那么全部走访完以后，连上张屋子的。

0: 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我们盘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骑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时间。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应该都出远门了。
1: 好的，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
2: 没天不下地，
3: 咱看三个，快快快！
2: 啊，你跑哪去了？
4: 哎，别看，别看，别看！
2: 你当着大家
4: 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非要在这干仗的吗？
2: 给我下去！
4: 留手！
2: 留手！
5: 执行公务，要散了。
2: 你走啥去了？
4: 散了，散了。
2: 警察都来了，
4: 快走，快走，回回回！我看了，都回，快！
5: 你叫啥名字？
6: 我王太平吧。
5: 你紧张？
6: 我有啥紧张的？叫啥说？
5: 正月初九，你去个银川。
6: 正月初九？
7: 闹社会呢吗？你个闷蛋，得忘了。
6: 对对对，闹社会，到银川看热闹去。
5: 跟谁去的？
6: 村里火摊人都去了。
5: 一天都看社会，几时回的？
6: 上午饭的时候就回来。
5: 得是。
7: 我不知道，我等俺妈玩去了。
6: 对，他回他屋去。警察叔，你问这干啥呀？
5: 查一个案子。
6: 啥案子？
5: 你每天的债务。
6: 啊，每天都在我闹着。
5: 一人夫妻被人恩，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有话好好说，回吧。
6: 好，
5: 那是狗剩吧？找个地方骗上。
2: 哎，做啥呢嘛？哎，咋回事嘛？人刚回来。
4: 执行公务呢？
2: 你把谁家媳妇废了？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哪管警察抓？
6: 把他抓了！
4: 闭闭嘴！
5: 啥女人？
8: 来，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
7: 我忘了。
8: 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
7: 哦，那时间隔得太长，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嘛。我跟那差的样子有点大。
8: 藏哪儿了？
7: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脸皮儿，
6: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陶俑人，跟黑陶俑一模一样。
6: 我白家婆娘又眼睛又不瞎，他咋能看着一样呢？
5: 有啥不一样？啊？
6: 我买的我泥人有胳膊呢。
5: 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
6: 那我是个学生佬，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
9: 你要我跟准，差的样子有点大。
4: 藏哪了？
9: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脸皮儿，烫了个卷卷头。
6: 金大叔。你不好听他，我在玩胡咧咧。哎，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
5: 你年轻，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把你当主犯。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我敢说，你3条命都不够。你自己掂量。 还是老实交代吧。去银村到底做啥？
3: 下课。
5: 还有谁？
3: 严小五。
7: 你这是
3: 严小五在不在？
7: 他不在啊。
3: 哎，啊，你过来。看清楚，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呀。
5: 这事确实是严小五行了干的。快过年了，
3: 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有还呢。
5: 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严小五醒过来，说有个来千块的活。我一听是王木，我说不去不去不去，
3: 这事说什么都不能去。
5: 严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郝松把木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我和严小五装成我们老袁喊着把这货郝松吓走，然后严小五下坑拿东西，我没有下坑。
1: 张女说你盗墓的是另一伙人，未伙人是谁？有几个？
5: 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严小五也没有跟我说，
3: 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5: 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去旅客，剩下的我就不知道。
1: 然后呢？到处啥？
5: 也没有啥，就一二百个泥人嘛。
1: 具体多少个？
5: 具体我也没有数，反正多的很，多的很多。你别看这泥人多，可能不值钱，分到我手上才2500块钱。
1: 孟太平，你为了2500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100万个2500都不止。
3: 你说啥？
5: 什么值钱？
1: 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
10: 你确定我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另一个坑的人？
11: 确定吗？王太平刚被逮，消息就到我手里了，我都打听过了，凑就一天，就是我怂跟燕小五一块去看的时候。
10: 那他俩跟穆建辉有啥关系？
11: 燕小五跟穆建辉在一个表厂干过，不是他还能是谁？生哥，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
10: 是这，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新建。
11: 对，现在最想寻到他的人就是我。

0: 总啊，这可下班吗？
1: 吃，不忘保持。咋样吗？能跑吗？
2: 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手扣的管头，直到等下

0: 你不要紧，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我吧？
1: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
0: 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
2: 你嫂子离不开我，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哎，齐队。
3: 好，
2: 刀洞找到了，
4: 哎，
2: 在隐村呢，走，回来，
4: 走，
2: 走。

0: 走，
1: 。
2: 这是保固地吗？在哪儿呢？
3: 大概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吧。
2: 啥叫个大概差不多？好好想。
3: 金大叔，俺是晚上来的，你让我想一下。哦对，我有个土堆，
4: 就是这儿，
5: 倒是跟埋黑啥的地方不远。
3: 金大叔，你看看，应该是这儿。
2: 记得，
4: 应该
6: 绝对吧？
3: 你看一下嘛。
6: 瞧，
4: 来
7: 来了。

0: 英，英的，这样，木头，小心。来，小心。小心。来，小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确定？
2: 说多说，这要去斗皇后陵有多远？
3: 我也这三个。
2: 二正，二正，
4: 二哥，二立爹，
1: 在这里。
2: 哎，七队，咱部队吗？
5: 可以哈。啊，
1: 旁边。
2: 按照常规啊，
5: 旁边
2: 还掏空的地方，距离斗皇后陵也就500-500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呢？
1: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5: 哦，
2: 啥意思嘛？
5: 不好说呢嘛。
1: 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6: 来，
2: 不成，
5: 没事呢。
6: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哎呀，
2: 我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
5: 绝对不成。我说的，
1: 干啥吧你？
6: 能接一下吗？
5: 哎，
6: 让进来。
5: 啊，
6: 绝对不成啊。
1: 马哥，你干啥呢？
6: 啊？
5: 嗯。
1: 哎，
6: 辛苦辛苦。哎，
5: 教授。
1: 哎，
2: 对。
5: 啊，
6: 赵东呢？
1: 赵东指认了。
6: 哦，张所，辛苦啊，
5: 季队，辛苦了。
1: 谁让你来的？
6: 哦，咱教授。
1: 来来来，
6: 哎，
1: 就是这。哦，哎，注意啊，注意。这孙倩的，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啥呢？
5: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没偷苍蝇了。 您是名师出高徒，
2: 对着你，对着你。
7: 三儿母逆的三儿，回去现在检查去。

0: 咱们干啥？走。好。
1: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2: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这个洞太深了，让消防队来协助一下。
3: 放，小心点。
4: 下去点，慢点，继续。放，
0: 小心点啊！
4: 慢点啊！放，放，继续，再放。放，放，继续。
5: 上去。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叔，你要有图样。
5: 啊，那个，那叫什么事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这样，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子检测。
5: 好，好，好，好。
2: 七队，杨队，
7: 哎，
2: 是这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8: 宜宾回送上报。

0: 孟哥。
1: 大头，咋了？有事吗？
0: 整个心里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都知道了。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把你送回来。
1: 送你车。

0: 爷不给你来些真的，你真当你能赢过爷？
1: 我没有，爷，我错了。
2: 哪只手偷两个的壳？
0: 姐夫，你来了。哎呦，
2: 来！
0: 这是小五吧？没想到吧？怂娃，这是我们仨呢。
1: 叫你来看信呢。
0: 想要你这两只贼爪子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个带着你偷的坑，你把他交代给爷，爷就把你放了去剁他的。不管咋想，爷必须要收两只贼爪子，不是你的，都是他的。干活，赶紧，我这约了大牌。怂娃，大头。
1: 你给我错了，我错了，师哥，我错了。
0: 哎呦我去！我错了，让我一条命吧！来，赶紧。我还有我去！我错。怂娃，心肠得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嗯。
1: 真是你绿我的坑！人前先低三分头，永远一副窝囊相，你弄了半天全是装哈的呀！好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寻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车都是我的，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吧？
0: 你再说俺姐，远近闻名的唱花，在俺屋吃的香的喝辣的，也不知道咋就招来你的道了，非要跟上你吃糠咽菜呢。好好个娃弄得跟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咋都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1: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帮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叫爷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3: 刘叔子，事情我干哈嘞？要啥要挂，随你便，痛快些，别废话。
1: 好说，给咱设啥规矩？
3: 吃里扒外活埋。
1: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
3: 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4: 埋！
3: 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我错了，我不干！我不行！我不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行！我不行！
4: 江辽的，江辽的，哥，江辽哥，江辽哥，江辽的，再多快也不会放过你的，江辽的，江辽的，哥，哥，哥。
3: 哥，
1: 我只要是个死，
3: 我没见回，我没兄弟。

0: 书生，书生，挂姓一下。
1: 到了到了。
0: 你借来了？
1: 啥都不在。
0: 他看见你这车了，死活不肯走，我能有啥办法吗？你赶紧借，快些。

0: 你咋也下来了？
1: 你是俺兄弟，表示一起死。
2: 来了，
3: 下来。

0: 这么早跑过来？
1: 你姐夫呢？
0: 我咋知道呢？
1: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手机到现在也打不通。
0: 我都知道，男人不回家，要么就是自己跑了，要么都是跟别人跑了。
1: 他要是为了喊人，我就不会来你这儿寻人了。
0: 那你就等着，看他能不能回来。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呀，姐夫，你这……
2: 淑兰，你咋在这儿呢？
1: 跑哪儿去了？你咋把你弄成这了？
2: 我拍，全是土。我是，昨天晚上我去谈了一笔大买卖。放心，我去洗把脸啊。
1: 啊。
0: 小花，我再见，上去打会儿。
1: 姐，走，咱上去休息休息啊。上去待会儿。走，咱不理他。这边，有个台阶，你小心点。

0: 天下无奇那儿嘞，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跟我有啥关系？付小丽，你不要这态度。女男人犯事，你知情不报是包庇罪。
1: 我跟他都要离婚了，跟脑子有水，跟包庇他，我人死了活了，跟我有么关系？进。
2: 谢小五来自首了。

0: 炸出来的，越南人教的。保守，谁让你就那么的？我自己想救你，没错。
1: 我也不知道，对孙女人心好。唉，要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你总留不住人，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吴建辉，
1: 你少废话！
2: 为了杀你一回，我就能杀你二回。你要嫌黄泉路上一个人冷清，我就让炮手给你做个伴儿。这盘你不干。
0: 你要是知道，燕香雾现在在那儿，还下得出来吗？咋？那还给他烧个字哭两声？
3: 他气死手了，能把你这些年干的事全给他烧了。只要你动手，他就会全兜了给警察。几年正月除旧，你人在那儿？我跟王太平去了白鹿原。 险些看了会车祸，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燕村地头绿坑去了。
0: 绿的谁的坑？
3: 不认得。
0: 不认得？
3: 啊，
0: 不认得？你咋知道他们在那儿盗墓呢？
3: 我在黑市上听说的。
0: 他们几个人？

0: 看见驸马，孙悟哥吧，天太黑了，看不清。说是墓室里边啥样子？
1: 墓里边大得很，夜魔仨，就是些黑桃俑吗？
0: 多少件？200多个。那拿到位子黑桃俑以后呢？我卖给了华南王李拜哥。
1: 他给两个10000块钱，
0: 你卖给华南王1倍个，才拿了1万块钱。咋的？
1: 不让他给坑了？
0: 你想啥？你在玩？你不好好反省，想让自己赔了还是咋的？
1: 是。你说对，我错了。
0: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1: 啊。
0: 那你咋认得他的？
1: 我不认得他。我是在黑市上放话，说去里避祸。
0: 他就主动寻我了。华南王，对吧？
1: 对。
0: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1: 我不知道，他心里我也不是我心里他。
0: 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云霄雾里你半根毫毛都不会往下扯。
1: 你啥条件？
0: 我要你上次去的未必行动。
2: 你惹事了你？这些年，我帮你看的威胁货，每回你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3: 要不是我带你上当，你早饿死了。
0: 去所去，我说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啊？
1: 第二个条件，我要抛售。我就是个狗，你不签走，我也把我杀了吃了。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印顺坊的墓？因为我不会咋坑，我只能绿坑，所以走只能靠奔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走个西北风。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
4: 我正好碰上，还真好十年，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再说，我心里一两年才碰见这一个。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万块钱，我都自首了，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
5: 燕小五，重款的前提。 是坦白，坦白交代，你交代半天等于没交代，坑咋来的？你没说实话，华南王，你没说实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咋没说实话了？我都自首了，我到底还骗你吗？
5: 还有啥通货？
1: 没有了，就是王太平嘛。

0: 少兰，来，上来。哎，都怪我，
1: 保守寡欢。

0: 过几天，咱就卖房去，朝阳的。你想这赏个兔崽子吗？哦，这赏是因为王太平被抓了以后，我这心里毛的很，家又不敢回，东躲西藏的，还在南山冒了一个晚上。 天黑看不见道，摔了个跟头，就弄成这副模样了。
1: 你是一部分货给黄大王的，其他的很少用的。
0: 我藏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

东汉呀，啊，孩子这金石头字儿里，啊，倒一个，走，啊。

0: 大人，这有题了，
1: 从那儿上去。
0: 走走走，慢点。

0: 齐队，请进来。你进去了，静草才能紧安。先委屈你两年，哥跟你保证，这牢绝不让你白做。弟妹和小宝，你放心，敢向你服，自会比别人多，不会比别人少。
1: 张局，不容易啊！恭喜恭喜，总算赶在期限之前结案了。
2: 是啊，万幸，要不是那嫌疑人自己自首了，那后边的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3: 看来你们破案跟我们考古一样，除了高度专业，还需要有些运气在身上。
4: 对着呢。哦，对了，文物部门那翻译工作进行到哪儿了？
3: 哦，那个展教授是加班加点的干着呢，应该是能如期交付的。

0: 股响味儿，比檀香味儿淡点儿，洗鼻子才能闻见。
1: 呀，你咋在这儿呢？案子破了，还掉个脸？
2: 咋了？
1: 给谁看呢？
3: 印小五的自首有点古怪。
1: 咋古怪了？
3: 他那一身土跟伤就很古怪。还有，他带我指认黑桃勇的时候，总感觉不是他藏的呢。
1: 但是咱现在没有时间经营这些了。
3: 好不容易抓住两个绿坑的，啥也问不出来。到现在挖墓的没线索，华南王没线索。
1: 大仓，是这样。虽然盗墓的和华南王咱还没有抓住，但是大部分的黑桃勇咱都追回来了。这个案子先暂时放一下，咱都回去休息一下，洗洗脑。你有一个月没回去了吧？你家还有个媳妇呢。
3: 你不说我真忘了，有这回事。
4: 守村叔，守村叔，哎，
5: 坤儿，你怎么回来了？
4: 回来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呢。
5: 啥事嘛？
4: 是啊，帮我量一下盗洞到斗灵的距离。
5: 啥？坤儿，这儿就是斗灵的中间嘞，咱得是就量到这儿。
4: 对。
5: 那你倒是算明白了没有吧？量了多少？
4: 你说的对着呢，快二里地。
5: 哎，你看我平常这巡逻这决定还是有分寸着呢啊。哎，你量这都到这儿这距离干啥呢嘛？
4: 守村叔是这样啊，这皇陵就像是一碗臊子面，这主陵呢就像是面，在主陵旁边会有很多外藏坑，外藏坑里边都是一些陪葬品嘛，一般斗灵附近发现盗洞，我们就会合理猜测那是外藏坑被盗了。但一般情况下，外藏坑距离主陵墓的距离最多四五百米，咱这量完之后，盗洞到主陵墓的距离明显超了吗？
5: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这秦勇两家吃面，不可能把臊子放到俺屋，对着吗？
4: 对对，对着呢，对着呢。这能能狠吗？谁一天到晚说你瓜呢？
5: 谁说我瓜？他才瓜呢，对着吗？黑嘴。
4: 还有这，记录一下。
5: 哎呀，你这包的万货还多。
4: 刘良博，哎，小马。
6: 王果哥，你咋来了？
4: 你爸呢？
6: 在。爸，房果哥寻你来了。
4: 刘良博，
7: 谁啊？
6: 房果哥。
7: 哎，你不是被我老汉撵走了吗？你咋可来了？哎呀，你这娃呀，嘴里没牙，你还爱吃个硬豆子。来来来，进来。
4: 吃啥硬豆子了吗？给你买点酱牛肉，带两瓶酒，今天陪你喝点。
7: 哼，老太太，啊，我怕喝了你这没名堂的酒，烧心。
4: 啥叫没名堂吗？有名堂的吗？前一阵子在你家又是吃又是睡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专门来感谢你的。
8: 哎呀，客气啥呢？
4: 我今天来想问你个啥事儿呢啊？我看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咋那么像咱盗洞那个位置啊？这个，
7: 真有点像。哎，这张片子是几十年前县里来了个干部，说要是拍些片子弄个县志啥的。我说我正好跟俺爷在地里干活的， 他说呸，我说呸，这张片子我跟你说，60多年了吧？
4: 这么一细看吧，又不太像。你看这后边这个坡，现在盗洞那都没有的嘛？
7: 咋没有坡？我风水俊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上百年了。
4: 哦。哎呀，还真是啊。那这个坡为啥就给平了呢？
7: 我说我地里头坑坑洼洼的，种不了麦子，俺都到处借土，连黄陵都借了。哦，我婆婆肯定都是借平了嘛。
4: 你能确定吗？
7: 哎呀，我说我睡，我也都记得大概，我村里老人肯定记得。
2: 这个风水洞那一块啊，我记着原来就是有个坡。啊，后来填地的时候给平了。

0: 什么价钱？100物是块。表兄，有没有搞错？娄树生才他妈开压巴，李他妈开压巴姆。
1: 这一拜没错，另外50是给俺兄弟的。
0: 我让他替你顶的罪，拜平黑桃用的丝，你才能回到秦川继续做生意。物是贵吗？ 不贵，一点都不贵，开个玩笑可不可以？表嫂，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真的，不但帮我脱身，同时把娄树生也搞定了，真的厉害哦！表嫂，我欠你一份人情，我给去做。
2: 发人情不人情的，那就像叫你这个朋友。
0: 我的好朋友，做买卖没问题，但是你也知道，我以前大部分的货都是从娄树生那里拿的，你那里的货太行，所以呢，我和他还是要继续合作的了。
1: 他手上来的货没有我占念，你敢要吗？
0: 我该记了，但是他的坑货多啊。你放心，坑里的货，你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1: 张啊，李大，下坑是另一行啊，嘎行与嘎山，你答应没？
0: 这样吧，10天之后，你等着收下一批货。

0: 这些天刘叔嫂，我造个你麻烦吧。没有，还算是我心用。来，给。十三，
1: 可你哥这么多钱，十三，
0: 这十万你先拿着，把咱也备上，摊产、摊欠、古坟几笔都卖上，时机一成熟，咱立马动手。 咱跟刘叔嫂那会儿散兵游用不一样，咱想把盗墓契阔当成一件专业的死乞丐，人事和技术你来负责，我管账多。小光，手底下有合适的人吗？
1: 有，矿上认识几个弟兄，好的很。
0: 交上，把他们安顿一下。
1: 那行，啊，得是新二三盗墓的。
0: 还没有，等哥的信儿吧。

15块钱一本随便拿，别的包都

0: 呀，打算这五年别有冬天呀。看你咋有点面生啊！小弟确实没来过。刚武行，
1: 武行倒是旧的很，这次从钱一直帮人家账念。最近受伤有几个闲钱嘞，想弄票大的，还望大师指点一二。
0: 你当这是大麻将整数结果大呢？你头一回就想弄大的。
1: 我怕是指点不了，这一行水深坑大，深入。回吧。大师谦虚了，年前我真是大师随手一掷，原上的印村，有人就砌了一坑大火。
2: 这是你咋知道？
1: 大师我紧张，我对大师慕名已久，要不是受理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
0: 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现任到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你也别跟我戴二尺五。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那是我爷跟我辈的手笔，但我辈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呢？
0: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我被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悬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悬剑上的绳，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嚓！
1: 把我被炸成了筛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走人只能寻龙问穴，不准下坑；第二，来求坑者不能弹弦。我只能说这打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砌出大火？
0: 那就要看你妈的运气了。我懂，我懂。我行情你知道不？10万一个坑。
1: 关三大师，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0: 心不足蛇吞象。
1: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小伙。
0: 你这头一把，注定有点大。
1: 我赌你的运气，也赌你的笨死。

0: 喂，哦，王姐，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边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吧？
0: 那边刚刚来了消息，那六件黑头俑，他们答应还给我了。
1: 真的？哎呀！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2: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4: 什么事？
5: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2: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6: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2: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她是富家小姐，却为何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何抛家舍业改名从戎？
3: 2000多口的家橡胶树。
2: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支怎样的群体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
4: 南桥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2: 山高水急，风萧雨会，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
3: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2: 相隔两地，生死茫茫，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桥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
5: 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
2: 又是什么让他们至今都会落泪动容？
1: 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因为从此就他就没有回去。
2: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力邀金牌讲解员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五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他们为抗战改姓更名。

0: 马来西亚槟城富商李荣基家出了件大事，他备受宠爱的二女儿李月美离家出走了。事情发生于86年前，1939年的2月，家人们发现时，李月美已经趁着晨曦未露，换上一身男装，登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她又要去做什么？李月美的决定与这份通告有关。1939年2月7日，这份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出现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征募汽车修机使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主要列举了征募的条件，结尾写着：“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事要。”在1939年这个年份，与祖国复兴大业有关的只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抗日。而征募的这些侨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当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整个南洋，有3193名华侨接受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1: 南侨机工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群体，即便信息发达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随着众多档案与文物的公布，南侨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
0: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祖国的战火让相隔千万里的海外游子们寝食难安，世界各地的华侨们组织的抗日游行此起彼伏，抗日义捐义卖如火如荼。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整个华侨界挥家纾难，有人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有新婚燕尔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有孩子掏出了自己的糖果钱，有女学生克服羞涩走上街头义卖鲜花。李月美也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但她更希望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驱敌报国。对于南洋华侨来说，驱敌报国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地就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筹赈祖国难民的组织。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分散的组织亟待有一个统一的领导。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里164名南侨代表接踵而至，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的主席。陈嘉庚17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新加坡，他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成为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满怀爱国之心的陈嘉庚是南洋800万华侨心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振臂高呼：“ 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大京城，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800万南洋华侨的铮铮誓言，犹如南洋的春风，温暖着祖国40000000同胞的心。
2: 今天，为了宣传南侨机工精神，昆明市新闻里社区打造了以南侨机工历史文化为主的城市景观，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一栋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小楼。行走在其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来自南洋的历史。南侨总会成立一个月之后，一位来自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人敲开了南侨总会的大门，他就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的负责人陈志平。陈志平此次前来是一次紧急求援。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侵占广州，中国的海岸线岌岌可危，大批作战物资又囤积于缅甸仰光等地，急需大量的司机和汽修人员。那时候汽车是罕见的，熟练的司机都没有几个，汽修人员就更不要说了，临时培养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怎么样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机工呢？国民政府想到的就是南洋。汽车对于南洋华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相比欧美，南洋华侨数量庞大，800多万侨胞中有很多南侨家庭，经过几代人财富的积累，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会开车和会修车的比例比国内要多得多。

0: 从这里来挑选机工再合适不过了。
1: 听闻祖国需要，陈嘉庚立刻组织南侨总会进行协商，向全南洋发出征募通告。通告发出时，陈嘉庚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他的征募有诸多限制，年龄必须在20至40岁之间，粗通文字，会开车或者会修车，不嗜酒，无不良嗜好。通告中规定，被录用的司机月薪只有30元，修车的技工月薪会相应增加，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国内也相当局促。在重庆，一个男性产业技术工每月可有40-50元的收入，而在南洋，一个华侨青年的收入可达100元左右。
2: 80多年过去了，南侨技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当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栏目在探访过程中惊喜地找到了5位南侨技工的后人。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几乎每位回国的技工在南洋都拥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
3: 我父亲在家里嘛非常殷实的，他们家里嘛有一个像2000多棵的橡胶树，每年还可以割胶，可以卖给人家做汽车轮胎。
4: 原来华人在南洋地区的普遍的生活条件，只要会开车的都还是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1: 80年前，汽车稀有，只有富豪或者高级官员才能拥有。会开车，尤其是会修车的技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回国抗战就必须抛弃这些功名利禄，但名利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选择回国相当于投身战场，伤亡无法避免，他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亲人，无法沐浴那棕榈叶下的阳光，享受那悠然自得的生活。深思熟虑后，这些青年们真的愿意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通告发出后等候应征的青年，没人能料到征募技工回国抗战的通告蔚蓝成巨浪，轰动了整个南洋。据统计，前来应征报名的青年总共有5-6千人，在这支应征队伍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书写一段传奇。

0: 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部分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援。这里珍藏着一些南侨机工的物品，从这些物品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南侨青年的生活。这是南侨机工彭海勇的嘉奖状，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这里还有南侨机工陈昭早的手表，在当时能有这样一块手表，通常家境也不会差。这些来应征的青年都是当时的时尚青年，他们常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西装革履，喝着咖啡，生活潇洒。这些青年的父辈和祖辈大多因为祖国的积贫积弱而出洋谋生，又因为华侨的身份受到了许多的歧视和屈辱，这些青年们深知只有祖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后盾和家园，所以当祖国蒙难之时，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走上那前路未卜的战场。
1: 陈嘉庚对一位青年印象尤为深刻，他在南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位青年的事迹。有一修机工在洋10余年，每月收入颇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颇币200元相当于国币700元，在上世纪30年代，国币100元就可以在南洋达到小康水平。陈嘉庚口中的这位月入700元的

0: 修机工，生活水平可想而知。那么这位华侨修机工到底是谁呢？
1: 程家庚虽然没有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位青年的名字，但多年后随着南桥机工档案的披露和其他史料，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位机工的名字。他叫王文松，是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当年他是新加坡有名的机修工程师。我们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找到了第二批录用机工中的修机名单，这份名单已经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我们也在这份名单中看到了王文松的名字，他的排在第一位，附注上写着内除修机领队王文生一员，月支国币100元外，其余均规定月薪国币50元者。这里面的领队王文生便是王文松。
0: 为了抗战，月薪国币700元的王文松自愿将收入降低到100元，陈家庚十分的感动。收入的降低可以用数字来计数，但很多南桥机工他们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衡量的。尤其有一位青年为了回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也承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楚。这位青年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李月美，她是富商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会开汽车。通告一发出，一直寻求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心里很激动，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李月美兴冲冲地赶去报名，可谁知刚到报名点，工作人员问都不问就赶紧让她回家去。原来最初的机工征募是不招收女性的，可李月美不甘心。
2: 被打发回家的李月美思索了很久，她忽然想到了花木兰，那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古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李月美换上了弟弟的衣服，改名李月梅，去到另一处地点重新报名，这一次她成功了。看看穿上军装的他，人高马大，站在一众战士中根本无法一辨雌雄。李月美身高1米7多，嗓门大，性格又泼辣，再加上一身男人的装扮，根本没有人认得出这位性格豪爽的小伙子其实是个女儿身。不过好不容易获得回国资格的李月美却要面临另外一道障碍，那是什么呢？
0: 回国之路阻碍重重，什么才是阻止南桥机工回国的最大障碍？
3: 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又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栏目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其实真正阻碍青年们回国征途的，不是收入的骤减，也不是通告中的种种限制条件。
1: 那个时候外公还不符合年龄的要求，才是15岁啊，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年龄太小那就改大，年龄太大那就改小，不会开车的那就临时去学，但唯一让他们犹豫的便是亲情的牵绊。在最终回国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中，绝大多数人在南洋都有亲属，他们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即便是单身汉也有兄弟姐妹和年迈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会同意吗？
2: 我父亲原名习仲平，后来改了名。为什么会改名呢？因为当时他第一批报名的时候，他就把习仲平这个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要向大家公布，我们家的亲属就知道了，就去把他的名字划掉，他不知道。第一批走了，没有他的名字，他着急了，他又去报第二批，没走成。后来他去查，一查就发现他的大哥去到这个会馆就不同意他出去，他就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习长征，他要远征去了。因为福建话叫长征和长镇是一个音。
0: 许多男青年都不得已选择隐瞒家人，更何况女扮男装的李月美。从小李月美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料想到父母一定会阻拦，瞒着家人回国抗战是李月美唯一的选择。
3: 在这一批批的应征者中，有一位叫做刘瑞奇的青年，他刚刚新婚，妻子家中有许多的产业需要他帮着经营，他有很多留在南洋的理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归国抗战。出发前一天，刘瑞奇和几位技工小伙伴便相约从头开始剃了光头。回到家中，他便对家人谎称说自己头疼需要抹药。刘瑞奇的妻子很细心，似乎猜出了什么，晚上她悄悄地问丈夫，莫非你想回国？可刘瑞奇担心走不了，还是不敢对妻子坦诚相告。这天深夜，刘瑞奇趁着妻子熟睡，将身上最贵重的东西和书信一起留给了妻子，便离开了家。
0: 在应征报名的青年中，已婚或是订婚的人不计其数，但愿意为国抛家舍业的青年更是不计其数。没有国哪有家，早已成了南侨青年们的座右铭。
4: 公公呢，在当时最大的阻力啊，就是当时呢有了婚约，在新加坡一个车行里面，车行的老板呢有两个女儿，让他大女儿呢就嫁给他，实际上就是让他就留在那里继承那个车行。后来就报了名，车行老板不愿意嘛，为什么他开始就报名了，后来就是到第9批了，实际上是最后一批了啊，他才回来，就几经做工作啊，后来承诺就说他支援祖国以后呢，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再结婚。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讲过，他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捐掉了。
0: 离开未婚妻的还有这位叫做杨宝华的青年，订婚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他的干妈为了阻止他回国，偷偷替他与一位姑娘交换了戒指，完成了订婚。
5: 他不想让我父亲走，就说要走可以，办了婚事再走啊。父亲不干，父亲说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回来还不好说，我不能耽误人家。
6: 就在华侨青年们想方设法争取回国的同时，南侨总会的办公室内，陈嘉庚也极为忙碌，他满腔热情地亲自动笔写信，为西南运输处介绍这些机工们的情况。他专门为两位外籍机工写了介绍信，他说，因其幼时基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放此次医院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在介绍第八批机工时，陈嘉庚着重介绍了两位会修车的机工后，特别强调，今基于爱国热忱，情愿奔职，自备资金返回服务，如此热忱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
3: 能够被招募为南侨机工是一件光彩和令人羡慕的事情。临行前，亲朋好友一起相送，机工们一起合影，并留下赠言：精忠报国是我们的天职，中国不会亡，

0: 祝你努力，抗战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民族谋解放，阅万里赴司机，用您的热血完成您伟大的使命。这些字眼寄托了全体华侨的爱国情怀，为战火纷飞的祖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1: 从1939年2月18日第一批南侨机工出发，到1939年9月，陈嘉庚带领的南侨总会总共向国民政府输送了9批机工，他们大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槟城集中，统一回到国内。这是华侨史上一次参与人数最集中、组织最有序、经历最悲壮、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行动。临走那天，所有铺面停业，学校停课，广大民众沿街夹道为英雄送行。从此，许多南侨机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南洋的亲人们。在送别的人群中，那位被交换了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他的家人和未婚妻都来了。
2: 当时那个父亲的未婚妻，她哭得很伤心，就跟父亲说：“难道你不能留下来吗？你走了我怎么办？”父亲当时就脱下了那个钉坏杆子，说：“反正到那边去，战争嘛，总是会牺牲的。”最后还是坚定的走。在那个时候呢，祖父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为了国家舍弃小家，那么你回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根据你就干脆你就把那个保字就改成保卫的保，所以父亲以后的名字就叫杨宝华，不是那个宝贝的那个宝，是保家卫国的保。父亲改过来以后呢，父亲在船离开的时候，远远的，好像在岸上看到祖母、祖父及家人的那个影像越来越小。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

0: 人群中还有那位瞒着家人改了名的徐长正，他的家人知道后也赶到了码头。
1: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很难过的。看到了。后来呢，父亲就说，跟他们说了这个道理吧，没有国哪有家，我现在就是回国抗日，等我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的。就从此就，他就没回去。

离别的哀愁很快便被抗日的热情所替代，船上的机工们唱起了出征的战歌。告别南洋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搭档田汉和聂耳的又一代表作，歌曲来源于一部话剧《回春之曲》，主人公是南洋华侨。九一八事变后，他告别恋人回国抗战，歌曲唱出了南侨机工们的心声，许多人将这首歌记在笔记本上，也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云南昆明学院内，这尊念耳雕像诉说着历史的巧合。昆明学院的前身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念耳的母校。1939年时，这里也曾经是西南运输处训练所的所在地。

2021年的3月，历经多日的旅程，高唱着念儿的告别南阳，南桥机工陆续到达。如今，训练所只剩下这一栋民国楼宇，而楼宇前的。

0: 他们在南洋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来自泰国的白米和面。与之相比，国内的衣食起居还很落魄，他们不得不打地铺、睡草席，吃掺了沙子和石头的米饭，早晚只能用寒凉的河沟水洗漱。在春寒料峭的时节，即便是春城昆明，气候也远不如南洋温暖。许多南侨机工一到昆明便生病了。然而，生活上的苦寒并不算什么。随着军训的结束，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 军训结束后，绝大部分机工都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参与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搭建中国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将国际援助的物资运往国内，滇缅公路
2: 这条连接缅甸腊戍与云南的公路于1937年底开始修建。
1: 当年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
2: 可大量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
1: 没有青壮年，留守的妇女、老人、孩子成为了主力军。没有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锹；物资匮乏，他们就不要酬劳。中国老百姓的同仇敌忾震动了侵华日军，他们经常轰炸滇缅公路。在整个修筑过程中，有3000名劳工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1938年8月，滇缅公路沿线20多万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历时8个多月，依靠双手，终于打通了这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回国述职时，特意取道滇缅公路。在走完全程后，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0: 如今，充满战火硝烟的滇缅公路的许多路段已经成为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康庄大道。建在车水马龙间的这座浮雕也告诉了我们，浮雕里的一切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滇缅公路建在山峦叠嶂间，要穿越6座大山、5条大江，天堑难越，这条奇迹般的公路还算不上通途。如今一些仅存的路段还能勉强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险恶。公路的上方是摇摇欲坠的碎石，脚下是无尽的深渊、湍急的河水，落差可达2000米。湾急路窄，体型硕大的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往往半个轮子悬在外面。如果是雨季，遇上打雷下雨，道路泥泞湿滑，大小塌方随处可见，稍有不慎也会跌落悬崖，车毁人亡。
1: 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女扮男装的李月美就发生了车祸。在一个急转弯处，李月美不慎翻了车，驾驶室被压扁，李月美卡在驾驶室里奄奄一息。幸好一对南侨机工路过，他们将李月美从驾驶室中救了出来。意外还有很多，
2: 因为南侨机工大多驾龄长，驾驶技术优秀，他们中的多数被分配在了滇缅公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缅甸腊戍到宝山路段。这里不仅道路更为崎岖，还要经过一片片云雾封山的森林，除了有毒虫毒蛇的叮咬，还常年散发瘴气，瘴气会引发恶性疟疾，是当时最难医治的病症之一，有十人得了九人死之说。当时陈嘉庚派南侨总会成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时，刘牡丹在路途中看到的情景触目惊心，他都看到了什么呢？
1: 一份报告揭秘了南侨机工怎样的遭遇，
3: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侨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在云南省档案馆中，刘牡丹的报告记录了这次的沿途所见。

0: 丁战士正值雨季，气候极寒，瘴气大作。自万丁至龙陵此段约100公里，道路损害极甚，十分难行，且居民及往来行人急公司机员患恶性症疾者比比皆是。在事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累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换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也曾经和几个同伴遇到了一次意外。当时他们路遇暴雨，道路塌方，只能待在深山老林里。3天后携带的干粮吃完了，他们不得不用竹笋充饥，取泥浆解渴。
1: 时间一长，有人便生了疟疾，奄奄一息，直到7天后才等到了救援。回想起那段时间，杨宝华调侃说自己当了7天的山大王。
2: 他们那个时候晚上呢就睡在那个车底下，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热啊，就是一个大坑坑睡的底下。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身边有一条蟒蛇，哎呀，把他吓得半死。后来他就说他一生就是跟蟒蛇就睡共睡了一个晚上，蟒蛇也没攻击他，他起来以后那蟒蛇就走了。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3: 周开定他是在这个公路上了嘛，走这个三台山这个地方了嘛，人烟稀少，旁边没有人住。那天呢正好刮大风下大雨，就把一棵树呢倒过来以后呢，就正好抓在驾驶室上，就是抓在他的这个头顶上，然后呢他就受伤了，他也出不来，他就扑在那个方向盘上，那个喇叭按了一夜到亮，没有任何人听到过，一直到没有电才停止。到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惨痛的伤亡难以计数。
4: 在云南省档案馆中有几份记录着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桥机工伤亡档案，这几份档案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是1939年4月至11月份华侨机工驾车肇祸表，记录了24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肇祸原因大多是不慎覆车，也就是翻车，平均每个月就有5起左右的事故发生。这份1939年5月至11月华侨员工病故姓名一览表，记录了9位南桥机工因病身故，而这份因工殒命姓名一览表则记录了10人因工牺牲，绝大多数原因也是覆车。半年内至少有19位南桥机工牺牲，而这还是有记录的，还有很多伤亡是没有及时记录的，可以想象这条路上有多么凶险。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南桥机工们该怎么办呢？
0: 华侨统统有，这是南桥机工之间广泛流传的战斗口号，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每当南桥机工遇到困难，只要有人喊了这句口号，机工们便团结起来，一起渡过难关。
2: 比如说车子上不去了，比如说车陷呢，陷在那个泥坑里了，动不了了，后面车来了，一招手，华侨统统有。那个司机如果停车了，那说明他就是华侨，就用这一句暗语，只要是华侨一听见这一句暗语，马上就下车来给帮忙。
0: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龚果桥，东京电台还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但路过的南桥机工们并没有把日军的叫嚣放在眼里，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铺上木板， 仅仅十个小时，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滇缅公路再次通车，东京电台的叫嚣就此化为泡影。
5: 所以我们现在的运输业很多的这种技能或技术都是从南桥机工上面发明和转化过来的，包括我们的候诊木啊，这个一定停在坡地的地方，一定要后在后轮啊，这个整个枕木，这是一个。然后为了增加运输量，要把后轮用几个轮子拼起来，也是那个时候的。
0: 随着抗战局势的推移，南桥机工们所面临的考验更为残酷。日军占领越南后，桂越、滇越铁路相继被日军切断。自1940年6月起，滇缅公路成了唯一一条国际运输通道，每月承担着1.5万吨的运输量。战争激烈，所需作战物资的需求可谓十万火急，因此押给南桥机工的运输任务也必须限期限量完成。那时由昆明至下关来回里程为824公里，南桥机工却必须限期36小时内连装带卸往返完成，中途也几乎没有休息之处，吃住基本都是在驾驶室里，风雨无阻。此时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妄图切断中国的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只能白天隐藏，晚上行车。有一些机工因为一刻不停歇被活活累死。与南阳的安逸相比，滇缅公路上奔波的日子早已不是苦与累可以形容。此刻一些机工们的家人也出现变故，需要他们回家处理。面对回到南阳的机会，机工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0: 云南省档案馆里有一份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已经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中是这样说的：查本处技工王振华因父丧母老呈请长假，并且发给川资一案，经奉军处支技工店准给长假原利，发给路费50元等。该工招称，值此抗战时期，愿一效作中，继续为祖国效力，待胜利后再行返礼。这份档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又动人的故事。这位名叫王振华的机工，父亲去世，母亲年老，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但是他坚持要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行回家探亲。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王振华的其他资料，也不知道他接下来的人生如何，但王振华的故事正是许多南侨机工的真实写照。
1: 就在王振华拒绝回家奔丧的那段时间，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那位剃了光头瞒着新婚妻子回国的刘瑞奇也收到了家人的来信，信中说妻子自他走后就抑郁成疾，让他速速回家。刘瑞奇心中怅然若失，如果妻子不是病中的厉害，岳父是不会让他归家的，但现在战事紧急，南侨机工们没日没夜的抢运，这个时候怎么能回南洋呢？刘瑞奇写下回信：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就一日不归。信到达南洋后不久，刘瑞奇的妻子就告别了人世。祖国与南洋两地之间，生离死别已成常态。
0: 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有许多档案记录着南侨机工牺牲后为他们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的事宜，但这份档案有些特殊。这份档案也隶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档案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所写。

0: 案中写道，训练运输所雇学生潘毅，抚恤金应查明无关系亲属收领，由霹雳酬政分会决议收该项恤金，现交政府，赈济难民。抚恤金无人认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名叫潘毅的机工就没有亲人。我们的节目前面提到，南桥机工报名时，很多人为了瞒住家人改了名，也有人隐瞒家庭情况，所以一旦牺牲就很难找到他们的家人，自然抚恤金就无人认领。牺牲在所难免，但为了祖国，每位机工都拼尽全力。
1: 当机工们在为祖国奋斗之时，南阳的家中那些留守的家人们也理解了机工们的选择，他们以自己是南桥机工的亲属而自豪。他们会将机工们的照片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将机工们归国抗战作为光荣的谈资。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逐渐膨胀，南阳也不再是平静的乐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至1942年5月，南洋主要地区全面沦陷。日军对南洋华侨展开了甚至是报复性的屠杀，有些南桥机工的家人被日军全部杀害。而此时中国的西南也腥风血雨，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滇缅公路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南桥机工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李月美女扮男装的身份还能隐瞒多久？那位高薪的机修工程师王文松，那位离开未婚妻的杨宝华，是否能在抗战后平安回家？请您继续关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群富家子弟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3: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4: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5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桥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昆明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乔光小学。乔光，乔光，成华之魂，杨乔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阳的华侨青年，在南阳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戍等地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

回国之前，南桥技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桥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桥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桥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渡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过去了，曾经青春洋溢的南桥机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五位南桥机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2: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有泰语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那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1: 与南桥机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桥机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3: 回来的南桥机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1: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机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兴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 在外运输的南桥机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4: 有日本间谍混在了难民里面，坐在卡车里面，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就闹起来，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然后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敲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暗桥。
5: 哎呀，汇通桥断了，过不去，已经过不来，有好些人都死掉了，上边有那些间谍也被冲走了，那个还有拉物资的这些南桥技工也有的也被冲走，那种冲下去是可以说衣服都没有一片好的，肉都给你撕烂，就是这样湍急的。
1: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机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汇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栋机构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引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同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在我们寻访南桥机工后人的过程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宛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他为什么姓叶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2: 才三个月时期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1: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

0: 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元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元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元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元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元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元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元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宛定，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元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1: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我父亲。
0: 和许多牺牲的南侨机工们一样，陈团元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相框。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归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形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机工吴再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再春去世的经过。吉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车至龙陵，机件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复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志，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遂至身殉。吴再春所在的龙陵腊蒙垭口位于海拔2000米附近，气候常年高寒多变，这是导致吴再春牺牲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导致他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答案就在这份档案中。
2: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再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再春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再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机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再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吴再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桥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桥机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桥机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机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 倒是急宫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再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阳，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急宫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2: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欲止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7-8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衣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0: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3: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桥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桥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0: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政长官私设生意，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官邸；政府各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桥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桥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见政府站长住室的3张床上都挂着南桥总会从香港买给机工的新蚊帐， 每张床上还放着两条南桥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吉公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桥吉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吉公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吉公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吉公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桥吉公的工资却仅有三四十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吉公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4: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赏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0: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1942年5月5日，会同桥炸断后，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变本加厉。
4: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桥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0: 南桥吉公被国民政府放。

0: 弃了。他们不仅包裹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1: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技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侨技工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侨技工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抖战胜利后仍有1/3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抗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0: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侨技工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辈失业无靠之侨工，失业侨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侨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侨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技工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尸。有些情绪极端的技工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2: 会同桥炸断，韩世元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侨技工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侨技工，包括韩世元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世元那时候又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世元呢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世元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侨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侨技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反。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反得知南侨技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南侨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南侨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反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技工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技工，还帮助技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侨技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3: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侨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侨技工就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会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反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侨光小学。如今侨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

0: 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侨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反还在为了南侨机工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反。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反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1: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2: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侨机工怎样的心路历程？
3: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侨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侨机工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在这9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80多年过去了，今天南侨机工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云南最后一位南侨机工已经于2020年去世。
2: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2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

0: 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侨机工的心声。
1: 被选送回国的机工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机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机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来之不易。程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寒衣，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侨机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修清、温其芳等几位机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4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侨机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谋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2: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1: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侨机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三分之一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2: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1: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侨机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竖碑立传。在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在牺牲的机工中，能够留下照片和事迹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机工留下的只有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但正是有了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侨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

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0: 我们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1: 好，
2: 连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4: 徐小贵。

0: 德云，欢迎归队。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
1: 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啊？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放心吧，还有安呢。
2: 啥意思？
1: 英虎副将，到。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嗯。安南，跟德远一组。 你呀，哎，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0: 手。哎，排长，
1: ，
0: 哎。

你出差了，不好意思，你不说话，你看。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文副将，到，
1: 服从排长的命令。
0: 是。

0: 刘远，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还干啥呀？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鲁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
0: 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肖天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藏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躲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霍卡列夫 TT-33，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把它架起来。
0: 这儿。
1: 应该再远点。
0: 啊。
1: 这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 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啊！不是，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想亲手把他埋了，行吗？
0: 可以，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咱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部都端了，是吧？
1: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0: 那你忘了排长，他临死前念头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回家，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救上浩兴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源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0: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主谋，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2: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竹间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竹下的竹间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也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而聚集过来的箭鱼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唐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2: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0: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1: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肖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1: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
0: 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小郭，你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佛心哥，一会儿你们是要带我走的？
0: 小郭，排长牺牲了。 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郭在就好。”
2: 郭。

0: 还是生了呢？才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1: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0: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

0: 别哭，别哭，别哭！二，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排长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1: 之前排长徐亮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行，大伙离开这，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2: 带我走吧。
0: 小坤，小坤，
2: 走。
0: 小坤，
2: 带我走。
0: 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先把伤养好了。 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好了。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他们还有个守门的。清晨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行头。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我
0: 去你的吧。

0: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呐，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呐，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

0: 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我们是指谁呀？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我怕啥呀？
0: 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啊，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这也算啊？
1: 啊，不算，不算，不算，
0: 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 是你干的吧？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怕吗？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2: 呀？太多了，人家就这个价儿，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0: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德远。

0: 唐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阴那位。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1: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张爷，来，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
0: 萧铁林的秘密，
1: 你说说看。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萧天林分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是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看，赶紧上，快往这张一口。这是萧天林跟你说的。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0: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
1: 唐爷，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说。
1: 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0: 好样的！
2: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你等俺儿子，冲吧。
1: 天小贵同志，
3: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永和，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 文清，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1: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1: 看见专业了，然后呢？是他让我回的牡丹江。
0: 那你现在安全吗？
1: 安全。

0: 那他信你了？不好找。先说说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
1: 消息准成吗？
0: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那都是他放在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逃出1500两黄金，就一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0: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1: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1: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司的事儿啊？我得先谈谈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贵可以回来。
0: 小郭，你咋了？你咋了？啊？走，跟我走。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1: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2: 不多，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1: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2: 小，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0: 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嗯，
3: 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
0: 我这就筹钱去，继续聊啊！先走了，好，好，对，郭队长，慢走啊！
3: 好，
4: 我也走了。
5: 哎哎哎哎，
6: 张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呀？
5: 老郭都走了，牌也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0: 别，正事儿还。

0: 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2: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1: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2: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1: 哟，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2: 回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2: 前段日子。
1: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2: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店儿。
2: 小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走了。
3: 哎，邵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2: 不想。
1: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2: 说的这是人话。
3: 张，
1: 不领情吗？哎呦，
3: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1: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3: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1: 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的，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1: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3: 啥意思啊？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1: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3: 啥呀？
1: 问那么多干什么？
3: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1: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3: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去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好像还真没有。妈的，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

0: 哎，小郭儿，醒了。不信吧？哎，哎，慢点啊！啊，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 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啥任务？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 排长，走得太突然了。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0: 啊。
2: 小怪。
0: 啊。
2: 这是啥？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副舰哥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副舰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守。那你身体没好利索呢，给你副舰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你如果跟你呢？
0: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1: 吃点东西吧。
2: 啊，休息一会儿。行。起来。哎，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2: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
3: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
2: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嗯。
2: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3: 有啥？您得明鉴啊！
2: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
3: 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2: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2: 局长。 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梆，
3: 那不能够，谁敢？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庆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2: 您是要走啊？ 特高科和宪兵队。

0: 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1: 这这这这，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天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 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
0: 这个账本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你看，你看，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肚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网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策应，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2: 赵科长，
3: 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哎，
0: 我自己来。
1: 行，我带路。
0: 请。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也拎个大包。
0: 你们这是玩啥呢？玩命的。
2: 啥？玩命？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没那本钱。你们二，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守好了。
0: 这人都到齐了，
4: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 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0: 局长，汤二爷来了。
1: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2: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
1: 哦，打麻将来了。
3: 啊。
1: 哇，这是郭团长的。
3: 到位了，到位了。
1: 厉害厉害。佩服。
4: 哎，你，
1: 哦，我的在。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5: 啊，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
1: 但是
5: 这是打小不太一样。
6: 没事，打你小不懂事。嗯，
5: 对。
7: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2: 那我们摸两把啊，
1: 来吧，
2: 来了。

0: 对，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お呼びですか？
1: 你和早紀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1: 我说有就有。
2: 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萧鼎宁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2: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4: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3: 去掉。
1: 啊。
0: 这话什么意思？

嗨，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瞪个大眼珠子看我。

0: 看我干啥呀？来来来，
1: 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邵，白纸黑字假不了。
0: 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邵，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1: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2: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1: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2: 老少，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蹲着去。
1: 刚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

0: 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啊，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
2: 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哦，啊！任务为啥取消了？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0: 任务到底是啥？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2: 这真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3: 嗯，就差我那份了。
2: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嗯，
2: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不会。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
2: 他不能去日本，有可能。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境局了呀。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4: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
2: 确定吗？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5: 哦，还有。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刀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4: 明白，我去请示。
5: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回来了，来了，外班长，田小贵，报道。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
1: 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2: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0: 对，
1: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肚子疼。
0: 啊。

小棍儿，你掉炮楼里了？

小棍儿，小棍儿，你掉破了不了啊？

0: 小棍儿，小棍儿，你没事吧？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没事，哥，腿蹲麻了。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0: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早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0: 嗯，
1: 哎，小郭，
0: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0: 小郭，
1: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

0: 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1: 但他呀，倒数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慢点啊！好，走。

0: 咋样？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1: 没事儿，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0: 中。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南门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营运物资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1: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刘叔，快给我打！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比，不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八非定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不清哥？没事儿，你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
1: 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你们那多好啊！
0: 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你们本事比我强。

0: 懂的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了的、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我先教你开车。
1: 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
0: 成，我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1: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1: 啥时候？
0: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1: 真有那么一天啊？
0: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我能看到那天吗？
1: 炉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庆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2: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1: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
2: 是。
1: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2: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1: 从现在开始，雪拔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1: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后面的螳螂。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我说的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为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
0: 大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我有啥心思呀？我，
1: 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
0: 大远，
1: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刘少，490号，你上次表现的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 全部解密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牛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

0: 见到二班长和云虎队，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福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咱俩一起行动。嗯，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1: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2: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等我消息。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呢？我真是拿不准呐！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 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的吧，我呀，抓张牌。 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1: 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呀？啊？
0: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

0: 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1: 想知道啊？
2: 废话，说。
1: 坐下聊呗。
0: 走。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汤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1: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0: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1: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德源啊，这么晚了打电话过来啊，啥事儿啊？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0: 地儿我倒是有。
1: 哪儿？
0: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1: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
0: 真是我的好弟弟，
1: 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秋子，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

袋啊，在我的裤腰带上别了十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呢、啊。小伙子，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

0: 是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1: 刘先生。

0: 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哥，咋回事啊？
1: 唐大爷，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出来吧！
2: 我看见你了，
1: 你看见谁了？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五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
1: 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儿啊。

1: 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哦，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咪，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 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我说有人吗？我算栽你手里了。
0: 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庆田在后。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2: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啊，看出来了。
1: 对呀，对呀。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0: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对你一点情意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 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3: 唐德远，这不是你的计划吗？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2: 唐德远。
3: 这真是你的计划吗？闭嘴！我问你话呢。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4: 这是你说的啊？是。哥，对不住了。振元，振元。
5: 萧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3: 带走。
6: 保重。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嗯，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2: 你们小心点。
0: 嗯。

0: 赶紧上车！小贵，别动！
1: 小贵，干啥呢？
0: 小贵，
1: 别动！我都把车放下，放下！

0: 别闹！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 把枪问。

0: 唐德远，我记得你，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小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小贵儿，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2: 小贵儿可以回来了。啊？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贵儿，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
1: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小铁林。
3: 小铁林，
4: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5: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5: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 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6: 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5: 中。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
2: 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3: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唐德远，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二、三。

0: 小慧儿，我们计划成功了。
1: 吴兴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0: 做不到。
1: 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0: 那为什么要留着我？
1: 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但凡一场，还是牺牲。 二班长，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贵，你相信我。

0: 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就咱几个人吗？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1: 大班长。 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但这件事你得替我，只有我能解决它。
0: 可是小贵儿，
2: 二班长，什么都。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

0: 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屠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1: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2: 他。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这么多飞机，这要是起飞了打咱的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咱们呐，总有一天会打回去。那到时候啊，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1: 中华不倒。

0: 哎，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2: 哎，谁来了？嘿，好，
1: 慢点啊。
2: 哎。
3: 辛苦了，小同志，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4: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远东方面军部队自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5: 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
6: 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5: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听一块听，来。
3: 哎，给你发大点声啊！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7: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

0: 这同志怪招架了，哎，同志，
1: 我来，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0: 我的工作。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1: 俺家，俺家燕宗山的。哦，你家是燕宗山的呀？嗯，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0: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啊，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
2: 不过没听他话，后来啊，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那你爹叫啥呀？
1: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2: 你叫铁良。
1: 你咋知道？
3: 老大，老大，
2: 哎。
4: 投降！哎，我知道，老妹儿，没法，快点！哎呀，
3: 累死我！我知道，知道，外面可热闹。那个我，哎，我干啥来着？啊，来来来，进来，外面。哎，不是，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2: 谁啊？
3: 排长的儿子铁良。啊，
2: 排，
3: 你睁眼说，
2: 说，
3: 哎，福庆说。
4: 静说，哎，那个，哎，你爹是鲁长山呀？
2: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 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
1: 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3: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五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桥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昆明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侨光小学。侨光，侨光，成华之魂，杨侨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戍等地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回国之前，南侨机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桥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桥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桥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渡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

0: 去了，曾经青春洋溢的南桥技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五位南桥技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1: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泰语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0: 与南桥技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桥技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2: 回来的南桥技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0: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技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兴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在外运输的南桥技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3: 有日本间谍混在了难民里面，坐在卡车里面，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就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削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暗桥。
4: 哎呀，汇通桥断了，过不去，已经过不来，有好些人都死掉了，上边有那些间谍也被冲走了，那个还有拉物资的这些南桥技工也有的也被冲走，那种冲下去是可以说衣服都没有一片好的，肉都给你撕烂，就是这样湍急的湖水。
0: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技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汇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栋机构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隐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同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在我们寻访南桥机工后人的过程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宛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他为什么姓叶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2: 才三个月，父亲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1: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圆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圆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圆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圆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圆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宛丁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2: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了。
1: 和许多牺牲的南桥机工们一样，陈团圆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相框。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归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形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记录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机工吴再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再春去世的经过。吉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撤至龙陵，基建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复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之，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遂至身殉。吴再春所在的龙陵腊蒙垭口位于海拔2000米附近，气候常年高寒多变，这是导致吴再春牺牲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导致他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答案就在这份档案中。
2: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再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再春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再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机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再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吴再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桥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桥机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桥机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

0: 做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吉公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倒是吉公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再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阳，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吉公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1: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欲止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7-8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衣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0: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桥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桥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0: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政长官私设生意，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官邸；政府各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桥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桥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 见政府站长住室的三张床上都挂着南桥总会从香港买给济公的新闻帐，

0: 每张床上还放着两条南桥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吉宫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桥吉宫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吉宫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吉宫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吉宫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桥吉宫的工资却仅有三四十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吉宫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1: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赏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0: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1942年5月5日，会同桥炸断后，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变本加厉。
1: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桥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0: 南桥吉宫被国民政府放弃了，他们不仅报国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2: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桥吉宫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吉宫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桥吉宫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桥吉宫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抗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0: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桥吉宫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被失业无靠之桥工，失业桥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桥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桥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吉宫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拾。有些情绪极端的吉宫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1: 会同桥炸断，韩世元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桥吉宫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桥吉宫包括韩世元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世元那时候又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 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思源呢就，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思源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侨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侨机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反。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反得知南侨机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难侨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难侨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反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技工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技工，还帮助技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侨籍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2: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侨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侨籍工就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汇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反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侨光小学。如今侨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侨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反还在为了南侨机工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反。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反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0: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3: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0: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侨机工怎样的心路历程？
1: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侨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侨机工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 在这九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郭同渠完

0: 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80多年过去了，今天南桥机工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云南最后一位南桥机工已经于2020年去世。
1: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桥机工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二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时，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桥机工的心声。
0: 被选送回国的机工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机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机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来之不易。程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寒衣，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桥机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修清、温其芳等几位机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4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桥机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

0: 重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1: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0: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桥机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三分之一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1: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0: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桥机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树碑立传。在3193名南桥机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在牺牲的机工中，能够留下照片和事迹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机工留下的只有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但正是有了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桥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4: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5: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

0: 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别后悔啊！不是你别威胁我。
1: 北京时间周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日版节目《警法目录》。先来看海淀区西北旺公园里发生的蹊跷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在树林里啊埋现金，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2: 我刚搞过来，
3: 真及时啊！你这个
2: 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信吗？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4: 给多少钱啊？
5: 8万。
3: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完，咋想的呀？
6: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旺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7: 当时就在前面1点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0: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
7: 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刚到这门口呢，从这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0: 背了个包，
7: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0: 就沿着路往前走。
7: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0: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7: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6: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2: 你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3: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6: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8: 在哪加的这四连一包是的？
9: 从刚弹出来的。
0: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点开下来链接，
9: 对，
0: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三个订单，买三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9: 对，
0: 对吧？但是创了三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9: 对。
8: 放了，说谁取说了吗？
9: 没说，他还没给我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给我弄过来了？
10: 它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1: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去10万块钱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
9: 对，
11: 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6: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10: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他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他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2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1: 8万元的现金啊，险些就入。

0: 入土为安了，好在被刘副所长一眼识破，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都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再吞掉您的本金。而下面这一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1: 晚上7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
2: 说一句，你别以为我不懂法，我现在管理一下，谢谢你，你赶紧给我接回去，你能做到吗？你给我的情况，你怎么知道？
3: 你别后悔啊！
4: 不是你别威胁我。
0: 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 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4: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0: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 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2: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烈焰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0: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
2: 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
5: 第三类呢，就是接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场所的专职的司机。当这些
0: 男子与意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5: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6: 要钱。
5: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6: 就是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对，基本就是这样的。未成年就是
5: 会以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找他们要钱，并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
6: 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那不怎么懂。
5: 一般求价多钱让他给啊？
2: 5000。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 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0: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2: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
0: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2: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万元。
5: 就你想想，你的钱是干嘛的？怎么洗的呀？

0: 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2: 云南永善一位村民不慎滚落到了百米山崖下，被树枝拦住，无路可走。村民挥刀开路，公安、消防、医护等50多人徒手开辟了1公里救援通道，历经3个小时，终于将伤者抬下了山。4天后，伤者恢复意识，脱离了危险。百米悬崖下，伤者命悬一线，荆棘丛中，人心筑起了生路。这场高温下的接力，证明最强大的救援力量叫众志成城，向每一位平凡的英雄致敬。近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查获了4名同行旅客超量携带卷烟69条，13800支。当事人说啊，是受人之托。按照规定，非港澳进境旅客免税限量400支，港澳进境为200支。受托带烟，看似人情，实则啊是把法律风险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一次顺手，可能换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这单人情的代价远比烟价更昂贵。前不久，郑州郑东新区一辆货车被一辆城管车拦停在了路边，执法人员用个人的微信收取了所谓的罚款。收罚款的人姓董，单位说已经介入调查了，司机表示罚款已经退还给了他，处理结果等待公布。执法人员用个人微信收钱，损害的是公信力。退钱只是第一步，查清授权、公开程序、严管权利，才能让每一次执法都经得起公众的审视。我们再来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3: 近日傍晚，大雨滂沱的广场通道口，00后执勤女警冒雨飞奔，扶起滑倒游客，画面被路人悄然记录，传遍网络，引发众多留言点赞。视频中，2名游客在游览途中突逢暴雨，因台阶湿滑，其中一人脚下打滑摔倒。正在现场执勤的天安门地区分局女民警陆玉安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没有丝毫犹豫，便飞奔上前将游客扶起，随后与保安员于家航一同将游客护送至地下通道内避雨。在确认游客身体并无大碍后，游客及家属向执勤民警、保安员表达了感谢，稍作休整后顺利离开。一场骤雨，一次搀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让远道而来的新疆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首都北京的温度。假面试、假协议、假实习，警惕虚假招工类诈骗。近期，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到报警，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情况。经警方调查，该团伙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发布招聘信息，谎称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解决正式职位，并以疏通关系为由，向求职者收取几万至10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在收取费用后，该团伙发送由企业落款的面试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订虚假培训、录用协议，甚至安排求职者前往虚假地点实习，形成一整套闭环流程，掩盖骗局。据此，市局刑侦总队、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在摸清团伙作案规律后统一收网。目前11名团伙成员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虚假招工类诈骗依托网络引流，入职流程伪装逼真，迷惑性很强。广大求职者注意，凡是入职前要求缴费、承诺高薪低门槛、宣称有内部入职渠道的，绝对不能轻信。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证据，立刻报警。出借收款码赚点小钱，却成为诈骗帮凶，被依法处理。近日，房山警方查处了一起相关案件。小张在某直播间看到主播以收款码被限制为由，向粉丝借用收款码转账，并承诺单笔佣金20至50元。小张随即提供了自己的收款码，在收到对方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转账后，按对方要求将钱款转入另一个指定账户。就这样，小张陆续帮助对方

转账了1.5万余元，从中获利460元。随后，小张的账户因异常交易被冻结。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直播间假借卖彩票的名义，诱导新用户提供收款码转移涉诈资金。小张因非法出借支付账户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并从中获利，目前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并。

0: 收款码和支付账户，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协助不法分子转移资金也属于违法行为，切莫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1: 暑运高峰期间，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10万人次，车站里人流熙攘，走失、丢行李、家庭矛盾、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求助警情有所增加。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全天在岗值守，耐心化解一桩桩旅客的烦心事，守护大家的平安旅途。
2: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了。我是出了站才发现我的拿错了，然后16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3: 正值暑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下午2点，一名女子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4: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我没有带电脑。
5: 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
4: 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3: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李文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5: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6: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钱包。
5: 好，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6: 谢谢啊。
5: 谢谢，没事。
6: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3: 据李文介绍，暑运期间，旅客遗失的物品品种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5: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上应该是掉落了，我们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3: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事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警务工作站求助。
5: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看查监控。您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一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户了，我们刚去三户找你们了。
3: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6: 哎，先生，醒醒了。没事。先生，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3: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7: 车次是什么车？车次是1:48是吧？
6: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检票了已经，赶紧上车吧，慢点啊，就是这个车检票了。
3: 为全力筑牢暑运安全防线，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不仅快速响应各类求助，更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创新巡防模式，推行警犬入所巡逻机制，全方位提升安保能力，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5: 北京西站进入暑期以来啊，这个客流量日均能达到10万左右，旅客啊这个丢包拿错包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加大这个巡逻频次，就是为了让旅客遇到困难，比如说是孩子走失啊，或者行李丢失啊，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啊、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老年人膝关节疼竟然和一根看不见的线有关。
1: 就这个舞我一跳我就会疼，
2: 不良姿势不良习惯慢慢会导致这个力线有偏移。
0: 老年人最喜欢的散步竟然也存在意想不到的伤膝误区。
2: 五六十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的特别节目，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中国骨关节领域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林建浩，欢迎林主任。还有一位呢是同样来自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凯医生，欢迎。讲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关节科，我想如果去那儿看过病的叔叔阿姨都会知道那里有多厉害。我今天上场前专门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给了我两个最顶尖的回答。比如说他说是中国人工关节外科的发源地和天花板，他又是国内关节置换领域的黄埔军校。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那我非常自豪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科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我们是全国第一家从骨科拆分出来的一个专业，它在我们骨关节炎的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慢慢我们从外科治疗就是往前端延伸，我们疾病的预防变得非常重要，不要等到大家骨科关节出问题了再去做手术。那么我们每年的门诊量现在达到5万多例。哇，
3: 这个数字说明患者的认可，也能够说明在咱们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医生的工作量有多大，有多么的辛苦。而且今天呢不仅仅林主任带着他的权威团队来，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展示一个绝活，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器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捕捉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步行的一些仪态和动作，帮助我们发现有没有一个部分在走

0: 的时候偷懒，那我们的膝关节一定因为它的偷懒而受到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两位现场的权威观众，一位是本身就是运动健将，国家一级运动员，同时也是教练员的，来自原国家女垒科研体能教练王燕，欢迎王教练。王教练一看就是练家子，笑容都让大家觉得满满的安心。还有一位是乒乓球运动达人董盈君，欢迎董姐姐。其实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场前，我们请王教练、请董姐姐还有现场的一位特殊的观众已经提前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录制，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他们走路的步态。先请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能测出来什么呀？
1: 步态分析呢，那么以前是我们靠肉眼去看，那么肉眼去看它对于步态的这个异常，它的敏感性就会差。那我们如果要讲究疾病的早期预防，那也是希望说有更先进的技术吧，能够早期发现他的走路的姿态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他走路姿态的变化去推算说哪块肌肉出问题了，哪个关节有问题了，那这样呢就可以争取时间给病人做到早诊早治。
0: 就是有可能我们的膝关节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没有报警，但是步态已经说明那个部分在偷懒了，如果我们还不纠正过来，我们未来的膝关节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需要有后期非常强大的运算过程，所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接下来呢，我就请现场的所有观众都有哦，请你们拿起手中的小提板。我的问题是，请问你们每天都做运动吗？请问如果你们运动的话，你们会做什么运动？啊，请大家写下来。好，阿姨说散步、广场舞、走步、跳舞、散步。踢毽子、散步，哇，徒步、爬山这阿姨好厉害，打羽毛球、做家务。来，阿姨，请问您是每天都散步吗？
2: 我每天都在散步和快走，散步的时候轻松，快走的时候微微出汗。
0: 微微出汗，大概时长？
2: 大概两个小时吧。
0: 散步多长时间？快走多长时间？
2: 隔一个小时。
0: 隔一个小时哈，好的，阿姨真的很爱户外运动，而且很坚持，谢谢您。为什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的阿姨们，包括有年轻人，都会说他们一个能够坚持的运动方式都是散步，会被我拎出来说，是因为今天林主任要说啊，我们老年人的散步可能存在着误区。
1: 散步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它简单易行，
0: 是
1: 你推开家门，你走到外面，那就可以开始你的锻炼，这非常好的活动。那么这么好的活动，为什么还把它说成是误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老年人锻炼的几个要素，就相当于你要炒菜，油是好东西，但你不能光用油做菜，还得有其他的调料。
0: 你看86.3%都是散步和跑步为主，还有健身器材24.1%，广场舞健身舞23.3%，爬山有9.5%，然后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太极、游泳、其他。
1: 那么这个题板上亮着散步啊、跑步啊，还有广场舞啊、健身舞啊，我们叫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更多的我们是在提升你的心肺的功能。如果要科学的锻炼，应该还得加入肌力训练。肌力训练是给你一定的强度，你去抗阻训练。我这个比如说我能拎5斤，我让你5斤锻炼锻炼，慢慢让它变成拎6斤，是这个力量的训练。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练有氧，对心肺功能当然是有好处，但不能只练有氧。那我想问问王凯医生啊，如果说我们锻炼下肢的肌肉对于我们全身都是有好处的，和膝关节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肌肉其实对我们骨骼肌肉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天然就在慢慢的流失，
0: 是
3: 过了50岁可能每年都在慢慢的减少，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会慢慢感受到一些肌肉无力的表现，包括爬楼梯啊、蹲起啊，这些相对比较负重的动作感觉不舒服，有时候走长了会觉得浑身没劲儿，梯啊、蹲起啊，这些相对比较负重的动作感觉不舒服，有时候走长了会觉得浑身没劲儿，更有严重的可能翻身起床都会比较

0: 困难，这就是一些肌肉力量流失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也觉得是对于这种肌肉力量锻炼咱们可能要早一点，不要等你有了症状再开始练，哎，在相对比较中年的时候早期开始做一些肌肉力量锻炼，为你以后年老做一些储备。
1: 跟膝关节健康相关的两个重要的肌肉是什么？来，请大家看我这个题板啊，上面写着两块很少有人知道却决定膝盖能用多少年的肌肉。决定就是如果我们这两块肌肉够发达，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膝盖的问题出来的晚一点。一个是下肢运动的发动机，还有一个是下肢运动的地基，分别是什么，怎么锻炼，一会儿我们就请林主任和王凯医生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不要着急，电视机前的观众你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说到这儿好了，问问王燕教练啊，因为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王燕教练的时候，他是原国家女垒科研体能教练，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注重练肌肉吗？
2: 啊，我认为肌肉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主任也说了，我们有很多的骨头和骨头是不会自己连在一起的，所以它韧带连在一起后，它要用肌肉来保证它的动力来源和功能。所以肌肉力量一旦下降，关节失稳和你的动作控制能力下降，你就有可能摔倒。所以我是非常注重肌肉力量训练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教练的立身之本
1: 啊。那我想问问您，无论是您还是您的队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膝关节受到影响的？
2: 原来我就有一个运动员，他练习非常努力，他对于专项技术动作他抠得很细
1: 啊，
2: 但是他就是不注重我给他讲的你应该练习的几个肌肉，待会儿主任和王大夫都会讲到。那么他不注重这个肌肉力量练习的话，你在超过自己范畴使用这个关节的时候，他最终他的膝关节是半月板的一个撕裂。不是个案，是很多的运动员的一个问题，太追求专项技术训练和更多的时间花在打乒乓球、跑垒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专项技能上，但是对于身体需要的肌肉力量的相关的专项训练不够。
1: 王教练，您说到这儿又点到了打乒乓球，那怎么听着打乒乓球有可能会伤膝盖？我们先请董姐姐来介绍一下您的运动情况吧。
3: 我是从30岁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纯业余的。
1: 30岁才开始学？
3: 对对对，从30岁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打。
1: 您现在有40几？
3: 不好意思，我58岁，已经退休3年了。
1: 58岁，天哪！
3: 我30岁开始的时候就每周打2到3次，一般都是中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跟同事们一起学习打，后来就参加我们单位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拿到最好的成绩嘛，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乒乓球比赛的团体冠军。
1: 哇，好厉害。那您现在还在坚持练对不对？每天大概练多长时间？
3: 我现在也还在打，每周打也是打2到3次，每次打2到3个小时。
1: 好厉害。那您的膝关节怎么样？
3: 膝关节不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年的时候，可能那一段时间打的比较多，膝关节就受疼痛，水肿，完了一检查有积液，后来也是半月板损伤，完了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还有1个多月的休养，才慢慢恢复的。
1: 那您后期知道膝关节不好，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运动保护一下膝关节？比如说下肢的肌肉训练，您有开始练习吗？
3: 没有过。
1: 没有。
0: 王教练刚才提到的肌肉训练，你要有一个耐力。
1: 对，
0: 耐力就是你的肌肉让它重复做某个动作能做多少次，这是耐力。还有一个肌肉的训练是力量，我一次性能给你
1: 拎起来多久，
0: 拎起来。
1: 对，
0: 还有一个敏捷性。敏捷性是什么呢？我比如要摔倒了，我啪这个脚马上能伸出去。这个敏捷性小孩子就非常好的敏捷性，小孩子不容易摔倒，
1: 就是我们说灵活。
0: 对，快速的这个爆发力吧，你就把它想象成爆发力。小孩子不容易摔倒是因为他很快能够有这个爆发力量，摇摇晃晃到最后能站住。那么到一定年纪以后，他的敏捷性就会，爆发力就会下来。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肌肉的训练实际上你如果按科学去讲，大家也别千万别理解我去健身房撸铁，爆发力、耐力，还有个肌肉的力量。
1: 对于董姐姐来说，肌肉的训练还是得加强一下，对不对？
0: 再微调一下，加强肌肉的训练。对，
1: 怎么微调呢？我们就得知道跟膝关节健康相关的两个重要的肌肉是什么了。在此之前，还是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请你想一想，请问大家每天坐在那儿，无论是刷手机、看电视、打麻将，这个时长大概有多长？阿姨说看手机和看电视4个小时啊，斜靠手机1个小时，斜着看手机啊、哦，就瘫在那儿看手机，明白？哦，小朋友写的。在图书馆学习几个小时？12个小时。哇，看电视4个小时。来，我来问问看电视6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阿姨好了，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是每天吗？
1: 看电视，看念书剧的时候。
0: 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哦，念书剧的时候
0: 就恨不得一口气看完。
1: 就是啊，我一集接一集，接一集的，一直坐着看。
0: 那平均每天大概几个小时？
1: 平均每天最低4个小时吧，
0: 最低也4个小时。明白了。好嘞，谢谢您。所以林主任，你看静止的状态更多，要么就是坐着，要么就是躺着。
2: 从我们就是健康上来说哈，大家都尽量。减少长时间的坐，倒并不是你不可以坐，只是说坐的时间不要超过45分钟。对我骨科来讲，它会影响很多肌肉，但有一块肌肉，我们说下肢运动的发动机吧，哈，
0: 发动机，
2: 对，那这块肌肉呢，平常我们维持我们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日常生活什么动作呢？你想坐要起来吧，你要爬楼梯吧，你想。腿伸出去又能收得回来吧，那这块肌肉如果静坐时间长了就会影响。
0: 发动机跟这一块肌肉有关。而且在今天开场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已经提前给董女士、给王教练还有现场的一位神秘的阿姨做了步态的视频分析，此时此刻导演告诉我们的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先看看董女士的步态吧，请大家认真看大屏幕，我们一起自己先从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看她的步态有没有问题，我们再请王大夫给大家分析啊。我们来看大屏幕先。走过来的姿势其实是蛮优美的，而且我能够发现董女士在努力的走得更窈窕一点。董女士，你觉得有问题吗？
3: 我觉得没问题啊。
0: 对，我们走的已经很仪态万方了，对吧？
3: 对，
0: 来，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请通过举手来告诉我，你们觉得这个步态有问题吗？觉得有问题请举手。现场只有6个人举手觉得有问题。黑衣服的阿姨，因为你是第一个举手的，你能告诉我你觉得问题在哪儿吗？
4: 我觉得他的右腿有问题。
0: 右腿有问题？
4: 对，而且那个尤其是小腿嘛，他往外甩。
0: 往外甩？
4: 对，你看，而且还身子有点挺。
0: 那你觉得
4: 有点往那边？
0: 我们说到的那个肌肉，
4: 对，
0: 是哪一块？
4: 我觉得应该是小腿的那个肌肉吧。
0: 小腿？你能在您的腿上比划一下吗？是小腿腓前肌啊，还是？
4: 我觉得是小腿的这个，
0: 小腿肚子的那块肌肉。
4: 对，小腿肚子这个肌肉。
0: 您觉得是那个问题？
4: 没有劲儿，我觉得
0: 没劲儿哈。
4: 对，
0: 好的，谢谢阿姨哈。你看阿姨看得很认真，阿姨说比较而言右腿好像往外甩了一下，左腿不是很明显，大家都有点看不懂。我们来比较一个相对来说肌肉比较均衡比较健康的他的步态，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区别。到底应该怎么看啊，王凯医生？
5: 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一个肌肉可视化的一个技术，那通过这个录像可以转化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激活的情况啊。因为肌肉刚才提到了，对于我们下肢做一些动作，特别行走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不同颜色代表这个肌肉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紫色呢，就是相对比较放松时候的样子。那红色呢，就是我们激活，就是我们在发力时候的样子。那走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不同的肌肉需要相互的配合才能完成咱们走路这么一个活动，它是完整的一个步态的周期。那前面大家可以看到最前面这个红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过，这个对我们深吸啊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力量都非常的重要。那小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小腿前方的肌肉。那小腿前方肌肉呢，对我们走路也很关键啊，就是我们走路我们的脚得能勾起来，要不然就拖着地走容易绊倒啊，这叫胫骨前肌。那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后面的肌肉其实也非常重要，包括这几块肌肉啊，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肌肉。那这 臀部的肌肉其实对我们走路整体的骨

0: 盆的稳定还有下肢力线的维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臀部肌肉没劲儿，走路就会晃，就会不稳，晃了以后呢就会导致下肢出现一些受力不均匀还有疼痛的症状，包括后方这个肌肉啊，我们叫腘绳肌。那这个腘绳肌就是我们大腿后方的这些肌群，它跟我们前方的四头肌呢是要协同作用的一个肌群。那有的时候我们前方后方的肌肉不协调，发力不均匀，也容易导致一些受力的一些异常还有受伤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关节步态的一个肌肉的发力的情况。
1: 好，董姐姐，请你记住这个位置，然后会动的这个红色的肌肉，然后我们再倒回上一个您的视频，您比对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
0: 对，
1: 来，董姐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有可能在偷懒的肌肉是哪儿？
2: 那么到底是哪块肌肉偷懒会损伤膝关节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董姐姐，请你记住这个位置，然后会动的这个红色的肌肉，然后我们再倒回上一个您的视频，您比对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
0: 对，
1: 来，董姐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有可能在偷懒的肌肉是哪儿？
8: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臀部下方那个到大腿后侧那条肌肉叫什么？我也
1: 左边还是右边？
8: 好像是左边稍微弱一点，右边稍好一点吗？
1: 左边和右边，好像红色在左边的多一点，
0: 对，左边
1: 右边的少一点，所以是不是说右边的发力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对，您说的对，就是右边，大家可以看到它后方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在整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没有红起来的，都是一个紫色的状态。
1: 哎，我觉得这个阿姨很厉害，她找到问题了，是右边好像不太对。
0: 就大家可以看到，她这个后方的臀部的肌肉，基本上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呢，都没有明显的激活。那么如果臀肌不好的话，刚才提到第一个呢，你的骨盆就容易晃，容易倾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稍微有点这个像这个左偏的这种感觉，她右边是高的，左边是低的。她骨盆是一个偏斜的状态。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臀肌不好，走路呢就感觉动力不够，它是一个推动的装置，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觉这个步子迈不开呀，步子迈不大呀。同时呢，臀肌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是对我们关节是一个缓震的装置，就是我们迈步着地的时候，地面对我们的关节是有冲击的。当我们冲击的过程当中，

0: 我们的小腿前方肌肉、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肌肉都要同时的发力，去对抗我们地面对关节的一个冲击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关节不去硬着陆啊，减少这样的一个创伤。
1: 明白。所以发动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揭晓答案的臀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臀大肌，是不是？
2: 对，臀肌、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它是三块肌肉，
1: 是一大个群体。
2: 对，我们最外层那一层，大家摸的就特鼓的那一块是臀大肌。
1: 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董姐姐的视频。那除了董姐姐之外，王教练还有一位神秘的阿姨也做了这样的步态检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臀肌怎么样。先看王教练的。哇，王教练您自己说说，好像红的也，
3: 这个图上面我的右侧的臀肌好像也没有启动。
1: 对，好像也跟董姐姐差不多，您的那个蓝比她稍微红一点，但是并不是跟那个特别正常的相比一样的那种鲜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场观众的情况。哦，就是这位阿姨王老师，他们三个的问题都很一致，都是右侧的臀大肌。
0: 这几位走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些臀肌的一些激活不足的这些情况。这也跟我们临床当中观察到现象也是特别的相关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咱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的臀部并没有很好的去利用起来，导致我们步态会有些不稳呀，然后乃至出现一些关节疼痛的一些症状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啊，对臀肌的一个锻炼的一个原因。那既往我们对这个肌肉了解不深的时候呢，就觉得那你膝关节光练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就够了，但随着我们研究深入会发现，这个臀部的肌肉对我们关节的整体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阿姨，您之前知道自己可能右侧臀肌相对来说力量欠缺一点吗？
4: 我那个腰托得了二十多年，从去年七月份我有个朋友发现说的，姐你的腿怎么一边一细了？我说的我没发现呢。完了呢，那个我就搁家没事就拿那个弹力带就锻炼一年多了。以前走道都不行，
1: 现在呢？
4: 现在可以没事
1: 我们听听王凯医生的分析。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他有腰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本身这种腰椎的神经压迫对下肢肯定会有影响的。神经被压迫以后呢，第一个你会感觉一些麻木的症状，啊，走路会有点疼，啊，椎管狭窄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跛行。同时呢，这个神经受压对于这种肌肉的营养也会有影响，肌肉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状态，天然就会容易出现这种萎缩。
1: 嗯，
0: 通过这种锻炼可以改善我们这种下肢的力量，特别臀部的肌肉力量，我觉得您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我们一会儿林主任和王医生要教大家的方法，你也可以学起来，对您的这个改善萎缩的情况会有好转吧，一定会有的哈。我也送给这位阿姨一份礼物，我们鼓励您让她情况变得更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阿姨，希望阿姨继续坚持锻炼。谢谢您，谢谢。阿姨请坐。那我们也请王老师点评一下，王教练他非常注重肌肉的训练，包括平衡啊，柔韧性，怎么它也会有点问题啊？
0: 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它测的不是一个绝对值，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发力的情况。我相信王教练他的右侧好像没怎么激活，但是跟一个正常人比可能还是要强的，但是跟他左腿比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2: 但我觉得这个呢，它里面有一什么东西我感悟到了，就是任何人，你不要以为我自己有锻炼，但是你一样有可能没有启动你的臀肌，这是第一个我认同的。第二个就是简单的散步，我这个放松走跟董姐一样，放松走呢不能作为膝关节锻炼或臀肌锻炼的方式。
1: 嗯，
2: 就即便我这样锻炼的人，你放松走你依然锻炼不到臀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对，王教练总结得真好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两位老师要教给大家的真正锻炼臀肌的方法就很关键了。还是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提前在家里练起来。先向林主任请教一下，如果我们的臀肌跟刚才我们的

0: 测验结果一样，他要么在偷懒，要么就躺着装死，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臀肌只管一个髋关节，就这么来讲，我举个例子，这个人小组长他只管这个组，大队长是管很多小组，那么如果你这个小组长不把你这个小组管好了，我大队长来管，我忙得要死，我那么多组，一定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会出乱，所以呢，你如果说臀肌功能不好了，它是应该是最有用的，它只管一个关节，它都管不好，剩下的让跨两个关节的肌肉去代偿它，时间长了你的膝关节都会出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很多人髋关节疼，有些老年人髋关节疼跟你的臀肌力量弱有关系。
0: 而且大家请看大屏幕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它叫死臀综合征，它会引起我们体内血糖的波动。
1: 这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哈，但是老百姓呢，为了加强这个综合征对你们的冲击力，那么前面加个死臀综合征。肌肉可以促进身体内的这个血糖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你如果不动，这个胰岛素打进去，这个控制血糖效果也不会那么有效。但是如果活动，肌肉的这个丰满性、肌肉的力量如果很好的话，胰岛素就会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是说你身上打一颗，你就起效了。那么有些人可能打两颗、打三颗，这是一个很有关系的。所以死臀综合征引起血糖升高，我觉得可能跟它不活动，那么导致个体对于血糖控制的敏感性丧失了有关系。
0: 有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通过一个道具来演示一下，我们准备了两个馒头，大馒头，这个看上去白白的，发得特别的软和，非常的有弹性。然后对比而言，这是一个扁塌的死面的馒头。您看我们这道具准备的是不是大概那个意思？
1: 很好，就是你做的呢，做着以后，它一个是挤压，一个是拉伸，它会导致臀肌里面的血供会受影响。血供一受影响，时间长了以后会对你的臀部肌肉的这个柔韧性、弹性也会受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时间坐长了以后起来觉得，哎呦，这个腰臀打不开。那是因为你坐的时间长，影响它局部的血供，一定关系。所以这两个面团呢，我觉得一个是有血供的，一个是没血供的，还挺形象的。那大家都说了，我为什么臀肌力量弱？因为臀肌，刚才王老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如果一会儿站起来走路，两个手摸着屁股，你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屁股后面是软的，软的说明什么呀？说明臀肌没有很好的激活，所以走路不是一个锻炼臀肌的有效方法。
0: 这就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散步不能够锻炼有些肌肉？
1: 那么第二个呢，你又平时长时间的坐着，长时间坐着这个肌肉一直处于一个拉伸状态，你就相当于皮筋一样，皮筋你拉了应该放松，拉放松，你死活长时间给它拉着，时间长了皮筋就没弹性了。所以这两点会导致很多老年人髋关节疼痛，大部分原因是跟臀肌有关系。 X 光片子一看挺好的呀，那是臀肌的问题。所以臀肌要去解决它，一定是要针对性的锻炼，而不是说我走路。
0: 但是我想在这之前，我们还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不像这三位观众一样那么的幸运，能够录下步态，然后有专业的团队帮助我们分析。更多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我的臀肌有没有瘪下去，是不是躺平偷懒呢？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他在偷懒，我们得激活他？
2: 几个方面的感觉。第一个呢，就是直观的痛处，你可以感到你的这个臀部啊，不像原来那么的翘了。可能
0: 坐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2: 对，但你站起来会发现，
0: 得站起来是吧？
2: 对，就
0: 站起来感受一下，
2: 就它有点软塌塌的感觉。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你久坐以后，你会觉得屁股周围呢觉得酸胀啊，不舒服。站起来呢，头两步也觉得挺不舒服的，但走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走走，你的臀肌可能又活动开了，但头两步会特别不舒服。这就是一个臀肌的一些，
0: 我就是这种
2: 不舒服的感觉。
0: 对，坐久了很酸。
2: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你腰部下腰部也会出现不适的感觉。有的人反复出现腰背疼痛。很多人也是由于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力量不好导致的。
0: 那具体是哪里出现了扁？刚才林主任和王凯医生都说，我们站起来摸一摸屁股就能知道。现在我们就站起来教教大家怎么来检测，最重要的是怎么

0: 练，通过什么样的走路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练到我们的臀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林主任带大家动起来了。首先您教教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摸，摸哪儿，摸到了什么感觉就说我们的臀肌不够有力。
1: 就是你手摸臀部这两块隆起的地方，那就是臀肌了。如果你们在走路，走路你们可以摸，边走 边摸后面，你会觉得这个走路好像整个过程这个肌肉还是
0: 软软的、
1: 软软的、软软的，说明肌肉没有绷紧，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大家刚才我说的锻炼的时候走路实际上不能很好的锻炼到臀肌、臀肌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些姿态，
0: 对，
1: 一些动作去激活它。那你在家里非常简单的，你不是有桌子吗、桌子两个手趴在桌子上、然后呢这个腿呢弯曲九十度、膝盖一定弯曲九十度，然后再往后抬、就这么来练、就这么练。但这么练你觉得没有太多的力量，你可以绑点东西，
0: 弹力带、
1: 对，弹力带也行、或者绑点重量也行，这么来练、但腿呢一定不是直的哈、一定是膝盖屈曲九十度这么去练。一般的人你这样做三十次，你的肌肉就会很烫了，
0: 很
1: 这个地方会发热。你可以在床趴着床，可以厨房的灶台都可以，比较简单。
0: 对，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如果我们在家操作起来更方便，林主任教了我们很好的方法。但是同时我们还有王教练呢，我们如果在小区的健身器材那儿有一个特别适合大家锻炼臀肌的器材，我们有请道爵老师把我们的器材端上来。
2: 椭圆仪呢，其实它天生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天生减少你膝关节的冲击。就是我们走和跑有什么区别和跳，就是你双脚离地落地的这个腾空和冲击比较大。椭圆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你的脚和这个接触面它是不分开的。另外一个，它有一个手的用力，我现在这个手来使劲儿，它可以减少你的下肢的负重。所以这是它的两个优势。我教大家一个臀肌练习方法，不要看屈的这个腿，看我现在直的这个腿。当你充分的伸直，看到这儿的位置，这个腿落地开始变直的时候，就是你臀大肌发力的时候。你看这个过程就是我这个臀大肌发力的过程，这样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臀大肌发力的过程。这个伸直了，这就是一个臀肌训练。这个腿屈下踩的时候是什么？是股四头肌和臀肌的训练。而且还有一个要领，我觉得这个做得很科学，它限定了你脚尖的方向。这个脚尖的方向一限定，就避免了我们在屈腿的时候的大小腿之间的旋转磨损。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在走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位移的变化，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臀肌不稳导致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步态脚乱晃。椭圆仪的锻炼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半屈膝的状态的，这也是一个把臀大肌和腘绳肌大腿后侧的肌肉和前侧的股四头肌把它很好的协调的一种锻炼方式。所以椭圆仪在我们普通人训练的时候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可以去感知你的踝关节、膝关节、臀部整个用力的感觉，可以用这个直的这个过程感受臀肌的发力。第二个呢，就是它决定了你脚尖的方向，它不容易让你产生这个髋关节、膝关节的一些扭转产生的运动损伤。第三个呢，就是它练了你全身的肌肉。
0: 那您建议大家每天练多久，练几组？
2: 这个我觉得刚才主任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国际标准每一个人呢一个礼拜呢锻炼的时间大概是150分钟。这150分钟呢，你的心跳或你的呼吸感觉应该是微微气喘，不能连续的唱歌，但能断续的说话。哎，我今天锻炼的好开心啊，这样就不行，因为你能连续说话了。你要哎等一会儿，我现在锻炼呢，这个感觉就比较对了。所以只要掌握到这种中等偏下或者是偏上的强度的运动时间，加起来是150分钟，不要超过200分钟，这样的话你就每次30分钟或50分钟的锻炼就行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分成3个10分钟或者是5个10分钟行不行，也是可以的。你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肌肉酸痛了，第二天你就练过了。 千万不要追求肌肉酸痛，它实际上是练过了。
0: 好，谢谢、
2: 就这个、
0: 谢谢王教练。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如果我踩得比较快，其实我是大腿比较酸，但如果踩得相对慢一点，我会发现我的臀肌比较酸。
2: 对，
0: 所以如果在大

0: 大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稍微慢一点可能效果更好哈。
1: 袁老师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一呢，当我脑子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大家看过脉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说你瘸了，
0: 你
1: 再过几个地方又有一个人说你瘸了，连着三个人说你瘸，你走路肯定瘸，这就是一种意念。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说我给你锻炼这个肌肉，有一个人会帮你摸在这里，说你感觉一下这个地方已经发紧了，然后把你的感觉联系起来，脑子跟这个肌肉的情况联系起来，你的锻炼效果会非常的好。这个是个神经肌肉训练，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你刚才还点了一个点，我速度慢的时候，哎，我觉得是锻炼哪些肌肉。我们锻炼的时候，比如说这东举起来不是蹦放下，让你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就是延续它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维持它的一定的时间，不能咚咚咚咚，看起来次数很多，但是效果不见得比我做的慢的要好。
0: 嗯，其实我们刚才讲了，除了我们下肢力量的发动机是臀肌之外，还有一个下肢力量的叫什么基石。那个基石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请王教练带着大家做一个我们每天每个人一定都会做的动作，然后来测测你的这个下肢力量的基石这块肌肉怎么样。我和王教练在现场找了一位他的瘫坐时间最长的阿姨，他自己写的是6个小时啊，因为总是爱在家看电视剧，所以阿姨，我们接下来就请王教练带您来做这样一个每天都会做的动作，请您先躺平啊。假设现在呢是早上7:30，阿姨要起床去做饭了，闹钟响了，阿姨请起床。哎，好，阿姨起床了，再走到我们的中间来。一个起床的动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至少做一次，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动作当中。
2: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人体重心如果在这儿的话呢，你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腿越来越细，那么你在做这种动作，用臀部为支撑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腿如果没有人压着，你的上身是起不来的。如果你肌力不够呢，即使压着你也起不来。我做一个示范呢，就是我们平时有的人这么躺着，我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测试，就是你这样然后能坐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还更有能力的话，你就这样能够起来，你再有能力的话，你这样还能够起来。但是最大的特点是，你看我的腿没有翘起来。
0: 哎，
2: 如果一个人人老先老腿了，他的腿变轻了，他不管怎么使劲，他最后把腿抬起来了，说明你下身的重量变轻了，上身的重量变重了。刚才这位阿姨测试的时候，她是这样的，
0: 她
2: 起来的时候她起不来，她这样撑了一下她才起来。
0: 对，
2: 对吧？还有人都可以来试一下。你看
0: 阿姨，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2岁。
0: 62岁，林主任，62岁起床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撑一下扶一下，算正常的衰退吗？
1: 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力量好的不需要撑的。
2: 对对对，
1: 你先试一下能不能起来。
0: 不撑好不好？你试一下完全不撑，可能就是费劲一点，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试一下。来，
1: 对，手摸的大腿前面，手放在这儿，然后顺着下去，
0: 不用胳膊的劲儿。
3: 不行，还是有撑。
1: 基本上还可以，锻炼锻炼。
0: 节目行进到这儿，我们的第二个悬念也可以揭晓了。说了半天，下肢运动的地基基石是什么呢？
4: 下肢运动的地基指的又是哪块肌肉呢？如何锻炼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0: 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宜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核心肌群，
4: 刚才王老师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核心肌群的肌力的测定方式，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有腰椎骨质疏松的病人呢，还是得注意，正常起床的时候该用胳膊支撑就胳膊支撑，那么避免导致腰椎的一种压缩性骨折。
3: 嗯，谢谢，非常温馨的提醒。我们今天只是带大家做测试，我们的腰，也就是那个重要的那个基石，下肢力量的基石有没有退化。但是还是强调，不要每天都照这种方法起床，这只是一个测验。
5: 对，这是个测试，不是锻炼方法。
3: 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锻炼，一会儿继续向林主任和王教练请教。我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感谢你帮助我们做这个小测验。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您，一会儿学着怎么练一练，好不好？来，阿姨，请回到座位上。核心要怎么练？今天我把王教练请来了，请他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老年人也能用的锻炼腰腹的方法。王教练，我们也坐下教教大家怎么来锻炼核心肌群吧。二位老师，我们也请坐。电视机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5: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测试方法呢，测试一下就行了，它不是锻炼方法，因为它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下面这个锻炼方法非常简单，我们用臀部为基础，我就做一个，看，就类似的这样原地踏步走。哎，别同手同脚啊，刚才有很多人同手同脚这样的啊。这个动作呢，大家首先分解一下，这样会吧，摆臂的动作，
3: 原地摆臂，
5: 对吧，原地摆臂的动作。嗯，做的时候肩膀放松，不要耸着肩坐。
3: 嗯，
5: 这个学会了以后呢，你就看对侧的腿抬起来就行了。
3: 嗯，
5: 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会很大的感觉到你的腰腹在用力。如果你做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以做到更慢，看，把这个肘关节和这个膝关节碰一下，然后再回来放下，
3: 那个腰腹
5: 这个手碰一下，然后再回来，做上5-6个这样的动作。
3: 对，阿姨说她够不着，阿姨你试一下。阿姨很费劲儿，
5: 她很费劲儿。
3: 我先问林主任，像阿姨的这个动作，其实她整个扭了。
5: 这也有安全提醒在这里面。
4: 我们老人分2种，一种活力老人，一种体弱老人。体弱老人，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以后，他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适合的。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主要是锻炼核心肌肉，那你就完全做好了，保持上身直立。
3: 嗯。
4: 肩膀呢，往上放下去，你先撑起来。
3: 嗯。
4: 肩膀再慢慢放下去，完全放松。你先撑起来再放松，就知道什么是放松了。
3: 嗯，
4: 那这个情况下两个肘关节啊90度，那你就这么做就行，保持上身直立。你会做起来，所有的锻炼是在髋部，对，你不需要非得我去练这个动作。
3: 哦，
4: 你们在座各位都是活力老人，
5: 对，
4: 有些还没老呢，
5: 对，
4: 所以你们是可以做的。
5: 对，
4: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合适。
5: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3: 嗯，
5: 所以我说呢，大家在座的，你们如果可以练的话，你可以先这样，这起到一个热身的作用。
4: 很有效，很有效。
5: 热身几个以后呢，你做几个这样的动作，你的核心越好，你就感觉扭转的就越少，
4: 对，
5: 你也越稳定。
3: 不要，
5: 那如果说刚才主任说的年纪比较大的，然后非活力老人呢，你就正常的这样做，腿能抬多高，甚至有扶手的，双手

0: 扶住扶手，只抬腿也是可以的。把抬腿和摆臂分开做，一二三四，扶住扶手，一二三四，这就适合腰不好的人或者是活动能力下的降的人。所以这个动作呢，坐姿就可以练腰腹核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一个谁都可以练的，第二个如果你很牛你就做这个动作，第三个如果你真的很差，双手拿扶手先做腿然后再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个练习方
1: 式。那我们要建议大家做多少下？
0: 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的，我们可以用10次或者是5次做一个参考。如果你觉得已经累了就不要坚持，就立刻停下来就行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人随着年龄增长他一定会衰老的，这个是不可逆的，所以你不要去拼命啊，适可而止就行了。
1: 所以那位阿姨，你不要把自己扭成那样，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慢慢来，5次一组，多做几组，当你自己发现核心的力量起来了以后，你再尝试着加大难度，它是有一步一步又一步的，不要把自己扭成那样，其实那个反而会让我们的关节受损啊。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已经发现膝关节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开始锻炼一点都不晚。但是请大家一定记住，今天无论是林主任、王医生还是王教练，包括董女士，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们帮您总结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都发给您，希望在家练起来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2: 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喜欢散步这个锻炼方法，那么如何散步可以事半功倍呢？今天林教授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越走越长寿的散步方法，具体怎么做呢？
1: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400多位74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通过运动训练，使步速提高0.1米每秒，8年后会发现全因死亡率减少50%。这65岁以上，每秒是1到1.2米，80岁以上0.8到1米。
3: 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走路的速度在减慢。你如果年纪不大，50-60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那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但是这里面在操作过程当中，你很难说，哎呀，我走1秒钟走多少步，这个很难操控。我的建议呢，就是你们在练习走路的时候，不要太在意我1秒钟走多少，真要快了你也走不出来，你就跟自己比，说我走路是快走。什么叫快走呢？就是这个走路的方式能让你迅速的呼吸有点快了，你的身体发热了，微有微微出汗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行走。走路要走这个速度，要让你能够出汗，能够呼吸，能够轻微加快，这个强度就够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训练的标准，成年的训练标准呢，中等强度每天我们是一个星期150分钟，每天30分钟。你可以再偷懒一点，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这样会比较好，但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就不好了。怎么算呢？就是我微微开始出汗了，计时间啊，15分钟，那就够了。这是国际标准。
1: 当然我们还知道增肌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增强肌肉，但是既然要吃蛋白质，会有一个很麻烦的计算公式，对于我来说算起来都很头疼，怎么办呢？教给您一个最简单的2121饮食法，让您一看就会，一学就能做。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想要保护关节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清爽版的佛跳墙。这佛跳墙好吃哈，但是为什么能保护关节呢？因为里面有牛蹄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牛蹄筋富含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膝关节，但是您吃了牛蹄筋儿可不等于这个胶原蛋白就能给它补充上，如果少了另外一种营养元素的加持的话，这个牛蹄筋儿可能就白吃了，是不是这样，沙老师？
5: 没错，咱们都知道这个蹄筋儿中啊富含胶原蛋白，但是这胶原蛋白不可能进入人体立刻就吸收就成胶原蛋白，它是分解成小的氨基酸，进入人体以后呢再合成胶原蛋白。这一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营养成分吃进来吸收，慢慢的再合成咱自己的胶原蛋白。
4: 明白了，所以想要保护膝关节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呢，不仅得有牛蹄筋，然后还得有促进这个胶原

蛋白合成的营养元素，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个蹄筋和今天推荐的这个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哪些食物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可以护关节的食材了。膝关节不好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清爽版，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异味不好去。哎，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这个像我这个呢，是用的是生蹄筋，给它简单的焯了一下水，再加上这个肉，咱们一块儿揉洗。第一，去腥味，去异味；第二呢，还能让它起到一个松软松弛的效果。
1: 都靠刘大厨今天的这一碗宝贝。哎呦，这一盆
0: 夏天必备，
1: 太香了。
0: 是的，
1: 很多人喜欢喝冰镇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啤酒。哎，
0: 今天咱们拿这个啤酒啊，咱们去浸泡这个肉，我们排出这些血污啊、脏气味儿。小苏打稍微的捏一点儿，再来上一点点的盐。哎，你看，就像这样的简单的抓一抓，有个一两分钟的样子，抓起以后啊，
1: 什么感觉？
0: 肉变成粉嫩的状态了，而且松弛下来了，松软了。咱把它给头洗两遍，清水给它控干了啊。下锅先煸一煸，煎一煎，香味更浓郁。来一点点的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油的温度呢，咱们大概烧一个3到4成，4到5成都行。好，直接下入。
1: 牛肉跟蹄筋儿对于咱们保护关节、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尤其是不是他们都各自有贡献的？
2: 没错，你熟悉的这蹄筋儿啊，它富含胶原蛋白。蹄筋儿中的胶原蛋白啊，咱们人体啊吃进来以后呢，它会迅速变成呢甘氨酸和脯氨酸这两种氨基酸。这两种氨基酸呢，是合成咱们软骨组织，也就是膝关节上头那层白白的，那个的关键成分。
1: 刘大厨，你这一锅也忒香了。
0: 是的。哎，其实呢，一会儿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这表面麻麻咧咧的，一会儿还容易挂汁儿，哎，也是非常的棒。当这个肉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姜、葱，还有咱们的一些小的香辛料，比如八角、桂皮，来调味儿。首先来一点咱们的黄酒、酱油，再来点老抽，一点点的蚝油，
1: 好，
0: 白糖要搁稍微的来一点点，一点点的胡椒粉。把酱香味炒出来以后，大家记住了，先搁调料，再搁水。这个水呢，咱们没过这个肉料，咱们先保持这个大火，开个3分钟左右，您就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炖1小时到1.5小时之间。
1: 这边我们炖着牛蹄筋还有牛肉哈。今天之所以清爽版的佛跳墙能特别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据说里面贡献蛋白质啊，贡献胶原蛋白的食材还不仅如此，是不是沙老师？
2: 没错，我还跟大厨推荐了要用一些瘦肉，有一句通俗的话叫强肌护膝，尤其是咱们腿部的就股四头肌，如果呢它十分强劲有力，它呢就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它就相当于一个以减震器、稳定器，使得我们膝关节呢，减少震动的损伤，又能维护它的稳定。
1: 还得加好吃的猪肉，是不是也能增香啊？
0: 没错，其实呢，在我们传统做这种佛跳墙啊，或者是一些煲汤里面，都会加上一种猪肉。那到底是哪个部位呢？来，我给您看一看啊。
1: 好的。
0: 哎，今天呢，咱们选用的中粮加达康亚麻籽猪的猪里脊肉，那么它呢这个吸收率高，而且呢是优质蛋白，最主要呢还可以这个修复咱们的大腿肌肉。
1: 这个肉选得好啊，中粮加达康的亚麻籽猪里脊肉采用获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式，营养优势突出。猪肉里天然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更优，入口弹嫩，一点不柴，还带有一股清新的谷物的香味。家里老人牙口不好，孩子天热不爱吃饭，一款优质好肉，怎么做都好吃，全家都能吃得满足又放心，这是好吃安心的代表。
0: 没错，根据咱们今天这个大小来说，切成这种宽条。
1: 刘大厨，哎，你这材料是不是备的差不多了？哎，
0: 备的差不多了，咱们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里脊肉，咱下锅先给它煎一煎，稍微一煎，两面微微焦黄，咱们的这个笋片，香菇片，其他的一些配料，
1: 白玉菇，哎，
0: 都可以下锅一块儿去煎。刚才咱们炖好的这个牛肉也可以下锅了，
1: 蹄筋牛肉，哎。
0: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调味儿啊，来点蚝油，一点点的咱们的黄酒，生抽酱油一点点，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胡椒粉，盐的味道呢少来一点儿。然后接下来咱们加入一些清水，姜姜呢与咱们的料齐平，然后呢咱们给它一个5分钟左右的一个烧制时间，让所有的味道都充分的融到这个汤汁中。
1: 到底我们的胶原蛋白

0: 蛋白想要合成的更好，想要真正做到吃得着、补得上的话，另外一种加持的营养元素它是什么呀？沙老师。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佳佳康亚麻籽珠，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3: 佳佳康。
2: 它就是咱们最后加的这位小青菜，因为啊，青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4: 呢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这说话的功夫，咱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哎，稍微的咱们给它勾一点点的芡汁儿，汤汁儿更明亮，而且呢也能挂得住。嗯，这样呢吃起来滋味更加的均匀。记住了，一定是让它开锅啊，保持个几秒钟，这样呢淀粉才能充分糊化。
2: 这时候啊，我们再加上这小青菜，是胶原蛋白满满，维生素 C 充足，协同作用，把我们的硒害保护好。
4: 来，关火出锅，
0: 出锅喽！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大家看我手里的湿度计，现在的湿度还有 70%。 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但是您家里是不是还觉得闷乎乎、黏乎乎的？湿没走，燥又快来了。这个时候最难受的就是脾。 脾怕湿，被困了一夏天，刚缓口气，燥气又到了，脾胃容易出问题。我们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集合多位专家，结合古方和医学经典，专门针对这个时期配了一个代茶饮，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长夏安中饮，专门叫醒这一夏天被泡在水里的脾，层层把湿化掉。方子里几味药各有各的活儿。 从不同方向给脾解围，白术燥湿，把困在脾里的湿燥化，薏仁利湿，把湿从小便排出去，一燥一粒给湿找出路。生山楂化肉急，麦芽化食急，一个管肉，一个管米面，把积住的东西化开。山药补脾养胃，给脾加把劲儿。你看，祛湿的、化积的、补脾的，各管各的，方向还不一样。 怎么能让他们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各干各的？靠的就是方子里的最后一味，它是中药里有名的和事佬，《伤寒论》里十个方子有七个用到它，自古就有十方九草的说法。它一进来，前面这些药各干各的活，互不打架，还能护着胃气不受伤。这六味药具体的用法用量是什么？什么人不适合喝？赶紧扫码了解一下。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BRTV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焕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人屏交互，全新表达，全是当下关注热点。 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 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

0: 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下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明显是一个晴天的一个状态哈，这是早上的状态。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回升，紫外线很强，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山区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多年来，北京以制度创新破题，以场景落地为载体，以民生幸福为落脚点，走出了一条涵养生态、赋能产业的新路。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蝶变，到深山乡村的绿富同兴，朝阳区崔各庄乡和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的城乡实践，书写出可量化、可复制、普惠性的两山理念的北京答卷。
2: 注意安全，来，脱汗。好。
3: 这个暑假，60多岁的刘占琴每天都带着孙子孙女去黑桥公园。公园里有水有树，步道平整，孩子们跑得开，他也能遛弯。
2: 原来我们家就在

0: 黑桥北门的东侧有50米，现在也都栽上树了。
1: 刘占琴在黑桥村住了快30年，他记得以前的黑桥村不是这样。过去的家家户户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原本宽敞的巷子被挤成窄道，对面来个人得侧身让。村里到处都是小加工厂、小仓库，三轮车和货车挤在一起，又堵又吵。
0: 原来我们这是城中村吧，家家都出租房屋，啊，都盖2层、3层，每家都得差不多都有二三十户的租户吧。街道又窄，人又多。
1: 2017年，崔各庄乡开始疏解整治，黑桥村一批低级次产业陆续退出。随后百万平方米的黑桥公园开始建设，公园建好之后，连片的绿地、水系、步道成了附近村民遛弯和带孩子玩的地方。对这里的村民来说，好环境不再是概念，而是就在自己的身边。崔各庄乡官方数据显示，全乡绿化覆盖率现在达到65%。
2: 我们其实现在提出我们这片的产业空间呢，是第五代的一个办公新物种。
1: 而在崔各庄乡乃东村，6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老旧厂房，零散的物流仓库和小加工厂挤在一起，车进车出，噪音不断。现在这些厂房改建成了北京艺术金融国际创新园、艺术家工作室、展览空间、文创机构。
2: 随着崔各庄乡这2年的两山建设的理念落实，其实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花园。我们的产业上首先做了升级，然后我们引进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视听类、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包括智慧康养这些产业的业态的一个聚合。
3: 我们这个葡萄呢，你看刚刚转设，其实它是酿酒葡萄，我们也管它叫黑珍珠。
1: 崔各庄乡圣路国际庄园这块地曾经荒着，堆满垃圾，没人愿意靠近。经过多年土壤改良和生态种植，480亩地变成了有机葡萄园庄园，在这里可以采摘、吃饭、办活动。2025年，崔各庄乡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8.1亿元。如果说崔各庄是城乡结合部的改造样本，延庆四海镇黑汉岭村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线。黑汉岭村在延庆东部山区，守着四季花海的景观带。在护好当地先天生态环境资源的同时，一直在寻找解决村民增收的办法。近几年，村里开始推行生态文明积分制，盘活闲置14年的小学校，引进专业团队经营，建成了集民宿、餐厅、工房、亲子乐园于一体的小西都都农文旅综合体。截至2025年底，黑汉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20.2万元。较2021年的32.9万元实现跨越式增长。北京以制度创新破题，以场景落地为载体，以民生幸福为落脚点，生动地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既守护好生态，又有了可观的收入。北京台报道。
4: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3级预警。
5: 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6级以上大风。
6: 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 预计到今晚20点，四川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预计到今晚二十

0: 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15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4: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5: 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0: 塔米表示，该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将予以强硬回击。据报道，哈塔米当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1: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反渗透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今年5月，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的撤离告终。就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的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的回应。相关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2: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未成年人。截至目前，警方尚未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嫌疑人的信息。
0: 报道援引列克星敦警方消息称，枪击事件发生于当晚7点前，地点位于列克星敦市中心一处公园，当时公园内正在举行一场活动。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事发后周边几条道路被封闭，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今年以来全美已发生约3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近日批评美国撤销墨前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之子洛佩斯·贝尔特兰的美国签证，称这一做法本质上具有政治色彩。当地时间15号，美国驻墨西哥使馆为美方取消签证的行为辩解，但声明没有提及洛佩斯·贝尔特兰的名字。
0: 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声明中称，在有理由的前提下，任何类型的赴美签证都有可能被撤销，无论持有人是谁或秉持怎样的政治主张。此前，使馆方面以美国法律规定签证记录属于保密信息为由拒绝置评。洛佩斯·贝尔特兰13号在社

0: 向媒体发表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的美国签证已遭撤销，美方此举出于政治和宣传目的，并未提供任何显示其涉及不道德或犯罪行为的证据。14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批评美方这一做法。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撤销洛佩斯·贝尔特兰签证的原因，洛佩斯·贝尔特兰也没有说明被撤销的是何种签证。洛佩斯·贝尔特兰曾在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内任职。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国家复兴运动党多名成员被美国撤销签证。
1: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当天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写道，战事爆发初期，伊朗一架战机在卡塔尔坠毁，机上三名伊朗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卡塔尔军方俘获。信中写明了这三人的名字，谴责卡塔尔方面不允许他们联系或面见家人与伊朗代表，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卡方坚决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传言，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已尽全责搜救坠机飞行员，找到其中一人遗骸后，卡方与伊朗方面联系，协调将遗骸移交伊方，并于今年4月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来访，以便卡方说明搜救行动细节，但伊方至今未就这一邀请作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今年3月初，卡塔尔国防部称击落两架侵犯卡塔尔领空的伊朗战机，这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海湾国家首次证实击落伊朗战机。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奥地利维也纳一名27岁女子对市政府提起诉讼，指控维也纳公共厕所收费政策存在性别歧视。她认为男性可以免费使用，而女性必须支付50欧分才能使用隔间，这样的收费标准有失公平。
0: 维也纳女子梅拉妮·格拉迪克称，某次她和一位朋友在维也纳城市公园内都需要上厕所，男性朋友可以免费使用小便池，而她必须支付50欧分才能进入隔间，且没有免费选项。
3: Also,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halt alle gerecht und gleichermaßen aufs Klo gehen können. Also entweder wir zahlen alle 50 Cent oder keiner zahlt 50 Cent. Aber es kann ja nicht sein, dass ein Geschlecht zahlen muss und das andere aber kostenlose Alternativ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bekommt.
0: 格拉迪克已向市政府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公共厕所收费政策违反了维也纳的反歧视法规。法新社认为，如果格拉迪克胜诉，该案的判决结果可能将在奥地利全国产生示范效应。维也纳市政府发言人就此回应称，目前维也纳全市168座公共厕所中，139座免费使用，收费的29座配有厕所管理员，所有性别使用隔间均需支付50欧分。设置小便池也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因斯布鲁克大学一名法学教授认为，根据奥地利法律，对男女区别对待必须有客观正当的理由。针对公共厕所而言，建造、维护和清洁隔间和小便池的成本基本上是相同的，有所区分的收费制度在这里并不成立。
2: 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西江大学15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
0: 韩国西江大学表示，由于不明外部攻击针对其统一登录账户信息，导致该校部分信息泄露。泄露的信息包括学生证号、姓名、所属单位、手机号码和密码。依照校方说法， 攻击发生。

0: 三天后才察觉到此次攻击，校方随后封锁了攻击方所使用的 IP 地址，采取了应急措施，并向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和教育部报告了这一事件。西江大学一名官员称，眼下校方正与外部网络安全公司合作，采取措施防止新的入侵。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通报称，东部附近海域15号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有135人受伤。受此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当天签署省长令，宣布进入14天的紧急响应状态。
0: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15号的强震发生后，该国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近1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上百处公共设施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该机构已紧急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陆路、海路和空运等方式向受灾地区运送。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
0: 据匈牙利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梅泽凯赖石泰石附近，当时这辆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遇难者均为波兰公民，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匈牙利警方称，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或由大客车司机疲劳驾驶引发。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眼下，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热浪，法国大部分地区也被高温笼罩，极端高温对公共交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巴黎部分线路公交车没有配备空调系统，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忍受车内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引发了安全担忧。
0: 法国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日前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沙托梅扬测得42.5摄氏度气温，首都巴黎的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然而，法兰西岛大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公交车未配备空调系统，极端高温不仅让乘车环境十分恶劣，也增加了司机和乘客中暑的风险，同时引发了安全担忧。
2: Alors oui, il y a eu dans la mise en demeure d'ailleurs des relevés de température qui ont été faites.Dans le quai, on était au poste de conduite des grosses températures, à 38 degrés, et sur le côté latéral du bus, à des, plus de 48 degrés. Donc effectivement, de travailler sous ces conditions-là, ça rend le travail très pénible et ça joue même sur la sécurité des agents et aussi des usagers et même des tiers.
0: 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愈发频繁。随着热浪持续，如何提升城市应对高温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法国有关部门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3: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宝琛，今天早晨呢，天气晴好，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理想。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现在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现在呢，城区的气温呢是23.7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21到23度，而北部的延庆是18.4度，现在呢是气温最低的。今天白天，北京市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呢，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紫外线比较强烈，请注意防晒补水。今天夜间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云量会再次增多，后半夜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

0: 到24度上下，在这里呢，提示大家，今天中午前后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看城委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在海淀区西北旺公园里发生了奇怪的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树林里埋现金，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2: 我刚搞过来，真及时啊！你这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3: 给多少钱啊？
1: 2万。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
3: 咋想的？
4: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旺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0000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3: 当时就在前面一点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5: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圈，
3: 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这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4: 背了个包，
3: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4: 就沿着路往前走。
3: 对。
6: 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呢。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1: 就没有必要跟这下车。
3: 对，没必要跟这下车。
1: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6: 缺钱把钱给别人，
1: 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
7: 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1: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0000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8: 在老家的这联系方式，
7: 弹出来了，
8: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下来链接，
7: 对，
8: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
7: 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了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买3个订单，然后在钱退回来，
8: 对，
7: 对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8: 对。
3: 放了，说谁取说了吗？
7: 没说，他还没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给我弄过来了？
3: 他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 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9: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的，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去10万块钱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
0: 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你意识到被骗没有？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0000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3: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
0: 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他操你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两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80000元现金险些就要入土为安了，好在被刘副所长一眼识破。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都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再吞掉你的本金。而下面这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啊，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 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晚上7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1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
10: 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11: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0: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
1: 而这起爆

0: 破案
1: 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2: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1: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2: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六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1: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3: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4: 要钱。
3: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4: 就是以这个。
3: 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4: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未成年
3: 就会以
4: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找他们要钱。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
3: 我一般会。
4: 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那也不怎么
3: 懂。一般出价多钱让他给啊？
4: 5000。
2: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1: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2: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啊。
1: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2: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0000元。
3: 就是你想想，你这钱是那干嘛的？怎么洗的呀？
4: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5: 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啊。那同一个路口，接连3名骑车人都被拦下来了，全都没戴安全头盔，而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但全被民警一一驳回。
6: 刚怎么着？
7: 刚植完头发。
6: 刚吹完头发。
7: 植完头发。
6: 植完头发。
7: 然后不戴。
6: 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
8: 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6: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7: 什么违章？
6: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批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块钱。或者您说这么着，您那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8: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6: 那个

0: 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1: 这穿洗头完蛋了。
0: 那不行啊，您这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
2: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0: 啊，您看您这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啊？
3: 我太热了，穿着
0: 还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2: 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北京台报道。
4: 暑假期间，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呢走进山林观察昆虫，本来是为了亲近自然，但是最近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那前两天呢，记者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遇到了不少捕虫者。
5: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
6: 第二个飞又来一个。
5: 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6: 这个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7: 知道了，知道了，下回知道了啊。
6: 行，然后咱们不要穿树。
7: 哎。
5: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两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十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的昆虫。

0: 的网。
1: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地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
0: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贴牌，是不让逮昆虫的哟，也不让带网的呀。
2: 好的。
0: 行吧，我们的网倒是搜一搜吧，然后你尽量还是给孩子正向的引导。咱们尊重自然，可以观察，并且林区里很危险，有那个虫子啊这些，这注意安全，好吧？
1: 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3: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内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点翅，因为颜值高，易捕捉，成为捕虫者的主要目标。那这些昆虫呢，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在森林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4: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啊，它是一个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所以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

0: 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1: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0: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2: 据了解，在公园中捕虫往年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爆，不少人将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目前呢，北京多个公园发出了通告，呼吁游客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1: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0: 元芳表示，今年暑假亲子家庭出行补充的也不少，他们大多会选择傍晚或夜间出行，带着孩子避开正规入园口进入园区，补充时甚至会前往未开放区域，由于夜晚视野受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工作人员只能不断劝阻提醒。
1: 那个家长朋友们，咱们林区里面危险，有蛇还有野猪，咱们注意安全，小朋友们晚上不要往林子里走好吗？
0: 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是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用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3: 好，继续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那如今呢，很多人热衷于奔赴山野开展户外体验，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美景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呢？记者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体验调查。
4: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5: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那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只要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6: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5: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4: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全山处于封禁状态，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7: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8: 对，尽量少开啊。
7: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
4: 了。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

0: 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1: 谢谢，哎呦，真的好滑，谢谢。
2: 哇，是

0: 那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着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1: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0: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
2: 在这山上是吧？
0: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降个温起劲风，就是大雾小雨儿。你看它现在这边上往上走是满清的，你等到了上面那一段有可能就是大雾了。
1: 经过三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3: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4: 在户外徒步时，在风险从隐患演变为险情的链条上，领队是最核心的一环。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以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成为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的关键分水岭。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
1: 记者参与走访的徒步团中，一支近150人的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根本无力进行更多的管护。中国探险协会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5: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1: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6: 当时被困人员比较多，山里局部气候很不稳定，我们很着急，就沿着悬崖边逆行，开辟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尽快找到了他们。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3: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它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它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它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4: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监管真空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0: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1: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面临复杂的户外环境，即便有丰富的经验、周全的准备，有时也难免遇到意外情况。事先签订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让组织者免责呢？2024年，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徒步穿越活动，途中身体不适，告知领队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的3名领队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随后，家属将旅行社告上法庭，被告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这项活动报名费为每人139元。活动招募帖说明了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信息。也有免责声明提出，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但法官指出，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
2: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法院最终判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了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也奉劝热衷独自进山打卡的爱好者，野外有风险，自觉远离未开发野山，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公共救援资源的尊重。
3: 户外运动本来是拥抱自然的选择，但不少商业野游团把危险当成卖点，把禁令当成摆设，却把最该守护的生命安全抛在脑后。每一次侥幸成团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要想真正踩下野游刹车，靠游客的谨慎远远不够，必须筑牢制度层面。首先要完善行业制度，推动领队能力认证、团队运营规范落地。行业需要明确组织这类徒步活动究竟由谁主管，有没有具备强制力的管理办法，让持证上岗不止于一张纸质证明。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5: 最近顺义区大孙各庄镇的村民频繁拨打12345市民热线，所有诉求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问题：光伏安装。分布式光伏落户乡村，村民靠自主安装或出租屋顶给光伏企业安装来收取租金，本来是增收致富的好事儿，但今年全镇光伏相关诉求就多达80件。好好的惠民项目为何变成村民的烦心事儿呢？一起来看本期的接速即办，安装光伏的烦恼。
6: 这满院都盖上，它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7: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
6: 那出一寸更不让您安，你设备就这，你想知道个知道多少啊？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
8: 你路棚该解决的，你路棚为什么你钱老不给我呀？
7: 我第一我是缺钱，一会儿吧。

0: 老百姓要弄个10万-8万的，这还不行的了。我们三家的关系都好着呢，就遇到这个事儿了。
1: 最近，顺义区大松庄镇顾家庄村村民刘连荣很闹心。
2: 原本打算安装光伏板，增加些额外收入，却因为邻居们的反对而迟迟没有开工。
3: 这边是他们家，这边是我们家，这边它一高了以后，我这边阳光根本就啥也瞅不见了。
4: 它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它化成那个冰，它出溜下来，它砸着我车，我这边有孩子，有小孩子。
2: 那它一高了以后，它一刮大风的时候，它有什么保证说就刮不翻那东西？
3: 再一个，它这个它要这满院都盖上。
1: 它一高起来是不影响我采光啊！
0: 它一高了以后，这个水啊，它就大了，一大了以后，家里哪儿都是了。甭管是不是创收啊，是怎么着的，你也得顾及别人的脚上。
5: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退啊，上他家打院去了。对不对啊？
4: 出一寸更不上家了。
6: 尽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说，但大家始终没有谈拢。
1: 不止顾家庄村，大田庄村村民曹金虎同样因为光伏板安装问题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
4: 当时建的9米，现在我降成6米了，您还不同意？我都在头害怕啊！你让我大人头害怕，孩子万一走呢？
6: 他如果说掉下来砸着人，您可以找那光伏公司。
4: 我找不着，但你找我找，我找光伏公司，我跟光伏公司说，我这是托给人家的，
6: 是吧？我啊，光伏，
4: 光伏公司负责任，对不对？跟我找不着，
6: 找他们就得了。
4: 啊，对，
6: 你告我。
4: 也没用，所以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建筑，还是算设备？嗯，其实一直在都发问号。您认为这个就是一建筑，你只有光了，但是您认为可能我这就是一设备，我也不是房子。
6: 对，
4: 这个就是两边争议。设备也有规定，你没有规定也不行。设备，你设备就这，你想知道个知道了吧，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什么都有规定，对不对？我说对不对呀？
7: 其实国家对这个东西它是有建设标准和安装标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整个因为它毕竟是按照设备的安装嘛。 但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安装的过程中，这个光伏企业为了迎合这个用户的一些需求，改变了它一些安装的初衷、安装条件，把它我们认为把它逐步从一个设备逐步的转变成一个类似于建筑的附属物这种情况了。
1: 据了解，目前大松庄镇村级分布式光伏项目，由企业在区发改委备案后投资建设。 全程承担设备与安装成本，通过租赁村民屋顶运营，村民零投入，每年收取固定屋顶租金，光伏并网发电收益全部归企业，整体租赁周期约20年，但因缺乏统一安装细则标准，传统平铺模式被打破，不少光伏板被加高支架形成兼具支撑遮阳功能的类构筑物，也因此引发不少新问题。
8: 现在墙外沿到这个柱子的外沿。
1: 公共部分，您占了5占用了5公分。现在说了，那你们当时安的时候，怎么就没跟光伏那公司说呢？你们怎么不对光伏公司培训呢？
8: 下一步我们就要找光伏公司。
1: 除光伏安装不规范引发的各类矛盾外，村民与光伏安装企业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企业与农户签订屋顶租赁协议后。
9: 应按期，足额支付租金，但实际中部分企业存在租金兑付不及时、履约不到位问题，不少村民维权面临现实困难。
10: 解决不了，我来打了这个。
11: 您不打1、2、3、4，我们也给您。
10: 没事，我甭管这事，你甭管这事，你今儿地名推后了，
9: 不行，这事儿你找你，你就该撤，你该撤，我干了。
10: 我们不至于说跑五的，这您放心。你不跑，
9: 该解决
10: 不跑，
9: 为什么你得钱老不给我呀？
10: 这个租金，村民的租金，你看。
1: 拖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什么时候给？
12: 每个月底签。
10: 也是月底签。
1: 哪天？不要说钱，就是7月31号之前。为彻底化解光伏安装引发的邻里矛盾，破解监管难题，大松庄镇决定由基速即办，转向位速先办，启动镇级光伏安装管理方案编制工作。
13: 先期开展摸排调研，征集民意，系统梳理光伏安装中的痛点和难点。
14: 说你要问我愿不愿意安那个，愿意安。可是有一家呢，咱们心里没底，不知道哪家是正经的公司。所以说呢，我不敢安。
15: 这光伏安装了以后，能不能像厂家说的那样，就是能够使用那么长时间，比如20多年，它这个质量过不过关？
16: 不能说厂家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7: 讲不出我这宅地面积300平米，我就都想全覆盖，这样可不可以？这得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来制约。